好了，北京时间的8:02，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更新一下事故路段。目前呢，我们看到的是南三环的西向东的方向，玉泉营桥东侧，京密路北向南的方向，火沙府线路口，广安门内大街，白广路路口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呢是分别有事故发生。那么另外呢，南二环的景泰桥东向西方向，东南三环的分中四桥内环方向，以上路段呢是分别有事故发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啊，目前呢京新高速西二旗桥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北郊农场桥到建祥桥进京方向，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沟桥，四元桥到东直门北桥进京方向，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房桥进出京双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到蔡户营桥进京方向，

0: 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2: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2: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3: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4: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晚上的美国六月的 PPI 数据显示通胀降温，推升了金价短线上涨，然而呢，沃市讲话淡化了单月的通胀数据影响，加之美军对伊朗的持续打击限制了金价的涨幅，截止到今天早上的七点整，现货黄金呢是收于每盎司4059.66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1212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1215元。感恩七十载菜百与您同行，七月璀璨红宝石月盛大开启，购物返券好礼不停，惊喜公费优惠省心划算，嘉和祥瑞、百事如意等时尚新品闪耀上新，百搭款式是轻松解锁了夏日精致的穿搭，红宝石珍品惊艳亮相，承载了顺遂吉祥的美好寓意。菜百暑期夏令营火热开营，解锁趣味文博体验，探秘黄金珠宝文化，欢迎莅临菜百总店、祥云小镇店及各门店，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微信公众号，人生的美好时刻菜百首饰从未缺席。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大家伙儿想抢我们刚才提供给大家的国际大牌的顶奢的五款香水，现在每一款的甭管它原价1700还是说8-900块钱，统一每一款都是299，建议大家五款全搂啊，搂回家。那现在怎么搂呢？现在您可以
1: 怎么搂？
0: 关注咱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香水。香水，当然了，如果想下周二三

0: 们都可以跳过中间商，在尽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给咱们早安北京的听众朋友的非常王炸的源头地板价福利。所以想捡漏高品质和天域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域这个字儿啊，然后弹出来二维码，咱们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社群，还能领价值300元的专属优惠券包，还有限量捡漏款提前抢。群里呢持续更新原石实拍稀缺高货专场福利，只对咱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开放，所以现在就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域添加福利官进群，到时候呢苗山在群里等着大家，帮大家挑到心仪的高品质和田玉。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这个活动正式开始是21和22号、
1: 嗯、
0: 所以您一定要在这个之前进群，因为群这个容量有限，超过了就可能进不去了，所以那两天的时候集中咱们发力，如果有什么想要的款式咱们可以提前了解了解。
1: 对，而且呢他们进群还有个好处，就是限量款的捡漏款他们会提前抢。我告诉大家，如果是想给咱妈买点和田玉，包括手镯啊，包括一些吊坠啊、
0: 嗯、
1: 咱们就冲着那个俄罗斯的碧玉，就是俄碧、嗯、也就是那个绿色的碧玉去、哎、特别的想身显身份和档次。
0: 老太太们喜欢就颜色鲜亮
1: 的，对，妈妈们都喜欢这样的颜色。另外呢，如果您是一个青春美少女，或者说是这个刚刚工作没多久，我就建议大家买咱们的新疆的和田玉，就是白玉啊、
0: 嗯、
1: 包括俄罗斯的白玉还有青海的这个白玉都很好啊、
0: 嗯、
1: 它呢产地不一样，价格不一样，咱们因人而定啊，您大概能承受什么样的一个价位您就买什么样的这个和田玉就行。而且他们那边的应该说是品类非常非常齐全，您就等着下周二三跟着美珊珊一块抢抢抢吧啊。
0: 对，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我们的话题盼了好久终于得到的那份礼物。
0: 嗯
1: 啊，像这边呢7758就说了，我特别喜欢有一款包包，自己一直没舍得买，看了两回都没舍得买，但是去年过生日的时候我老公就给我买下了，虽然有些贵，但还是觉得挺幸福和开心。哪儿是挺幸福的，您这不是绝对的，都已经太幸福太开心了吗？你说是不是啊？
0: 真是，我得向您学习，我好久不看包了。我就上那看看去。
1: 证明第一，她老公你知道吗，是一个有心之人。
0: 对，
1: 你观
0: 细致，
1: 哎，细致入微，观察自己媳妇儿平时的喜好，爱什么不爱什么、
0: 嗯、
1: 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观察两次以后看你自己还没下手，那找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哎，您生日直接拿下。而且现在呢您拿下了之后还能够有这种期待和欣喜，我觉得证明真的是这件东西对于您来讲是挚爱之物、
0: 嗯、
1: 特别好，就应该买下，
0: 买
1: 贵点值，
0: 买到心坎里了。
1: 哎，就是啊、
0: 嗯、毛大猫啊、嗯、他就说了，说的很多礼物都是工作之后自己买的，比如说游戏主机啊 PS345 都有。哎，你这 PS345 你要不跟 CC 姐聊聊，你也玩不了这么多。其实说实话真的，我觉得游戏四和五差别不是特别明显
1: 啊、
0: 哦。你要不要把四卖给
1: CC 姐，
0: 或者要不然你借他往先玩玩，万一玩两天他这个姐夫就不想买了，
1: 对，
0: 也就不想玩了，
1: 有可能
0: 再拿回去。
1: 哎，是是是，
0: 对，你这
1: 废物利用，
0: 咱们是不是能够在听众群里自己咱们互相这个把这个资源盘活、
1: 哦、二手交流群啊，对不对？
0: 是吧，
1: 咱把那个群名到时候咱们加一个附属的标题，二手交流群可以、
0: 哦、
1: 我觉得咱们那个每天互动的时候也说说大家现在手头有什么二手交流的品，咱们可以亮亮相让大家分享一下，
0: 流通流通，
1: 就是
0: 未必就是真卖给他、
1: 哎、
0: 就可能就流通一下，
1: 对，
0: 因为他毕竟还有后半句。他说我计划买 PS1 和2，想给凑齐
1: 哦，
0: 所以就我觉得流通一下还是有可能。
1: 对呀，
0: 他说我主打一个复古玩家，还有我自己就是找歌曲刻了一个 CD， 在 PS3 成功播放，拿到手里沉甸甸的，这就是实体媒体的魅力。
1: 哇，真厉害！
0: 嗯、哦，
1: 1、2、3、4、5全齐了。哇，我看到了我喜欢的文玩。这边是微信平台看不到名字的朋友，他说上周日是和老公结婚20周。

0: 全部灭亡了的嘛。
1: 哦，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它不算文物，就是它构图。
0: 它不算，它不算，对。但是你必须要有它的一个经营和制作的执照就是可以了，因为国家发的执照是有限的，包括进口商从那个西伯利亚那边那个冰山山川那边引进过来的，它是需要有这种进口执照的。
1: 那看来它量够大，
0: 够大，特别大啊！对对对，
1: 我说的文物都
0: 象牙，现在象牙是绝对不行，
1: 几百块钱都可以了。
0: 可以啊啊！我给你挑一串，你要喜欢的话。
1: 不，没有手了，没有手了，没有手了，满了满了。
0: 但是他这串1500拿下来真不错，可以。还有南红，还有这个绿松，给您点个赞，给老公也点个赞啊！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说说您盼了好久终于得到的那个礼物是什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2: 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感恩七十载，菜百与您同行。7月璀璨红宝石月圣诞开启，购物返券好礼不停，惊喜公费优惠省心划算，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等时尚精品闪耀上新，百搭款式轻松解锁夏日精致穿搭，红宝石珍品惊艳亮相，承载顺遂吉祥美好寓意。菜百手机向银火热开营，解锁趣味文博体验，探秘黄金珠宝文化，欢迎莅临菜百总店、祥宇小镇店及各门店，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公众号。人生的美好时刻，菜百首饰从未缺席。
0: 来吧，北京时间的8:15，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展览。本来相信呢，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

0: 题，直到在埃及那场达到了巅峰。总之我觉得比赛本身，咱们就说体育竞技本来就是公平公正的前提，
1: 对，
0: 如果夹杂其他的确实没有意思了啊。当然了，就是我们不是专业的裁判，没法给予这个特专业的意见，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都看得见比赛，
1: 也都有双眼，对不
0: 对
1: 有一个评判的，就像那谁说有把尺子，对不对，尺就横在这儿了。
0: 王蒙说的，我的眼睛就是尺，
1: 你不能太过分。是不是啊，
0: 对，
1: 我期待着，我们也共同期待着决赛是一场公平公正公开的比赛，给我们所有的全世界的球迷带来一场真正精彩的世界杯的决赛、
0: 恭喜西班牙。前天我还压，哎，大前天我压宝了法国，结果他回家了。
1: 阿根廷好像那个叫商务那个领事那边，我有个朋友经常听咱们节目，小心他找我啊。对，
0: 找你呗，我不认识。
1: 万一他说
0: 你先充值我再说。

0: 域，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在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这次展览是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立足北京地区汉代文明展示中心定位，携手徐州博物馆打造的高规格汉代文物专题特展，为首都观众全景呈现西汉楚国独有的楚韵与汉风相融共生的绝代盛景。展览将展出到11月8号。
1: 我们继续来看展览哈。据新京报的消息，晋国霸业山西出土两周时期文物精华展呢，正在颐和园博物馆展出。94件套来自于山西博物院的珍贵文物，将晋国600年的兴衰史浓缩于展厅当中，带领我们的游客穿梭时空，感受两周时期晋国的赫赫霸业与礼乐风华。
0: 这个展览将持续到8月9号。
2: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24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0: 大家好，我是苗山。
1: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876快乐市集了。刚才呢，我们第一波介绍的是这个五款咱们的顶奢品牌的香水，价格呢每一款都是直降到299，所以说如果您心动，现在赶快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香水。当然了，除了特价的我们特别值得去购买的香水之外，接下来我看到了又是属于女孩子的专属，这个价格更是诱人。圣罗兰粉气垫12克正装，今天又来一个，秒杀破价。原价我看了一下，应该得有600-700块钱，可不嘛。正常的咱们官方旗舰店这款12克的正装气垫，平时官方旗舰店卖到了695，就是700块钱，700块钱一分不少啊，一分不让。但是今天咱不结不年啊，也不是特殊的日子，咱们就是入伏第二天，咱们就直接来一个破价199，
0: 这也太破了，
1: 这199，
0: 这也破到底了啊！
1: 真的是，
0: 真的，这现实破价。咱们先说说这个怎么抢，咱先抢着
1: 好，
0: 登录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我看看回复，这是气垫吧？是不是啊？
1: 哎，对，今天呢，只要是回复我们的关键词气垫，对，
0: 他是不是得先那个登录官网站抢购？是不是？
3: 我都有点含糊，因为实在是太便宜了。
1: 对，应该就是回复气垫，大家先试一下好不好，回复一下气垫，我们先试一下，然后我们先给大家，
0: 我先试试，
1: 对，你先试，然后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呢我们夏天的气温高，皮肤呢爱出油出汗，因为我们精心化的一个妆怎么也得半个小时40分钟哈，有的女孩还得1个小时，手残党嘛，对吧，出门没多久就容易脱妆卡毛孔，太烦人了。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国际大牌圣罗兰粉气垫，咱们上脸轻轻一拍，特别的贴肤自然，
0: 就是气垫，
1: 就是气垫，
0: 确定了啊，确定了，
1: 确定啊！
0: 我顺便抢了一个也，然
1: 后好嘞，
0: 我给大家试了一下，确实199。
1: 对啊，
0: 这价格真的是太吸引人了。
1: 对
0: 呀、
1: 啊，30秒就能搞定我们的精致底妆。重点来了，平时官网要695-700块钱，现在我们的商城大牌奥莱记限时破价，同样是12克正装，到手只要199元。
0: 哎。给大家说说色号啊，说完首先199，今天是两个经典的色号可以选，像 B10 和 B20， 咱们就说说这个 B10，

0: 如果你想要这款圣罗兰的粉气垫，大家就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气垫这两个字，垫是床垫的垫啊，垫、千万别打错了。
1: 对，而且它其实还有养肤的功效，因为这款气垫还添加了养肤成分，聚谷氨酸深层保湿，植物角鲨烷柔嫩我们的肌肤，维他命 B3 修护屏障，所以上妆同时还能养肤。现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气垫。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4: 张二，走观云阁啊。
2: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刚才我听到了一个什么声音
1: 啊？
0: 我怎么听到了好像底下电乐出了一个什么什么声音，没关系，
1: 我以为喊有人中奖了。
0: 但是这两条信息吸引了我的目光，为什么？因为刚才呢我们俩不是聊嘛，就是说哎，咱们那发小群里边不光是每天跟大家闲扯啊，聊聊天发发我们的这个节目预告啊什么的，同时还可以起到二手交流的这么一个作用，对不对哈？你看我们的这个用户者来了，大娟子就说二手交流群非常靠谱，敦敦还有 CC 姐说二手交流群太实用了，因为刚打开某东发现 PS5 要4000多。
1: 哎，这样 CC 姐是这样，你得研究。

0: 景和应该是不是沙漠的景，准的身材，那标准的脸蛋儿，那标准的红唇
1: 啊，就是姐夫说这差不多行了。
0: 哦，那就是非常美，
1: 哎，
0: 不敢多说了，我怕说多了。
1: 毕竟这是个连续剧，昨天还有半集呢。
0: 对对对，
1: 是
0: 。哦，算了，那还是别说了。
1: 刚才微信公众号有位朋友问说，那个确认咱们这是法国圣罗兰正品原装吗？
0: 必须。
1: 咱们是这样的，咱们巴西豆快乐市集的所有的美妆产品，咱们都是一货一码，都是支持蚂蚁链的追溯和溯源。
0: 对。
1: 大家如果有担心的话，到手之后可以扫一下上面的码，咱们就是它是从哪儿来的，路上经历了哪儿，一路上的这个信息全都有，就别担心啊。
0: 对，来继续看看我们大伙儿的发来的信息。爱的旋律说今年214的时候，我期盼他单立人那个他可以给我一个小惊喜，没有想到我心里最期盼的小惊喜终于等到了，我很感动，这辈子我都不会忘记这样的小惊喜。我怎么觉得您说反话，这辈子都，但是你也没说是什么惊喜啊，214对吧，有情人的那个这个节日，您得具体说说呀。
1: 我们说的今天的话题再跟大家重复一下
0: 啊，
1: 盼了好久终于得到的那个
0: 礼物。
1: 你这个相当于描述了一下我们的话题，sorry 不及格。好，下面我们希望大家还是通过赶紧啊，还有将近两个时段的时间，赶紧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就是你盼了好久那个礼物，它背后发生了什么，是谁送给你的呀？
0: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早安北京。
0: 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一颗跳动的心，它们或急促或沉稳，共同构成了北京的心跳。

0: 啊，等国宝是喜提豪宅，当然带引号的他们的新居了。具体情况呢，请听本台记者靳旭发回的报道。
1: 大熊猫新馆景观上采用古典园林布局，以游廊串联庭院与雨水花园，1.3万平方米的超大空间，以白水流韵、蓝溪幽谷、王朗秘境、千峰叠翠四个主题区再现自然生境。北京动物园副园长穆宁宁介绍。
2: 场馆呢，是从2024年的12月份开始施工。新建场馆占地面积是1.3万平方米，一共有4个室内展厅和5个室外运动场。我们在新馆建设上，模仿它自然栖息地的环境，营造了地形、溪流。在室内外呢，都设置了可供它攀爬的这个栖架，对原址的一些树木进行了保留。室内的场馆里，安装了先进的新风系统。
1: 作为国内第一个绿建三星级的动物场馆，新馆外立面采用环保竹纹压模混凝土挂板，实现废旧建材再生。北京动物园副园长卢艳平介绍，新馆创新性地引入了兽舍智慧管理系统，
3: 所有的国宝大熊猫24小时内都能够进行体温、湿度、舒适度等等的监控。您看兽舍都有360度的摄像头，能够无死角的随时监控它的活动。在兽舍里头您也看到了，有一些栖架，有一些它的玩具，还有一个水池供它舒适的活动。这几个兽舍还有一些独自的特点，我们后期会采取科学有序的轮换，让每一只猫都能在每一个场馆的有一个体验，增加它的福利标准。
1: 炎炎夏日，新馆有专为大熊猫定制的喷雾系统，可以定时开启清凉 SPA。
3: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场馆的几个角上会有一些喷淋和喷雾的这么一个设施，来降低室内或室外的温度。我们每天会给它提供一些冰块供它玩耍和降温。室内的场馆、室内的内展厅，我们温度湿度都是达到非常高的一个标准，供它乘凉。比如萌兰，我们这个内展厅和外运动场的门是开放的，它可以根据它的舒适程度出入这个门。
1: 目前北京动物园大熊猫馆饲养大熊猫10只，新馆开放后与亚运馆一起承担对外展示大熊猫的功能，而奥运馆则转型为后台区域。穆宁宁说，新建场馆跟亚运场馆是连通的，两条游览线路都能够实现单向游览的功能，提高游客游览的舒适度。
2: 大的循环线呢，从入口进来，游览完亚运馆之后，有一个景观廊桥到达新馆。很多游客他就特别喜欢这一只大熊猫，他就先看它，或者说只看它。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循环线。
1: 为了让游客满载而归，北京动物园在商业配套与游园纪念上也花足了心思。公园文创经营科科长任民说，他们为新熊猫馆开馆推出了16个新品，
4: 其中有油品类，还有冰箱贴类、绒毛类。油品类呢，这是我们现在在展的熊猫的所有的集合，还有熊猫的藏书票，特意选了熊猫珍贵的照片。我们

0: 任、成都、杭州、厦门、海口、青岛、重庆、福州、昆明、南京、沈阳、西安、武汉、哈尔滨、长沙、大连和郑州，
1: 就所有呗，是吧？
0: 对，一二线城市全都有了。
1: 其中呢，作为西南地区的航空枢纽和赛博朋克之城重庆，对外国游客的吸引力正在逐渐的增强。上半年入境游的机票量同比增长30%，为热门的 Top 10城市当中增速最高。那深圳、长沙、广州、杭州、郑州、西安等城市也同比增幅也达到是2位数。
0: 现在我特别想去的一个城市就是厦门，就是在目前我们能看到 Top 20 之中的，当然还有贵阳也非常喜欢。一个是在，
1: 我都想去，
0: 我也是。
1: 上海我其实也想去，就上海我就去，完全去不烦。
0: 对。
1: 然后像广州也是去不烦，
0: 去不烦，好吃太多。
1: 深圳，哎呀，太好了，实在是。成都，哇，
0: 没得说。
1: 杭州。哎，有点热，但是也行。厦门就甭说了，海口，
0: 我那儿还有朋友呢。我告诉你啊，我一去就好好招待我。天呀，
1: 青岛有点贵，这些不去了。重庆哇，好魔幻哇！福州也是非常
0: 低调。福州我也没去过，我特别想去那个。
1: 福州是低调的奢华。
0: 福州、厦门还有那个叫泉州，三个城市连线做一个三角形的连线，大概4-5天。哎呀妈呀，
1: 4-5天去这么多，
0: 咱不如不好请假。4-5天
1: 够了。你今年肯定也没戏了，别那么远。
0: 年底怎么着？天凉快的时候，我怎么能？
1: 行，你敢去你就去，我怕你今年不敢出去。
0: 哦天哪！好吧，那就明年吧。
1: 是吧？
0: 明年春节以后吧。
1: 是吧？这不是心情舒畅吗？
0: 是啊。
1: 哎呀，总之就是咱们这个全国啊，其实对我们国内人来说是非常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对全世界的游客都是，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而且呢，对于很多外国游客来说，在中国你可以在不同的城市感到不一样的风味。
0: 对，
1: 你不像比如说，虽然意大利特别帅啊，但是你去了意大利，你会发现各个城市虽然它有区别，但对我们这个中国文化来说，意大利统一的文化是那样的。那法国也是，它比较有国家的特征，但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的这个不同的地理、地域、文化、风俗、民俗、吃食都大有不同。
0: 当然了呀，去个西安，去个贵阳，去个桂林，对不对啊？
1: 对，吃的完全不一样。
0: 去个三亚，完全都不一样啊。来吧，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哎呀，这条消息应该给您提个醒儿啊。至今年7月14号，门头沟区呢接到山岳救援已经有83起了，149人被困。那么其中呢，灵山风景区发生警情15起，30人被困。那么据新京报的消息啊，北京早已进入汛期，山区的情况无疑更加

0: 人的心态，你才有可能感受到它的美景。您老想征服谁？您征服谁呀、啊？最后你自己撂那儿了。
1: 是，
0: 就救援，最后救援队把您征服了。
1: 对，所以呢，还得说啊，说现在正是汛期，而且呢是主汛期最主力的时间段，7月15号到8月23号期间。所以我建议大家，所有的带引号咱们的驴友朋友，甭管是您是老驴友还是新驴友，还是说就是喜欢爬爬山锻炼锻炼身体，咱们近期都不要去往咱们的京西啊，包括京北啊，一些咱们的山区河道的地区，咱们听话，真的听话，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
0: 就真的。

障市民的出行安全。好了，也邀请大家不要忘记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的就是盼了好久终于得到的那份礼物。

期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十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

好，听众朋友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东二环左安门桥到朝阳门桥南向北，东四十条桥以北北向南车行缓慢，还有东三环分钟四桥到双井桥南向北，三元桥到国贸桥北向南，东二环南向北方向广渠门桥目前有事故，还有蒲黄榆路的北向南方向安

0: 术纪念。
1: 但是无痛也不是说一开始你开一指的时候就给你打，得到一定程度才给你打呢，所以开前面几指的时候很疼很疼。
0: 这是不是挺贵的呀？
1: 不贵不贵。
0: 那怎么就安排上的礼物说打上无痛？
1: 因为有的人是他怕打完了以后影响你那个正常自然分娩，你自然分娩的时候你无痛你就使不上劲儿，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就怕。
0: 他确实是因为他一打无痛相当于打了麻药，那就没劲儿嘛。
1: 对，就是怕影响孩子，就比如说影响挤压他头部或者怎么着，因为你使不上劲儿，你不可能完全按照护士和那个医生的那个节奏去那什么了。但是现在很多人还是打，我们家那位就是打之前都已经，他坐那个椅子上，你这待产等的时候，他把那个椅子背儿就是这块扶手，你知道他打乒乓球的手劲儿就大，
0: 拽掉了，
1: 他给掰折了。我当时看着的我就什么我话我都没敢说，我就看着他。
0: 医生说什么了？
1: 也没，不是当时就我们俩被等的嘛，就待产室等的嘛，没有医生就等着叫嘛，你知道吗？就是你开了几指了，你随时你去叫护士看，你知道吗？吓得我呀，天呀！
0: 不会让我赔吧？
1: 哎，挺痛苦的，所以致敬所有的妈妈，真的是不容易，很辛苦，很辛苦。
0: 嗯。
1: 然后这边这个是不是也是新朋友啊 ？Dialogue ZH， 他说。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然后一堆咖啡。然后他说出奇一丁儿，周四路过打卡快闪。就是应该是咱们的就是偶尔听听咱们节目的。
0: 他之前也互动过几次。
1: 哦，是吗？
0: 我还念过。但是他今天是真的是闪来闪退。
1: 还真是。
0: 你真是快闪。
1: 对 ,morning, sir. 哎我不知道，哎他应该是男的吧。
0: 是，
1: 应该是，应该是，头像
0: 的他现在也没在，没事儿，
1: 没事儿，
0: 你说什么都行。
1: 对，你就是男的，兄弟好啊，好。
0: 来，咱们一位微信公众号的朋友说，我一直想去玉县旅行，于是老公自驾带我在今年暑假去了玉县，去了玉县博物馆，了解了玉县非遗的剪纸历史文化，也买了非遗的剪纸，特别精美，还打卡了悟空的游戏取景地，逛了有文化的市集，收获满满。这就是，算是我盼了好久得到的礼物。
1: 哇！
0: 这我记得浩洋洋前一段时间也去了玉县，
1: 对对对，
0: 他也是因为玩悟空，我俩有一次还斗争呢。我有一次说，我说我呀通不了关，我就放弃了。他告诉我已经开始第二轮了，特别的气人。
1: 他还是厉害一些，是不是？玉县还要打铁花。
0: 对，现在全国都打铁花，我感觉就是那个玉县也是悟空那个取景地嘛。
1: 嗯，对。

0: 好像是第一开始还是先领先，后来阿根廷是在第85分钟还是多少分钟才追平，后来又上演了一个就是绝地反击，最后一时刻是绝地反超了，2-1拿下。
1: 我说我这库迪咖啡群里怎么又这个潘帕斯优惠券开始领起来了，
0: 庆祝阿根廷进入决赛是不是？
1: 我说的真是，你看叮当一声
0: 得嘞，又有谱了，可以喝他们家的这个优惠咖啡了是吧。
1: 哎，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呢，就是这种心心念念盼了好久的礼物，是不是背后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找到早安北京的聊天室，和我们一块互动交流啦。
0: 老规矩，此时此刻应该来一道快问快答。
1: Oh my God，出其不意呀！
0: 你看，我现在学到了美珊珊的精髓。来，我找一下题目，你不要着急，好不好？
1: 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今天能行能行哟，天津的听众前来报道，主持人能看到能看到，欢迎您。
0: 明儿我也去天津，
1: 霸占豆腐，好刺。
0: 明儿一块上船吧。
1: 对，哎，真是，哎，我知道我去的时候，我就想下船的时候上天津兜一圈，回来之后疲惫的身体直接就开回来了。
0: 开回来，真的是，这就6天啊。其实咱们带着听众一块出去玩，其实劳心劳力的啊，特别的累心。来，请听题。其实跟咱们今天，里边提到的一些这个内容也有关系，请听题。粘胶纤维，
1: 俗称什么东西？
0: 粘胶纤维就是我们衣服穿的衣服的其中的一种材质，
1: 哦，
0: 就跟那个聚酯纤维啊什么什么的，哦，那种啊类似啊，
1: 撑鞋那玩意儿吗？
0: 哎，对对对，纯棉呀，啊，什么的那种。粘胶纤维俗称人造棉，它的原材料来源于 A 石油化工， B 天然木浆， C 矿石提炼， D 动物皮毛。
1: 我觉得应该选 A， 不对。B，
0: 哎B 啊，天然木浆，你确认吗？
1: 确认。
0: 对，好，恭喜你答对了。
1: 啦啦啦啦。
0: 告诉大家啊，这个粘胶纤维呢，它是属于再生纤维的一种纤维素，用木材包括棉、短绒溶解再造的。那么 A 聚酯、丙纶、聚纶是源自于石油， C 是矿石提炼，不存在矿石提炼的纺织纤维。 D 是动物皮毛，像羊毛呢、真丝都是取自

0: 原色三色三鲜水饺，百年香菜店曲园酒楼带来了鲜虾菜心茴香等这些馅料的纯手工水饺，又一顺则主打一个招牌牛肉水饺。
1: 哎呀，听完了就馋人呐
0: 啊！
1: 哎，接下来继续馋馋您啊！吃完了这个老字号的一些经典美食，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经典的冷饮是集体的回归了。本来消息呢，昨天的7月15号正式入伏，三伏天呢，今年是长达。

0: 医院包括妇科、儿科、心血管科等多个科室都提供冬病夏治的特色疗法，例如针灸科采用火针等疗法，针对冬季常见的关节疼痛等病症有很好的疗效。针灸科主任医师傅渊博介绍，
1: 火针是我们的特色，是我们针灸科传承了数十年的独门技术，它将特制的针具烧红刺入穴位，就不过一瞬间，但是这一瞬间通红的一针，激火之热，针之痛，温之补于一体，寒邪得散，瘀结得通，阳气得补，三效合一。
0: 心血管科则将醒脑延寿汤等内服中药制剂与艾灸、水罐等特色疗法相结合，为心血管疾病患者在三伏天保驾护航。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裘胜磊介绍，
2: 那比如针对高血压病呢，我们可以内服柔肝清炫汤啊、醒脑延寿汤啊这样的中药内服制剂来益肾清肝。

0: 宝坠儿。那么这件作品呢，是制作于1898年到1900年之间，由黄金、钻石和珐琅制成，是拉力克博物馆筹备建立过程当中收藏的第一件作品。哎呀，多有纪念意义啊！
1: 哎呀，而且价值不菲啊！你看看原材料，
0: 真的是又是钻石，又是珐琅，又是真金白银的，你说是不是？
1: 怎么说呢？
0: 没法说，
1: 没法说，
0: 真是。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就对于很多中国游客经常被在法国被抢这个事儿，咱就见怪不怪了。毕竟他们连博物馆都抢，
0: 对他们自己的宝贝啊。
1: 对，所以大家以后去欧洲旅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啊，不要露富啊，把这个财物都收好。下面时间呢，咱们就再说一说跟咱们北京市民相关的事儿。日前呢，北京桥下攻坚整治提升三年行动收官，全市346座的这个整治提升工程工作全面完成。从2024年以来呢，是区多部门协同配合，从优化交通组织、增加停车供给，还有完善景观配套等很多方面着手，对桥下空间进行整治。比如我们周围的像那个国贸桥下，这个就是每天上下班都能看得见的。那曾经脏乱闲置的灰色空间，目前已经成为城市的金角银边。具体情况，咱们来听听记者黄河发回的报道。
2: 蔡虎营桥是西南二环的重要交通节点。改造前，桥下的19处地块缺乏统一规划，长期被用作环卫养护站点和公交场站，空间封闭闲置严重。通过重新整合，桥下区域变身为一处新的便民停车场。北京静态交通丰台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安杰说，
3: 原来的三处公交场站清退成两处，11处养护站点整合成一处，清退4处环卫站点，一共释放了 1.6 万平米的灰色空间，全部建设为社会化停车场，大概建成600个车位，用于周边居民停放和佑安医院的医患及职工停放。
2: 走进新建蔡虎营桥下停车场，车位施化整齐，布局合理，各类设施一应俱全。由于桥区周边分布有小区、写字楼、医院、公园景区等多个功能区，过去停车矛盾突出。正在停车的市民朱先生说，有了这片新的停车场，有效改善了出行环境。
4: 以前特别乱，有房子，有养护的、环卫的，现在弄完特别好，宽敞明亮。去医院以前都是路边啊，还有后边那道上扔到哪儿都是，现在直接就进到停车场里边，特别踏实。
2: 从2024年开始，北京启动桥下空间整治提升三年行动，通过拆除老旧房屋和护栏、整理桥下飞线、提升景观绿化等措施，将桥下空间优先用于交通服务，有效盘活了城市存量空间。北京市交通委城市道路管理处四级调研员董立明表示，
5: 存量的346座桥系全部整治提升完成，其中呢，提升44座，整治302座。工作过程当中呢，收集民意，倾听民生，从加强动态交通优化、停车保障、城市的运行保障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工作。
2: 下一步，交通部门将持续巩固三年整治成果，按照一桥一策原则，做好再优化和再提升，持续完善桥下空间的配套服务功能。董立明说，
5: 梳理了全市的44座桥系桥下慢行的堵点，下步呢也要进行治理，提升通行效率，结合着新能源汽车发展的现状，对桥下空间建设充电基础设施开展了系统性的研究，打通了政策的瓶颈。下步呢，我们将推动桥下空间建设充电基础设施的工作。
6: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对吧？
1: 但说重了不行，说轻了不行。但归根到底，你还是孩子，一天到晚那什么钥匙又没带进去，房卡又落哪儿了，
0: 丢三落四，这小孩
1: 嘛。我这一天天光给他们捡东西，
2: 关键是啊，他不遵守上面那个条文规定，知道吧？他该熄灯不熄灯，
1: 聊天，打闹，
2: 这事儿多了，
1: 说笑。我听着我都觉得怎么那么逗，我这我就不笑。
0: 你还是爱听，我跟你说，
1: 不是我查寝呐、
0: 啊。
2: 哎，查寝你别偷听啊！
0: 你们俩
1: 不是啊？他说一句就完事儿，我就不说他了，给他个活路是吧？他人家说
2: 你要给他弄死啊？
1: 不是，给一条路是吧？孩子嘛，还是他说。

0: 巧劲儿。你要在这儿使了拙劲，那还有那么大堆事儿要干呢、嗯、你最后不把自己累坏了？
1: 这不是，
0: 所以得讲究方式方法、啊、
2: 你要是让他们跟你对着干，你可就瞎了。
1: 那咱不成，咱能跟孩子对着干吗？对不对？
2: 不，孩子跟你对着干
1: 啊？
2: 不是你跟孩子对着干，你没有那个能力。
1: 我怎么那么招啊？
0: 这个就是你像唐玉皇，你弱他就强。
2: 对，
1: 我跟你说，就是因为我脾气好，
2: 所以我这点呢就占点优势，我拿出我慈祥的面容。
0: 哦，然后呢？
2: 然后他们就容易。
0: 也不能光慈祥啊。
1: 对呀、
0: 啊。

0: 是吧？
1: 哎呦，也什么问题都出现，走位走错的，
0: 也捅娄子、
1: 嗓子没开开的，
2: 关键是
1: 忘词儿的。
2: 这不是咱们一人，要我要一人来，我不怕啊。
0: 哎，
2: 我一人来好着呢。
1: 丢人就丢你一个，你当然不怕。
2: 得了吧，哎，我告诉你说，这就怕跟你们俩人一块儿。
0: 最不放心就是你，
1: 有我托你，
2: 会的也把我带不会了，
1: 更何况本来就不会的。
2: 你们老在沟里带我。
0: 你跟着点吧，
1: 咱们这个呢，因为学生们是不知道咱们有这一手，
0: 咱们这得留一手。
2: 我刚才说不得学生们，连我们家都不知道我有这手。
0: 嘿，这光说这个能耐，会这会那，
1: 才华是不是？
0: 哎，这才华外，这外溢都溢出来了。
1: 他们以为呢，咱们只会干这个日常的这些看上去比较琐碎的，但我也认为是很重要的工作。
0: 哎，
1: 其实呢，
0: 嘿，
1: 咱们还个个是身怀绝技。
0: 对了，那绝对是。
1: 咱们有自己的人生，
0: 哎，
1: 咱们有独立的自我。
0: 对，
2: 咱们还练不练了？
0: 你们没看过那少林足球吗？原来都修自行车的，是不是？那打工的最后全都有绝技。
1: 对，
0: 哎，咱得发挥绝技，哎、
1: 就得让他们刮目相看。
0: 对了，
1: 这闫妮还会这么些？
0: 哎，
1: 这闫妮舞台魅力也太大了。
0: 哎呦，
1: 闫妮听到了，哎，就
0: 看这贾谊原来。

0: 不但用方言演唱了师生原创歌曲《快去发光》，也唱了一些经典的摇滚歌曲，相关视频迅速走红网络。五位阿姨最小的46岁，最大的53岁，没人碰过乐器。
1: 为了台上短短的4分半，阿姨们各自完成了突破。
2: 毕业歌会当晚，2000多支荧光棒亮起，汇成了一片金色的麦浪。这时候阿姨们唱响了《快去发光》的那一刻，学生和同伴们忍不住高声呼喊：太夯了，太夯了，这还是我认识的宿管阿姨吗？阿姨 C 位出道啊！
0: 是我是我，是你们的严阿姨，
1: 主要看我
2: 是贾阿姨也在这儿呢。
1: 哎，我姓王，
2: 风华绝代，
1: 我最实在。
0: 严阿姨，
1: 他没话可说了。
2: 傻，
0: 是你最爱。小院门前往来忙，
1: 李家短来张家长，
3: 街里街坊勤帮衬，
0: 吐槽技术
4: 哪家强。
0: 回顾大学时代，快乐大学。

0: 好，好，我觉得你还真时尚无法哎。C 罗，
1: 好啊，好啊，
2: 看到你我乐了。
0: 我说啊，这你将就啊，这个不太像 C 罗，
1: 那像
0: 菠萝。
3: 一年后，
1: 哎呦，我这脑袋可长出来了。
3: 请问王李在这儿住吗？
0: 往外啊，叫王李，
3: 不是王李发。

0: 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严家宝，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0: 那大家推荐一个吃食啊，名字叫做大山楂丸。这大山楂丸呢，可能是很多人儿时的这么一个记忆啊。那时候就觉得这山楂丸好吃，
1: 好吃，
0: 酸甜儿，对吧？
1: 哎，口感也好。
0: 而且呢，这么多年过去了以后呢，其实大山楂丸还是好多人记忆当中想寻找的那种味道。那么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其实就是对于大山楂丸当中的这个口感呀、味道啊的一种还原和复刻。哎，您尝尝还是和以前那山楂丸一个味儿吗？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种的山楂丸都是按照老方去进行制作的。
1: 嗯，
0: 好多人说以前那山楂丸不是就是山楂和蜂蜜那么一货吗？告诉您还真不太是，里边它为什么有点药味儿，有点药香，是因为里边的东西啊放的挺多的。比如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楂六物丸里边有什么样的东西啊，配料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
1: 对，
0: 这山楂酸枣仁丸当中有什么？有山楂、酸枣仁和赤藓糖醇。您看啊，这山楂的选择就挺关键的，比如说它必须是什么山。

0: 和上这个苹果呀，和上这个酸枣仁儿什么的，它味道呢又能保留，又山楂这个浓郁的香味儿，同时酸味被中和了。这个山楂的选择是很重要的。另外呢，比如说里边的配料，苹果提供膳食纤维，鸡内金，这也挺有用的。
1: 对，
0: 然后呢，山药和茯苓啊，也是生津的，让咱们唾液更多。然后呢，酸枣仁儿，好多老人说这个吃。

到了年纪吃多了油腻的东西总觉得不舒服，那这个山楂丸就像是给咱们请的一个小帮手，包括这个酸枣仁丸哈，吃着好吃也能帮你把心情放松了，咱们既不积食又能够好好睡个觉，这多舒服呀。而且它的口感是那种软糯的，不用费牙使劲嚼，老人吃也不费劲，而且您可以把它揣兜。

0: 北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陈鸿先生写的，叫《四大名著导读》
1: 哎，
0: 这是个大家写的。你别看这名写的好像像一个教辅书似的，但是写的真的特别好啊。他就是四大名著，全新的角度。然后他这里头就说一句话，他说：“嗯，如果泛泛的说哈，你把这个孙悟空当成是英雄主义，然后猪八戒是享乐主义。”他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孙悟空，也都有一个猪八戒。
1: 对对对，
0: 我们向往的那个英雄，谁不想当孙悟空啊？
1: 那肯定是。
0: 可是我们每个人都好像都好吃懒做，我们都想待一会儿，想躺平，都是猪八戒，
1: 都是综合体
0: 啊。对，他是其实是多维的哈，是一种人性的一种映照。
1: 对对，甚至哪怕就是在唐僧身上或者沙僧身上，咱好像也能发现自个儿的影子。
0: 对，有的时候咱们是不是也任劳任怨呀？
1: 对对对，
0: 唐僧是不是你也一叶障目，然后很固执啊？
1: 对，所以这几个人其实都不是一夜之间作者就给他想出来的，
0: 嗯，
1: 一定也是积累了很多很多平时生活的经验，才创设出这样的一个文学的角色。
0: 对，其实这个《西游记》呀，包括这个四大名著当中，除了《红楼梦》，这仨都是一人写定，
1: 对，
0: 然后世代积累。
1: 嗯，是。
0: 他一开始都是口口相传，可以说是话本，然后最后一个人给他总结起来。
1: 对对对。
0: 他和曹雪芹说，一个人创作、独立创作是两个路子。
1: 确实是啊，确实是。
0: 咱说就是说，如果从文学的艺术角度、艺术的高度来说，当然是《红楼梦》。

0: 了一点就透，
1: 嗯，
0: 所以他感觉我现在所学的这个内容啊，已经不能满足我的求知欲了，所以我就必须得到佛教的发源地，我得到印度去看看，
1: 我要追根溯源，
0: 哎，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就真的是只身一人就开始往西走，
1: 就是你想意志多么的坚定，
0: 而且包括他过这个漠河延期大沙漠的时候，那这个真的是
1: 就九死一生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几天没吃没喝，最后晕倒了，是被这马驮起来驮到水边上的，还得说老马识途吗？为什么？
1: 真是就是这种精神力量啊，要没有这个东西完全不能干这个事儿。
0: 对对对，前前后后加起来大概是17年，然后他到了印度之后开始学佛法，

0: 没有这意境了，所以全都用的是音译词。
1: 对，其实你每一次在那儿默默的念诵的时候，你都在不断的去参悟他他的真谛，是吧？
0: 哎，而且您会发现《西游记》里那个唐僧，只要一遇到大的困难，他一定会《西游记》管他叫多心经，其实那他说多了一个多字，他其实就应该叫心经。唐僧默念这个，而且在《西游记》里是观音菩萨教给他的，其实这他自个儿翻的，真正历史上。
1: 这是我们说哈，就是最早其实是大唐西域记，
0: 这是唐僧取经回来以后口述，然后由他的弟子辩机来记录的。这部大唐西域记到了近现代，就是尤其到近代，英国人来到印度之后，因为印度人他不书写历史，他都口口相传。

0: 然后这个故事就圆满了。它其实为什么能够映射到每一个人呢？因为我们就是那么丰富，人性就是那么幽微，
1: 是
0: 吧？西游记旧书新知重读经典，我们耳边听到的也是西游记一个特别大家耳熟能详。

0: 是徐少华先生演的，
1: 对对对，
0: 是吧？嗯，咱们一会儿要分析一下这个孙悟空的这个人物形象哈。当年最火爆的文创，就咱们小时候的是那金箍棒和孙悟空的面具。
1: 面具，对对对，
0: 是不是？他好像
1: 是
0: 他说我小时候就有一个这样的面具，我好像也有一个。
1: 对，好像都有。
0: 就是那时候上公园，是不是？尤其是男孩。
1: 对对 对, 对。
0: 就戴着孙悟空的面具，感觉孙悟空附体了。
1: 就是这样，必须得把金箍棒还得扛起来
0: 啊！对，然后在那儿转。
1: 买不了金箍棒，我得掰一树杈，我得扛着。
0: 反正得有个家伙事儿哈。
1: 对对对，
0: 大多数人其实还是喜欢
1: 孙悟空，
0: 因为他好厉害，是吧？
1: 对对。

天带给我们知识，每天带给我们快乐。所以在这儿，我祝打开文化之门栏目越办越好，办得更好。

0: 说到咱们小时候，那个时候的文创就是金箍噜棒，
1: 金箍噜棒，
0: 再加上一个孙悟空的面具，戴上了就像这个大圣附体一样，
1: 就是就是，
0: 还得那个披个床单呢。说咱们那时候老演，
1: 我觉得多功能床单，您要是披虎皮裙，您就缠腰间；您要是夸那么一个整的遮，那就是唐僧。
0: 对，咱们那时候玩的时候，就是你扮演谁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这可能好多男孩都说，那我得演孙悟空啊。
1: 哎，那肯定是，
0: 可能不愿意演猪八戒。
1: 是是是，
0: 猪八戒确实啊，我就仔细想，如果这四个人。

0: 所以你说阿童木背后是不是也有孙悟空的影子，咱不敢说。
1: 对，那种一往无前、勇敢刚正是吧？
0: 对对对，
1: 嫉恶如仇。
0: 对、后来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以后，80年的时候，这个手冢治虫先生来过咱们中国，当时提出一个要求，说我一定要见一见万

0: 就整个是一个人格的侮辱，是吧？
1: 人格的侮辱，
0: 拿你外貌开玩笑。
1: 对，这是妖怪对他的侮辱。
0: 哦，
1: 后来您知道有一个公主不是被这黄袍怪，这是另外一回事儿啊。那宝象国那公主让黄袍怪给掠走了嘛、
0: 嗯？
1: 孙悟空想救这公主，公主见了孙悟空，那就那应该是见了我的救命恩人啊。
0: 对呀、
1: 啊，您猜公主说什么？她说：“哎呀，可怜可怜，我只道是怎么样搬不倒的好汉呀，原来是这般一个骷髅的病鬼。”骷髅的病鬼，
0: 你是个王子一样的。
1: 对，他觉得反正
0: 英雄嘛。
1: 对，他跟孙悟空说的是，昨天那猪八戒跟沙和尚都斗不过，就你这样，你还救我呢？咱俩谁？

0: 孙悟空他形象的来源，有人说可能是唐玄奘在西游途中在瓜州遇到的一个胡僧，这胡僧呢是叫石盘陀，所以胡僧俩字会不会演变成了后来西游记当中胡孙这两个说法。
1: 哦，
0: 对，还有一种说法说这就更有点太夸张了，说孙悟空的形象可能是夸父、最早是夸父追太阳那个。
1: 哦，说脚力这么好吗？
0: 按照神话当中他就是猴形的一种神兽。
1: 哦，猴，哎，确实是，
0: 对，
1: 好像那个猴子是善于奔跑，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你看姓孙，然后还追着丧，
1: 是啊，
0: 这是我的姓氏，
1: 就感觉那个像长臂猿似的荡来荡去的，
0: 啊、对对对，
1: 是吧？
0: 还有一个说法，这就可能跟历史的典籍。

0: 值高，好像还有一个二郎神杨戬，颜值当时是特别高的。
1: 除了多长了一只眼睛，带了个狗之外，带了个宠物之外，是吧？
0: 对对对，
1: 那颜值应该是很高的。
0: 颜值很高。
1: 嗯，唐僧颜值也挺高的哈。
0: 对，而且八六版，你想一下换了三个唐僧，汪岳老师、徐兆华老师还迟重瑞老师，最终取得真经的是迟重瑞老师取得真经了。
1: 嗯，汪岳老师当时还来过咱们节目
0: 哦。
1: 嗯，我们还采访过王重秋先生，就是八六版《西游记》的摄像，
0: 是是
1: 一部摄像机，
0: 当
1: 街导演的爱人啊、
0: 嗯，所有特技镜头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所以您要说这唐僧师徒，还真得把人白龙马算上五个人，然后所以希望、嗯。

0: 其实在御前侍卫这也不好干。
1: 嗯，
0: 他为什么被贬下天庭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
1: 嗯，
0: 哎，他被贬下天庭了。实际上也有人就是打趣到，就是沙僧其实整个取经过程，包括猪八戒的取经过程，他们其实最开始都是被开除到体制以外的人。我要努力回归到体制内，
1: 就是犯规了、啊。
0: 犯规了，对对对。
1: 是《易经》里有一句话和大家分享过啊，他就说这个吉人寡慈，
0: 嗯，
1: 造人之慈多。
0: 嗯，
1: 吉就是有福气的人，
0: 嗯，
1: 运气好的人
0: 话少，
1: 话少，
0: 哎，
1: 就寡慈嘛，
0: 是 是
1: 不总说话，
0: 对，
1: 是吧？
0: 对 对。
1: 然后你要是就躁，就是足字旁那个躁，
0: 哦，
1: 啊、就是躁人之慈多，
0: 对，
1: 就是心底烦躁的，然后大家天天跟个碎嘴子似的，
0: 是是是。
1: 你那个，你看最后成大事的人，平时他是碎嘴子吗？
0: 对，其实都是很安静的一个人。
1: 就是你看好多都是这样的，
0: 对，沙僧就一直很低调、
1: 嗯、
0: 最后包括他那封号都很低调，最后沙僧封的是金身罗汉，
1: 罗汉是不是、
0: 哎、罗汉比菩萨还要低一级，
1: 就职称还要低一下、啊、
0: 罗汉，对，只是罗汉、哦、然后但是 回归了，至少是，然后八戒是净坛使者，
1: 就更低吧、
0: 对，这其实不高，那两位就高了，一个是
1: 斗战
0: 胜
1: 佛，那就佛，就高级职称，
0: 对，还有一位是旃檀功德佛，这都是成佛了，孙悟空跟唐僧，对、
1: 哦、
0: 而且就是特别有意思一点，就是整个西天取经的幕后大策划您看这大策划是谁，是观世音菩萨，但是观世音菩萨您看最后策划完了，我这策划里边的两位主要人物都成佛了，我还是菩萨，菩萨比佛要低一个级别、
1: 嗯、
0: 我没有往上爬，哎，反倒让我策划的这个最主要的人

0: 经离不开自己所处的这个环境、嗯、可是读书会让你心事浩茫连广宇啊，
1: 就是
0: 其实读书是和思考紧密相连的，
1: 心未动身已远，
0: 对，你就可以连广宇啊，咱们以后一起连广宇，
1: 身未动心已远，说反了
0: 啊，也感谢杨征老师做客打开文化之门，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西游记有意思的新知、嗯、我是米夏，
1: 我是杨征，
0: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始学习商用飞机飞行执照。当时我已经54岁，和我一起学习的都是20来岁的年轻人，他们总是对我这个上了年纪花白头发的老头来学飞机充满着疑惑。
1: 对呀，换成是我肯定也想问这个问题。那还是让我们听听当事人自己的回答。
0: 其实我学开飞机不是为了赶潮流，是为了更好的设计飞机。简单的说，学飞行就是为了体会到飞行员对飞机是什么感觉，更好的理解飞行员的想法，将其转化成设计员的想法，做到既可以跟飞行员对话，也可以跟设计员对话，同时也可以对设计中的很多问题站在飞行员的角度去对它进行评判，进行决策。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说实话，从我本人来讲是真心的佩服。说到这儿，估计您肯定想问了，你还没交代这位老先生究竟是谁呢？这位啊，就是咱们国家著名的飞机设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吴光辉。咱们国家自主研制制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喷气式客机 C919 就是由他一手设计出来的。那么他究竟是怎么走上飞机设计师这条路的呢？出身工程世家，动荡年代失学，他如何重返校园？20年不落后的新型战机如何在他手中诞生？为何他要转行设计民用飞机呢？这里面又会有多少难题等着他？田阳跟你聊聊会飞的飞机设计师吴光辉。1960年2月7日，吴光辉出生在湖北省的省会武汉，他的父母都是著名的武昌造船厂，现在叫武昌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的员工。在这儿呢，我们得插上一句，这个武昌造船厂最早成立于1934年，15计划的时候呢，它就被国家列为了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是咱们国家重要的造船厂和

又是如何从默默无闻最终成长为主力设计师的呢？吴光辉被分配去的这个603所隶属于航空工业部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这个研究院还有一个别名叫飞机设计师的摇篮啊，听这名字您应该能知道这儿的牛人呢一准少不了。也正因为如此，刚参加工作的小吴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可是很快人们就发现这个新来的年轻技术员他不简单呐。且不说他的专业基础扎实，最难得的是他

准确。最终，吴光辉准确测算出了飞机的15种典型状态，完成了飞机在多种情况下的重量计算。这些计算结果很快就被应用到了实际的项目中，确保了整个项目进度的按时完成。

0: 第一次自主设计并制造的新型涡扇支线飞机，它可以很好地适应中国复杂的地理环境，主要用于西部高原机场的起降和跨越复杂航路上的障碍。通过这次研制项目，也让吴光辉意识到中国可以培育出自己的民用飞机的市场开发、产品研制和售后服务能力，我们完全可以在世界民用飞机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ARG21 项目的成功也为日后大型客机 C919 的设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吴光辉设计生涯中最出色的作品，自然要数大型喷气式民用飞机 C919。 那么这样一款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客机，究竟又是如何诞生的呢？民用航空飞机制造业有着高端制造业皇冠的美誉，而民用大飞机又被称作是皇冠上的明珠。一架大型客机上设计的所有技术、装备、材料和软件系统，是足以串联起一条庞大的生产设计供应链的。不夸张地说，一个国家能不能制造大型民用飞机，完全能检验出这个国家的制造业水平。说起来，早在上世纪70年代，我们国家就尝试过独立设计制造大型喷气式客机，当时的型号叫运十。1980年运十试飞成功，当时就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可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个制造大飞机的计划在1986年被迫终止，这也成为了中国几代飞机设计者心中永远的痛。项目虽然终止了，但是设计者们的工作却并没有白做。吴光辉这么评价过，
1: 运十研制应该是我的师父这一辈人，他们在那么个年代能做出运十这样的飞机确实了不起，因为在那个年代我们的工业基础实际上是很薄弱的，要支撑一个大型飞机的研制要花很大很大的功夫，也正因为他们的奋斗，他们这种精神传到我们这一代，我们吸取了他们很多的这种经验，也包括有教训，我们在它的基础上做 C919 飞机。
0: 2006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里面明确指出，设计制造我们自己的大型飞机是16个重点科技专项之一。就在这一年，国务院专门为此成立了大型飞机重大专项指导小组。到了2008年，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吴光辉成为了公司的副总经理，同时也是 C919 大型客机的总设计师。在这儿呢，我们还想给您插上一句，为什么我们国家的第一款自己设计的大型客机要被命名为 C919 呢？吴光辉是这样解释的。
1: 我们当时想的，国际上有两家都是以公司的名字命名的，我们的公司的简写就是 COMAC， 当时选择第一个字母 C， 我们也不希望跟其他的飞机型号能重叠，反正又希望选择一个很好的数字，66顺啊，什么8呀发呀，我们觉得可能那个9还是中国人最喜欢的一个数字，所以呢我们就选了一个9。我们当时想的是 9X9， 就是919 929 939 949。
0: 当然了，吴院士给您的是一种官方解释，私下里啊，大家还有一种解释。国际上最大的两家客机制造商分别是空中客车和波音，首字母分别是 A 和 B， 他们两家的客机型号自然也是用 A 和 B 开头。

就这样，吴光辉和他的团队艰苦奋斗了近十年，最终让 C919 大型客机从纸面设计图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成品。2017年5月5日，我国自主研发的大型客机 C919 在上海浦东机场试飞成功。2022年12月9日，中国东方航空成为了 C919 的全球首个用户。这

0: 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

般的掌声。在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之外，也有无数中国人的心弦被这个夜晚牵动。自此，咱们国家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之后第三个完全独立拥有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那么如此重要的天宫是谁设计的？背后又会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空间站已诞生半个世纪，为何今天它的建造仍然如此艰难？一个电连接器不通，如何造成我国载人航天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撤场？2011年发射的天宫一号，怎么到了2018年被外网疯狂带节奏？田阳跟您聊聊中国空间站系统总师杨红的故事。

苏联时期就出过这种事儿。1968年的时候，苏联俩飞行器进行对接，在相距仅仅30厘米的时候，因燃料耗尽失败，前期的一切努力归零。咱再说说第二个难点，在两天的时间内，神舟八号飞船要追10000公里才能追上咱们的天宫。为了这场万里太空接吻，北京飞控中心从2007年就开始研发咱们国家的新一代飞控软件。这软件光代码就有1100多万行，可以对高度关联的多个目标同时测控，以确保神舟八号和天宫一号的每个动作都能够协调配合起来。这还不算，太空对接对精准度的要求也高到变态。您想想啊，在咱们头顶340多公里的轨道上，俩高速飞行的航天器，别说用肉眼观察了，您就拿着航天测控站的光学望远镜也难以看得清清楚楚。然而就在这样的条件下，神舟八号和天宫一号对接的时候，误差必须控制在18厘米之内，角度相差不能超过5度。有人形容这种状况说，像是让飞船拿着一根线穿到天宫拿的那根绣花针的针眼里去。仅仅一个对接就如此艰难，整个天宫一号的建造、发射、运行过程中会遇见多少困难，可想而知。那么，这样一个复杂系统的总设计师会是怎样的神人呢？1963年11月，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杨红出生在吉林省通化市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就是一名航天技术人员，母亲则在中学任教。或许是因为家学渊源，杨红从小就对船模、航模这类东西特别感兴趣。小时候的他有两个梦想，一是成为一名工程师，二是成为一名飞船设计师。幸运的是，长大后杨红的两个梦想竟然都实现了。1984年，他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分配到铁道部科学研究院，成为了一名工程师。而7年之后，他又以优异的成绩拿下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硕士学位。第二年便进入中国载人飞船总体室，参与飞船总体设计。这一下子，飞船设计师的梦也圆了。这中间还有个小插曲儿。2004年3月的时候，日本电气通信学会曾邀请杨红到东京工业大学做主题报告。1个多小时的时间内，杨红全程用英语演讲，他流利的英文和精彩的演说征服了在场的师生，掌声久久不能停歇。或许是出于对中国教育的某些偏见，这时候有人说了，杨红一定是在外国留过学的海归。对此，杨红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是中国培养的，我的母校就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其实，在杨红8岁那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宇宙空间站就已经诞生。

没多久，美国人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开始嚷嚷说礼炮七号是死亡空间站，随时可能坠落地面，造成一场大型灾难。交信这么多年，苏联人对美国政府的德行还是很清楚的。

0: 别人不让信，那咱就自己造呗。于是便有了2006年的初夏，杨红担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实验室系统总设计师的事儿。打从有载人航天那天起，这就是一项高风险的事业。杨红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反复提及一件事儿：2001年的时候，神舟三号飞船进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第三次飞行试验任务时，他们在检测中忽然就发现了一个电连接器中间有一个点不通。所谓电连接器，就是飞船从舱内到舱外传送信号的一个零件。其实在当时看来，电连接器有一个点不通并不是啥特别大的事儿，因为还有备份的点可以保证飞船的指令传输正常。但强烈的质量意识使杨红他们必须把这个点不通的原因给挖出来。于是他们把这个电连接器拆了下来，送到北京元器件的失效分析中心进行解剖分析。结果您猜怎么着？这一解剖剖出大问题了。这个电连接器从结构设计上就有致命缺陷，而同类型的电连接器在神舟三号飞船上有整整77个。于是已经进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大部队又全面撤回北京，各自回到研制单位，全面开展质量整顿和复查。这是咱们国家载人航天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彻查。杨红后来自己形容说，这就像是冲锋在前线的战士还没有发起最后总攻的时候就先败下阵来，对大伙的打击相当大。而回到北京后一复查，更让人吃惊的情况发生了。这故障竟然不是第一回出现，半年前在北京的出厂测试里就已经有同样的情形发生。然而当时处理这问题的是一位年轻设计员，他也没多想，电连接器故障那就拆了再换个新的呗。如果当时发现了这个问题进行失效分析检查，就不会出现现在的局面了。而更进一步的想，要是发射场上没发现这个问题，77个有严重设计缺陷的电连接器被带到天上，那是个什么样的后果呢？这件事使得整个航天五院所有人扣发了 8% 的补贴，载人航天队伍扣发了 15%， 杨红本人扣发 100%。 但他却没有处分那位年轻的设计员，这是什么道理呢？杨红自己说，
1: 但是我们没有处分我们那位年轻的设计员。

0: 在乱哄哄的媒体闹剧中，4月2号天宫一号返回大气层，绝大部分器件都在进入大气层的过程中烧蚀销毁，残骸悄无声息地落入南太平洋中部海域。这些外部的纷纷扰扰阻止不了中国航天一步一个脚印迈向新的征途。正如杨红所说，
1: 在向宇宙探索的征程上，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更加关注的就是中老年人的这个需求。
1: 是，
0: 所以说我们今天把这个八珍维化饼干给您推荐上来，让您在生活当中多一个好的选择。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并不贵啊。
1: 没错，其实刚才说这么好，我心里还担心的这个组合会不会价格上去啊。
0: 嗯，
1: 但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都是这个物美价廉的性价比高的产品啊。
0: 哎，
1: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微化啊。
0: 嗯，
1: 咱们是一盒的话，也就一箱的话是300克，
0: 一箱里边有33到34块左右。
1: 嗯，那我们的主品呢是给大家两箱。
0: 嗯，
1: 另外呢赠品再赠给大家两箱，就是4箱，另外节目期间拨打电话呢，我们再给您1箱，一共是5箱。另外还有特别的大礼。
0: 对，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是199块钱，但是不是5箱，是拍一发二，
1: 对，
0: 等于说给您直接发10箱到手，而且还是包邮送到家的价格。
1: 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也就是199元，您拿走的是10箱啊，就是整整6斤。
0: 对，整整6斤，而且您不用担心它的保质期，它的保质期在10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另外，这个八珍微化呢，入口以后是非常非常的酥的，
1: 嗯，
0: 所以说这样呢，可能对于中老年来说，您的牙口不太好的时候，这个饼干也能吃。
1: 是，
0: 而且呢因为它没有用蔗糖的添加嘛，里边用的是低聚果糖，所以说它甜味不是那么的浓。
1: 嗯，
0: 您在家里边可以当一个下午茶去吃，
1: 是，
0: 也可以当早点的一个营养的补充。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驼奶富硒八珍微化的一共是5箱加5箱，一共是

0: 送去化验。
1: 还有其他情况吗？
0: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0: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0: 检查结果出来了，谷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4: 人类。
5: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复一年的感动。
1: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2: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3: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新月的情绪还比较稳定，出院后的第一次复查，几项主要指标也都趋于正常，风湿活动也已经得到控制。但卢大夫却并不是很乐观，他需要的是长期的稳定，为实施手术准备好必要的条件。在这之前，如果病情出现反复，那将是极为不利的。谁又能绝对保证避免可能出现的反复呢？谁也不能。再高明的医生也不敢向病人做出100%的许诺。病魔，那是无情的，他不遵守任何协定，随时都可能肆虐成凶。何况，病魔现在附着在一个缺乏抵御能力的女孩子身上。
1: 楚燕朝的思绪跑远了，她不能再安心逸住了，关上了桌上的台灯，让疲惫的眼睛和头脑避开这强烈的刺激。窗外榆叶梅的枝叶在夜风中摇曳，啊，这就是那株小树，它曾经因为病弱瘦小被连根拔起弃至路旁，濒临死亡，现在又活得多么健康，多么富有朝气了。为什么经过严格挑选的好苗韩新月却遇到了那样的灾难呢？蓓蕾还没有绽开，花枝就被折断，折断了还能不能重新接上呢？问谁？问园丁？园丁能回答吗？哦，屋里太闷热了。楚燕朝打开了门，走出宿舍，走出备宅，在浑浊的夜色中，沿着楼前的小路，跨过石桥，踏上小岛。小岛默默不语，未名湖默默不语，天空一片昏暗，没有星星，没有月亮，空气是湿的，夜风是热的，让人透不过气。也许是夏天的暴风雨就要来临吧。夜色中，苍翠的树木，璀璨的花草都失去了光彩，像重重黑云压在湖岸上，向它包围过来。在闷热的夏夜，楚燕朝突然感到一股冷气侵遍着肌肤，不再看周围那些黑黝黝的怪物，低下头，步履迟缓地走回去。黑暗中，一块坚硬的东西挡住了他的去路，他蓦然站住，辨认出那是一块石头，是小亭旁边的石阶。这是石阶最低的一层，要登上小亭，纵览全湖景色，踏上这块石阶是第一步。漫长的事业之路，新月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可惜也只是第一步就停下来了。记得去年

0: 的铸剑也带来啊。
1: 啊啊，铸剑。
0: 又见新月，弯弯的，尖尖的，不等落日余晖完全隐没，已经出现在西南方向绯红色的天空中了。一家人都集中在餐厅里，餐厅的正中摆着一个精致的圆形纸盒。韩子琪慢慢地打开盒盖，一只雪白的大蛋糕出现在新月面前，上面用红色的奶油立成了一行英文字 Happy Birthday。 哦，爸爸，
1: 这是爸爸特意为你订做的。去年的生日，哎，今年一定补上，这样呢，爸爸才安心。做父亲的，永远也不必向女儿炫耀恩惠，何况他韩子琪做的还太少了。对于新月，韩子琪总是充满了愧意，而这种愧意，他不能用语言表达，也不能用眼神流露。所以他不敢让女儿看他的眼睛，他怕女儿透过父亲的笑容看到埋藏在里面的深深的痛苦。他低着头，把小小的蜡烛

0: 送给你一样东西。
1: 哥，你可别再给我钱了啊，我现在反正……话说了一半，忽然又住了口。现在不上学了，用不着钱了，这是新月不愿意正视，不愿意说的。
0: 不是钱，妹妹心里想的是什么，脸上就能带出来，天星一看就明白，生怕妹妹再说出伤心的话来，就把兜里的东西拿出来递给了新月。哎，给你个小玩意儿。
1: 啊，这倒是真好玩。哎，舒燕，你看呀，这真是好东西啊。
0: 韩太太一愣，韩子琪也是一愣。那是一只翠如意，是天星小的时候挂在脖子上的吉祥物，它让人一见猛地就像倒退了20多年。不，20多年早就过去了，天星都已经26了吗？哟，天星啊，这东西你还留着呢？啊，留着，我给新月留着呢，今儿就给她了。
1: 韩太太不悦地看了天星一眼，你送她什么不成啊，偏把这个给她。这可是你小时候过生日的时候戴上的长命。

0: 来的正是楚燕朝。新月快活极了，楚老师。
1: 哟，楚老师来了，楚老师。
0: 所有的人都叫他楚老师，好像他是大家的老师。
1: 韩伯伯，韩伯母。
0: 楚燕朝彬彬有礼地和所有的人打招呼，没有为人师表的架子，好像他只是新月的一名普通的同学。现在不是在英语课堂，也不是在他的小书斋，而是在新月的家。面对着新月的父母和亲属，楚燕朝不像平时那么自如，而有些拘谨。
1: 韩新月同学，祝贺你的18岁生日。

0: 楚燕朝打开了那个大硬纸盒，是养在鼻息里的那棵巴西木。
1: 啊，太好了，楚老师，老师把他最心爱的东西送给我了。
0: 紫色的瓷鼻息里，一泓清澈的水，一段被齐齐地锯断了的短木，没有土壤，没有肥料，它竟然神奇地活下来了，活得那样好。柔嫩的幼芽，它的力量能够穿破粗硬的树皮，倔强地往上长，往上长。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气，谁也不能阻挡。现在，新枝更茁壮了，绿叶更葱茏了。楚燕朝全部的心意都在这里面了。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1: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4: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院在哪儿呢？
1: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2: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3: 小马乍行衔鹿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小月亭真侥幸，掌镇江州八怪，就把这些人打得大口喷血，是腿一断胳膊折。下去了。哎，等他们败戏之后，赖皮僧法缘抢救过来了，顺着嘴角还淌血呢。弥陀佛，晃晃悠悠站起身去，一看江州八怪太惨了。法缘眼泪掉下来，哎，时也命也运也，早不丢人晚不丢人，在这节骨眼上丢人了。我们网称江州八怪，从此隐遁山林，把江州八怪一笔勾销。月亭啊，小子你等着，这笔账给你记上，咱们之间这梁子可就接上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挡着我们的。阿弥陀佛，各位，老僧告辞了。搀架着八怪走了。月亭还说呢，走了各位，不送了啊，把账先记上，早晚我还，听没？小兔崽子你等着，问他，你不用说翘腔。这帮人走了，司空亮

敲着那小糖锣，汤汤，算卦算卦算灵卦，算算谁走时气谁倒霉，算算谁该死，汤汤。有算卦的吗？呀哈，群贼抬头一看，坏了，丐帮的帮主巡行画外，普渡十方，夜无光，夜老剑客一步从房就迈下来了，脑瓜朝下，日日三丈多高，脑袋离着地皮还差四尺多远，叭一翻个云里翻，双脚轻轻落地，脑瓜朝上，就好像四两棉花掉到油盆里的一样，声息皆无，汤汤。哎呀，没摔着我瞎子、啊、我说你们大伙欺负一个人不仗义吧？群贼一看是他，全害得怕了。小月亭一看可乐坏了，老剑客是您，您来了。叶无光迈步过来了，眼睛一转个，同人反背的功夫倍儿亮，这阵黑眼儿露出来了。哎呀，月亭啊，又在这儿见着了。我说你这孩子不傻，方才一对三掌我看得清清楚楚，你多大的胆子，你是遇上法院了，你要遇上比法院能力大的，研究你的命在啊，往后别冒险啊。是是是，我头脑一发热，我想比量不比量，往后不能冒这个险。老人家您从哪儿来？顺元峰啊，新搬家呀，哈哈，我们丐帮总舵挪进顺元峰九一山。哎呀，月亭别提了，24个分舵，还有一支分舵没搬家，就在京城临安，我们老四在那儿掌管着，我去接他们去。正好在这路过，听见院里打斗之声，居高临下一看，这才知道怎么回事。来来来，我也凑凑趣儿，你看把你累的，哎，推到旁边歇着，看我的，老人家遵命。哎呀，月亭就蹲到旁边，这汗都湿透了。小月亭大口大口喘粗气。叶无光把他安顿好了，迈步过来了。哎呦，各位，少见少见少见，各位听好啊，司空老剑客又见面了。叶无光，是你啊？是我呀，一点都不差，花字头啊。司空廖，我看你快恶贯满盈了，你活不了几天了，你是作恶多端哦，凭着人多力量大，攒鸡毛凑胆子欺负一个小孩，什么能耐？你叫剑客呀！你还有你全算是一个好东西全没有，欺负小孩不算能耐。来来来，跟花子头伸伸手，哪个敢过来？谁敢过来？一个两个三个五个，谁也不敢过来，都知道叶无光的厉害。但是司空亮有心就这么退兵也太难看点儿了，面见秦丞相如何交代？我们来了好几十号，最后司空亮一看，算以多为胜吧，什么叫君子战，哪个叫小人战，打吧。各位，叶无光厉害，非一人能敌，杀杀杀！哎，杀啊！三四十号把老剑客是围在当中。咱还是那句话，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说这人再能耐，再能耐，人家人多，老虎能耐不？一群狼把他围上也受不了。
熊瞎子厉害不？一群猎狗把他圈上也跑不了，何况是个人呢？再说这帮贼哪有一个饭桶啊，都有两下子，到了现在玩了命了，刀剑并举，刀山呀，老剑客刚躲开枪，刷剑来了，刚躲开剑啊，刀到了，刚躲开刀啊，掌到了。

哎呦，老剑哥心里后悔，你我也是艺高人胆大，我多带几个人呢。话又说回来，我不是到这儿打仗，你看这事儿弄的这么被动，这可怎么办？心里是一阵阵起急。司空亮一看，行了，行了，冒汗就好办事儿。弟兄们，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夜瞎子不行了，众位齐心努力，再加一把劲儿，把他抓活的赏银一万两，死的赏八千两，冲啊冲啊！小月平这阵歇够了，月平站起来，呀，人家帮我的忙，我就在这待着，能行吗？拽铁伞就想加入战团，想参战。哎，正这么个时候，这房上又来了一位，这位的笑声跟银铃一样，杠杠带水音的，咯咯一笑，紧跟着肉蹦下一人，手中拿着条鞭子。老剑客不必担惊害怕，月平啊，你个小没良心的，用不着你伸手，我来了，啪啪，虎鞭一甩呀，在场的群贼看，我的个妈，这丫头骗子是个半疯啊，那鞭子才厉害呢，没挨过他抽的没几个呀，伸手就趴下。司空亮正好跟这虎妞离着不远，司空亮有心跑怕丢人，不跑吧有点害怕，这么一犹豫啊，啪，叫虎妞这一鞭子正抽的后背上，把这个老贼给抽的，我的个妈的的的的

姑妞第二个到了，谁知道还有谁？乐亭的帮手要再来几个，今天我们谁也跑不了了。豁出气了，各位，风紧扯货，这是黑话，形势对咱不利，快跑，就这个意思。四散奔逃，结作鸟兽散。单说四孔廖说完之后，滴溜上了房，跳出金刚寺，顺着山道一塌腰，单手提着宝剑往哪儿跑？往临安，想回城调兵去，找帮手去。没跑出多远来，就听身后说话：老贼，你给我站住，你跑不了了，你恶贯满盈了。回头一看，乐亭，可把他吓坏了，他不是乐亭的对手。哎呀，这怎么办？不敢恋战，跑吧。乐亭心说，今天无论如何我得把他整死。这小子罪魁祸首，那些人往哪跑我不管，我非把他拿住不可。乐亭就下定决心了。司空廖跑着跑着停身站住，晃动大宝剑，打几招打不过，摸头又跑，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两个人像拉锯一样就跑出十几里地去。司空廖一看，怎么的也甩不掉乐亭了。这如何是好？这急坏了，这人要倒霉啊，喝口凉水都塞牙。道边就是树，当间是道，他顺这个道跑，光顾回头看乐亭了，没注意这脚底下旁边有棵树，把这个树根长到这道上来了，平常露着一半，在土里的一半，前些日子下雨把它浇潮了，太阳一出来再一晒它就弓了，离开土成了个罗锅桥。正好底下有空隙，司空廖光顾回头看乐亭了，一个没注意把这个脚伸进了罗锅桥，跑得那么快，底这一别您说还好得了？就听见嘎巴一声，把这个脚面骨别折了。哎呀，骨头这一折愣别的，您说得多疼啊，剑客呀神仙也架不住，痛入骨髓呀。宝剑落地了，就地翻滚，乐亭三蹿两纵到了近前，别动，一脚踩到司空亮后背上，别动，老匹夫，你动一动我抠瞎你眼睛，一把把头发给薅住，动不了了。乐亭把铁伞稳了稳，把他俩胳膊往后一背，我前面给别折了，狮子插花吊好了，一伸手把他狮子盼解下来了，那狮子盼是丝的，有这么粗，最结实不过，单三扣双三扣，累死我了。乐亭往左右看看，那边有片空地，还有块石头，拎起他，捡起他的宝剑，下了道，进了空地，离这道也不太远，把司空廖往石头前面一放，乐亭把他的宝剑往旁边一戳，砰，心说我先过一趟，我尝尝当官的升堂问案什么字。

0: 四孔两个勺子顺着鼻子和嘴淌血，那脚那骨头都折了，现在顾不了了。你说不说？打吧，你打吧，打死我也不说，不说还嘞。问你那脚疼不疼？别折了，疼不疼？疼不疼？疼不疼？疼不疼？月婷就照他那个骨折那地方踢，那玩意儿受的呀！司空廖小狗叫了都，说不说不？怎么害的我爹？秦桧都做了哪些坏事？你们的同党都有谁？你讲不讲？
1: 哎呀，疼死我了！
0: 月婷啊，你给我来个痛快，来痛快！你怎么想来的？我就叫你活受罪，你收拾旁人怎么收拾来的？这是报应，说不说？说不说？还提他骨折那地方，把个老贼疼的嗷叫唤。正收拾来的时候，月平耳朵好使啊，做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觉察这后边好像来个人，这个人虽然离着还很远呢，他听见了。月婷提高了警惕，一回头，谁？回头一看谁，来一个人。这个人晃晃悠悠来到近前，
2: 我，兄弟，是我。月婷就站起来，
0: 一看谁呀？旗剑飞仙高峰。原来阴阳教的大总管，那漂亮小伙儿，一看高峰提着宝剑来了，小月平是严阵以待，把宝伞就拽出来，心说你过来，我先砸死他，砸死司空亮，我再伸手。

0: 办法。你听我跟你讲，那个白袍的道人把我给夹走了，你知道是谁吗？他就是四川峨眉山千元观的观主一缺道人莫其松啊，他就是三大护法之一，那个白袍的老道，他把我收养的，一直把我养大成人，传授我满身武艺。你说兄弟，人家把我抚养成人的，对我恩重如山，我不向着人家，我向着谁？后来人家给我安插到顺元峰，做了阴阳教的大总管，处处都有人监督我呀。咱哥俩头一次见面的时候，我知道是你，真是左右为难。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
1: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2: 嘿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1: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2: 踏实。
1: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2: 躲远点儿。
1: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2: 赶紧撤。
1: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2: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1: 对，
3: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你快乐吗？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8: 以京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10: 宁伯彪中了朱元璋的计策，被困葫芦峪。朱元璋一声令下是万箭齐发，谁让你宁伯彪不投降这么宁来着？这箭如雨下呀，宁伯彪拨打凋零，那坚持一会儿还行，时间长了就不行了。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人闯进山口，来者正是常遇春。因为常遇春看见了，朱元璋把宁伯彪给引走了。一开始他不知道这是个计策，还愣着呢。

0: 宁伯彪不去则可，到葫芦峪他是必死无疑呀、啊！
1: 哎呀，不好！
0: 一句话把常遇春点醒了，六爷浑身一激灵，打了个冷战。我不知道也就算了，要知道了，我能看着我大哲就这么死了吗？豁出我这条命不要，我也得把他救出来，要不怎么叫报恩？所以常遇春不容分说，是飞身上马，赶奔葫芦峪。弟兄们在后头喊，有叫哥哥的，有叫兄弟的，六哥六弟站住，常遇春就这没听见一样，疯了一般就闯到山头，催马往里就冲啊。当兵的一看是六王千岁，赶紧过来施礼，六爷你怎么了？这都咱自己的人呢。
1: 我问你们，宁伯彪现在何处？
0: 被我们困到山里了。
1: 尔等闪开了啊！
0: 六爷，你这怎么了？
1: 给我闪开，
0: 要不然我一枪一个，手下可不留情。当兵的全傻了，呼啦一下子往两旁一闪，谁能跟常遇春动手啊？打也打不过呀。所以常遇春闯进葫芦峪，这才见着宁伯彪。朱元璋也看见了，赶紧传旨停止，别再射箭了，弓箭也不放了。常遇春到宁伯彪的近前，大哥随我来。
1: 老三你想干什么？
0: 你快跟我来吧，死我也得保着你，我烦了。你看这就是常遇春呢、啊、居然能下这种狠心。宁伯彪也没想到，十分受感动啊。当然这个时候也谈不到是在谈心呢，先逃出去再说吧。哥两个一前一后冲出葫芦峪，赶奔芜湖关。哎呀，朱元璋看得非常清楚，一直看着常遇春把宁伯彪救走了，朱元璋把大腿一拍，嘴咧得跟瓢一样，他哭出来了。
2: 老六啊，老六，你这真够狠的，你怎么只念你跟姓宁的交情，就把咱们乱石山弟兄的感情都抛柴了，我的六弟哎。
0: 他哭了。乱石山弟兄还有一早跟着朱元璋起家的这些人啊，也都掉了泪了。只有胡大海劝这个劝那个，哎呀老四啊别哭了，大丈夫有泪不轻弹的，哭什么？老六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认准一条道他跑到黑呀。不过他这个人呢意气深重，你说他把宁伯彪给救走了，将来啊他有后悔的那一天啊，将来你我弟兄还有相聚之日。这阵儿啊他爱怎么地怎么地吧，老四啊千万别把身体伤着。大伙儿也劝呢、啊、朱元璋这才止住悲声，领兵带队来到芜湖关前。这关还得继续打呀，跟徐芳朱穆英这两支队伍包括常遇春手下的王威贾平都合兵一处。这是头一天的事儿。第二天天光渐亮，有人报告芜湖关城门大拆。据我们探知啊，宁伯彪率领着家眷去向不明，大部分军队都跑没影了，现在无人设防。哦，大伙儿一商量知道了，宁伯彪也不打了，弃城而走了，那我们还有啥说的。就这样义军占领芜湖关。哎，虽然如此啊，朱元璋这心里边堵了个大疙瘩，但是该办的事儿得办呢。到帅府歇马，出榜安民，安抚百姓，宣布义军的政策法令。朱元璋啊连饭都吃不下去了，派了多少人四处打探常遇春的下落，无奈阴空信鸟，踪迹皆无。一连过了好几天呢，经过大

鸦卷各奔东西，始终没见过面儿。事隔多年，一旦团聚，哪能不高兴呢？郭英、汤和、邓玉都很高兴，恭喜二哥，你快接嫂子去吧。胡大海啊，一开始还假装抹不开，后来把大脑袋一晃，哎，同喜同喜，哎呀，这老娘们还没死，还来了，哈哈哈哈。老四啊，我去接去，哎，你们谁也别动啊，你们都挺忙的，我去去就来。好，二哥啊，我就不接了，千万把嫂子让来，我们要见一见啊。哎，好嘞，您放心吧。说着话，胡大海就往外走。中军官花云跟出来了，主公，我也跟着去看看。你就说二王自己多不方便呢，我跟着做个伴，显着脸上也好看。朱元璋点头同意。就这样，胡大海、花云在外边上马，一直到南关。别看占了芜湖关了，城门仍然是闭着，出入还要严格的检查，因为现在时局紧张啊，什么事儿都可能出现。这个地方呢，离着太平府又不远，要开着城门，一旦援兵突袭怎么办？所以千斤闸板、吊桥都挑着。胡大海和花云领着亲兵顺着马道上了城，两人从马上跳下来，手扒着城垛口往城外观瞧。老胡把大黑脑袋探下去一看呢，嘿，军兵说的不假，三四百人呢，喽啰兵的打扮，但是还比较整齐，清一色蓝衣服，打着裹腿，看意思是走长途来的，每个人脸上都一层土啊。正中间有一辆骡车，帘儿撂着，有大青骡子驾辕，大花骡子拉套，车老板抱着鞭子在旁边一站，仰脸往城上看，再往轿车的旁边一瞅，三匹马，两匹马上坐着俩人，哎，这俩人呢长得很像，都是三十五六岁，白脸儿，细眉朗目，鼻直口阔，留着黑胡，都是绛紫色的扎金箭袖，外边披着英雄氅，腰中悬剑，马上挂着刀，手里还拿着打马的藤条。这俩人是谁呀？正是胡大海的小舅子金良、金栋。胡大海的老丈人呢，

下边是金梁金洞吗？二位公子抬头一看，哎呀，姐夫，可找着你了，姐夫，正是我们哥俩。二将甩凳下马，躬身施礼，姐夫啊，把我姐姐都想死了，咱一家人没有不想你的，好不容易见着了，姐姐，姐姐，我姐夫来了。

那个年轻时是个漂亮人物，现在也不丑啊。我说这二十来年他守寡，真能守得住？莫不是这孩子他不是你的吧？你说挺大这将军说这话掉价了，哎，他就这么一种人。但是胡大海

海说话办事很反常啊，可大伙怎么问胡大海也不说。朱元璋心里画问号，谈了个三言五语啊，老胡站起来了。哎呦，老四大帅，今儿我还有点头疼，你们吃着喝着。

传统的咸鸭蛋采用的这个盐水腌制方法不同，咱们这白洋淀的烤鸭蛋主要是用白洋淀底下那红泥，腌制过程中咱们再加入这碘盐，那就比传统咸鸭蛋要清淡一些，而且咱们控温再经过48小时的一个果壳的烘烤，我们就让这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0: 发现他浑身上下的衣服都在渗血。
1: 他们出手也太重了吧，这到底怎么回事？
0: 我爷爷也问了呀，林采买就说他买回来的大米不知是怎么的被掺了很多沙子，煮成米饭后硬

0: 人卖给他的，还是那个卖家怂恿这人掺沙子的。不过林才白只知道那个黑心人就住在我爷爷这个村，却不知道住在哪个院。
1: 难道说那个人就是你太爷爷？
0: 猜对了。当时林才买问我爷爷老魏家在哪儿时，我爷爷想都没想就说，你找的就是我们家呀，这个村就我们一家姓魏。结果刚说完他就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
1: 这反应慢了半拍呀、啊、哎，那林才买不会真的是？
0: 林才买当时就愣住了，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使劲的一跺脚跟我爷爷说，小兄弟，劝劝你爹别再干那昧良心的缺德事儿了。说完他就气哼哼地走了。
1: 好险呀，这多亏你爷爷当年救了他。

赚到钱，而且能赚不少。不过这一活儿真是个苦营生，不仅要穿沙漠，而且那年月兵荒马乱的，路上小偷土匪也多，买骆驼的现大洋又要带在身上，确实很危险。跟你说，要藏好这些现大洋也是需要点脑子的。那个汉子常干这营生，都干精了。他看准了现在正是年关，是走亲访友的时候，所以他就准备了两个饽饽篮子，把那个大洋用布包好放进篮子里，上面再

0: 盘的圣物，肯定会把他们的皮都扒了的。至于那些骆驼，就当留给客栈当垫钱就行。
1: 这听上去也能说得通啊。
0: 可这行不通啊。
1: 哦，为什么呢？
0: 你是不知道当时的规矩，在贩骆驼的那个行当里，蒙古族的兄弟有个很厚道的规矩，就是如果客人不明不白的不见了，客人留下的财物万万不能动，要等客人回来，或者是等客人的家人来认领。所以说客栈不仅不会把骆驼卖了，反而要搭钱进去养着那几十峰的骆驼。在我爷爷看来，这就是坑人的事儿，绝不能干。可还没等我爷爷跟那个汉子理论完，那个汉子竟然一把就把他从骆驼上推了下去，自己骑着一只骆驼，又牵着我爷爷的那只，一溜烟跑了。
1: 啊，那这下你爷爷怎么办呀？
0: 我爷爷靠两条腿生生走了一天呢，才走回客栈。他跟人家说明了情况，还请人家卖了骆驼来还店钱，因为钱全让汉子带走。

0: 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本周我们请您听的是东北的相声名家名作和其他曲种的名段啊。那么今天上半时段呢，我们先来请您听一段田连元表演的评书短篇作品追车回电。我们说啊，东北的评书事业那是历史上非常繁荣的，很多有全国影响力的评书名家是在东北工作，或者青少年时代是在东北度过的。田连元先生呢是曲艺世家出身，那么也是少小从艺学艺。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他加入了辽宁本溪市曲艺团，弹弦伴奏啊，后来开始说书。因为田连元先生呢很有学习的能力，所以在文化素养方面呢比老艺人比同辈艺人呢要高，那么尤其在说新唱新方面很快就崭露头角，在当时的辽宁省内啊，应该说是有一定名气了啊。1956年田连元先生创作表演了短篇的新评书追车回电，这也是他有全国影响力的一个段子。在1965年辽宁全省的啊说新唱新的曲艺大汇演当中绽放异彩，一炮打响。那么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播出了这个作品。从这里之后呢，田连元这个名字从辽宁省内啊影响到了全国，都知道了有一个年轻的评书演员叫田连元。1966年他又录制了长篇的广播评书欧阳海之歌，也成为了当时说新书的青年评书演员当中的佼佼者。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田老师的成名作之一评书追车回电，这也是60多年前的录音了。
0: 从丹东开往北京的快车呀，眼看

0: 岁年纪，穿着青色的上衣，蓝色的裤子，脚下是青鞋白袜子。老太太坐在那儿，列车员小王过来了，主动的跟大娘打招呼：“大娘，在哪儿上车呀？”“
1: 我呀，在本溪呀。”“
0: 哦，到哪儿去呀？”“
1: 到成都。”“
0: 哎呦，这趟可不近呐，还得在北京换车呢。”“
1: 谁说不是了？我活了60多岁呀，头一回出这么远的门啊。”“
0: 干什么去啊？”“
1: 看闺女。
0: 去年呢，闺女女婿又打本溪调到成都去了，闺女也跟着调过去了。前些日子给我来了封信，说让我到那边去看看。我儿子这边说请假去送我，可是生产这么忙，哪有功夫啊？我说呀，就别送了。咱们这个社会啊，就俺们这上岁数的，还出门沾光啊。”“我说不用送，我自己能去，这不吗？买了张车票就来了。”“大娘，您自己去能找着吗？”“
1: 嗨，那咋找不着啊？鼻子下边不有个嘴吗？
0: 再者说了，我闺女给我来信那个信皮儿带着呢，那上面有她的地址，有这个信皮儿啊，就不愁找人啊。这信皮儿在这儿呢。”哎，我那信皮儿呢？同志啊，那俩包袱是我的。哎，
1: 小王上去把那俩包袱从行李架上拿下来了。
0: 哎，我的信皮儿哪去了？大娘，您别着急，冷静地想一想，放哪儿了？哎，我想起来了，放哪儿了？忘家了，忘家了。可不是咋的，我怕把它忘了，单独把它拿出来就放到我们家那箱子盖上了。怕把他忘了，我还就把他忘了，什么都带了，就这信皮没带来。你说这信皮没带了，我到那找谁去？你说这可咋办呢？
1: 说着话，老太太急哭了。大娘这一哭啊，里边靠车窗有位睡觉的旅客给哭醒了。

0: 我也不知道啊。您女儿是做什么的？
1: 我女儿是保育员。
0: 保育员？哪个单位的保育员啊？
1: 他都在那信里写着，在那信皮里装着呢。哎呀，不是大娘啊，我问您什么您什么都不知道，这忙怎么帮啊？现在我这是拽着耳朵擤鼻涕，有劲使不上啊。

铁路专线电话回传过来，我到下一站山海关听信儿，这叫追车回电。就这样，车长安排完了，上了车，火车开进山海关，列车员小王第一个蹦起车厢，老远的就奔值班室去了。哎，本期有长途没有？啊，什么？本期站有长途。

0: 一组八号吗？
1: 对呀、啊。
0: 不是叫杨铁山吗？
1: 不对，我们这儿不叫杨铁山呢。
0: 哦，
1: 哎，
0: 那你们这儿房前左近的还有几家姓杨的？
1: 姓杨的，
0: 啊，斜对过那家姓杨。顺着我们这边把那头那家也姓杨。哎，据您所知，那两家姓杨的家里边有没有老太太出门的？
1: 那两家，
0: 啊，紧那头老杨太太出门了，干什么去了？看闺女去了。对对对，她闺女在哪儿住？她闺女在苏家屯。小孟一听，我听错了，不能啊！这边着急呀、啊，那边火车已经离开唐山车站，驶向天津。老太太坐在这车厢里边，两个眼睛直瞪瞪的，也不动弹。小王给端了一份饭放那儿，老太太也不吃。
2: 大娘，您可别上火呀！
0: 啊，同志啊，我不上火呀。同志啊，我看这样得了，这个，那边的信皮儿你们也要不来，回台屋我也不下去，他这不越拉越远吗？看不干什么呀？我到前面，你让我下车得了，我还坐车回去吧啊！
2: 大娘，您别着急，我们相信本溪车站一定能给您办好这件事情。
0: 刚说到这儿，列车长走进来了。
2: 大娘啊，刚才在唐山站停车的时候，本溪来长途了，说是按您说的那个地址到家去找。
0: 不对呀、啊、不对，那咋能不对呢？
2: 大娘，为了稳妥起见，咱们把这个地址再核对一下。您听着啊，您那地址是本溪市平山区胜利街一组八号杨铁山，对吗？
0: 这是我说的。
2: 哎，大娘啊，是您念着我记的。
0: 嗨，错了，我们那是利胜街呀、啊、我这一着急给说颠倒了。
2: 大伙一听，这回可好，猴吃麻花满拧，
0: 这怎么办呢？到天津站往那边挂长途吧，还赶趟吗？恐怕就不赶趟了。火车到天津停车15分，由打天津站开出来，眼看进入北京市区了。这个时候，列车员小王和列车长一起走进车厢，小王一个高蹦过来了：“大娘，您地址要来了，您听听，我给念念，成都市东城区民主路46号，您闺女女婿姓彭，对不对？”“
1: 对呀，同志啊，咋要来的？
0: 用的双挂号啊。”
2: 双挂号也没这么快呀、
0: 啊，大娘啊，您这么一说错呀，可把本溪站的同志给忙坏了。他们找到了派出所和警察一块查户口底卡才翻出来的，这不嘛，给您拿来了。
1: 哎呀，太好了，你们都跟雷锋一样啊！
2: 大娘，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说着话，小王又掏出3张纸条来。大娘，我们怕您把地址再丢了，我给您誊写了4张。
0: 这张我给您包这包袱里啊，这张我给您包这包袱里，这张您自个儿在身上带着，这还富裕一张呢。靠车窗那位去成都的旅客站起来了：“哎，这张给我。大娘，到北京换车我搀着您，到成都下车我领您去找啊。您那3条都丢了，我这还一个呢。”
1: 老太太激动地握住了车长。

0: 那都是带电的嘞。
1: 脑子带电的，
0: 就是那个咔嚓嚓咔嚓嚓咔嚓嚓，带电
1: 就是用上电脑了。
0: 对了，出了门呢啊，我们坐的都是带爬的嘞，
1: 有车了。
0: 对了，
1: 明白了。
0: 在城里住几间房子？
1: 我啊，两间。
0: 完了，
1: 完了，
0: 我们那会儿老母猪住两间半。
1: 你这怎么说话？你这
0: 真是啊，一间餐厅，一间卧室，半间厕所，两间半。
1: 我问问吧，你住几间？
0: 我住的那就不论间了，
1: 那论什么呀？
0: 论洞啊。
1: 论洞。
0: 对了，
1: 那么你们出来进去就得这样吧？
0: 你说的那是耗子。
1: 不是，你怎么告诉我论洞啊？
0: 我们那是一栋楼两栋楼的洞啊。
1: 哦，那个洞。
0: 对了，
1: 那么你住几层啊？
0: 不宽敞。
1: 不宽敞。
0: 两栋楼
1: 一间两栋楼，
0: 怎么样？
1: 这么好的条件
0: 能招来大学生吗？
1: 哎，不是，你这么好的条件干嘛非找个大学生啊？
0: 大学生有文化呀。
1: 是啊，
0: 有知识啊。
1: 对，
0: 技术上他是我的老师啊，在家里是我的老婆，出了门呢、还能给我当秘书。
1: 当我忘了问了，你是干嘛的？
0: 我是搞海产品的。
1: 啊，就是街头卖蛤蜊的。
0: 你怎么说话呀？啊，你看见哪个卖蛤蜊的后边跟这个秘书啊？
2: 啊，哎，总经理，这位先生要买两毛钱的蛤蜊，你看咱是称你还是抓呀？哎，
0: 叫话吗？
1: 说了半天呢，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0: 我是搞海产品。

0: 西带啊，
1: 东西
2: 皮裤啊，
1: 下海要穿皮裤
0: 在。还是卖鸽子的词儿啊，
1: 他什么意思啊？
0: 人家说呀，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1: 我不懂啊，嗨，好好的一笔买卖，一句话吹了。
0: 我明白了，你那是缺少一个外语人才。
1: 对了，
0: 好办啊。

0: 跟我说说。别说话呀。
1: 那什么
0: 什么，
1: 我爸爸他那什么了、
0: 什么了，
1: 你看他那什么了吗？结果我们家就那什么了，我们家那什么，最后我也不那什么，眼看看着什么都没了，我就不那什么，就不就什么了，就不那什么了。
0: 哦，这回我算听明白了，这是他爸爸死了。你爸爸才死了呢，怎么说话这是？
2: 您甭着急啊，你爸不死你哭什么呀？
0: 哭什么
2: 啊？
0: 我这让他把我气的
2: 啊！你爸爸气着你了
0: 啊？他太不懂事了。我这有这么说你爸爸的吗？这个那么大个岁数，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净让我跟着操心呢。我这像话吗？这都本来嘛，你说他凭着局长干得好好的，偏要赶什么时髦，申请离休，亲自提拔让一工程师当了局长，
2: 这是让年富力强的同志提早得到锻炼，
0: 好事儿。好什么好啊？
2: 哎，
0: 瞪了眼就把局长让给人家了，啊？你说他马上就要离休了，可我们哥俩还在锅炉房里刷板敲呢，一点光都没借上，让我们白当会儿子。
2: 这当儿子有后悔的？
0: 怎么不后悔啊？在职的时候下边人找他办事可痛快了，当我一求他办事毛病全来了。
2: 是吗？
0: 啊，什么党性啊，原则呀、不搞特权呐、连接份工不徇私情，要当公仆不做老爷，就是不知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你说这不傻爹吗？这不是？
2: 你这都是什么逻辑？这倒是
0: 啊，你再看我们同学二狗他爸爸，人家也是局长，论岁数比我爸爸还大了。
2: 是吗？
0: 上面找他好几次让他离休，说什么人不离。
2: 为什么呀？
0: 为局长那点权呢。人家有权那是真用啊。
2: 哦，
0: 什么房子问题呀、孩子工作问题呀、工资问题呀，全都解决了。
2: 是
0: 啊，一上班局里大小人物拉着大门得让他爸爸先进，
2: 嚯，
0: 一下班汽车在门口都等着。晚上家里从来都不断人。跟你这么说吧，就连闹脚气都有人送颗大人参来。
2: 闹脚气送人参
0: 啊？治脚气呀、
2: 人参治脚气，
0: 人参汤洗脚治脚气，偏方。
2: 没听说过这都。
0: 你不管治不治脚气，你说不都冲着他局长那点权吗？可是我爸爸有权他不用啊。
2: 你爸爸做的对呀、
0: 对对什么对呀、他纯粹窝头翻个显大眼儿，饭勺子过江，也不冲了哪锅大头鱼。
2: 你这都什么词儿？这都是。
0: 可惜他还天天看报纸听广播了，无线电里每周一歌算白对他唱了。
2: 哪个每周一歌啊？
0: 就那首歌啊。
2: 哪首啊？
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干嘛？
2: 您是嗑毛豆呢？这是？
0: 哎，怎么叫嗑毛豆？
2: 干嘛呢？
0: 你唱着歌儿，咱品着意思。
2: 哦，品味儿的
0: 啊？
2: 什么意思呀、
0: 那意思就是说我爸爸栽树，让我乘凉。怎么
2: 不对了？
0: 怎么不对呀、
2: 前人是指的你、后人指的你子孙万代，你这辈子奋发努力，给子孙万代造福。
0: 别闹了，
2: 谁跟你闹？
0: 造什么福啊？
2: 造福嘛！
0: 我现在连媳妇都没有，哪来的什么子孙万代呀、
2: 谁问你这个来着？
0: 最可气的是我爸爸对我们哥俩不一视同仁。
2: 哦，
0: 我哥哥什么都好，到我这儿什么都不对，
2: 偏着你哥哥
0: 偏爱的厉害。
2: 哦，
0: 他就喜欢我哥哥呆头呆脑那个傻劲儿。
2: 傻劲儿？
0: 我哥哥学习他给找资料，要是学不懂了他给请老师辅导。
2: 哦，支持你哥哥学习。
0: 最可气的是我哥太会装相。
2: 装相？
0: 一下班不是看语文数学就是看企业管理，大清早上不睡觉蹲在窗户底下叽里咕噜什么 ABCDEFGORQW
2: 大波流啊，那叫 W 英文字母。
0: 英文？
2: 英文。
0: 哎呀，他平时怎么一张嘴呲没有干哈呀，各音巴拉的。你说他中国话还没说好的，冲的什么外国鸟啊？
2: 这都什么话？看来你这个人什么书都不看。
0: 谁说的？我看书可不像他。我得有选择的看， 得适合我的情趣和爱好。
2: 那么你都看什么书？
0: 我看什么书？我看《爱的萌芽》，《爱的分裂》，《爱的决斗》，《爱的和好》，《爱的永世长久》，《爱的你追我跑》。
2: 怎么净看这书啊？
0: 哎，我们有点想媳妇儿。
2: 二十刚出头想媳妇儿
0: 啊，
2: 还别想，把你这精力放在工作上。
0: 哎，这话说的对。
2: 嗯，
0: 咱们得先弄一个好工作。
2: 对喽，
0: 找媳妇就不难了。
2: 还没忘媳妇儿啊？
0: 不是，我说得把心放在工作上。
2: 对对，
0: 说来也凑巧，前些日子我们单位就贴出了招聘广告。
2: 哎，怎么写的？
0: 我单位急需要3名企业管理人员，有掌握企业管理知识的可自愿报名，经考试后择优录取。
2: 哎，有报名的吗？
0: 有啊。
2: 谁呀？
0: 我。
2: 你
0: 啊？我哥都报名了，我能不报名吗？
2: 你行吗？
0: 啊，行妈呀！
2: 嗯，
0: 你懂什么呀？搞企业管理那叫知识分子啊。
2: 就是啊，
0: 我要是搞上企业管理，我就是知识分子了。
2: 嗯，
0: 我就是工程师了。
2: 哎呦，
0: 到那时候，
2: 嗯，
0: 你说我要是能对付一发明，
2: 哎，对付一个呀，
0: 啊，我编一革新，
2: 编一个，
0: 我挖弄一先进工作者，
2: 哦，
0: 来一特殊贡献，
2: 嗯，
0: 领导上一高兴，兴许给我连涨6级工资呢。
2: 6级工资？
0: 那6级工资那得多少钱呢？
2: 嗯，
0: 6级工资，我给你算算。我现在是38.6块，对吧？
2: 对对对对。

0: 哎呀，我这么年纪轻轻就能挣100多块钱，哎呀，你说这钱咱可不能乱花。
1: 那倒是，
0: 俗话说嘛，有钱花在刀刃上。
1: 得买点什么呀？
0: 那可不，我全买那个什么。
1: 买什么？
0: 我全买巧克力。
1: 别冒傻气了，你
0: 是、
1: 行了，
0: 怎么着？
1: 那得有真才实学才行呢。
0: 真才实学？
1: 哎，
0: 你懂什么呀？啊，这道理我明白。
1: 你明白什么？
0: 什么真才实学呀、啊？考试不过是走走形式吧。没听人说吗？学好语文数理化不如有一好爸爸。我爸爸他不局长吗？
1: 他把脑筋都用这儿了。结果呢？
0: 结果我哥哥考上了
1: 啊，
0: 他搞企业管理去了。
1: 哦，你呢？
0: 锅炉房里继续刷板销。
1: 哎，
0: 落榜了。你说没考上，我这心里就够别扭的。
1: 哎，那倒是。
0: 可我爸爸他一劲儿批评我呢。
1: 怎么说的？
0: 我说，就你还想要搞企业管理呀、啊？哎。你可别丢人了，你得向你哥哥好好学习。你看看你哥哥，不但学完了基础课，还学完了企业管理，得到了自修的文凭。可是你倒好啊，都22了，连小人书上的字还认不全了。我告诉你，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2: 哎，这句老话说得对。
0: 说得对啊。说得对就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你哥哥能自学成才，而你却不学无术呢？
2: 你是得好好想想，
0: 想好了就得改。别总以为我是局长，什么事儿你就应该特殊。
2: 那可不是，
0: 往这儿一站，你也是个男子汉。
2: 男子汉大丈夫就要有点骨气嘛。
0: 说什么都明白，怎么遇到问题就糊涂？
2: 说的做的不一样。
0: 你看看，也不多会儿学会插话了。我说上句，你接下句，没老没少，你成何体统？
2: 那是。
0: 你这说谁呢？你这是？我爸爸说我呢。
1: 你那边说去
0: 啊！我说你看，爸爸你不帮忙就算了，你干嘛你数落我呀？你看你太不够哥们意思了，你
1: 啊！
0: 不是，你太不够个爷们意思了，你。
1: 你爸不帮忙算对了，
0: 对了，他不帮忙我不用他行吗？咱考企业管理不行，我到文化馆，我自己找人活动去。
1: 你找谁呀？
0: 找谁？找我舅舅。
2: 你舅舅？
0: 我舅舅人事科长。
1: 哦。

0: 办错不了，准能把我办到文化馆。
1: 哎，你到文化馆干嘛呀？
0: 干嘛？
1: 哎，
0: 当辅导员。
1: 辅导员
0: 啊？知道辅导员是干嘛的吗？
1: 哎，不知道。
0: 我告诉你
1: 啊，
0: 辅导员就是导演。
1: 哦，导演。
0: 那我要是到了文化馆，我就给他来一个癞蛤蟆打立正。
1: 怎么讲？
0: 我露一小手。我导出一台好戏来，我轰动全国，我进京演出，今天录音，明天录像，在全国播放，
1: 是吗？
0: 到那时候啊，我就是宗导演了，我就可以是马王堆的出土文物。
1: 怎么讲？
0: 我是国宝，十亩地里的一棵枯苗，咱们是缺货。到那时候我还可以是食堂里的大耗子。
1: 怎么讲？
0: 我吃香的喝辣的。
1: 别想得美了你
0: 啊，
1: 想得倒美，那能成吗？
0: 哎，要不说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呢。
1: 又怎么了？
0: 这件事儿也不怎么着让我爸爸知道了。他把我舅舅找去狠狠批评一顿，还让人事把我的档案关系退了回来。
1: 得，
0: 你说什么？我的千秋大业竟毁在我亲生父亲之手，你说这事儿他办得对吗？
1: 哎，你爸爸没什么错的。
0: 哎，没什么错的。
1: 哎，
0: 我得跟他说清楚。
1: 怎么说？
0: 我告诉你爸爸，不是我挑你，你看人周围的爸爸啊，都变着法的为自己的孩子安排了好工作，可是你倒好，不但不支持，反而在关键时候撤梯子。那俗话说虎毒不食子，可是你怎么连我都咬啊你？你这不是猪八戒啃猪蹄儿？你自残骨肉你？
1: 有这么比方的吗？
0: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为什么你对我哥哥什么都好？你对我你却那么磕，你那么薄，你对我你磕磕薄你。
1: 哦，磕磕薄呀，找着原因吗？
0: 我当然找了。
1: 哎，
0: 最近我看了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我看完《血疑》我就怀疑，我怀疑你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是不是你的亲儿子？
1: 这有怀疑的？
0: 啊，没准我哪来的呢？
1: 啊，
0: 不，没准我是捡来的呢？怎么着？
1: 还是问你自个儿吧。
0: 我当然问了。人们都说孩子都是自己的好，可是在你身上就体现不出来。你把积攒多年的20000块钱全都捐献给了儿童福利基金会，一子儿没留给我们。你说你也不想想啊，小孩要那么多钱干嘛呀？他们现在能娶媳妇吗？
1: 你当都像你呢？
0: 你还说要想早点抱孙子，早点抱孙子。可是你想过没有，要想抱孙子，儿子儿媳妇两大因素是缺一不可呀。而儿媳妇又是要想抱孙子的先决条件，没有儿媳妇就不可能有孙子。你学过马列主义辩证法，怎么连这点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啊你？
1: 我这都挨得上吗？
0: 说实话吧，我不是舍不你那20000块钱，但是你应该为我想想啊。
1: 怎么想？
0: 我先后认识了7-8个姑娘，人家一听说我是局长的儿子，张口就是3000块
1: 啊，结婚要3000块
0: 啊，这是市场牌价呀。
1: 这价格够高的。
0: 价高就对了。
1: 怎么对呀？
0: 有首诗说得好吧，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儿子娶媳妇儿，老子掏腰包。
1: 不对了，不对了，
0: 不对
1: 了。那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0: 啊。那号不是自个儿改编的？
1: 好嘛，自个儿改了。
0: 对我的生活不关心这也可以，可是你也应该为我的前途着想了。你
1: 哦，
0: 你看你的周围，哪有局长的儿子耍板敲的？起码也得进机关的。人都说爸爸是局长，儿子准沾光，这叫龙生龙，凤生凤，局长的儿子会打洞。
1: 那叫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0: 啊。对，就是耗子。

0: 怎么逗我呀？
1: 怎么逗的？
0: 都是大外甥小胖墩儿，长大要不要媳妇儿？
1: 哎，你怎么说？
0: 我说要。
1: 你知媳妇儿干嘛的？
0: 哎，不知道。
1: 不知道你要媳妇儿？
0: 我还以为媳妇儿巧克力呢。
1: 巧克力呀、啊！
0: 你们笑什么笑？你笑什么？你笑呢？我知道你们都瞧不起我，说实在的，我也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呢。我想爸爸这几年您也不容易。

0: 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黑龙江的相声艺术家宗成斌、徐宝库合作的相声《父子情》。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笑话，由田连元表演。
2: 老王头啊，自己一个人过日子，为什么呢？头两年老伴死了，孤苦伶仃一个人，这天就上到老朋友老周头家里来了，跟老周头就说：“哎，我说你家不有。”

0: 鹦鹉咋不说话了？
1: 他说鸟的。
2: 好，听完了田连元先生表演的这个小笑话，今天的空中小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小林明天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今天的王总给大家带来这个产品呢，应该说大家是非常喜欢的。
3: 对，今天给大家带到是咱们壮阳海旗下的哈全都型产品，回购率非常高的咱们的南极磷虾膏啊。
2: 那么小的时候呢，我们经常北京人嘛还吃什么虾米，或者说呢是海米，但是今天这个呢跟他们还是有本质的区别。
3: 是的，咱们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首先大家都知道，听到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来之不易。今天所有的磷虾咱不是养殖虾，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再一个就是呢，咱们以往吃的普通的虾皮，你会发现吃到嘴里非常咸，为什么？里面加量了很多的盐。但是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不仅给大家保证到是野生的，第二，所有的南极磷虾回去看一下配料表，是连盐没有加的，所以让大家吃的就是一个鲜，就是一个来自于南极深海的野生

另外呢，我也给大家看了一下配列表里边呢，也是非常的单纯，只有南极磷虾，所以你就放心吃啊。那么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那么100克也就是2两一袋，给大家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20袋，那么市场价呢是29

0: 广告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4: 张二，走，观云阁啊！
2: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5: 妈，我去上学了。
6: 哎，等一下，课本带了吗？水杯灌满了吗？
5: 哎呀，带了，我都初一了，还老把我当小学生。再说了，
7: 过度提醒是贴在粗心上的标签。
8: 大妈，你们歇着，我来洗碗。
9: 哎呀，小心点儿，碗别摔了，洗洁精别放太多。
10: 水杯断了，我不洗了。
7: 过度提醒是浇在主动上的冷水。

0: 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脚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3: Show time。
2: 这天啊，几位宿管阿姨致辞泪目，说了要送上一首原创歌曲加翻唱歌曲。

0: 孩子们呀，你说确实不好管。
1: 嗯，当然了，
0: 真的
1: 是，
0: 那毕竟还是个孩子，
2: 什么样都有。
1: 我告诉你说，现在这孩子，嘿，那不是就祖宗
2: 哟，就现在就这么。

0: 是你像唐玉皇，你弱他就强。
1: 对，
2: 我跟你说，就是因为我脾气好，
1: 所以我这点呢就占点优势，我拿出我慈祥的面容。
0: 然后呢？
1: 然后他们就容易
0: 也不能光慈祥啊。
2: 对呀、
1: 啊，
2: 慈祥他们就
0: 光慈祥也不行啊。
2: 对，你
0: 这不是受气包吗？
2: 知道吧？
0: 你还得有点雷霆手段呢。
2: 哎。
1: 我训他们时候我也严厉、啊、
2: 哎呦你还训他们，
1: 当然了，
2: 你们
0: 不服管很正常。
2: 哎，
0: 他孩子这个年龄啊，咱们年轻时候什么样，
2: 正活泼。
1: 哎呦，我年轻时候可不这样。
0: 那当年什么样你也忘了，
2: 抓典型就抓他。
1: 不是，我跟你说，你比我还早2年的。
0: 这个不服管教，这个年轻人的通病、
2: 嗯、
0: 啊，其实也是他们可爱的地方。
2: 对，
0: 这个时候啊，你得看出这不服里边的那个服，
2: 这有点深奥了啊。
1: 哎，这个确实
2: 不服里边的
0: 管教里的这个教，
1: 像你这下手那点得对、
0: 嗯、哎，你不能说你说了他不听啊，他听了他又不改，他改了又再犯，
1: 你不能跟他冷
0: 战。但是这个不叫多余说
2: 啊，怎么
0: 就得一遍一遍说，哎、
2: 那就是重复性教育。
0: 但是你也不能说的太让他烦，

0: 这还是我认识的宿管阿姨吗？阿姨 C 位出道啊！
1: 是我是我是你们的严阿姨，
2: 主要看我
0: 是贾阿姨也在这儿呢。
2: 我姓王，
0: 风华绝代，
2: 我最实在。
1: 严阿姨，
2: 他没话可说了，下。
1: 是你最爱。

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

0: 赠两碗，总共12碗的梅菜扣肉，市场售价1碗24块钱。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拿回家。
1: 那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记住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举着这口刀，噗的一下就把诸葛诞人头砍下了，然后一甩凳，伸手把诸葛诞的人头放在自己马鞍桥鸟环得胜沟上，面见司马昭请功。司马昭指挥大队人马就进了城了，寿春就失守了。等寿春失守了，那司马昭能饶得了诸葛诞全家吗？全家300多口死于非命，灭三族，而且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司马昭升到大堂，这边站着是裴秀，刚才说咱们的地理专家，这边就站着钟会、黄门侍郎，来呀、啊，带诸葛诞之兵。这些死士点了点，还剩174名。启禀大将军，现在诸葛诞手下的兵将还剩174名。好啊，你们归降不归降？归降高官厚禄，如果不归降全杀。没想到这174个人异口同声，我们只保诸葛将军，不归降你司马昭。好啊，来呀，把头一个给我带来。你归降不归降？不降，不降我可要杀你了。杀吧。往前一挺这脖子，呵，司马昭一努嘴，武士就上来了，底下一脚烫的一下，这人就跪下了。前边一兵一揪他的头发往前那么一蹬，这边一个兵，那边一兵，两个都斩马刀，啪往下一砍，噗的一声，人头落地了。就问这173个人，你们降不降？不降，就是保诸葛诞，就不服你司马昭。

您是怎么了？我看您老发愁，而且请您发话，您传下旨意，臣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好啊，我确实想查孙琛，你附耳过来，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你就这么办。好啊，但是又一样，您是不是下个密诏啊？您传下密诏，将来您动手都布置好了，你天天在我身旁，你是黄门侍郎，我可嘱咐你一样，你的母亲，你的父亲叫全赏，你的母亲是孙琛的堂姐，无论如何不能让你母亲知道，你母亲要知道，你母亲要告诉孙琛，咱们这计策就失败了。没想到全继回去就跟他父亲说了，这爷俩一嘀咕呢，他母亲不知道什么事儿啊，母亲就进来了，你们这说什么呢？没说什么，没说什么。这俩人一打马虎眼呢，可这事儿呢，孙琛他姐姐就知道了。什么叫堂姐？堂姐就是没出五福的，也许是大爷的闺女，也许是叔叔的闺女。孙琛的姐姐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暗中的就派个丫鬟告诉他的父亲，让家将去禀报孙琛，你留点神，可能要动你。这时候孙琛呢正坐在丞相府

丞相府丰丰盛盛摆上酒宴，他一说话，那厨房能不做饭吗？丝儿的票炒全都炒上来了。这时候张布已然到了，把这牛酒打开，两个人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咱们说书常说，酒肉欢成千杯不醉，酒肉愁成一杯醉倒。这张布呢，有人敬酒，赶紧敬。这孙琛呢，酒入肚，慢慢喝着。张将军，我告诉你，不是冲着我只好把你叫来陪着我喝酒啊，我这酒不能。张布回去蔫巴筋儿的进了宫，就禀报了皇帝孙秀。孙秀就着急呀，张将军，那孙琛要杀我，你看怎么办呢？您要跟我要主意，我可没主意。这么办吧，现在老将丁凤还活着，您要把丁凤传来，丁凤会有主意。好吧。

0: 起来飞沙走石，而且树木连根拔起。这个时候呢，计策已然定好了，说改日子不行。宫中的旨意就传下来了，传旨官捧着皇上的旨意到丞相府去传旨。按说呢，应当丞相摆设香案，跪倒在地接旨，孙琛这些全免了，是吧？管家往这一坐，什么旨意啊？管家都这么大的口气啊，对不起您这个当今万岁陛下旨意下，这个请丞相呢到宫中去赴宴。您说是不是到着了？按说这皇上说话金口玉言，掉地下当当响，跟金子掉地下一样。到现在孙修传旨，这管家比孙琛还厉害，什么事啊？张嘴就问什么事，这传旨官得客气，对不起您呢，还得先说对不起。丞相起来没有？没起呢。现在当今万岁旨意下了，请他到宫中去赴宴，文武官员已然到齐了，等着吧。那这传旨官，你说等着还是走啊？捧着这旨意又回去了。这管家呢，就直接来到孙琛的住房。丞相，丞相，您起来了吗？我呀，这一宿也没睡好。是啊，狂风，哎呦，我们旁边这院子大树都刮倒了，连根拔呀。您起来吧，现在宫中旨意下，陛下请您过府饮宴。什么日子呀？今天是腊日。好吧，我去。这孙琛那就起来了，起来呢穿上鞋，往前走几步呢准备更衣，没想到旁边没有人伺候，离着都挺老远的呢，突然间扑通一声他就躺下了。说多大岁数？要我这岁数还差不多哈，他才20多岁，27岁，没人推就躺下了。手下人赶紧过来就说，哎呀，丞相无惊，丞相无惊，您赶紧起来，就把孙琛搀起来摁到旁边坐下了。干嘛呀？让我过府饮宴呢？不是过府，让您上宫中饮宴。哦，我听错了。那宫中饮宴好啊，您别去了。我干嘛不去啊？您不能去，您瞧瞧刚才您看没人推您，您就趴下了，是不是有什么天灾人祸呀？哎，没事没事，我4个兄弟管理禁军，啊，再说丞相府能看见宫院，宫院也能看见丞相府，这么办吧，你留点神啊，如果说有人来捣乱了，你就放把火，我在宫中就看见了。好吧，那您非要去吗？去没关系，谁敢惹我呀？我多大权力呀？您看有权的人他不在乎这个。管家就在外边预备车，然后坐上车到宫中，到宫中就有人接。皇上站起来了，哎呦，丞相到此前来赴宴，远接远迎，请您恕罪。这皇上愣给他抱拳拱手，好吧，没事了，陛下请坐吧。您说到底谁是皇上？丞相您坐。孙琛往这一坐，那皇上呢就得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也坐下了。您喝酒，马上把酒给斟上了。皇上愣给丞相斟酒，文武官员4个人一桌，就在这宫中的大厅里边把酒宴摆好了。说是庙堂，庙堂就跟在现在的大厅一样。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

0: 外卖也通畅，你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字，正过来那辆，这是四位。嗯，给这儿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呢？
2: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
7: 哎，
6: 今天你拿什么作品给我查缺补漏啊？
7: 今天呀，来段讽刺型的作品吧。这段可真的是您拉空了。
6: 嗯，
7: 请欣赏马季、赵岩合说的相声《哭的功能》。
8: 这相声啊，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大家都喜欢，
9: 因为相声能逗大家笑。
8: 哎，我现在就考虑啊，怎么样使这个相声能给大家逗哭了？
9: 没听说过
8: 啊，
9: 那谁还敢听相声？
8: 怎么了？
9: 咱俩一会儿说完了，1000多位观众哇哇大哭，这不是听相声来了，
8: 这是干嘛？
9: 这开追悼会呢。啊，
8: 我是这么想啊。
9: 啊，
8: 现在咱们生活都好了，哭的机会也少了。
9: 啊，
8: 回来老不哭，回来大伙儿全得忘了。
9: 像话
8: 啊？
9: 这哭啊
8: 啊，
9: 是一种脆弱无能的表现。
8: 哎，你可不能那么说
9: 啊！
8: 我不同意您这种观点。
9: 怎么了？
8: 说明您
9: 啊，
8: 跟哭缺乏感情。
9: 我跟这哭有什么感情啊？
8: 哭啊
9: 啊，
8: 可以表现一个人的勇敢坚强。
9: 谁勇敢的时候哭啊？
8: 哎，我给你举个例子说明啊。
9: 那可以。
8: 老山前线有那么一位战士，哭着吊着。

0: 还真有这勇敢的哭啊，
1: 对不对啊？
0: 哦，那么这哭还有什么表现呢？
1: 哭还表现人高兴啊。
0: 哎，这谁高兴的时候哭啊？
1: 哎，你不信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啊。
0: 哦，还有例子，
1: 中国女子排球队在世界排球大赛的时候，最后一局打完了，拿下了世界冠军，这些姑娘们情不自禁的抱在一起，热泪双流，
0: 哭了，
1: 这是不是高兴的？
0: 对，胜利的眼泪。
1: 再给你举个例子，
0: 还有
1: 久别重逢的老战友
0: 啊，
1: 突然今天见面了，俩人什么话也没有，抱在一起，热泪滚滚，
0: 哭了，
1: 这是不是高兴的？
0: 激动的眼泪。
1: 再给你举个例子
0: 啊，
1: 我久居海外多少年，今天突然回到祖国定居，我的夫人知道之后跑到机场迎接我
0: 啊，
1: 我下了飞机一看我夫人，急忙跑上前去拥抱。你跑什么呀？
0: 这废话，200多斤我扛得动吗？

0: 健康长寿。
1: 哎，健康长寿。那要照您这说法，那就甭锻炼了
0: 啊！
1: 我每天想起来我就哭啊。
0: 好啊，
1: 好吗？
0: 好，不用多了，哭一个星期
1: 我就健康了，
0: 就给您送医院了。
1: 哎，我神经病啊！我
0: 谁说你那么哭来的？
1: 不是，那这哭跟健康长寿有什么关系？
0: 你不知道
1: 啊？
0: 80年代有些著名的医学家，他们正在研究，
1: 有什么发现吗？
0: 他们发现人的眼泪里头还有一种有害的物质，
1: 哦，
0: 是人身体不需要的，
1: 是吗？
0: 经常哭一哭，通过眼泪把这些东西排出体外，对身体健康很有好处。
1: 哦，这还找着理论根据了。
0: 哎，我们平时生活当中也能够证明这种理论呢。
1: 啊，生活当中有什么可证明的？
0: 这样，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1: 哦，又来了。
0: 比如说呀，
1: 啊，
0: 你死了。
1: 哎，这谁死了？
0: 举个例子说。
1: 行行行，
0: 你爱人呢？
1: 啊，
0: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的难过。
1: 那我们夫妻。

0: 又背过气去。
1: 邻居大娘，看到这种情况，赶紧跑过来解劝几句，
0: 劝劝吧，
1: 孩子
0: 啊，
1: 使劲哭，哭啊，
0: 什么，
1: 都哭出来，
0: 哦，
1: 省得憋在心里闷出病来呀、啊，
0: 这么个意思。
2: 大娘说出了这个科学道理，
0: 什么道理？
2: 心情烦躁，心情郁闷，赶紧哭，多哭几声，
0: 哦，
2: 把它哭出来，
0: 啊，
2: 对身体健康很有益处。
0: 这哭有这么大的作用，
1: 另外它可以长寿啊。
0: 啊，这跟长寿又有什么关系啊？
1: 报纸上发表过这个资料啊。
0: 写的什么？
1: 我们中国人呢
0: 啊，
1: 现在男子平均寿命69岁，女子平均寿命73岁。
0: 哦，男的短女的长。
1: 为什么男的短女的长？
0: 就是啊，
1: 他女的爱哭，他给哭长了。
0: 哭长了、哎、这都挨得上啊。
1: 所以我建议各位
0: 啊，
1: 回家的时候多哭几句。
0: 没听说有劝这个的，
1: 是不是？
0: 那么这哭还有什么功能啊？
1: 哭呢
0: 啊，
1: 还能使您节约开支。
0: 哎，他这论点我听着都新鲜。
1: 一点都不新鲜呢。
0: 怎么节约开支啊？
1: 这样吧。

0: 你是警察。
1: 哦，我警察。
0: 你看我怎么跟你哭的，
1: 咱们瞧瞧。
0: 来吧，
1: 我教育教育你。
0: 警察同志
1: 过来。什么形象？
0: 警察同志，
1: 你违章了，你知道不知道？
0: 我知道，我错了，我错了。警察同志
1: 啊，你肇事了，你明白不明白？
0: 我知道，我是撞人了。
1: 你打

0: 哎呦，这可是难过的事儿啊。
1: 我是非常高兴。
0: 怎么还高兴啊？
1: 借机会
0: 啊，
1: 我收入俩钱啊。
0: 这叫什么人呢？这叫
1: 哎，我有办法。啊、
0: 是吗？
1: 通过眼泪
0: 啊，
1: 我就可以增加收入。
0: 是啊，
1: 咱俩人决一决。
0: 可以，
1: 这样好不好？
0: 啊，
1: 你呀
0: 啊
1: 就去我母亲。
0: 哎，对。我呀合着还是死的。
1: 哎，死的好啊。
0: 啊，
1: 省得用表情了。
0: 行行行
1: 啊，
0: 这倒省事。
1: 哎，你就是
0: 行了啊、
1: 别动我了啊，死了。你看像不像那死的？
0: 就别形容了。
1: 妈，
0: 哎，
1: 别说，你干嘛呢？
0: 他你叫我，我能不答应吗？
1: 你是活的是死的？
0: 我是死的。
1: 死的能答应吗？
0: 我把这茬给忘了。
1: 妈，安息吧，您生前未了的事情交给儿子办，我一定给您办得漂漂亮亮的。妈，您瞑目，一切事情您就交给我了。
2: 哟，科长、处长、局长，你们几位领导同志都来了。你看我母亲去世了，这些事情我都料理得差不多了，再过几天我就上班去了。你们领导这么忙，还亲自跑到家里来一趟，我太受感动了。我回去之后一定好好工作，来报答领导同志们。你们领导请坐吧。啊，哦，还给我带抚恤金来。啊，几十块钱抚恤金我不要了，人已经死了我还要钱干嘛？这钱您拿回去，明天给我买辆自行车了。
0: 啊，什么人
2: 呢？您几位领导请坐，请坐，你们喝茶喝茶，没什么事儿了。这个科长，科长您来，您来，我跟您请示点事儿。科长，
1: 科长，科长，科长，我爸临死之前跟领导人申请三间房啊，到现在没有到手，看来也没什么希望了。可是我妈临死之前已经说了，三间房不到手那是死不瞑目啊。科长，我知道您是富有同情心的人，无论如何您帮着我解决这三间房的了。您要解决了我全家人感谢您，您要不给我解决，今儿晚上我就让我妈直接找你去吧。
0: 你这都像话吗？你这人死了你要什么房啊？你们家准缺房吗？一家四口人住着三间房，这房子还差呀？还少吗？想借死人敲竹杠，向组织敲诈勒索，你这都像话吗？
1: 你说完了吗？
2: 说完了。
1: 你是活的死的？
0: 死的。
1: 死的？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啊你？
0: 我又忘了这茬。
1: 别圆了，
2: 科长，这事就拜托您了，回头您把钥匙交我您就行了。您坐下，您请喝茶吧。您喝茶。处长，您来，我跟您请示点事儿。处长就那个处长，
1: 这个我爸临死之前呢跟人借了3000块钱。过去有一句话，父债子还，母亲的债儿子也得负责呀。可是完了，我这家庭情况我实在还不起啊，处长啊，我只能依靠组织。我希望处长能把这3000块钱给我组织出来啊。您要组织出来，我全家感谢您。您要不组织出来，我可跟您说，让我妈找完科长就找你那儿去。
0: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要完房又要钱了。你妈什么时候欠人那么多钱呢？你让各位听听，她一月100多块钱，加上她爱人100多块钱，一共俩孩子，他们家经济一点不困难呢。这纯粹敲诈勒索，我告诉你。嗯，又忘了。
1: 我告诉你，你要再说话别说我不孝顺，我真揍你。
0: 是吧？像话吗？
1: 处长，这个事儿就拜托您了，您帮着我办吧。得
2: 局长，局长，那个
1: 局长。
0: 又来劲儿。
1: 我跟您说说我五弟的意思，我家庭生活可真是困难了。你想想，现在孩子也没人管了，粮食也没人买了，衣服也没人洗了。你说这再大的困难呢，我自己想办法克服，不能依靠组织。可是我有一个最大的困难，我实在克服不了，我这孩子在家里吃闲饭的，无论如何总是让借此机会给我儿子安排个工作得了，干什么都行，哪怕一月挣300块钱我都干了。无论如何，局长你给我想想办法，谢谢局长。
0: 行，
1: 我
0: 是别哭，
1: 局长，
0: 说变脸就变脸呢。不就给孩子安排工作吗？
1: 就是这么点。
0: 明天跟人事部门讲一讲。
1: 谢谢局长，谢谢组织关怀。
0: 你这孩子，男的女的？
1: 男的。谢谢组织关怀。
0: 这孩子身体怎么样？
1: 身体挺好，谢谢组织关怀。
0: 这孩子叫什么名字？
1: 这孩子叫小虎子，谢谢组织关怀。
0: 这孩子今年多大了？
1: 今年整6岁了，谢谢组织关怀。
0: 才6岁啊？
1: 是的，
0: 安排不了，另处了。
3: 二婶啊，你说你这是不是拉空了？您都安排上哭的艺术了，哎，怎么把这段哭的功能给忘了呢？
4: 哦，我第一天哭的艺术，
3: 哎，
4: 第二天哭的功能，
3: 哎，
4: 第三天哭四出，
3: 嗯，
4: 知道的这是开心茶馆，
3: 这不知道的呢？
4: 不知道的还以为到你们家了呢。
3: 哎，你们家天天哭丧。
4: 好，听众朋友，这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朝东，跟我来列亮，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

0: 一别，
1: 对，
0: 恋恋不舍，
1: 是，
0: 拉拉扯扯，黏黏糊糊，
2: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怎么知道？我那岁数，我没赶上过这时候。你说说你们怎么分别的吧？
1: 当着这么多人，真不好意思的。
0: 这又不好意思了，你怎么好意思干来的？
2: 我干什么了？
0: 可以肯定，你们俩分别的时候，有这个没有？
2: 你偷看来着？
0: 我还用偷看？年轻人都有这个。
2: 我们可是在机场大厅告的别，
0: 甭机场大厅啊，公共汽车上有时候还这个呢。那个别的，个别的，
1: 这你就不懂了啊。此时此刻，我们是情丝如缕，万般无奈，千般事儿涌心头，万句话儿难开口。
0: 此处无声胜有声啊。
1: 他深情地望着我啊，我久久凝视着他。他不作声，我也不说话。
0: 看来要动真格的了啊。
1: 我看了看四周没人啊，悄悄走上前，凑上去轻轻地对着他，
0: 怎么样？
1: 唱了一支歌。
0: 嗨，等了半天就唱一支歌啊？唱的什么歌？
1: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
0: 对，劝劝他。
1: 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
0: 这感情多好啊。
1: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0: 好。
1: 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
0: 他那头你交给我得了。
2: 就交你。
0: 我照顾他呀。
1: 你问我何时能相聚，我这心里头也没底。
0: 没底啊？
1: 不是在此时啊，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
0: 什么时候？
1: 冬季。
0: 你赶上搬那个储存白菜就行了。
1: 谁
0: 呀？冬季干嘛呀？
1: 歌词就是这样。
0: 唱完了之后怎么样呢？
1: 小薇心情格外激动啊，她的心儿在呼唤，她的手儿在颤抖。
0: 对啊，
1: 爱情力量促使她猛扑到我的面前，她壮了壮胆子，轻启她那美丽动人的小嘴唇，甜甜蜜蜜地对着我。
0: 怎么样？
1: 她也唱了一支歌。
0: 别唱了，我没有正格的，这是里头唱的什么歌啊？
1: 在分别的那一瞬间啊，让我再看你一眼，
0: 也就过过眼瘾了。
1: 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不知何时回到你身边。
0: 那哪知道？
1: 让我再看你一眼，
0: 看两眼了，
1: 看你那流满泪水的脸。让我再看你一眼，
0: 看一眼少一眼。
1: 我要把你记在心间。
0: 你把它吞在肚子里头，那也没用啊。
2: 那也表达不完我们这个心情啊。
0: 怎么样呢？
1: 我是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啊！爱情是甜蜜的，可离别却如此痛苦。我望着即将离别的他，不顾周围一切，展开我的臂膀，充满爱恋，充满激情，充满信任，我无比圣洁的给他
0: 什么？
1: 又唱了一支歌。
0: 你一到关键地方他就

0: 行了，二婶儿，这回真的到咱们这组马季先生作品专辑的最后一段作品了，您有什么想法吗？
1: 来钱车票谁给报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别老乱串小品啊！这组节目的最后一段啊，咱们来个又吉祥又热闹的吧。
1: 行啊，
0: 请欣赏马季先生捧哏姜昆、笑林、大山等多位马季先生这一门的后辈联袂表演的群口相声宋春莲。
2: 马先生啊，咱们今年这个拜年跟往年不一样，
3: 不一样。
2: 我们弟子们要表达表达自己的心意
3: 啊，怎么表达方法呢？
2: 您拿我来说吧。我给您买了点点心。
3: 哎呦，你太客气了，
2: 特别甜
3: 啊，特别甜
2: 啊。您不是有糖尿病吗？
3: 不
2: 是啊。
3: 糖尿病还买甜点心？
2: 不是，怕您吃这不行，我就把它给我妈吃了，给您换了点别的，
3: 换个不甜的，
2: 不换一春联，
3: 换这春联跟那点心挨得上吗？
2: 这联不错呀。
3: 这个春联贴哪儿？
2: 贴您这儿挺好，我看就
3: 不行不行，我这好容易写好了，我给它盖上。
2: 我盖上不行
3: 吗？我白忙活了。
2: 这门口不行，那贴您的这个客厅。
3: 客厅行，
2: 行不行？
3: 客厅行，
2: 听听我的。
3: 上联是什么词儿？
2: 上四海一家，高朋满座，不分东西南北老中青。
3: 这上联字儿还不少。
2: 哎，
3: 您给解释解释，
2: 您的这个观众广泛
3: 啊，
2: 东西南北雅俗共赏，老幼都喜欢您。
3: 对，
2: 对不对？
3: 好。下联呢？
2: 下联是五洲同宗
3: 啊，
2: 欢聚一堂，哪管金发蓝眼大鼻子。
3: 大鼻子，大鼻子还有
2: 这模样，这模
3: 样。对，大家伙都认识大山，这是姜昆的徒弟，
2: 对
3: 啊，加拿大的，
2: 对，
3: 我们这里不仅有加拿大的
2: 啊，
3: 我们还有这马来西亚的
2: 啊，姚先生，
3: 还有美国的，没来得及赶到，总之哪儿的人都有。你的横批是什么？
2: 里通外国。
3: 这叫什么词
2: 儿
3: 啊？这
2: 怎么了
3: 啊？
2: 您把这个相声的表演的这些理论呢、您通通弄外国去了，这不是里通外国吗？这不，
3: 他这不解释，我能吓出一身汗来。
2: 我这来怎么样？
3: 不错，谢谢
4: 先生。
3: 哎，
4: 我给您拜年了。
3: 赵爷，你怎么拜门？
4: 我给您买了辆自行车。
3: 哎呦，太客气了，
4: 又怕您岁数大摔着。
3: 那怎么办呢？
4: 我给您换点安全的呀。
3: 换个什么呀？
4: 换一副对联。
3: 好嘛，也是对联啊。
4: 对，是啊。
3: 你的对联给我贴哪儿啊？
4: 我给您贴书房吧。
3: 书房
4: 啊？
3: 行，
4: 没有吧。
3: 上联是什么词儿？
4: 无书无本无笔墨。
3: 我这是书房吗？我这
4: 下联好啊。
3: 下联是什么词儿？
4: 有声有相有表情。
3: 好，这是我们的特点。
4: 哎，
3: 我们呢大量资料是录音录像的东西，不用那个写。对，横批是什么？
4: 省纸费电。
3: 纯粹废话。
4: 不错。
3: 停下，
4: 先生。
3: 哎，
4: 我给您拜年来了，
3: 马来西亚的姚信光。不客气的说，在马来西亚称为相声之父。你给我怎么拜年？
4: 我从马来西亚
3: 啊，
4: 给您买一盒冰淇淋。
3: 冰淇淋？
4: 哎，就怕化了。
3: 那本来它就得化了。
4: 哎，
3: 那怎么办呢？
4: 所以我也换了
3: 啊，换一副春联。
4: 哎，
3: 你也就是春联就完了。
4: 对，
3: 你这春联给我贴哪儿？
4: 贴在这个书房。
3: 哎，书
4: 怎么样？
3: 书房他刚才贴过了。
4: 贴过了。那客厅呢？
3: 客厅
2: 我
3: 姜昆贴
2: 上了。
4: 那卧室怎么样？
3: 我睡觉的地方。睡觉的地方也贴。
4: 对，
3: 上联是什么词儿？
4: 我这上联是
3: 啊，
4: 大事一高，开口就有包袱
3: 啊。我正在卧室那儿，我就研究这包袱。
2: 对，
3: 下联呢？
4: 下联是先生能睡
3: 啊，
4: 躺下就打呼噜。
3: 我就这么点毛病，他给我总结出来了。横批呢？
4: 没心没肺。
3: 你才没心。这怎么说话呢？这是啊，
4: 先生，
3: 什么叫没心没肺？
4: 根据我们马来西亚人的习惯
3: 啊，
4: 让您 少操心，
3: 少操心，哎，
4: 就能健康长寿吗？
3: 哦，
4: 郑板桥不是有句名言吗？
3: 郑板桥说什么？
4: 难得糊涂。
3: 哎，有这四个字。
4: 先生
3: 啊啊，
4: 您糊涂长寿啊。
3: 哦，你这个意思我完全理解了，让我多活几年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你用词不当。
4: 哦，
3: 没心没肺，在我们这儿是贬义词。
4: 哦，
3: 知道吗？得了，你外国人原谅你啊。
5: 哎，我也给您拜年呢。
3: 哎，
5: 哥们
3: 儿。哎，哥们儿。
5: 对，
3: 不是，
5: 怎么
3: 哥们儿像话吗？
5: 我这句话说的不地道吗？难道
3: 啊？地道，你这差着辈儿呢，知道吗？
5: 这怎么差着辈儿呢？
3: 你是谁徒弟啊？
5: 我姜昆老师的徒弟啊。
3: 你管他叫什么？
5: 叫师傅啊。
3: 姜昆管我叫什么？
5: 也叫师傅啊。
3: 师傅加师傅叫哥们儿啊。
5: 不是
3: 啊，
5: 您想啊
3: 啊，
5: 您比姜老师大一辈儿对吗？
3: 大一辈儿。
5: 哎，我比姜老师小一辈儿
3: 啊，
5: 一大一小，这不就平了吗？
3: 哦，这么拉平了。我要不看你是外国人，怕引起国际纠纷，我揍你。
5: 哎，
3: 像话吗？
5: 我给您拜年呐。
3: 您这拜年怎么办？
5: 我给您带来加拿大那个大瀑布。
3: 大瀑布
5: 没法托运呢。
3: 你说他干嘛呀？
5: 所以干脆呀，
3: 啊，你给我来副对联。
5: 对，
3: 是，你说说你这个对联贴哪儿？
5: 我贴厨房最合适。厨房？
3: 厨房还贴对联？
5: 啊，
3: 上联什么词儿？
5: 上联是
3: 啊
5: ，I wish you the best of health and happiness。
3: 哎，我得，动不动不动。
5: 哦，对，
3: 第一我不懂，第二没有听说用外文写春联的。
5: 对，
3: 用中国文字写
5: 也行。
3: 哎，
5: 我这上联，
3: 上联，
5: 您喝起酒来半斤八两。
3: 我喝酒就半斤八两，你瞧见了是怎么着？啊，下联是什么词儿？
5: 您吃起肉来
3: 啊，
5: 仨猪俩羊。
3: 嚯，我整个成鲁智深了。我横批是什么呢？
5: 才吃半饱。
3: 嘿。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5: 这说明您胃口好。
3: 那没有这么。行了，
6: 怎么样
3: 啊？
6: 该我给您拜年了，
3: 小林。
6: 哎，
3: 您给我怎么拜年？
6: 前日子啊，到了四川去了一趟。
3: 四川，你给我忙
6: 的。我给您带点土特产。
3: 四川有什么土特产？
6: 大熊猫。
3: 大熊猫，
6: 活的，
3: 活的还。
6: 后来一打听，人家不卖。
3: 多厉害！跟没说一样。
6: 这么着得了
3: 啊，
6: 我也送你一副对联得了。
3: 啊，你的对联送到哪儿啊？
6: 我这个对联这样吧，这个对联贴您厕所得了。
3: 您说都新鲜，厕所里贴上对联，
6: 其他地方他们都贴满了。
3: 行
6: 啊，
3: 上联是什么词儿？
6: 哒哒哒哒。
3: 喂，你带着乐队来的呀？
6: 你看，唱是我的长项
3: 啊！对，哎，孝林呢就擅长一唱。
6: 嗯，
3: 咱听听他这个唱这上联什么词儿？
6: 哎，
3: 您说上联，
7: 欢迎你到这里来。
3: 嗯，下联，
7: 这里四季春常在。
3: 啊，横批是
7: 这里美。
3: 像话吗？行了。
0: 行了，二婶儿。听完了这段送春联，我这组查缺补漏呢也就到这儿了。我这毕竟是个补充，这组马季先生的作品专辑还是以您为主，所以最后这结束语还得您来。
1: 我来。行，听完了这段热闹的送春联，我们这组马季先生作品欣赏就要落下帷幕了。我和老季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
0: 这刚几月呀？
1: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我们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的情况。东二环北段南北双向，东三环三元桥到长虹桥，双井桥到分钟寺桥北向南，国贸桥到农展桥南向北，东四环四元桥到姚洼湖桥北向南，大郊亭桥到慈云寺桥，东风北桥到四元桥南向北，东五环五元桥到远通桥，康化桥到大洋方桥北向南，小郊亭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0: 时间来到了17:02，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北京这两天很热，
1: 今天是感觉吧，尤其像大蒸笼。
0: 对，所以呢，最近我们确实想遍寻一些相对凉快点的地方。
1: 嗯，
0: 给大家
1: 待着凉快，听着凉快，
0: 对，
1: 吃着凉快，住着凉快，玩着凉快的地方
0: 啊，是，所以呢，就想围绕这个话题来展开。我们之前其实有给大家做过一系列的话题，叫为了吃而去的城市。
1: 嗯，
0: 那要往凉快，那肯定就不能往南方走了。
1: 现在我们的选择叫做又凉快。又值得为了去吃，
0: 是，
1: 同时还比较适合玩一玩，
0: 哎，对，
1: 比较适合大家暑期的攻略了。
0: 是，所以我们就得往东北啊，西北这样的城市去寻摸寻摸了。今天想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城市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对它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道道，今天很荣幸来到吃喝玩乐大搜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家乡黑河。
1: 对啊、今儿来的家来的主持人道道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两个认识有很多很多年了，同一年进台的。
0: 那我们认识得有17年了。
1: 你好好说，同一年进台的是3年前。对，所以其实今天把道道邀请来、一个是因为道道有的时候他回异国风
0: 五线小城啊、对，所以呢，因为他跟俄罗斯仅有一江之隔，所以他很就整个城市他所有的建筑风格都是受俄罗斯建筑的这种风格的影响，所以你如果要是刚到这个城市，你会觉得哎，这真的是就是属于我们国家的这种城市吗？它很有欧式的那种风情，但是呢，它又不失我们就是

0: 天亮的非常非常早
1: 哦，然后就去吃，
0: 然后呢就是可以去到早市，这个早市呢有卖生鲜的，有卖肉类的，跟我们的市场是完全一样的规制，就是市场有卖什么、早市就有卖什么、除此之外呢它还有卖早餐，这个早餐有丰富多彩的各种各样的早餐，有我们能想象的豆浆油条，这都是必备的、还有一些这个自制的烧鸡啊肠啊这些熟食啊。
2: 你等一下，你稍等一下、早餐吃烧鸡、
0: 这是我们
2: 略横了一点吧，
0: 这在东北我跟你说很正常，
1: 这家常，
0: 对，家常倒不一定是非得早上吃，就包括大家买肉也好买鱼买菜，因为早上早市的这个

0: 我不管你几个人
1: 啊，就是包间里头，反正
0: 是的，是的，对，两个铁锅架在那儿，但是铁锅呢，每一个不大，你掀开之后，首先料是我们北京铁锅炖的至少两倍，对，
2: 啊、对，但是北京铁锅炖真的量有点少，而且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不能说同等的价格哈、啊，就是比北京的价格要低三分之一，但是呢量是乘以二起步、
1: 啊，
0: 对。然后其次呢是色泽，就是我们在北京吃的铁锅炖，可能大家会有一个印象，就是色颜色比较深，
2: 哎是
0: 是吧？
2: 咸有
0: 对有颜色比较深，你分不出来里面的那个蔬菜呀、啊、和肉、
2: 嗯，
0: 可能有的时候它那个颜色会混在一起。但是东北的铁锅炖，豆角是绿的，就是绿的。然后呢，辣椒它就是那种鲜红的，所有的鸡肉也好，排骨也好，都是食物原本的那种颜色，酱油不会加的很多，但是那个味道就特别特别的香，就加了锅气和少了一分锅气，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所以这就是颠覆了我对铁锅炖的概念，就哪怕里边是那个粘卷子，或者是那个贴饼子，都特别好吃。

0: 东北吃铁锅炖还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点，是因为我去到那边一次是夏天，一次是冬天。
1: 嗯。
0: 它是因为外面比较冷，
1: 嗯，
0: 所以你在屋里面有那种大家都在吃铁锅的那种热气腾腾的感觉之后，嗯，它也会给你带来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1: 是的，就是冬天呢，嗯，因为东北人为什么热情呢？就是因为他们那儿很寒，我们那儿很寒冷啊，嗯，就越冷的时候大家越愿意聚堆儿，这样的话呢，嗯，就会产生哎很多这种很温暖的感觉，所以呢也造就了东北人非常热情啊好客呀这样的一个性格，
0: 嗯，
1: 那其实在冬天不管你吃铁锅炖也好，还是酸菜炖血肠酸菜汆白肉这样的一些可以很多人围坐在一起吃的吃食的时候，你会觉得哇真的是从胃暖到心，
0: 嗯
1: 就是这样的感觉。
0: 墨竹子说这个时段听到道道的声音，我咋觉得今天要过去了。
1: 没有你等等啊，再拉长几个小时，你听完我的节目你再睡。
0: 对，晚上再去有台找豆豆。
1: 是的，
0: 豆豆
1: 对，记得找
2: 我。
1: 我
2: 这个好奇一点，
1: 嗯，
2: 那道道你平时上晚间节目实际上状态应该和今天不太一样。
1: 嗯，怎么说呢，就是
2: 晚间应该要稍微的温柔一点。
1: 哎，其实这都是刻板印象了，谁还没有两副面孔呢？

0: 也就东三省大家都合到一起去说，其实东三省的差距非常大，因为它很大一片地界。
1: 是的，就是我们对外都是说东北人，因为口音相差不大，但是如果要是对东三省本地的人来说，那就是黑吉辽。
0: 是，
1: 对，
0: 今天我们请道道来跟大家来聊聊黑河啊，咱先从早事儿说。

0: 间来了，对、嗯、对，所以就很方便。
1: 哎，那除了喝的、嗯、有没有什么吃的跟大家推荐，就是在黑河比较有特色的早餐？
2: 炸油条。
0: 黑河比较有特色的早餐其实呢都是自制的，除了油条啊，还有这个像肉饼，还有糖酥饼。
1: 糖酥饼是什么？
0: 糖酥饼是因为咱们北京有糖饼，不管你是麻酱糖饼还是什么糖饼哈、嗯、但是呢黑河的这个酥饼它是属于用烤箱起酥，薄皮儿、酥皮儿，里边是空心儿，然后加的真的是白糖。就是你吃的时候呢，你吃不到这个面的厚重感和黏腻感，只有这种像桃酥一样的那种酥脆感。咬上之后呢，整个空心儿，哎，吃完了之后，里边还有刚刚化了的白糖。
1: 哇，这个听着都很好吃耶。
0: 对，就是那种又酥又香，再加上那个油的这种感觉，
1: 糖油混合物，
0: 对，非常非常，虽然是碳水热量炸弹啊，但是呢很好吃。
1: 嗯，哎，你知道就道道说到这儿，你就会发现东北人好像对糖还蛮喜欢的。
0: 嗯，对，反正我是仅代表个人，我是重度糖分爱好者，
1: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东北的朋友、嗯、吃麻辣烫也要放糖
0: 啊。对，是的，
1: 真的，
0: 对对对，是的，
1: 是
0: 东北很多地方都会放糖。
2: 你尝的是什么味道了吗？
1: 我没有吃，因为我西北人，我们真的不没有那么爱吃糖。但我身边好多东北人还、嗯、就包括我奶奶、爷爷、嗯、他们对也蛮喜欢吃白糖的。
0: 嗯，就是现在大家都比较流行吃那个什么东北老式麻辣烫。嗯，对，我呢也是回到家之后，我也心向往之，我说那我就试一下吧。
1: 你就跟那个游客回家没什么
0: 真的我没有什么区别。结果我就给大家排雷的啊，至少在黑河排名前三的麻辣烫我全吃了个遍，没有一个好吃。
1: 好吧，今儿跟大家来聊聊黑河啊，今天先从吃开始说起、嗯、一会儿怎么玩也会跟大家接着说，我们一会儿见。嗯。

我们来看一下事故路段，东四环慈云寺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北二环东直门北桥北向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北五环北苑桥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莲石东路莲芳东桥东向西方向外侧车道有故障车，阜成路定慧东街路口东向西方向有事故。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群吃货。
3: OK, action.
4: 3, 2, 1, 开机。

0: 长沙的小吃确实很好吃，
1: 对，它东西真的是贵，嗯，
2: 对吧？
1: 就证明是大家都爱吃的地方，它就会卷。
0: 对，是的。那其实黑河就是因为人们太爱吃了嘛，嗯，所以就得吃出花来，嗯。那除了刚才说到的各种这个饭店呀，或者说这个各大这个菜系啊之外，在黑河刚才说了早市，那一定不能错过的还有夜市。
2: 对。你们不休息是吧？凌晨
0: 不休息，
2: 凌晨三点早市开始了。
0: 对，夜市是什么呢？早市是比如说三点多钟最早就已经有人来了，那最晚呢也就七点多钟就散市了啊，对，可能有偶尔会有一些到八点或者说这个八点多，但不会说太晚，因为这一批呢就要回去休息了。夜市是跟早市完全不同的，你在夜市你买不到菜，嗯，但是呢夜市是一条小吃街，你无论是大鱿鱼也好，这个就是我们能想到的章鱼小丸子，各种冷面，各种烤串，各种沙冰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冷饮啊，奶茶呀，全都有。嗯，它那个名字有一个非常非常响亮的一个大牌子立到那个街口，叫做黑河国际化大夜市。
1: 名字这么国际，
0: 对，就叫国际化大夜市。
1: International 夜市，
2: 这跟铁岭那个大城市有一样。
0: 对，挺老大个夜市。然后说，嚯，哦，这么气派，因为他那个夜市呢，就是，就真的像孙楠那首歌一样，灯火辉煌的街头。你离着老远，隔着两条街，你就知道那个夜市已经开了，因为所有的摊位都会有这种自制暖黄灯光。嗯，对，然后呢，在其他的，即便你有这个路灯的掩映之下，也依然盖不去它的光芒。而且呢，就是一到晚上，它是一条街嘛，横穿黑河最重要的一条主街，中央街。然后从晚上的好像是应该是五点开始，一直到九点十点左右，这条街就是不让走车了。对，就纯粹是我们改成步行街。然后呢，大家就开始在这儿吃啊、逛啊、玩啊，对，就都可以。
1: 我刚才看到这个招牌的照片了。
0: 嗯，
1: 确实是好多牌子写着
0: 国际大夜市，对，国际大夜市
1: 欢迎你。
2: 哎，但是
0: 特别搞笑，
2: 就卢迪哥正在看他那个视频，嗯，确实迎面来了有很多这个金发碧眼的朋友们，
0: 对，
2: 应该也是这个俄罗斯过来的朋友哈。
0: 嗯，
2: 你看国际大夜市是因为他卖的东西是国际化的呢，还是因为来的人是国际化的呢？
1: 反正
0: 我们单纯就是这么叫我们，因为我们有国际友人，所以呢，为了欢迎和提升自己的档次，我们也要叫国际大夜市。
2: 明白，明白。欢迎大家收听正在全球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是的，是的，
2: 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0: 就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那个出门在外，身份是自己给的。
2: 哎呦，太逗了！
0: 对，
1: 包括像东北不还有那个中固大饭店
0: 啊？什么？
1: 中固大饭店？
0: 中固大饭店是什么？
1: 好多就是菜量巨大，好多的美食网红都去打卡。
0: 哦，
1: 就是基本人均上四个菜起步的这种。
2: 哎，不过说到菜量，还真是想跟这个道道聊聊这事儿。
0: 嗯 嗯， 嗯，
2: 我第一次回这个东北老家的时候，嗯，因为我的，这个，
0: 老家在哪儿？
2: 我爸爸是吉林人，嗯，然后我跟他一块回东北老家的时候，说我们一桌有六个人，说点四个菜，
0: 嗯，
2: 说够够的了，因为我爸太久没有回老家了，他也忘了这回事儿，
0: 嗯，
2: 说不够，
0: 嗯，
2: 说多点，说至少一人一个菜吧。结果上来那个菜，那菜码那么大一个。
0: 对，你根本就吃不了，就是
2: 现在还是这样吗？
0: 依然是这样。就是想去东北的朋友啊，一定要听劝，
2: 量力而行。
0: 因为对对对，东北的饭馆，不管你是大的还是小的，就是老板呢都会非常实在。就如果老板或者说服务员说，哎呀，
1: 你
0: 点
1: 多
0: 了吃不了，就一定不要去硬点，你是真的吃不了。
2: 就是服务员他不会说是为了多卖几个菜
0: 啊，对对对，我们不会这样。嗯，对，虽然我们菜价可能是提上来了啊，嗯，但是呢这个量是一点没少，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听劝。如果你要是比如说四五个人吃，像去年回家我就难得跟我们家人一起，就只有我们几个人出去吃了一顿饭，只点了四个菜，打包回去三个。
2: 对，你看在抖音平台的朋友也说了，说六盘，嗯，一满桌，嗯，
0: 是的，就是那个盘儿真的是太大了。就拿锅包肉来说，嗯，就是我们在北京也会经常吃锅包肉哈，
2: 论块的好不好？它那一盘，尤其有一些精致的东北菜，它就摆那么，嗯，可能六七块是一盘。
0: 是的，就是你肉眼可见，好了，这一堆，嗯，就是几

0: 是那个二师兄嘛，
1: 嗯，对，
0: 那个家里养的二师兄，这个本地就是和外地的有区别。
1: 对，还有就是是不是新鲜的二师兄？
0: 对，
1: 对，刚出炉的和隔了夜的也是不一样的。对，
0: 哎，
1: 对，就是这样的感觉。嗯，然后这是一个高老庄的高老庄杀猪菜，还有一个呢是我从小吃到大，然后现在呢他虽然也开了分店哈，但是这几年我没有去吃。如果还有的话，大家如果去到可以去搜一下兴盛园。
2: 兴盛园，
1: 兴盛园，兴旺的兴。盛就是那个茂盛
0: 的
1: 盛，源是这个三点水加一个源，这个源啊，它呢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东北菜。那它就属于比较老式的老派，就是大家想吃到的或者说是比较知名的，像什么锅包肉啊、溜肉段这些，他们家都有。那他们家我比较喜欢的一道菜就是凉菜。其实东北的那个所谓的大拉皮儿，我们本身不是特别吃这个，而是我们吃的是什么呢？拌的凉菜，凉菜里面包含大拉皮儿，还要有黄瓜，还要有肉丝儿炒出来，
0: 嗯，对， 对， 对，
1: 对，还要加一些配菜，比如说香菜呀，有的时候是洋葱啊，有的时候是炸过的土豆丝儿。
2: 哦，
1: 对，这个配在一起，再加上这个调制，会非常非常的好吃，少加一点点的麻酱，这个就是我们本地吃的那。

0: 太少了。
1: 是的，是的，
0: 嚼起来那个壳就不好吃，
1: 不好吃。就即便你的味儿做的再好，如果里面你肉放的很少的话，
0: 是
1: 也差了点意思。
0: 对，还有一些锅包肉，我觉得就醋给的太多了，就是那个酸味儿，它蘸把那个糖的那个味给压掉了之后，也不好吃。
1: 对，就是糖和醋，它这个比例很微妙，就是不管哪一个酸或者甜，你稍微过了，这个锅包肉的味儿就变了。
0: 哎，锅包肉是会家里面自己做的肉吗？做的菜吗？还是基本上大家都会到外面吃？
1: 自己家也能做，但是你做不出饭店的味道
0: 啊。就它是一道功夫菜，
1: 对，确实是
2: 火。然后你翻炒，家里头也没有人家饭店翻炒的技术。
1: 对，而且那个味儿，就家里做不出那样的就是极致的味道。
0: 行，这个北京有吃到靠谱的吗？
2: 也可以推荐推荐。
1: 其实就是那个金手勺还是金掌勺。这个饭店。

0: 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很像。后来真的一顿饭吃到两个菜的时候，会发现它确实可以当两个菜上，因为
1: 它本来就是两个菜，
0: 这就是它不冲，你知道吧？
1: 对，
0: 看上去好像都是糖醋口，但实际上溜肉段咸的。
1: 对呀，
0: 对，它是咸口。
1: 对对对对，它是咸的，嗯。
2: 这朋友说，我当年与黑河水怪曾有一战。别、开玩笑，可以啊，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多多跟我们互动哈。一路授权说那有鳕鱼肉锅包肉吗？这样，朋友，你们自己慢慢发挥着。锅包肉有千千万万种做法，你在家怎么做都可以。
1: 是的。
2: 但是对于东北有黑河来说的话，主流就两种，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猪肉的，一个是牛肉的。
1: 对，牛肉是属于清真的，就主流最普遍的就是猪肉的。
2: 对，如果去黑河玩的话，是可以尝试一下这两种锅包肉的。还有，如果说除了上述之外，让你觉得到了黑河值得一尝的美食，还有什么要推荐或者查漏补缺的吗？
1: 值得一尝的美食，其实吧，黑河就是，你随便找一家
0: 都不错，
1: 基本上都不错，真的，就是只是说名字不一样哈，但是呢，他们家做的菜都很好吃。
2: 对，
1: 然后再一个就是可能在黑河，现在出了一个江湖菜，其实就是川菜，有一个很。

0: 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

北京时间的18点整，我们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17时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有弱降水，大家要注意防范。明天白天南部有小阵雨，阵风较大，大家做好防范措施。明天后半夜到18号傍晚有一次全市雷阵雨天气，请大家持续保持关注。听一听具体的预报信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南部有小阵雨转晴，北转南风1级转3级左右，阵风5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明天晨练的天气预报是阴，偏北风1到2级，25到28摄氏度。明天晨练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为7，适合您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强度中等，大家要适当做好防晒措施。明天的洗车指数是4级，天气条件并不适合洗车。代表我们的预报编辑思雨，祝愿各位生活愉快。

我们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的情况。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光明桥，北向南广渠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向北，东三环全线北向南双井桥到三元桥南向北，东四环全线北向南十八里第二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东五环五元桥到五方桥康化桥到大洋方桥北向南，五方桥到白家楼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1: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

0: 开了，导演。
1: 网络状况咋样啊？
2: 没问题。
1: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2: 没问题。
3: 我是七七，
4: 我是卢迪，
5: 我是丹丹，
6: 我是韵生。
3: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2: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今天跟大家来聊聊黑河，但是很多朋友可能是身未动心已远啊。如果想感受到不同的风情，想到外地去看一看的话，咱先去个远的。去哪儿呢？去首博。为什么？
1: 我们来关注一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已经启幕很久了。展览呢汇聚来自于墨西哥、秘鲁等地的800件珍奇文物，其中呢多次是首次来华展出。展览以万平米的全域沉浸展陈模式，全方位的解锁美洲古文明的神秘密码。那么展览呢设置了三大展区，还有美洲的特色美食展区，由墨西哥还有秘鲁厨师煎制的 taco 薄饼、美洲卷饼、牛油果味绿豆糕五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激凌都能够在现场品尝。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程序即刻购票锁定观展名额。
0: 同时还有一个活动，就是我们的北京美人人拍仍在进行当中哈，从1月1号开始，大家可以用镜头来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所以大家不管设备是什么，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每一天、每一周、每个月、每个季度、每个年度，大奖想不停，超百万的奖金池，大家都可以来。啊，我们还有群，大家也可以进到我们这个北京美人人拍的群里面，有各种同好和您来交流经验，同时有大师来指导大家。所以赶紧参加我们的活动吧。
2: 信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3: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2: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3: 详询建行95533。

0: 好了，18:07啊，第三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我们接着回来跟大家聊聊黑河啊，您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在群里面跟我们互动。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下群或者进群，就能加入到我们群里了。
1: 对，刚才有朋友已经给出了一些俄餐的建议，包括像什么列吧，不对，叫什么列娜
0: 餐厅，
1: 对对对。因为以前有人家说这个什么俄罗斯的
0: 大面包就是列巴
1: 列宾什么音乐学院很有名，我就听成大列巴音乐学院。
0: 哎，关于这个俄语，我们还问了道道，他还真学过，而且还不是说是自发的，是之前上学就会学。
2: 对，因为我就是咱们是童年嘛，就是咱们上小学的时候，在对于黑河来说，因为那个时候92年为什么会说俄语在我们那儿是必修的语言呢？92年的时候开放边贸最火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俄罗斯人很有钱哈，然后呢黑河人民就找到了商机，然后于是呢那你就需要翻译啊，其实翻译就会挣很多的钱
0: 啊，
2: 所以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商机，说那我们要把这个俄语学起来，因为你语言不通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做这个边贸，所以呢我们是要求小学都是要学俄语的，对，我们不学英语要学俄语，等到上了初中你才可以选你是学英语还是俄语。
0: 现在还记得几句吗？
2: 还记得一些，对，比如说像我们那个有一个顺口溜我特别记得特别清楚，就是牙是我得是你干了大事是铅笔，
0: 什么玩意
2: 儿？对，就是俄语的牙什么什么，牙就是我的意思，然后得就是

0: 安也算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
1: 对，去黑河呢，很多人都会去感受这种异国风情啊。所以说，俄餐呢在黑河也算是占了很大的一个比重。
0: 嗯，
1: 那像刚才提到的列娜餐厅，它是一个很早的，就是已经存活了好多年的这么一个餐厅。
0: 嗯，
1: 对，很多人去到黑河一定要去列娜餐厅。哎，我记得好像我去年的时候还拍了一个照片，因为列娜餐厅好像就在中央街上，中央街是一个步行街嘛，也是我们那儿的主街，所以。

己去呢？一个是你人生地不熟，再一个对岸是不说英语的，就完全是俄语，所有的字幕啊、站牌啊也全都是俄语，所以你到那儿就基本上就属于一个很懵的状态。

0: ，主要是我从火车站回家，我必须要经过那儿。对，然后看了一下，我说啊，都已经完全不认识了。对，其实黑河呢，如果你要去玩的话，晚上你就要体验，适合松弛感，不适合说，哎，这有什么景点啊，我去这个打卡，没有这些。一个是中央街、步行街，一个就是江边，就这两个地方。你只要能每天你去到这两个地方，哎，从这头从西走到东，那我觉得你就已经体验了这个城市99%的精髓。对，
1: 哎，你知道，就是道道说这个，我就突然想起来，去年因为我不是去长白山玩了嘛，就长白山脚下的那个有一个特别小的镇叫二道白河镇，那个镇子也非常小，我当时就说，那我还有必要在这个镇子上，
0: 这个镇好像在小某书上非常火，
1: 对，因为它。因为它是某那个某一个这个二次元的故事的发生地啊对，然后这个二道白河镇非常小，然后当时我说这值得留一天吗？去了之后太好了，
0: 是吧？
1: 你刚刚说这个一包瓜子嗑全城的这个感受，其实就跟二道白河镇是一样的，
0: 对。
1: 但是就是因为它不大，但是它又是在夏天非常的凉爽。我印象特别深，有一个傍晚我正在这个镇子里面溜达，然后在那个镇子它有个主干道的两边全是那种高耸入云的美人松。哇，我就说这不就是童话小镇吗？就两边那个美人松，因为非常非常高，直挺挺的就穿入云霄。

0: 严肃的这样的一个民族，也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其实对面的这个城市人口不是很多，然后你去走在街上呢，就是跟其他的欧洲的小镇也没有什么区别，看到的都是金发碧眼的一些年轻人啊。当然现在能不能看到有多少年轻人也不知道了哈。
1: 嗯，
0: 对。然后会有一些学校，当时呢那个朋友带我们去到了当地的一个学校，也会有一个小博物馆。
1: 嗯，
0: 这个博物馆的讲解员呢他会中文，他会跟我们说这些就是这个博物馆的来历啊，包括也会涉及到我们国家的一些历史。去完这个博物馆之后，还有这个教堂之后呢，有一个小火车站。这个小火车站呢，也是一个比较老的，它有一个蒸汽的小火车，然后前面还是两个红红的那个就是车头，然后你看上去拍完照之后，就像那个熊叫什么来着？就是红红两个红脸蛋儿。
2: 熊大熊啊，
0: 没有，然后就觉得哎，其实还是很可爱啊。就这一些呢，都是我们去可以。你跟团也会走到这些地方，如果你是自由行，比如说你当地有朋友，你就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城市，走街串巷，它会有一些你可以去体验实弹射击、
1: 啊、
0: 对、这个也是可以的。
1: 这样、我们把更多的旅游可以放到第四时段跟大家接着聊、好，我们一会儿见。
3: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4: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5: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4: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5: 详询建行95533。

续的保持关注，听一听具体的预报信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南部有小阵雨转晴，北转南风1级转3级左右，阵风5级。

0: 抖音号是啥来着？主持人道道是吧？
1: 不是不是，就是道道，两个道路的道，
0: 对，道路的道。他这艺名还是我起的呢，真的啊！道路的道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抖音账号道道啊。同时，大家也可以多多来跟我们互动。在我们的群里面，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下群或者进群，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里面了。同时，我个人的抖音账号电台丹丹也在直播当中啊，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这几个平台。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吧。你看刚刚。咱说出境游也有了、对吧，这个好吃好喝的也有了、咱也别出境了，这个还是在国内转一转吧。
1: 好好好，
0: 就是围绕着黑河有什么好山好水好风光可以去逛吗、
1: 对，其实我觉得刚才突然间想到，就是因为黑河呢也是能够买到很多俄罗斯的这个商品嘛，就是我们那儿有一个俄罗斯商品一条街，叫两边都是这种俄罗斯的进口东西，从巧克力呀、到一些这个玩的一些东西，或者是工艺品，或者是咖啡，你能想到的作为伴手礼的东西都有。然后还有呢，就是在大黑河岛，其实大黑河岛呢也是早期的一个边贸的这么一个地方，也是有很多俄罗斯的东西啊，就是进过来，包括现在也开了这个新的一个大的超市，还有呢，就是最近几年刚刚修好的这个中俄跨，就是这个叫什么中俄跨江大桥、然后这个桥的修建呢也是让这个交通啊运输往来更加的便利，其实这些呢都是在黑河周边，就这个桥呢也是很就是离市区会比较远。还有一个就

0: 去自驾去黑龙江，是不是意味着我就要经过辽宁和吉林？
1: 对，
0: 也就是说相关的这些景点你可以去辽宁锦州吃个烧烤。
1: 如果你是纯赶路的话可能不会路过锦州，就是如果要是

0: 然后上甘岭武营森林公园、然后走汤河望石林，走那个逊客，一直到黑河、对、然后从黑河到五大连池，再到齐齐哈尔，然后再回到哈尔滨，就是这是一个小的环线、
1: 小环线
0: 对,
1: 对
0: 是可以走下来的。
1: 对，其实往如果去东北的话，往内蒙那边走也很好、
0: 是
1: 对根河其实不错，
0: 根河、
1: 对根河，然后呢再到像阿尔山，然后再进到东北的这些地方。

0: 回家之后，一个麻辣烫，一个烧烤，我没有
1: 这个有。然后还有朋友有说到，我看看啊，这叫什么？等等啊，肉段我们有说过了、啊，还有这个金饼。
0: 哦，金饼其实就是有点像我们的卷饼。
1: 说金饼也一定要吃，说可以配鱼香肉丝和土豆丝。
0: 对，金饼可以卷，就是它那个金饼应该是说那种很薄的、很筋道的，然后呢可以卷各种菜，什么豆角丝儿啊，哎，对，
2: 春饼嘛，
0: 对，春饼，
2: 春饼的黑盒版。
0: 对，这个我们吃的还有一些炒菜是什么？干豆角丝儿、干茄子丝儿、干辣椒、干黄瓜，
1: 干。
0: 是晾干之后的新鲜的那个蔬菜下来之后切成丝儿或者片儿晾干之后呢，哎，冻到冰箱里面。

0: 庭之外，其他的这个国家的也会有一些，对，然后呢，你在那里面拍照会很漂亮，很出片、哦、嗯，还有一个就是，二龙山滑雪场，其实黑河也是有滑雪场的，这也算是黑河周边、嗯、如果冬天去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夏天呢它那个滑雪场因为它是有坡道嘛，就会变成一个草场
1: 啊，是，
0: 对，那个就会非常非常的好看，你就是在里面你可以尽情的撒欢，
1: 嗯，
0: 然后也可以去露营啊或者什么，而且那个也是沿着江边嘛，就属于黑龙江的往上游走，它那个上游的那个水河道会更宽，然后也会更原始一点，
1: 明白啊、嗯、哎，这个还有最后一点、嗯点的时间，既然已经说到冬天了，我们东北好多朋友就说我要在冬天的时候去东北，就是越冷的时候我越要去冷的地方。
0: 嗯，
1: 最冷的话，在你来看，整个黑河比较冷的季节的话，能到什么情况？咱不说度了，就大家穿什么的衣服差不多了就。
0: 哦，我其实没有那么冷，就是现在黑河最冷最冷的时候，也就是零下30度左右。对，
1: 你这话说的可太有意思了，
0: 这就是已经到了极致了。平时也就是零下20多度，
1: 已经很冷了，这位朋友。
0: 但是呢，东北有一点好，供暖特别好，就是你在屋里面穿短袖吃冰棍儿、嗯，然后出去之后，只要你把围巾围好，把脖子这块围好，不灌风，一个长羽绒服里面一个薄的羊绒衫，再加一个薄的那种棉裤，甚至你穿单裤都可以。
1: 嗯，别听他的，你听他说穿单裤呢，我
0: 真的真的
1: 去哈尔滨过没冻死。
0: 那是因为你没穿长羽绒服，而且你的鞋一定要保暖，就鞋一定保暖，脚和脖子能保。

0: 夏季烈日炎炎，
1: 秋季天高云淡，
0: 冬夜繁星漫天，四季变换，总有个角落等待你的发现。采摘各地的风景与文化，环球旅行家即刻出发。
2: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一到暑期呢，亲子旅行这个关键词就会被我们节目反复的提及，而这也是每一个有孩子的家庭都无法去避免的一种旅行方式了。就在这个夏天呢，有一位冠军爸爸带着妻子和女儿飞到了南半球的新南威尔士州，他不是去比赛的，而是去陪孩子看世界。那么也是在这个月的月初，上周7月9号，我参加了六人游定制旅行联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旅游局在北京举办的一场特别的分享会。在这次分享会上呢，奥运冠军陈一冰正式受聘为六人游亲子游品牌大使。现场呢，他和妻子单静缇还有女儿陈静一一起分享了他们在六月份去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真实旅行故事。今天这期环球旅行家，我们也要跟随着冠军爸爸陈一冰的脚步，还有孩子和妻子的眼光，一起走进位于南半球的新南威尔士州，去看一看这片位于南半球的土地上到底藏着什么样的亲子旅行魔法。

0: 市场到底有多火。根据六人游的暑期预订数据，平台预订量同比增长了30%，其中亲子家庭的订单占比超过了75%，而澳大利亚尤其是新南威尔士州也成为了今年暑期增长最快的长线目的地之一。那六人游的创始人兼 CEO 贾建强先生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他说啊，现在很多家庭已经不只是想带孩子出去玩了，而是希望通过旅行让孩子感受世界，也让一家人真正拥有一段共同相处的时间。那么说到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新南威尔士州，到底为什么特别适合亲子游呢？来自新州旅游局的北亚区局长董庆怡女士也给出了答案。
1: 那这次呢，我们也很高兴，特别也邀请了陈一冰奥运冠军跟他的家人，还有依依啊女儿一起去到我们新州那边去游玩。那而且这次呢，是刚刚上个月吧，6月2号到7号，就是5个晚上的。

间啊，而且我们有一些改变，今年第十六届的灯光音乐节有一些改变，以前我们都是有主题的，就是每一年会有不同的主题，然后全球去招募这些灯光设计师，然后来到投稿，然后看他们配合这个主题来去设计一些灯光，而今年呢是没有主题的，自由发挥，而且我们的灯光音乐节有四个大的主要的板块，包括灯光、音乐、艺术美食，对，美食是很重要的嘛，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大家美食是很重要的，也有那个火焰厨房，就是在一个区域里面有很多的摊档，然后他们有一些摊是设计不同的美食来去配合这个灯光，还有音乐的部分呢，演唱会啊那些都是免费的，那所以。

吃早餐啊，还有跟他们玩啊。那个农场有好几百只的羊驼，那可是就小心一点，他们会喷口水的。那其实在这一次还有去了一些什么叫 Treetops Adventures， 就是绳索的攀爬，还有去那个 Glenworth Valley， 就是其中一个峡谷

十年花秀，游客虽然多，但环形码头区域够大，人也分散，提前半小时就能站到没有遮挡的好机位。倘若想换个视角看夜景，那我非常推荐坐船游览。我乘坐的 Fantasy Cruise 历经一小时环行悉尼港湾，沿途囊括悉尼歌剧院、海港大桥、CBD、巴兰加路的全线灯光，海陆两种景致尽收眼底，绝对值回票价。Vivid 的这次的灯光装置主要分布在四个区域，分别是环形码头、岩石区、巴兰加路和达令岛。环形码头自然是 B 区的第一站，踏入海关大楼 ，Vivid 的悉尼正式开启。The Fringe of Infinity 以光影构筑成深邃的迷宫，勾勒出建筑的机理，把整栋大楼化作恢宏磅礴的光影城墙，史诗氛围扑面而来。一街之隔的澳洲当代美术馆 MCA 则是另一种风格 ，Volola 则显得更加的浓烈鲜活，将光影肆意铺展，用多元的视觉语言释放艺术张力。码头沿路惊喜不断，赛博质感的 Invisible Cities 前卫吸睛 ，As Waterfalls 将光影变成水流，实现趣味互动。而我私心偏爱岸边巨型漂流瓶装置 ，Dear You， Welcome to Sydney where your story begins， 一行寄语像极了电影开端。无论来了多少次，我依然对这座城市充满了故事里的期待。顺着步道进入岩石区，褪去环形码头的磅礴大气，这里主打小巧精致的小众艺术。回溯

那一张照片，突然间你就能够把你带到当时跟家人或者跟孩子或者是跟自己的父母在那一瞬间的一种感受，就是我到现在为止突然间又回到那个这个状态。其实在我当运动员的时候，我去过很多很多国家。其实我太太是一个同声传译，她现在一年要出国很多次，做很多国际的翻译。实际上，大家知道，这种比赛也好，工作也好，其实是完全没有办法去旅游的，完全没有这种状态。但是，一个定制旅游是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这个其实是我看六人游看这个定制的一种状态，就是我自己完全是非常放松的，所以我觉得在整个的旅行当中我是非常享受的，因为每一步我都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而且是我自己想要的。其实大一在海边他是非常喜欢捡贝壳的啊，我们就可以在那儿放肆，在一个非常漂亮的沙滩上，他能够很安心的在那儿一点一点去捡贝壳。我觉得那种状态就是我想要的，并不是我想跟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海滩，我就下来要拍个照，然后赶快走。不是，是我们想要去那种感受，是真的去照一个海边。太太去拿着咖啡去拍照相，我就在海边去那儿玩水，那个在那儿趟水，他一就在那儿慢慢的捡贝壳，捡到我们。

0: 方面的记忆的一个物质，所以会进行渗透。
1: 孩子喜欢中央农场的羊驼互动，妈妈喜欢在海边喝咖啡，而爸爸呢又沉迷于澳大利亚新州的丰富多彩的户外活动。而当我问起说这趟亲子旅行、全家的旅行有没有留下什么遗憾的时候，三个人不假思索的、不约而同的、异口同声的回答我没有。但从他们的眼神当中，我读出了唯一的遗憾应该就是旅途的时间还不够长，因为毕竟在西南威尔士州可以说算得上是澳大利亚的缩小版本了，因为整个澳大利亚片区能有的地形、地貌和旅行体验在西南威尔士州都可以领略到。说到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除了悉尼以外，周边到底还有哪些宝藏的目的地和旅行体验尤其适合亲子的，那就必须要请出去过无数次的朋友来跟我们聊一聊了。来欢迎一下来自六人游定制旅行的小青。小青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Ruby 你好。
1: 因为工作关系，我知道你是经常会往返于新州是吧？
2: 对，我应该想想，我大概应该有去过20次左右吧。
1: 哇，天哪！
2: 都算上的话，差不多。
1: 你是不是还是非常喜爱这个目的地的？要不然，我觉得即使是因为工作，也很难保持20多次的这样一个频次。
2: 对，就是首先自己觉得还是比较热爱，就是因为其实我是很喜欢澳大利亚人民的那种松弛感，就是很喜欢他们那种 no worry 的状态，所以就感觉每次去的话，其实心态然后包括整个状态都是很放松。
1: 我想八卦一下哈，因为我们这次其实是请到了冠军爸爸陈一斌和家人嘛，所以我也、
2: 是的，
1: 其实相信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也会很好奇说，冠军爸爸和他的家人一家三口这趟6月份的新州之旅有没有同款的冠军路线可以用来抄作业，他们的具体行程安排到底是什么样的。
2: 好呀，那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整体行程是很轻松的，比如说第一天那

0: 考拉和人类的交互必须是只有类似于有执照的机构可以来帮你安排这样相关的互动的体验，是这样吗？
1: 对，您说的非常对。然后实际上，但是有一点那个需要补充一点，就是其实在澳大利亚，其实是就是建议大家所有的野生动物都是不要触碰的，就不光是考拉或者是袋鼠，就是你在野外看到了其他的这种野生动物都是不建议触碰它，因为可能会影响它的生活轨迹或者说它的生活习性，所以是建议都不要碰的。然后包括刚刚您说的那个抱考拉拍照是这样的，就是新南威尔士州是不允许的，就是澳洲法律规定它现在就只有昆士兰州和南澳这两州是法律允许可以在动物园里边抱考拉的，其他州其实都不允许。但是就像这种跟考拉，就是他在树上或者说那个保育员抱着你跟他一起合影，这个是 OK 的，包括你可以摸他，但是不能抱。
0: 明白。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想当然的认为说，我在我的朋友圈或社交媒体看到的全都是这样的照片，我到了那儿是不是遍地都可以和野生动物亲密接触？不是那样子，大家一定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如果有这个专业人士在旁边陪同的话，那就是更安心的一件事情了。然后也不要随便的去投喂野生动物。
1: 是的，也是出于安全考虑。其实，
0: 陈一冰的冠军同款亲子路线分享当中提供给大家抄作业。当然，还是那句话，新南威尔士州不只有悉尼，你只要稍稍走出悉尼，就能感受到新州不一样的风貌，感受新州的广袤和野趣。下半时段的环球旅行家，关于澳大利亚，关于南半球的新南威尔士州到底都有哪些丰富的玩法，尤其适合暑期亲子游，还会继续来和各位分享。

一些户外运动的一个地方，比如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本地人在那边做冲浪呀，然后打沙滩排球啊，然后或者是很多人就是单纯的在那里面去晒太阳啊，整个这个气氛也是非常的放松。同时我们这个海港呢，这个邦迪海滩旁边还有一个人行的步道，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步道上面散散步，同时在旁边的非常休闲的餐吧啊，然后咖啡厅等等，然后享受一个非常静谧的休闲轻松的一个下午。刚刚也给大家讲过，就是我们的新南威尔士州不光有悉尼这样的活力城市，同时还有很多我们这个比较贴近自然的放松的一些目的地。这个呢是我们新南威尔士州

这个也是一年一度的户外歌剧盛会。活动期间呢，会在当地以地标建筑作为舞台天然背景，而在今年2026年上演的曲目是歌剧魅影，我们也可以一起期待2027年的剧目名录。那每年的8月份呢，在悉尼会举办马拉松大赛，这也是入选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赛事的。想一想，沿着海港跑步的这样一条路线，

们一起吃这个生蚝，可能并没有说一定是多么多么好吃到多少倍，但是那一个时刻是我们三个人一家人完全沉浸在里面。然后其实我太太是个学霸，是个这个。

0: 心的背后的海浪声。纽卡斯是一个让人可以放慢生活节奏的地方。第四站，考夫斯港。很多人会问，在澳洲是不是真的能随处见到袋鼠？悉尼肯定不行，但在考夫斯港真的可以。他们就在我的身边，没有一丝的害怕和好奇。毕竟袋鼠才是这里的原住民。看着远处此起彼伏的冲浪者，真的太羡慕袋鼠的生活环境了。第五站，我闯进了一个名为格拉夫顿的兰花营小镇。这是南半球唯一一个给花过节的小镇，整个小镇被春天限定的紫色浪漫包围。南半球的春天在这里有了具体的颜色和形状。而这场公路旅行的终点是拜伦湾。
1: 我现在是在澳大利亚大陆最东端拜伦湾。
0: 很多人会用热气球

0: 啊，大概站到我们整个公司上。就像刚才说，哎，跟团游是不是消失了？六日游也有跟团游。我们做了一个系列，叫做此生必去系列。这个系列就不是为孩子设计的，因为我们的行程基本上都是20天以上的。为什么此生必去呢？就是为我们新一代的退休人准备的，就是他已经退休了，普通的目的地也都去过了，对啊，那我要去完成我的人生旅行梦想，对啊，那我们就会有20天的行程、30天的行程，去到非常多的地方，比如我们在澳洲也设计了澳洲的啊此生必去系列，会去到我们整个澳洲全境，大概会玩30天左右。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需求。那这个买单的是什么？也许不是子女买单，也许就是我们新一代的退休人为自己买单。就是我孩子不需要我来去给他资金，对吧？然后呢，我也不需要孩子给我什么费用，我就把我的退休金拿出来，完成我的人生梦想。对，所以我觉得，不同的消费场景，他这个角色的人群是不同的。对，但我认为在亲子游里面，以目前来看啊，70%以上的还是对
1: 妈妈说了
0: 由妈妈说了算。
2: 妈妈说了算可能是大部分的中国家庭掌握旅行决策权的一个状态吧。那么至于新州在南半球的这片圣地，我也希望三位能够从各自的身份和角度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带来自己的独家推荐。当然啦，代表新州旅游局的董庆怡女士，她就表示如果要让她来推荐的话，去新州至少得待一个月的时间，这样才能玩个够。那么我们也来听一听冠军爸爸陈一冰，他经历了这次的新州之行之后，虽然很短暂，虽然时间有点仓促，他的独家喜好是什么样的呢？
3: 我最想推荐的，最想推荐就刚才那些我没去过的地方，一定还有下一次，因为我的女儿也在各种的运动，其中也在其中一项也是在打高尔夫。刚才看到的，我说，爸爸去品尝品尝红酒，你去打打高尔夫。对，然后我期待，其实旅游我更多的是真的是自己去玩进去，家里人去享受很重要。我也期待下一次的澳洲之旅，
1: 一定会成行的。贾总呢，您的推荐？
0: 我其实觉得就像刚才那个 Jennifer 说一样，就说其实这个新州是很大的，然后内容也很多，内容确实很多。我认为就是在分不同的次数，比如说你第一次去的时候啊，我认为还是要在核心的城市里面做一些体验，然后了解一下这个城市。然后如果是第二次、第三次去呢，我认为是可以再延伸一些地方的。比如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其实我去到猎人谷，然后在猎人谷我也感受到了，就是能够认认真真的去品品酒，去体验一下它的热气球啊，然后去做一个料理啊，哎，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棒的一个体验。所以根据不同的次数啊，我其实觉得澳大利亚包括我们，尤其是新州是可以去很多次的。以后旅行一定会成为我们一种生活方式。
2: 做了这么多旅行内容，也听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各式各样的嘉宾分享过他们各自的旅行故事，我依然觉得亲子旅行是其中最动人的篇章，因为每一次出发其实都是一次双向的成长。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带领大家算是怀揣着 Vivid Dream 奔赴到悉尼海岸去看缤纷绚烂的灯光节，他其实不只是用相机去记录光影，更是用脚步去丈量陪伴的一种旅行方式。也期待在未来的某一天，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环球旅行家们都可以带上你们的孩子一起出发在路上。最后我要分享到的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创始人贾建强先生分享到的一句让我很动容的话，关于他对于旅行的认知，作为今天环球旅行家的结尾送给大家，也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袁一，拜拜。
0: 我其实想为旅行这件事情打 call。 我前两天刚从罗马回来，我跟这个罗振宇有一个时空交叉，他刚去到罗马，然后我3天之后去的。我看了他的一个视频，他讲了一个观点，他说我认为人生最好的投资就是旅行，旅行是最复利收益最大的一种投资，因为你回来之后还可以不断的回忆，你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人，其实它是个复利的投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走出去看看这个世界，感受一下我们的人生美好。

0: 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2: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旧书新知，重读经典。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打开西游之门，看看这部经典当中还有哪些新知。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传统文化研究者杨征老师。欢迎杨老师。
1: 米夏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0: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取经团队，您最喜欢谁？我们的互动平台是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找到打开文化之门。今天开始的这个系列策划叫旧书新知，重读经典。也是因为经典是历久弥新的，
1: 对对对，
0: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的确是这样。
0: 其实还是对经典的重温，
1: 对对对，
0: 对这个大 IP 是吧，我们共同的这种文学的文化的遗产的一个重新的开发和解读。
1: 对，
0: 这样一个过程。
1: 对对对，而且《红楼梦》《论语》就这两个就是高考语文出题的绝对的热点。而且您看最近咱也是一个历久弥新或者叫旧书新知的一个过程。您看这么多写孔子的书，包括李硕先生的、刘伯先生的、这么多关于孔子的一个解读，其实也是在帮助我们对于孔子的《论语》啊，以及他的一些相关的著作的一个深度解读。
0: 对，因为经典本身是有门槛的，而且它跨越太久的这种时间的距离，可能我们普通人小白去读它确实有点难。
1: 是，
0: 但是有那么多人都递出了手，然后搭把手，你来看一看，
1: 就是
0: 可好看了啊！我们俩最近都读了好多关于孔子的书，咱们有机会再做一个孔子《论语》
1: 孔子的旧书新知，
0: 哎，特别好玩啊！
1: 对对对，
0: 咱们今天呀、是从这个《西游记》开始，你看我找的背景音乐都是《西游记》《白龙马》这个耳熟能详的歌曲、
1: 对对对，
0: 杨老师特别喜欢西游记，
1: 喜欢西游记
0: 啊！我这个我们互动话题，我先问问您吧。有师徒四人，这取经团队，您最喜欢谁呀？
1: 我其实挺喜欢猪八戒的。
0: 哦，您和大多数女性一样，喜欢猪八戒呀？
1: 因为我觉得老实可靠
0: 啊、
1: 而且确实，《西游记》里边啊，从开头到结。

0: 全新的角度。然后他这里头就说一句话，他说嗯，如果泛泛的说哈，你把这个孙悟空当成是英雄主义，然后猪八戒是享乐主义。他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孙悟空，也都有一个猪八戒。
1: 对对对，
0: 我们向往的那个英雄，谁不想当孙悟空啊？
1: 那肯定是。
0: 可是我们每个人都好像都好吃懒做，我们都想待一会儿，想躺平，都是猪八戒，
1: 都是综合体
0: 啊。对，他是其实是多维的哈，是一种人性的一种映照。
1: 对对，甚至哪怕就是在唐僧身上或者沙僧身上，咱好像也能发现。

0: 他和曹雪芹说一个人创作独立创作是两个路子，
1: 确实是啊、嗯，确实是。
0: 咱说就是说，如果从文学的艺术角度、艺术的高度来说，当然是《红楼梦》是吧？
1: 对对，
0: 这仨没法和那个比。但是如果从家喻户晓，从通俗的
1: 绝对《西游记》
0: 流量，你说是这个
1: 流量大 IP，
0: 这个贾宝玉流量多还是孙悟空流量多？
1: 是是
0: 是吧？家喻户晓那当然是孙悟空了。
1: 对对，而且他其实还有很多自己的衍生品。嗯，
0: 整个啊，就古今中外，这是文学世界一个非常独特的形象。
1: 对对，而且我觉得好像就是，陈洪先生这本书里写，《西游记》其实从某些方面去看，它有点像神怪小说，但是从有些方面您去看的话，它甚至有点像儿童文学。
0: 对呀、啊，
1: 有点童话的感觉，
0: 就是那种神魔类的，是吧？
1: 神魔，而且您看都是动物形象。
0: 这里头写了特别多有意思的观点，一会儿和大家
1: 对对对
0: 有时间好好的分析分析啊。
1: 是是是，
0: 这四个人其实有的时候，尤其是孙悟空啊、猪八戒都特别能逗，包括他那些仙也都特别能逗。
1: 哎呦，那仙佛那都是特别能逗、其实都是段子手。您有时候看《西游记》原著八六、版，其实已经很把这个往下摁了，
0: 就是他往主流归了归。
1: 对对对
0: 啊，其实你要看《西游记》原文，你发现哎呦，他们这神仙都这么说话，
1: 都是段子手，真的。而且《西游记》您要再往前推几个版本。您到宋元时期看那个时候《西游记》，那就是。

0: 佛舍利，他最后带回了长安。然后这毕生当中后半段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把这些经文全都翻译成了汉语。
1: 嗯，
0: 而且他还做过一件事，他还把这个汉语的道德经他

0: 去参悟他的真谛，是吧？
1: 哎，而且您会发现《西游记》里那个唐僧，只要一遇到大的困难，他一定会《西游记》管他叫多心经，其实那他说多了一个多字，他其实就应该叫心经。唐僧默念这个，而且在《西游记》里是观音菩萨教给他的，其实这他自个儿翻的，真正历史上。
0: 这是我们说哈，就是最早其实是《
1: 大唐
0: 西
1: 域
0: 记》，
1: 这是唐僧取经回来以后口述，然后由他的弟子辩机来记录的。这部《大唐西域记》到了近现代，就是尤其到近代，英国人来到印度之后，因为印度人他不书写历史，他都口口相传，所以英国人想要了解印度的一些遗迹，问当地人不知道，是以前没听人说过，那怎么办？《大唐西域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中亚以及西亚以及南亚的一些文化遗存，它都有非常精准的记录。
0: 所以这个玄奘不仅仅是给中国人做出了贡献，
1: 绝对是对印度的文化的这种记录，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包括后来形成的这个《西游记》哈，
1: 对，
0: 整个在亚洲地区这种广泛的影响，
1: 是
0: 成为流量明星哈。
1: 对对，这是第一本，后来就衍生出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就是他弟子给他写出来的，有点像《论语》。

0: 这段音乐大家听着熟不熟啊？距离我们真的挺远了。这是1964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大闹天宫》的一段原创的音乐，叫《欢庆花果山》。
1: 嗯，
0: 因为有了这部经典，我们后来衍生出很多电视剧、电影、动画片啊、美术片。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说这个《西游记》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喜欢的那个形象。

0: 人物形象哈，我哎，当年最火爆的文创，就咱们小时候的是那金箍棒和孙悟空的面具，
1: 面具 对，
0: 是不是？他好像是他说我小时候就有一个这样的面具，我好像也有一个，
2: 对，好像都有。
0: 就是那时候上公园，是不是？尤其是男孩，
2: 对，
0: 就戴着孙悟空的面具，感觉孙悟空附体了，
2: 就是这样，必须得把金箍棒还得扛起来
0: 啊，对，然后在那儿转，
2: 买不了金箍棒，我得掰一树杈，我得扛着，
0: 反正得有个家伙事儿哈。
2: 对，
0: 大多数人其实还是喜欢孙悟空，因为他好厉害，是吧？
2: 对，
0: 我们都向往成为孙悟空。
2: 您说这么多《西游记》里的人物，谁吃过唐僧肉？这我们下半段再说。
0: 对，谁吃过唐僧肉啊？
2: 对，
0: 哎，这故事可有意思了啊！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继续旧书新知，重温经典。我们今天说的是《西游记》。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代的，
3: 多大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吗？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6: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远墨。声音啊，真是奇妙，它跟旋律结合就有了音乐，它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旧书新知，重读经典。今天我们翻开的经典是《西游记》，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耳边听到的这个音乐哈，这首歌大家是不是也挺熟的？这也是1964年的美术片《大闹天宫》里的一个原创音乐，叫《七女彩桃》
1: 哦，蟠桃，
0: 蟠桃大会那一段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传统文化研究者杨征老师。
1: 夏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0: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取经团队，您最喜欢谁啊？取经团队一共4个人、5个人，喜欢谁都可以。我们的互动平台是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找到打开文化之门。我觉得从大家的互动啊，引出我们下半段要和大家聊的这个孙悟空的这种人物形象，就是文学形象啊。刚才就回忆了说，好多朋友其实有一半的朋友吧，还是喜欢孙悟空。
1: 是是。
0: 说到咱们小时候那个时候的文创，就是金箍噜棒，
1: 金箍噜棒，
0: 再加上一个孙悟空的面具，戴上了就像这个大圣附体一样。
1: 就是就是。
0: 还得那个披个床单呢。说咱们那时候老演，
1: 我觉得多功能床单，您要是披虎皮裙您就缠腰间，您要是夸那么一个整的遮，那就是唐僧。
0: 对，咱们那时候玩的时候就是你扮演谁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得可能好多男孩都说我那我得演孙悟空啊。
1: 哎，那肯定是
0: 可能不愿意演猪八戒。
1: 是是是，
0: 猪八戒确实啊。我就仔细想，如果这四个人最喜欢谁，可能我不太喜欢，就是比如说我会觉得孙悟空难以接近。
1: 哦，对对，
0: 是吧，
1: 他太高高在上了，
0: 而且他比较直，
1: 太直了，
0: 他肯定会怼你。
1: 对，有什么说什么
0: 啊。然后那么优秀哈，你会和他有距离感。那猪八戒就不是，你说猪八戒是不是很容易和你亲近啊？
1: 我觉得是这样，
0: 就他能够提供这种所谓情绪价值。
1: 对对对，
0: 然后他吃吃喝玩乐，他啥都喜欢。
1: 对对对，
0: 你说那个沙和尚呢？他好像
1: 默默无闻了。他跟孙悟空
0: 少了点情趣啊，
1: 两个极端简直就是。然后这猪八戒正好中间人，给俩人中间调和调和。
0: 就是我们可能都愿意和，但是孙悟空也有很多缺点
1: 啊。对对对，
0: 啊，这就是缺点的展现的方式不一样哈。
1: 是是是，
0: 那大多数女的好像都喜欢猪八戒。来，那咱们说说孙悟空这个文学形象吧，独一无二啊。
1: 对，绝对独一无二。而且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大闹天宫，其实这个作者万籁鸣先生，在1943年就曾经创造出一部美术片了，这美术片叫《铁扇公主》
0: 啊。
1: 哎，然后这部美术片在放映的时候，有一个15岁的日本的少年，就深深的被这部美术片迷住了，然后他说他这辈子最崇拜的就是孙悟空。
0: 这个您说的这部美术片是
1: 1943年首次上映
0: 哦，中国的，
1: 中国的
0: 哦，
1: 对对对，
0: 然后被一个日本少年看到了，
1: 日本少年看到了，然后这少年叫手冢治，因为他特别喜欢昆虫，所以后来他干脆把自个儿的名字改成手冢治虫了。所以他对万籁鸣先生很崇拜，当然我们都知道最后他对孙悟空也很崇拜，后来他就设计了一个卡通形象，在1952年首次搬上荧屏，这就是铁臂阿童木。

0: 所以你说阿童木背后是不是也有孙悟空的影子，咱不敢说。
1: 对，那种一往无前、勇敢刚正是吧？
0: 对对对，
1: 嫉恶如仇。
0: 对、后来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以后，80年的时候，这个手冢治虫先生来过咱们中国，当时提出一个要求，说我一定要见一见万先生。这时候万先生已经是80岁高龄了，然后俩人第一次见面，他就说我就从43年看到您的片子开始就对您特别崇拜。
1: 他们俩年龄能差多？
0: 年龄差的还挺多的，这个应该是差了将近28岁。
1: 哦，28岁、
0: 对对对，
1: 差了一代人了，
0: 差了一代人了，
1: 一代
0: 真是等于是他的长辈了，可以说是。然后后来就等于跟万历明先生有过一个简单的汇报，说我最近准备画什么什么，哎，我都画过什么什么，就像一个学生跟老师做汇报一样。后来到了1988年，他还到这个第一届国际动画节在上海举办的，这个手冢治虫先生还给我们做过这顾问。然后也是在那一年，他就开始策划一部电影，因为他知道自己快不久于人世了，他得了癌症了，所以他把这部电影创作出来，就叫《我的孙悟空》。
1: 我的孙悟空。哎，

0: 然后先跟您用这部片子作为对您崇拜了一生的一个回报。所以也是挺感人的一件事儿，一个孙悟空牵起了等于是中日两国的这个画家的这样一段姻缘。
1: 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了啊，因为也看孔子的书，最近看一本书，薛仁明写的，中华书局出的，叫《孔子随喜》，他写到了就是里面的一个片段啊，因为孔子有个最喜欢的学生叫颜回。其实我们对颜回是有很多误解的，为什么孔子那么喜欢颜回，仅仅是因为他会来事儿，老师说的话他都表示
0: 他都听
1: 听吗？他也不是一个就是乖乖的这样一个形象，不仅仅是这样啊。然后有一次他们孔子一生有四次是很危险的，就是比如说被人困在陈蔡，或者是被后面的追兵追，就命悬一线，是有生命之危的。有一次他就和颜回走散了之后就

0: 问，他说、老师啊，您还活着呢，我怎么敢先死啊？但是后来颜回确实走在了孔子的前面了，所以孔子说天要我的命啊。
1: 是他到晚年其实真的是很悲惨的，因为好多爱徒都走在了他前面。
0: 对，其实有的时候遇到一个知音啊，这种知音可能是两个人有着很大的年龄差距，
1: 是
0: 或者说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
1: 对对对，
0: 或者说

0: 是啊，
1: 这太真实了，
0: 是吧？就是那种期待完了的落差，没看好你。
1: 对，不是那么高大的形象。我觉得搁现在孙悟空他身高应该不是很高，至少比没猪八戒那么壮。
0: 我觉得取经团队里最高的应该是沙和尚吧？
1: 哎，挑担子，
0: 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啊，他也最挺拔，剩下那几个都。唐僧应该不是最高的，
1: 唐僧不高，
0: 可能最矮的都是老头。
1: 我觉得最矮的就是孙悟空，
0: 就是孙悟空。
1: 对对对，
0: 我们把它还原到一个人的形象，
1: 是 是，
0: 就不说他变的事了。
1: 对对，包括您看他那姓氏，他为什么姓孙啊？
0: 是呢，
1: 这个其实在第一回里，《西游记》第一回就有过这么一讲解。其实您看这姓氏，有一就如果就历史真正历史来讲，他有可能是从古梵语当中这猴的尾音来的。
0: 梵语猴，
1: 梵语猴的尾音，它可能有萨或者嗦这个音，
0: 哦，
1: 所以就演变成
0: 这个孙。把那
1: 姓
0: 放后头。
1: 对，所以您看现在中国人姓孙，你要翻译成英文，哎呦，你姓什么 ？Sun 太阳。你看，您看我这杨，您姓什么 ？Young，Young 年轻。
0: 哦，
1: 都可以这么着去意义。然后孙悟空这孙其实跟梵语可能也有关系。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这个孙呀，在《西游记》第一回当中。有这么一小段桥段，他拜见菩提祖师的时候，菩提祖师给他起了个外号，说我看你长得像个猢狲。
0: 对，咱们老说猢狲，
1: 对，
0: 猢狲是吧。

0: 一点都没有这容貌的焦虑或者说自卑哈，
1: 没有，
0: 从没有。
1: 对，
0: 那我记得我身边有一个老师哈、啊嗯，就是他也是特别自信，但是他长得真的不好看，大胡子，然后还谢顶、
1: 哦，
0: 嗯，然后家里人就说我们家这位怎么这么

0: 时候叫申沙神。申沙神呢，他其实原来最早是一个护法神，然后这位神灵呢，曾经把唐僧前几世他都是取经的，就我觉得有点像玩一个游戏过关似的，就到这关老过不了，遇到这关头
1: 一
0: 趟
1: 就被他截住啊。
0: 对，就等于把他前两世全吃了。
1: 哦，
0: 然后《西游记》慢慢的演变成了把唐僧的前九世全吃了，越来越厉害，等于过九回，回回是走到这儿，我都被吃了。
1: 嗯，
0: 然后他吃完了还没完，他把这取经人那脑袋他救下来，那头骨他穿
1: 成
0: 一大项链，
1: 饰品，
0: 变成饰品。所以我觉得唐僧第一次见沙和尚的时候，嗯，你怎么看着那么面熟？你的手势看着面熟。
1: 前世我们是不是有什么
0: 有什么姻缘呢？
1: 姻缘真是啊，咱们说姻缘际会哈。
0: 对，
1: 就是说这个从这个佛教或者说我们说文学的角度，你几世的姻缘，
0: 对，
1: 然后这一世咱们能在一起，
0: 是是。

0: 包括您这火苗子要掉这老太后身上，那也是就行了，就结束了这职业生涯。
1: 嗯
0: 嗯，所以沙僧其实在御前侍卫这也不好干。
1: 嗯，
0: 他为什么被贬下天庭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
1: 嗯，
0: 哎，他被贬下天庭了。实际上也有人就是打趣到，就是沙僧其实整个取经过程，包括猪八戒的取经过程，他们其实最开始都是被开除到体制以外的人。
1: 对，
0: 我要努力回归到体制内，
1: 就是犯规了、啊。
0: 犯规了，对对对。
1: 是《易经》里有一句话、和大家分享过啊，他就说这个吉人寡慈，
0: 嗯，
1: 造人之慈多，
0: 嗯，
1: 吉就是有福气的人，
0: 嗯，
1: 运气好的人，
0: 话少。
1: 话少，
0: 哎，
1: 就寡词嘛，
0: 是
1: 不总说话，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你要是就躁，就是足字旁那个躁，
0: 哦，
1: 就是躁人之词多，
0: 对，
1: 就是心底烦躁的，然后大家天天跟个碎嘴子似的，
0: 是。
1: 你那个，你看最后成大事的人，平时他是碎嘴子吗？
0: 对，其实都是很安静的一个人。
1: 就是你看，好多都是这样的。
0: 对，沙僧就一直很低调，最后包括他那封号都很低调，最后沙僧封的是金身罗汉。
1: 罗汉是不是、
0: 罗汉比菩萨还要低一级，
1: 就职称还要低一下、
0: 罗汉，对，只是罗汉、然后但是 回归了至少是，然后八戒是净坛使者，
1: 就更低吧、
0: 对，这其实不高，那两位就高了，一个是
1: 斗战胜
0: 佛，
1: 那就佛，就高级职称，
0: 对，还有一位是旃檀功德佛，这都是成佛了，孙悟空跟唐僧、对，而且就是特别有意思一点，就是整个西天取经的幕后大策划您看这大策划是谁？是观世音菩萨。但是观世音菩萨，您看最后策划完了，我这策划里边的两位主要人物都成佛了，我还是菩萨，菩萨比佛要低一个级别，我没有往上爬，哎，反倒让我策划的这个最主要的人，他功德圆满了，
1: 我成就他了，
0: 我成就他，
1: 我度他，哦、
0: 就是
1: 比我走的还远。
0: 对，其实这倒更显示出他的那种大慈大悲了，
1: 就像地藏菩萨似的。
0: 对对对，
1: 地藏菩萨的 slogan 是什么来着？
0: 就我不度尽众生，誓不成佛呀、
1: 对，好像八个字儿，叫什么来着？什么什么什么，谁能告诉我一下，我忘了。
0: 其实意思就是不度尽众生誓不成佛。
1: 对
0: 他其实是冥界，就是我们以后会讲到这个，其实包括西游记它分成什么仙界呀、魔界、妖界，包括这龙宫啊，包括这个幽冥界，它分成好几个这个不同的景象。其实西游记真要搁到游戏市场，这绝对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嗯，
0: 因为形象首先太多了，我可以展开的故事主线也太多了，所以包括您看现在影视作品、动画作品，只是截取了西游记的一个小片段，
1: 嗯，
0: 我就能拍成几部大电影，那这个取材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1: 这经典的力量吗？
0: 经典的力量，
1: 就
0: 是
1: 咱们的大 IP 的这种力量。
0: 对对对，
1: 你看前几年火的那个动画片啊，什么《大圣归来》，
0: 对 对，
1: 就同样是从西游记里，
0: 都是西游记
1: 截取一段故事嘛。
0: 对对，包括就是这个大话西游，这个其实也是对西游记，就是对我们传统的可能八六版您西游记的一个颠覆了，至少是
1: 经典的力量嘛，
0: 经典的力量。
1: 哎，对，地藏菩萨的那个 slogan 就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0: 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对对对，
1: 你看这个境界，
0: 这境界相当高了。
1: 今后我们还要请梁老师继续来啊，我们比如说会聊聊牛魔王。
0: 牛魔王
1: 这是一个很不同的妖。
0: 对，
1: 这个西游记里头写了他
0: 写
1: 了
0: 三
1: 回，
0: 而且有家人
1: 对，而且还有小三儿。
0: 对对对，
1: 你说他也不想吃唐僧肉，
0: 对，
1: 也不想娶唐僧，然后他过着很世俗的生活。
0: 对对对，
1: 大家记得还最后把他收了的时候他变成啥了？
0: 大白牛。
1: 对呀、大白牛是

0: 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审问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脚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3: Showtime。
2: 这天啊，几位素婉阿姨致辞泪目，说了要送上一首原创歌曲加翻唱歌曲送给大家，要燃爆全场，为即将离校的毕业生送去一份最滚烫的礼物。快乐大学早晨五点。
4: 哎呦，
5: 哎呦，怎么了？
4: 困的早啊，累呀、啊，这几天天天这么折腾啊。
5: 这王姐还是不适应。
2: 刚来嘛，
5: 是感觉说天天老是呼哧带喘。
4: 我觉得我挺能吃苦耐劳的，但我没想到这活这么累。
5: 他连这工作性质都没弄清楚。你看我在这儿这么多年，为什么孩子这么爱戴我？这么
4: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2: 贾阿姨，你这说的也是有一点是
4: 啊，
2: 逗笑是不是？
4: 爱戴的用到你词儿。
5: 我主要是给王姐说，就是咱们这行工作不容易，但是呢，咱们这个心态得好，你知道吗？你看手这么多孩子，天天活蹦乱跳的，你这心态。

0: 我跟你说，到后边你就知道了。哎，
1: 真真假假分不清楚，哎，我都不知道哪句实话。
0: 这就对了，
1: 我不敢跟贾阿姨多说，说吧，搁里头。
2: 贾阿姨啊，是特别会体察呀，人情。
0: 对呀，
2: 看你这状态呀，这跟孩子这半大不小的这些孩子混久了，嗨，变脸比翻书还快，
1: 还会穿剧的。
2: 哎，没事儿没事儿，急什么？没事儿，大不了阿姨在呢。
0: 哎，态度得好。
2: 真说让阿姨干，你看贾阿姨，谁呀谁呀？你是学生，我是学生，来这儿干嘛来了？
0: 咱得说清楚。
2: 家里把你交给我了，那阿姨能不上心吗？
0: 该教育得教育，
2: 哪能这样啊？你看那脸儿变的，一下要哭。是贾阿姨在呢。有贾阿姨，你说你还能怎么着？差到哪儿去？
0: 对，
1: 我觉得贾阿姨呀，话剧演的不错。
0: 不是我呀，是看过这个小孩，这叫什么教育心理辅导书？
1: 哎呦，是啊，
0: 咱得研究。咱
1: 为当宿管这么下本儿？
0: 哎呦，咱不光是宿管，这么多的花朵，是不是？咱得跟他交流。
1: 哦，
0: 你不能光想着困，你知道吗？你得琢磨这一天。
2: 不过你说这孩子们呀，你说确实不好管。
1: 当然了，
2: 真的，那毕竟还是个孩子，
0: 什么样都有。
1: 我告诉你说，现在这孩子，嘿。

0: 说重了不行，说轻了不行，但归根到底里还是孩子，一天到晚什么钥匙又没带进去，
1: 哎，
0: 房卡又落哪儿
1: 了，丢三落四，
0: 哎，
1: 这小孩
0: 我这长不长身体了，我这就该严厉，我特严厉，
1: 当然了，
0: 我这拿出那威严的劲儿，你说孩子们怕我吗？怕，怕就对了。
1: 对，我还真是听他们说，管你这个叫严姨啊，说的可严厉了。
0: 我以为你叫我阎王呢，你这是阎王是严姨，你说清楚了。
1: 我当时我差点把实话说出来。
2: 严姨必严厉
1: 啊！
2: 哎，你路过人家那寝室，就像他是讲笑话的时候，你稍微咳。

0: 溜的，
1: 完又开坑去。
0: 哎，
2: 我睡觉之前我少过去。
1: 可是你职责就是查寝，
0: 失职。
2: 我叫早去。我跟
1: 你叫得起来吗？你
0: 真是，
2: 我叫早，我还咳嗽。
0: 你还甭说叫早，你。

0: 然后呢？
1: 然后他们就容易
0: 也不能光思想啊。
2: 对呀、啊，思想他们就
0: 光思想也不行啊。
2: 对，你
0: 这不是受气包吗？
2: 知道吧？
0: 你还得有点雷霆手段呢。
2: 哎，
1: 我训他们时候我也严厉、啊。
2: 哎呦，你还训他们？
1: 当然了，
2: 你们
0: 不服管很正常。
2: 哎，
0: 他孩子这个年龄啊，咱们年轻时候什么样？
2: 正活泼。
1: 哎呦，我年轻时候可不这样。
0: 那当年什么样你也忘了？
2: 抓典型就抓他。
1: 甭乐，我跟你说，你比我还早2年呢。
0: 这个不服管教，这个年轻人的通病、
2: 嗯、
0: 啊，其实也是他们可爱的地方。
2: 对，
0: 这个时候啊，你得看出这不服里边的那个服，
2: 这有点深奥了啊。
1: 哎，这个确实
2: 不服里边的服，
0: 管教里的这个教，
1: 就你这下手那点得对、
0: 嗯。哎，你不能说你说了他不听啊，他听了他又不改，他改了又再犯，
1: 你不能跟他冷
0: 战。但是这个不叫多余说
2: 啊，怎么
0: 就得一遍一遍说？哎、
2: 嗯，那就是重复性教育。
0: 但是你也不能说的太让他烦。
1: 所以他贾姨到现在都没摸着门，
2: 我还没摸。你看我总结多好，
0: 就这种分寸，这个尺寸。

0: 你跟着点吧。
1: 咱们这个呢，因为学生们是不知道咱们有这一首，
0: 咱们这得留一首。
2: 我刚才说不得学生们，连我们家都不知道我有这首。
0: 嘿，这光说这个能耐，会这会那，
1: 才华是不是？
0: 哎，这才华外，这外溢都溢出来了。
1: 他们以为呢，咱们只会干这个日常的这些看上去比较琐碎的，但我也认为是很重要的工作。
0: 哎，
1: 其实呢，
0: 嘿，
1: 咱们还个个是身怀绝技。
0: 对了，啊、那绝对是。
1: 咱们有自己的人生。
0: 哎，
1: 哎，咱们有独立的自我。
0: 对，
1: 咱们
2: 还练不练了？
0: 你没看过那少林足球吗？原来那修自行车的，是不是？那打工的最后全都有绝技。
1: 对，
0: 哎，咱得发挥绝技，
1: 哎、就得让他们刮目相看。
0: 对了，
1: 这闫怡还会这么些？
0: 哎，
1: 这闫怡舞台魅力也太大了！
0: 哎呦，
1: 那闫怡倾倒了，哎，
0: 就看这贾怡原来风华绝代呀，
2: 学生们也是没见过什么，
0: 就那王怡呀、啊。确实，
2: 就实话多，
0: 有点多余。
1: 嗓子，你还得往金属那靠。
0: 沧桑感的，
2: 我够沧桑的了。
1: 衣服已经到了啊！
0: 哎呦，这服装，
2: 行，哎，我这件还看着还行、啊
1: 不要先热
2: 哦，先热。
1: 这个天儿，毕业季，咱们的皮衣皮裤可能稍微的有点。反差
0: 就得有点
1: 反击，
0: 哎，
2: 你为什么要买这样的衣服？
0: 意料之外、啊，
2: 你也有夏天
1: 挖坑肉呀，
0: 哎，挖坑肉啊，先给挖坑，
2: 什么肉也不行，
0: 挖坑肉啊，
1: 气场气质得先对，
0: 咱得先有
1: 这个人靠衣装，
0: 捯饬而不能让人同学们看着咱这不潮流。
1: 那就等你从这个三楼扫完了以后，到二楼拿东西完上、哎。
0: 行，我记着了啊。我就说你们俩老是跟我不齐，
1: 咱们最后这河这边还是没到，往那鼓再猛点啊，然后咱甩起来上，你领我姐呀，
2: 哎，各位姐，
0: 哎，姐呀，
2: 哎，我这是走，
0: 这长起来啊，
1: 飞起了雷霆，最能
2: 飞。
1: 晚上呢，没有阿姨在11点钟催你们熄灯了，但是我希望你们心里自己永远有一盏灯。
3: 孩子们呀、啊，我这几年呢都守着这宿舍楼，我看到你们从青涩懵懂一步步的走向了沉稳，我这扇门永远给你们留着，你们永远是最棒的。
2: 以后啊，少点的外卖，拿外卖时候也记得穿衣裳啊。
1: 白天查寝，晚上摇滚，宿管阿姨乐队燃爆了。最近啊，湖北工程学院的毕业歌会上，一支由5位宿管阿姨组成的摇滚乐队惊艳了全场。他们身着朋克皮衣，不但用方言演唱了师生原创歌曲《快去发光》，也唱了一些经典的摇滚歌曲，相关视频迅速走红网络。5位阿姨最小的46岁，最大的53岁，没人碰过乐器。
2: 为了台上短短的4分半，阿姨们各自完成了突破。
0: 毕业歌会当晚，2000多支荧光棒亮起，汇成了一片金色的麦浪。这时候阿姨们唱响了快去发光的那一刻，学生和同伴们忍不住高声呼喊，太夯了，太夯了，这还是我认识的宿管阿姨吗？阿姨 C 位出道啊，
1: 是我是你们的严阿姨，
2: 主要看我
0: 是贾阿姨也在这儿呢，
2: 我姓王，
0: 风华绝代，
2: 我最实在，
1: 谢谢阿姨，
2: 他没话可说了，
0: 傻
1: 是你最爱。小院门前往来忙，
2: 你家短嘞张家长，
4: 街里街坊勤帮衬，
1: 吐槽技术
4: 哪家强。
1: 回顾大学时代，快乐大学。
2: 哎呀，你说说，这头发又长了。
5: 我还说今儿理发去了。
2: 出去理一次发得花多少钱啊？
3: 15。
1: 3百。

0: 我包了。
1: 什么叫你包了？
0: 我把你们几个脑袋承包了。
2: 我干嘛？
1: 给租金吗？
0: 给租金干嘛使？你们给我钱。
1: 我们疯了。
0: 你不知道，我觉得我这人有这方面的能力。四年级的时候，我就会自己拆汽车了。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就会拆电视了。
1: 我想问问你，滴什么拆什么？你给装上过吗？
0: 也装上了。我就说我动手能力强。
2: 你不就拿个花坛子往那一扣，然后再训着边儿剪吗？你知道剪发有多难吗？啊，
1: 没个五六年的功夫，你根本就下不来。
0: 哎，你们不要拿难度来吓唬我。
2: 你知道有一种叫平剪，有一种叫碎剪吗？
1: 你知道什么叫板寸，什么叫毛寸吗？
2: 你知道什么叫冷烫，什么叫热烫吗？
1: 知道什么色系的染头跟什么色系一块配
0: 的。甭打击我，我的一点，我觉得我就战胜你们所有的这种观念了。
1: 哪一点？
0: 不要钱。
2: 我来一个。
0: 怎么样？哎，打今儿开始到毕业那天为止啊，不要钱。
2: 此话当真？
0: 那当然了，剪子这梳子，我慢慢练好了，我今后出去挣他们钱去。
1: 那你先给他剃吧，大猫的先来。
0: 老大，你先来。
2: 我呀。我
1: 没问题，来坐这吧，来走。
2: 我是有女朋友的人。
0: 你打干嘛把女朋友打托付给我？
2: 不是我怕我不愿意让我搅成这样的。
0: 嗨，
1: 你一个男人，咱们是老爷们，你能让他管喽？
0: 你天天烫头，你也不能老不搅，这长长了。
2: 你要有那么个女朋友，你也得被他管。我其实就是这月真没钱，说白了，
0: 不要钱呐。
2: 所以就是我动心的地方，就是这不要钱。
0: 来，我给你们剪。你们说咱要个什么头，我给你们讲。
2: 有画报吧？
0: 画报，
2: 我得瞅画报要。
0: 有法制版，你看吧。
2: 哦，哥弄秃了呀？
0: 干嘛非弄秃？
2: 哎，这是体育版这个。
0: 啊，小背头好办啊。好，
2: 这儿干净点，这儿长点啊。
0: 好，走。
2: 你手下的留神啊。
0: 哎，放心。哎，你看这个，哎呀，干这。
2: 慢点。哎呦，快，
0: 蹬着吧。这别着急，绞着头发了是吧？干。
1: 您等会儿吧，您等，稍等。
0: 啊，怎么了？
2: 拦不住你了。
1: 完了，
0: 不齐呀、啊。
2: 咱们秃了。
0: 哎，没都秃。
2: 这块呢？
0: 这上面还有，你看，初来乍到，您多。

0: 你这一转一转的太寒碜了，
1: 瞎我玩意儿朝你你说呀，
2: 哎呦
1: 逗你我乐了。
2: 我说啊，这你将就啊，这个不太像 C 罗，
0: 那像
2: 菠萝。
3: 一年后，
0: 哎呦我这脑袋可长出来了。
3: 请问王李在这儿住吗？
2: 王外啊，那王李
3: 不是王李。

0: 甭说你是科技大的还是科技蛋的啊，哪儿的都行。有学生证吗？
1: 真是太好了啊！这是我学生证。
0: 哦，你坐着。
2: 王哥，王哥，老孙要下来推头，
0: 上来吧。
2: 哎，
0: 我还给他推了那豹子头。

0: 理发店，什么子弹头啊，什么菠萝头啊，贝克汉姆的墨西哥头啊，都不在话下了，深受同学的欢迎。而且最重要的一件好事就是，人家剪发真不收钱，就为过瘾。
1: 就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女朋友。
0: 你想帮着他？
1: 我还没有呢。
2: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严家宝，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3: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洗干净才能更好的做好保养。那今天北广购给大家挑了一支洁面哈，就是经过市场检验过的产品，帮您把脸洗干净，洗得白嫩的香奈儿光彩洁面。
1: 提醒大家一下，今天这款呢香奈儿的这个光彩洁面是正品的洁面，而且呢是香港直邮发到您手上的，放心入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香奈儿的光彩洁面呢，其实它适配的人群还是挺多的。那么西西，你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建议什么样的人去选择它呢？
0: 我们建议混油、油皮还有熬夜脸、暗沉、肤色不均的，还有一些包括经常户外啊、涂高倍防晒、皮肤容易氧化的。另外就是想要洁面自带提亮效果，包括后续您想搭配精华的，还有一种就是出油多、偏爱清爽透亮、洗后肤感的，那您买它准没错。
1: 它的这个清洗能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强的。另外比如说日常我们通勤的轻薄底妆啊，包括日常的这种防晒啊，它也是不用卸妆产品的，可以直接去洗干净。另外再跟大家说一个定心丸，就是它是纯氨基酸的表活配方，全程不含皂基，不含硫酸盐，哪怕是换季啊，皮肤本身状态并不好啊，或者有异常屏障比较脆弱的时候，您用它也是不需要担心的。另外它里边还附配了依兰花精粹和这个烟酰胺两个的双通路，
0: 对，它能够洗掉我们表层的老废角质、暗沉。那长期洗脸，您肉眼都可以看到肌肤均匀透亮，而且您熬夜之后的蜡黄脸也不怕。那洁面之后呢，皮肤反而反光度会更好，后续的美白呀，包括各种护肤品，它的吸收效率在干净的皮肤上要更好了。
1: 对，依兰花这个精粹那种香香的味道，是它香奈儿香氛线也在采用的，也是一个经典的成分。
0: 是是是，
1: 同时也能够让我们的皮肤呢洗完之后不会拔干紧绷，皮肤能够摸起来是软软的、润润的。另外烟酰胺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了，
0: 是那长期用下来洗完脸就不会显得灰扑扑的，而且皮肤透着自然的那种通透的光泽感。
1: 今天这款香奈儿的光彩洁面呢，就是让您把皮肤洗干净，
0: 是
1: 的，白白嫩嫩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0: 我们带您的香奈儿光彩泡沫洁面乳是150毫升的，那市场价单支要将近400块钱，代购也得3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价格买一送一，369块钱两支啊，等于是
1: 到手是两支150毫升的，今天只需要369块钱。另外提醒大家一下，今天是有额外的加赠的，就是在本月内购买的话，香奈儿的邂逅香水小样7.5毫升是直接赠送给您的
0: 啊！
1: 提醒大家一下，这是香港直接发到您手上，无需担心真假的问题。然后呢，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光，光彩的光，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那么西西，您给大家说一下，你使用的过程当中，你对于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新月的情绪还比较稳定，出院后的第一次复查，几项主要指标也都趋于正常，风湿活动也已经得到控制，但卢大夫却并不是很乐观，他需要的是长期的稳定，为实施手术准备好必要的条件。在这之前，如果病情出现反复，那将是极为不利的。谁又能绝对保证避免可能出现的反复呢？谁也不能。再高明的医生也不敢向病人做出100%的许诺。病魔，那是无情的，他不遵守任何协定，随时都可能肆虐成凶。何况，病魔现在附着在一个缺乏抵御能力的女孩子身上。
3: 楚燕朝的思绪跑远了，他不能再安心逸住了。关上了桌上的台灯，让疲惫的眼睛和头脑避开着强烈的刺激。

0: 为什么人和人在病魔面前却不能平等呢？在这个世界上，不乏尸位素餐的人，穷凶极恶的人，阴险虚伪的人，醉生梦死的人，为什么病魔却偏偏绕开了他们，去加害一个纯洁善良而又柔弱的姑娘呢？黑暗中，楚燕朝看见了那双纯真无邪的大眼睛，在看着自己，在问自己：
1: 楚老师，我的生日那天，您可一定要来呀！
0: 当然，一定来。
1: 楚老师，把译好的铸剑也带来啊！
2: 又见新月，弯弯的，尖尖的，不等落日余晖完全隐没，已经出现在西南方向绯红色的天空中了。一家人都集中在餐厅里，餐厅的正中摆着一个精致的圆形纸盒。韩子琪慢慢地打开盒盖，一只雪白的大蛋糕出现在新月面前，上面用红色的奶油立成了一行英文字 Happy Birthday。
1: 哦，爸爸，
0: 这是爸爸特意为你订做的，去年的生日，今年一定补上，这样呢，爸爸才安心。做父亲的永远也不必向女儿炫耀恩惠，何况他韩子琪做的还太少了。对于新月，韩子琪总是充满了愧意，而这种愧意他不能用语言表达，也不能用眼神流露，所以他不敢让女儿看他的眼睛，他怕女儿透过父亲的笑容看到埋藏在里面的深深的痛苦。他低着头，把小小的蜡烛一只一只插在蛋糕的边沿上，那神情仿佛是年轻的时候精雕细刻一件心爱的玉活，每插一只，他的嘴里都轻轻地数着，一、二、三，最后一只插完，十八。韩子琪收回了手，两只手攥在了一起，喃喃地说：我的女儿十八岁了。
2: 韩太太笑了：瞧你爸爸跟老小孩似的哄着你玩呢。姑妈从厨房里跑了过来，瞅了瞅，哎呦，你们弄的洋玩意儿，我那边啊把吃面的卤都打好了。姑妈呀，甭管是洋的还是土的了，都是讨个吉利，只要孩子喜欢，咱们就两样都掺和着来。韩太太和去年今日相比，似乎想得开多了，这当然是因为新月的病，但是还有一个原因，这蛋糕是在清真食品店定做的，虽是洋玩意儿也能够接受了。
0: 陈淑燕从桌旁站起来，跟着姑妈往厨房一边走一边问：
2: 哎，姑妈，那卤您搁的盐多吗？嗨，放心吧，姑妈呀，就是把自个儿姓什么都忘了，也忘不了新月忌盐。这卤啊，我做俩。新月的
1: 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
3: 听众朋友，您

0: 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1: 新月的心里升起了一股暖流，姑妈的心和她是紧紧地连着的。
2: 坐在旁

心里想的是什么，脸上就能带出来，天星一看就明白，生怕妹妹再说出伤心的话来，就把兜里的东西拿出来递给了新月。哎，给你个小玩意儿。

0: 让人一见猛地就像倒退了20多年。不，20多年早就过去了，天星都已经26了吗？哟，天星啊，这东西你还留着呢？啊，留着，我给心月留着呢，今儿就给他了。
1: 韩太太不悦地看了天星一眼，你送他什么不成啊，偏把这个给他。这可是你小时候过生日的时候戴上的长命锁，这得留着传宗接代
0: 啊。什么传宗接代啊，我宁可断子绝孙，也希望新月万事如意。
1: 陈淑燕在旁边红了脸，这话让她没法搭茬。
0: 韩太太生气了，
1: 你胡说什么啊，你凭什么断子绝孙呢？啊，
0: 姑妈赶紧跑过来。
1: 哎，天性这孩子好话也说得不中听，他的意思是啊，哥我不要了。新月把那只翠如意又递了回去，妈的话刺了他的心。

陈淑燕听着不禁笑起来，她弄不清楚那只翠如意该属于谁，也不便插嘴，只是觉得如果新月撞得像天星，简直不可思议，可乐。这一乐，餐桌上的不愉快的气氛就被冲

0: 想，不妥，考试的事儿最好不要提。楚燕朝把手里的东西放在旁边的空椅子上。啊，韩新月同学，我代表全班的同学来看你。哦，同学们还让我带给你点心意。他拿出了一个纸卷，新月实在想不出那是什么。楚燕朝把纸卷展开，那是一张从荣宝斋买来的洒金笺，上面用毛笔字工工整整地写着：
1: 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他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公路毛主席

没有土壤，没有肥料，它竟然神奇地活下来了，活得那样好。柔嫩的幼芽，它的力量能够穿破粗硬的树皮，倔强地往上长，往上长。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气，谁也不能阻挡。现在，心枝更茁壮了。

杜明家是在东北工作或者东北度过的。田连元先生呢是曲艺世家出身，那么也是少小从艺学艺。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他加入了辽宁本溪市曲艺团，弹弦伴奏啊，后来开始说书。因为田连元先生呢很有学习的能力，所以在文化素养方面呢比老艺人比同辈艺人呢要高，那么尤其在说新唱新方面很快就崭露头角，在当时的辽宁省内啊，应该说是有一定名气了啊。1956年，田连元先生创作表演了短篇的新评书《追车回电》，这也是他有全国影响力的一个段子。在1965年，辽宁全省的啊说新唱新的曲艺大汇演当中绽放异彩，一炮打响。那么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播出了这个作品。从这里之后呢，田连元这个名字从辽宁省内啊影响到了全国，都知道了有一个年轻的评书演员叫田连元。1966年，他又录制了长篇的广播评书

0: 的成名作之一，评书《坠车回电》，这也是60多年前的录音了。
1: 从丹东开往北京的快车呀，眼看着就要到锦州车站了。这个时候，正是过半夜1点多钟，车厢里的旅客随着列车有节奏的震动，差不多都睡了。在那6号车厢，从门口往里数第3个座靠外边，有位老大娘坐那儿还没睡。这大娘有60多岁年纪，穿着青色的上衣，蓝色的裤子，脚下是青鞋白袜子。老太太坐在那儿，列车员小王过来了，主动地跟大娘打招呼：“大娘，在哪儿上车呀？”“
2: 我呀，在本溪呀。”“
1: 哦，到哪儿去呀？”“
2: 到成都。”

我儿子这边说请假去送我，可是生产这么忙，哪有功夫啊？我说呀，就别送了。咱们这个社会啊，就俺们这上岁数的，还出门沾光啊。我说不用送，我自己能去，这不嘛，买了张车票就来了。大娘，您自己去能找着吗？嗨，那咋找不着啊？鼻子下边不有个嘴吗？再者说了，我闺女给我来信那个信皮儿带着呢，那上面有她的地址，有这个信皮儿啊，就不愁找人啊。这信皮儿在这儿呢。哎，我那信皮儿呢？同志啊，那俩包袱是我的。哎，小王上去把那俩包袱从行李架上拿下来了。哎，我的信皮儿哪去了？大娘，您别着急，冷静的想一想，放哪儿了？哎，我想起来了，放哪儿了？忘家了，忘家了。可不是咋的，我怕把它忘了，单独把它拿出来就放到我们家那箱子盖上了。怕把他忘了，我还就把他忘了，什么都带了，就是信皮儿没带来。你说这信皮儿没带了，我到了找谁去？你说这可咋办呢？说着话，老太太急哭了。大娘这一哭啊，里边靠车窗有位睡觉的旅客给哭醒了。

0: 怎么的了？哭什么？丢什么东西了？
1: 哪儿啊？信皮儿没带来。
0: 信皮儿没带。
1: 嗨，那哭啥？我这书包里好几个呢，我给你俩。
0: 小王同志啊，是这么回事，他把情况向这位旅客一介绍，这位旅客一听，哦，这么回事啊。哎，不是大娘啊，您到哪儿啊？
1: 到成都。
0: 到成都啊？到成都就别哭了，到成都就别哭了，
1: 我也上成都，到那儿下车我领你找去。
0: 你领我上哪儿找去？我问您，您那闺女女婿是干什么的？
1: 他是个钳工啊。
0: 钳工？
1: 嗯，
0: 好啊。是哪个单位的钳工？
1: 他刚调过去，我也不知道啊。
0: 您女儿是做什么的？
1: 我女儿是保育员。
0: 保育员？哪个单位的保育员啊？
1: 他都在那信里写着，在那信皮里装着呢。
0: 哎呀，不是大娘啊，
1: 我问您什么您什么都不知道，
0: 这忙怎么办啊？现在我这是拽着耳朵擤鼻涕，有劲使不上啊。车厢里边旅客一听怎么办呢？
1: 干脆吧，前面到锦州站让大娘下车坐火车回本溪取信皮儿去。正在这个时候，车长来了，
0: 小王把情况向车长做了反映。车长一听，大娘60多岁，头一次出这么个远门，又碰见这么一件事儿，怎么帮助大娘解决这个困难呢？让她在锦州下车回本溪取信皮儿去吗？快车没有，等慢车得到天亮。老太太一着急上火，再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
1: 哎，有了，
0: 大娘啊，本溪那边您儿子的地址能记住吧？
1: 嗨，那咋还记不住啊？
0: 大娘，这样吧，您把您儿子的地址告诉我。
1: 说着话，车长拿出日记。

锦州站停下，列车长第一个走下车厢，来到车站值班室，向值班员介绍了车上发生的情况，然后说要值班员用铁路专线电话挂到本溪站，告诉本溪站的值班同志按照大娘所说的这个地址到他家里边把那个信瓶要过来，然后再用铁路专线电话回传过来，我到下一站山海关听信，这叫追车回电。就这样，车长安排完了，上了车，火车开进山海关，列车员小王第一个蹦下车厢，老远的就奔值班室去了。哎，本溪有长途没有？啊，什么？本溪站有长途没有？没有，没有，没来长途电话？没有啊，出什么事了？是这么回事，有一位老大娘啊，上成都找她闺女，找她闺女回来，在车上忽然发现个信瓶，她没带来，信瓶没带来，在北京换车，换完车也不行啊，这玩意儿就我说不明白，车都开了。火车开出山海关了，怎么回事呢？本溪那边已经接到电话，值班室里值班的是老赵跟小孟，小孟这个人20多岁，小伙子干的工作有个虎实劲儿，不管干什么事儿讲究干净利索麻利快，接过电话之后把地址记下来了，咵放起听筒，把纸条一叠，老赵你得看着啊，我给你老大娘拿信瓶去啊。怎么回事？第二句话没说明白，他出去了，掏出自行车钥匙到外边打开自行车锁，骗驴上了自行车一猫腰到了胜利街1组8号，就这一半，这是过半夜，大伙睡觉正香的时候，敲门得慢点，咣咣咣，慢点能听得着吗？咣咣咣，睡得太死了，咣咣咣，就听里边有人搭茬了，谁呀？我呀，同志，开下门您呢，我是火车站的，有点急事，快开门。随着脚步声音临近，咕隆咕隆，门开了，里边站着一个30来岁的中年妇女。同志啊，你找谁呀？啊，同志，这是胜利街1组8号吧？对呀，这边有姓杨的吗？我们家就姓杨啊。你们家有个老太太？对对对，快点，你们那老太太不是看她闺女去了吗？那信瓶是忘到家里边了，就在那个箱子盖上放着呢，要不然的话到北京换车那就麻烦了，你快点拿来，我得拿电话给他传过去，无论如何得要在那老太太没到北京之前把这个信递过去，不然的话全耽误了，越快越好。同志啊，我们家老太太在屋睡觉呢。睡觉呢？我说你这不是1组8号吗？对呀。不是叫杨铁山吗？不对，我们这儿不叫杨铁山呐。啊、哦，哎，那你们这儿房前左近的还有几家姓杨的？姓杨的，啊，斜对过那家姓杨。顺着我们这边把那头那家也姓杨。哎，据您所知，那两家姓杨的家里边有没有老太太出门的？那两家，啊。紧那头老杨太太出门了，干什么去了？看闺女去了。对对对，她闺女在哪儿住？她闺女在苏家屯。小孟一听，我听错了，不能啊，这边着急呀、啊、那边火车已经离开唐山车站驶向天津，老太太坐在这车厢里边，两个眼睛直瞪瞪的也不动弹，小王给端了一份饭放那儿，老太太也不吃。大娘，您可别上火呀！啊，同志啊，我不上火呀。同志啊，我看这样得了，这个，那边的信瓶儿你们也要不来，回台屋我也不下去，他这不越拉越远吗？看不干什么呀？我到前面你让我下车得了，我还坐车回去吧啊，大娘。您别着急，我们相信本溪车站一定能给您办好这件事情。刚说到这儿，列车长走进来了。

0: 大娘啊，刚才在唐山站停车的时候，本溪来长途了，说是按您说的那个地址到家去找，不对呀、啊，不对，那咋能不对呢？大娘，为了稳妥起见，咱们把这个地址再核对一下。您听着啊，您那地址是本溪市平山区胜利街一组八号杨铁山，对吗？这是我说的。哎呀，大娘啊，是您念的，我记的。嗨，错了，我们那是利胜街呀，我这一着急给说颠倒了。大伙一听，这回可好，猴吃麻花满拧，这怎么办呢？到天津站往那边挂长途吧，还赶趟吗？恐怕就不赶趟了。火车到天津停车15分，由打天津站开出来，眼看进入北京市区了。这个时候，列车员小王和列车长一起走进车厢，小王一个高蹦过来了：“大娘，您地址要来了，您听听，我给念念，成都市东城区民主路46号。”“对呀，同志啊，咋要来的？用的双挂号啊。”“双挂号也没这么快呀。”“大娘啊，您这么一说错呀，可把本溪站的同志给忙坏了，他们找到了派出所和警察一块查户口底卡才翻出来的，这不嘛，给您拿来了。”“哎呀，太好了，你们都跟雷锋一样啊。”“大娘，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说着话，小王又掏出3张纸条来：“大娘，我们怕您把地址再丢了，我给您誊写了4张。这张我给您包这包袱里啊，这张我给您包这包袱里，这张您自个儿在身上带着，这还富裕一张呢。”靠车窗那位去成都的旅客站起来了：“哎，这张给我。大娘，到北京换车我搀着您，到成都下车我领您去找啊。您那3条都丢了，我这还一个呢。”老太太激动地握住了车长的手：“同志啊，这都是毛主席领导的好啊。”此时列车一声长鸣，车速减慢，北京到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表演的短篇评书《追车回电》，再请您听一段相声《希望》，陈寒柏、王敏合说。
2: 很高兴在这里为大家演出我们这个节目啊。
3: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没有对象，我心里空荡荡。走啊，我看见了一个大姑娘，头发不长，模样还挺漂亮。大姐，咱看看姐都。
2: 等会儿，等会儿，你叫我什么？
3: 大姐。
2: 你管我叫大姐？
3: 坏了，你不是大姐。
2: 不是大姐，
3: 是大嫂。
2: 啊？
3: 他爷们儿吧？
2: 啊，你这不大喘气吗？
3: 不是，同志啊，你不知道啊。
2: 啊，
3: 我这个心里头一着急啊，我这个眼睛就乱了。
2: 是啊，
3: 再搭上你长得漂亮点吧，我就把品种给看差了。
2: 啊，我问问你吧，什么事你这么急啊？
3: 没听出来吗？
2: 没有啊。
3: 找对象啊。
2: 给谁找对象啊？
3: 给别人找对象，我能急成这个样吗？我呀，
2: 说了半天给你自己找对象。
3: 你多帮忙吧你啊。
2: 是吗？我得先问问你，你有多大岁数了？
3: 35了。
2: 35了
3: 啊？
2: 那边刚离，这边想再续个小的。
3: 谁刚离呀？
2: 啊
3: 你别看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可是地地道道的原装原配的小伙子。
2: 就是没结过婚。
3: 我结过婚
2: 啊。打算找个什么样的？
3: 我这个条件，
2: 这就好办
3: 啊。只要是大学生，那个模样呢，长得像个模特，也就凑合了。

0: 我有优惠条件呢。
1: 什么优惠条件啊？
0: 只要女的愿意给我啊，我负责把她的户口办到我们那儿去。
1: 好，你能办户口？
0: 我有指标啊。
1: 太好了，说说怎么办
0: 这个事儿哈。啊，咱得这么办。
1: 怎么办？
0: 我先把她调到我们村里，然后呢，
1: 你往乡下办户口啊？
0: 靠海边啊，
1: 有船也没人去。
0: 怎么了？
1: 像话吗？有往乡下办户口的吗？
0: 你看你这个人不行了。
1: 怎么了？
0: 你这个脑子跟不上套了。
1: 我跟上套，我也上你们那儿去了。
0: 上我们那儿不要你。
1: 不要啊？
0: 你上我们那儿看看去。
1: 看看什么？
0: 多少城里打工的想把户口办到我们那儿，没有指标啊。
1: 是啊，
0: 我们现在的农村和原来可大不一样了。
1: 有变化。
0: 你看我们那个村里啊，我们那个脑子啊，那都是带电的了。
1: 脑子带电的，
0: 就是那个咔嚓嚓咔嚓嚓咔嚓嚓，电
1: 就是用上电脑了。
0: 对了，出了门呢啊，我们坐的都是带盘的了，
1: 有车了。
0: 对了，
1: 明白了。
0: 在城里住几间房子？
1: 我两间。
0: 完了
1: 完了，
0: 我们那会儿老母猪住两间半。
1: 你这怎么说话？你这
0: 真是啊，一间餐厅，一间卧室，半间厕所，两间半。
1: 我问问吧，你住几间？
0: 我住的那就不论间了。
1: 那论什么呀？
0: 论栋啊。
1: 论栋。
0: 对了。
1: 那么你们出来进去就得这样吧？
0: 你说的那是耗子。
1: 不是，你怎么告诉我论栋啊？
0: 我们那是一栋楼两栋楼的栋啊。
1: 哦，那个栋。
0: 对了。
1: 那么你住几层啊？
0: 不宽敞。
1: 不宽敞。
0: 两栋楼。
1: 一家两栋楼
0: 怎么样？
1: 这么好的条件
0: 能招来大学生吗？
1: 哎，不是，你这么好的条件干嘛非找个大学生啊？
0: 大学生有文化呀。
1: 是啊，
0: 有知识啊。
1: 对，
0: 技术上他是我的老师啊，在家里是我的老婆，出了门呢、还能给我当秘书。
1: 当我忘了问了。你是干嘛的？
0: 我是搞海产品的。
1: 啊，就是街头卖蛤蜊的。
0: 你怎么说话呀？啊，你看见哪个卖蛤蜊的后边跟这个秘书啊？
2: 啊，哎，总经理，这位先生要买两毛钱的蛤蜊，你看咱是称你还是抓呀？哎，
0: 叫话吗？
1: 说了半天呢，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0: 我是搞海珍品捕捞的。
1: 这海珍品可值钱，
0: 可是捞着捞着我就发了现了。
1: 发现什么？
0: 这个海珍品呀、它越捞越少啊。
1: 多新鲜的，资源有限嘛，
0: 咱可不能富了这一代再穷了下一代啊。
1: 还有点远见，
0: 攒了两个钱儿啊，我就开了一个海珍品养殖场。
1: 这么说你是位农民企业家。
0: 你说这个人呀他就是怪了。
1: 怎么了？
0: 没有钱的时候吧难。
1: 是啊，
0: 等有了钱呢就更难了。
1: 有了钱怎么还难呢？
0: 不会花了。
1: 这好办，你给我呀。
0: 那是不可能的。
1: 那你怎么不会花呢？
0: 我就不知道怎么把这个小钱啊变成大钱了。
1: 你这么说我明白了所以说你想起找大学生来了。
0: 但更主要的我是想找个希望啊。
1: 对，你这意思是代表农民渴求知识的一种愿望。
2: 太对了。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没人关心，没人帮忙，我怎么找对象？走了太阳，来了月亮，又是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胡思乱想。
1: 我说那个醒醒，
0: 别叫我
1: 啊，
0: 别叫我。
1: 怎么了？
0: 我正做梦娶媳妇呢。

0: 什么呀？
1: 像话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说跟我爱人商量一下，啊，他有个妹妹，
0: 妹妹
1: 水产学院刚毕业，
0: 专门研究水产的，哎，愿意到我们这儿来吗？
1: 正想找个地方施展一下才华。
0: 你说的这是真的？
1: 好事吗？
0: 太好了，这可真是穿着铁鞋找不着，没想到今天在这瞎猫碰上个死耗子。姐夫啊，姐夫，
1: 等会儿，
0: 姐夫，
1: 我等会儿，
0: 姐夫，姐夫，你咱先怎么叫着？
1: 你
0: 等姐夫，姐夫，姐夫，我的好姐夫呀！
1: 看，
0: 姐夫，姐夫，姐夫，姐夫，
1: 有什么话你慢慢说。
0: 姐夫，我问问你啊，
1: 说呀，
0: 你这个小姨子啊，他会外语吗？

0: 钟大乱套，
1: 起床时间要固定，
0: 陷阱二，睡前刷手机，蓝光偷走褪黑素，
1: 快放下手机，
0: 陷阱三，全程虾米睡。

0: 合着，等会儿，您哭什么呀？
1: 我难受。
0: 什么事儿这么难受？跟我说说。

0: 可是我爸爸有权，他不用啊。
1: 你爸爸做的对呀、啊。
2: 哎，对，
0: 对什么对呀、啊？他纯粹窝头翻个，
1: 嗯，
0: 显大眼儿，饭勺子过江，
1: 嗯，
0: 也不冲的哪锅大头鱼。
1: 你这都什么词儿？这都是。
0: 可惜他还天天看报纸、听广播了。无线电里每周一歌算白对他唱了。
1: 哪个每周一歌啊？
0: 就那首歌啊。
1: 哪首啊？
0: 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
1: 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
0: 啊嗯啊
1: 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
0: 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
1: 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
0: 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
1: 啊嗯啊嗯啊嗯
0: 啊
1: 嗯
0: 啊
1: 嗯
0: 啊
1: 什么意思呀、
0: 啊？那意思就是
1: 个来着。
0: 最可气的是，我爸爸对我们哥俩不一视同仁。
1: 哦，
0: 我哥哥什么都好，
1: 嗯，
0: 到我这儿什么都不对，
1: 偏着你哥哥，
0: 偏爱的厉害。
1: 哦，
0: 他就喜欢我哥哥呆头呆脑那个傻劲儿。
1: 傻劲儿。
0: 我哥哥学习，他给找资料，
1: 嗯，
0: 要是学不懂了，他给请老师辅导。
1: 哦，支持你哥哥学习。
0: 最可气的是，我哥太会装相。
1: 装相。
0: 一下班不是看语文、数学，就是看企业管理。大清早上不睡 A B C D E F G O R K Q 大波流，
1: 大波流啊，那叫 W 英文字母，
0: 英文，
1: 英文。
0: 哎呀，他平时怎么一张嘴呲没有，他哈呀，各音巴拉的。你说他中国话还没说好的，冲的什么外国鸟？
1: 这都什么话？看来你这个人什么书都不看。
0: 谁说的？我看书可不像他。
1: 嗯，
0: 我得有选择的看。得适合我的情趣和爱好。
1: 那么你都看什么书？
0: 我看什么书？
1: 嗯、
0: 我看爱的萌芽，
1: 嗯，
0: 爱的分裂，
1: 嗯，
0: 爱的决斗，爱的和好，爱的永世长久，爱的你追我跑。
1: 怎么净看这书啊？
0: 哎，我们有点想媳妇儿。
1: 二十刚出头想媳妇儿
0: 啊，
1: 还别想，把你这精力放在工作上。
0: 哎，这话说的对。
1: 嗯，
0: 咱们得先弄一个好工作。
1: 对喽，
0: 找媳妇就不难了。
1: 还没忘媳妇儿啊？
0: 不是，我说得把心放在工作上。
1: 对对，
0: 说来也凑巧，
1: 哎，
0: 前些日子我们单位就贴出了招聘广告。
1: 哎，怎么写的？
0: 我单位急需要3名企业管理人员，
1: 哎，
0: 有掌握企业管理知识的，可自愿报名，经考试后择优录取。
1: 哎，有报名的吗？
0: 有啊。
1: 谁呀？
0: 我。
1: 你
0: 啊？我哥都报名了，我能不报名吗？
1: 你行吗？
0: 啊？行妈呀！
1: 嗯，
0: 你懂什么呀？搞企业管理那叫知识分子啊。
1: 就是啊，
0: 我要是搞上企业管理，我就是知识分子了。
1: 嗯，
0: 我就是工程师了。
1: 哎呦，
0: 到那时候，
1: 嗯，
0: 你说我要是能对付一发明，
1: 哎，对付一个呀，
0: 啊，我编一革新，
1: 编一个，
0: 我挖弄一先进工作者，
1: 哦，
0: 来一特殊贡献，
1: 嗯，
0: 领导上一高兴，兴许给我连涨6级工资呢。
1: 6级工资？
0: 那6级工资那得多少钱呢？
1: 嗯
0: 嗯，6级工资我给你算算。我现在是38.6块，对吧？
1: 对对对对，
0: 38.6块。
1: 哎，
0: 3.178
1: 啊，
0: 3852。
1: 我这是什么数？
0: 59121。
1: 嗯，
0: 一百。哎呀，我这么年纪轻轻就能挣100多块钱。
1: 哎呦，
0: 你说这钱咱可不能乱花。
1: 那倒是。
0: 俗话说嘛，有钱花在刀刃上。
1: 得买点什么呀？
0: 那可不，我全买那个什么。
1: 买什么？
0: 我全买巧克力。
1: 别冒啥气了，你
0: 是。
1: 行了，
0: 怎么着？
1: 那得有真才实学才行呢。
0: 真才实学？
1: 哎，
0: 你懂什么呀？啊，这道理我明白。
1: 你明白什么？
0: 什么真才实学呀？考试不过是走走形式吧。
1: 啊，
0: 没听人说吗？学好语文、数理化，不如有一好爸爸。我爸爸他不局长吗？
1: 他把脑筋都用这儿了。
0: 嗯，
1: 结果呢？
0: 结果我哥哥考上了
1: 啊，
0: 他搞企业管理去了。
1: 哦，你呢？
0: 锅炉房里继续刷板敲。
1: 哎，落榜了。
0: 你说没考上，我这心里就够别扭的。
1: 哎，那倒是。
0: 可我爸爸他一劲批评我呢。
1: 怎么说的？
0: 我说，就你还想要搞企业管理呀？
1: 嗯，
0: 哎，你可别丢人了。你得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嗯，
0: 你看看你哥哥。
1: 嗯。
0: 不但学完了基础课，还学完了企业管理，得到了自修的文凭。可是你倒好啊，都22了，连小人书上的字还认不全了。我告诉你，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1: 哎，这句老话说得对。
0: 说得对啊。
1: 嗯，
0: 说得对就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你哥哥能自学成才，而你却不学无术呢？
1: 你是得好好想想，
0: 想好了就得改。
1: 嗯，
0: 别总以为我是局长，什么事儿你就应该特殊。
1: 那可不是，
0: 往这儿一站，你也是个男子汉。
1: 男子汉大丈夫就要有点骨气嘛。
0: 说什么都明白，怎么遇到问题就糊涂。

0: 说的做的不一样，你看看也不多会儿学会插话呢、啊、我说上句你接下句，没老没少你成何体统？
1: 那是
0: 你这说谁呢？你这是、啊、
1: 我爸爸说我呢。
0: 你那边说去啊。我说
1: 你看他爸你不帮忙就算了，你干嘛你数落我呀？你看你太不够哥们意思了你
0: 啊，
1: 不是你太不够个爷们意思了你。
0: 你爸不帮忙算对了。
1: 对了，他不帮忙我不用他行吗？咱考企业管理不行，我到文化馆我自己找人活动去。
0: 你找谁呀？
1: 找谁？找我舅舅、啊、
0: 你舅舅？
1: 我舅舅人事科长，
0: 哦，
1: 特别喜欢我。
0: 是吗？
1: 小时候总抱我玩，有时候还让我骑在脖子上。哎，有一次了，玩高兴了我还尿他一脖子。瞧到失教不失教？
0: 失教。哦，失教啊。
1: 长大对我更好了。
0: 是吗？
1: 今天给我块肠、
0: 啊、
1: 明天给块巧克力。
0: 哦，
1: 有时候领我捏二俩。
0: 瞧瞧
1: 这事儿，求他办错不了，准能把我办到文化馆。
0: 哎，你到文化馆干嘛呀？
1: 干嘛？
0: 哎，
1: 当辅导员。
0: 辅导员
1: 啊？知道辅导员是干嘛的吗？
0: 哎，不知道。
1: 我告诉你
0: 啊，
1: 辅导员就是导演。
0: 哦，导演。
1: 那我要是到了文化馆、
0: 啊、
1: 我就给他来一个癞蛤蟆打立正。
0: 怎么讲？
1: 我露一小手。我导出一台好戏来，
0: 嗯，
1: 我轰动全国，
0: 哎呀，
1: 我进京演出，
0: 嗯，
1: 今天录音，明天录像，在全国播放。
0: 是吗？
1: 到那时候啊，
0: 嗯，
1: 我就是总导演了，
0: 嗯，
1: 我就可以是马王堆的出土文物。
0: 嗯，怎么讲？
1: 我是国宝。十亩地里的一棵枯苗，
0: 嗯，
1: 咱们是缺货。到那时候我还可以是食堂里的大耗子。
0: 怎么讲？
1: 我吃香的喝辣的。
0: 别想得美了你
1: 啊，
0: 想得倒美，那能成吗？
1: 哎，要不说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呢。
0: 又怎么了？
1: 这件事儿也不怎么着让我爸爸知道了。
0: 哦，
1: 他把我舅舅找去狠狠批评一顿，
0: 瞧瞧，
1: 还让人事把我的档案关系退了回来。
0: 得，
1: 你说什么、啊我的千秋大业竟毁在我亲生父亲之手，你说这事儿他办得对吗？
0: 哎，你爸爸没什么错的。
1: 哎，没什么错的。
0: 哎，
1: 我得跟他说清楚。
0: 怎么说？
1: 我告诉你爸爸，不是我挑你，你看人周围的爸爸啊，都变着法的为自己的孩子安排个好工作，可是你倒好，不但不支持，反而在关键那俗话说虎毒不食子，可是你怎么连我都咬啊你？你这不是猪八戒啃猪蹄儿、
0: 啊？
1: 你自残骨肉你？
0: 你忘了吗？
1: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为什么你对我哥哥什么都好，你对我你却那么苛？你那么薄，你对我你苛刻薄你？
0: 哦，磕个脖呀，找找原因吗？
1: 我当然找了。
0: 哎，
1: 最近我看了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我看完《血疑》，我就怀疑，
0: 嗯，
1: 我怀疑你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是不是你的亲儿子？
0: 这有怀疑的？
1: 啊，没准我哪来的呢？
0: 啊，
1: 不，没准我是捡来的呢？
0: 怎么着？还是问你自个儿吧。
1: 我当然问了。
0: 啊，
1: 人都说孩子都是自己的好。可是在你身上就体现不出来，你把积攒多年的20000块钱全都捐献给了儿童福利基金会，一子儿没留给我们。你说你也不想想啊，小孩要那么多钱干嘛呀？他们现在能娶媳妇吗？
0: 你当都像你呢？
1: 你还说要想早点抱孙子，早点抱孙子。
0: 嗯，
1: 可是你想过没有，要想抱孙子，儿大因素是缺一不可呀。
0: 嗯，
1: 而儿媳妇又是要想抱孙子的先决条件，没有儿媳妇就不可能有孙子。你学过马列主义辩证法，怎么连这点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啊你？
0: 我这都挨得上吗？
1: 说实话吧，我不是舍不你那20000块钱，但是你应该为我想想啊。
0: 怎么想？
1: 我先后认识了7-8个姑娘，
0: 嗯，
1: 人家一听说我是局长的儿子，张口就是3000块
0: 啊，结婚要3000块
1: 啊，这是市场牌价呀、啊
0: 哎，这价格够高的，
1: 价高就对了。
0: 怎么对呀、啊？
1: 有首诗说得好吧，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儿子娶媳妇儿，老子掏腰包。
0: 不对了，不对了，
1: 不对、啊。
0: 那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1: 啊！那号不是自个儿改编的、
0: 好嘛，自个儿改了，
1: 对我的生活不关心，这也可以。
0: 嗯。

0: 长，儿子准沾光，这叫龙生龙，凤生凤，局长的儿子会打洞。
1: 那叫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0: 啊，对，就是耗子。
1: 你爸爸是耗子？
0: 我爸爸属鼠的。
1: 你就别解释了，你就。
0: 我知道爸爸，你有时候批评我也是为了我好，可是有时候你却不注意方式方法，挫伤了我的自尊心。
1: 您瞧，还挺要脸的。
0: 上回您说让我向我哥哥学习，说他都29了，为了工作和学习还不考虑个人问题。可是反过来，当着那么多的人，你说我3岁就知道要媳妇儿？
1: 瞧瞧你，
0: 你说你都快60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琢磨着，那穿着开裆裤娶媳妇的能好看吗？
1: 自尊心还挺强的。
0: 再说这事儿不全怨我呀？
1: 那怨谁呀？
0: 怨我舅舅呗。
1: 怎么怨你舅舅了？
0: 他小时候总逗我呀。
1: 怎么逗的？
0: 都是大外甥小胖墩儿，长大要不要媳妇儿？
1: 哎，你怎么说？
0: 我说要。
1: 你知媳妇儿干嘛的？
0: 哎，不知道。
1: 不知道你要媳妇儿？
0: 我还以为媳妇儿巧克力呢。
1: 巧克力呀！
0: 你们笑什么笑？嗯，你笑什么？你笑呢？我知道你们都瞧不起我，说实在的，我也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呢。我一想爸爸这几年您也不容易，当我妈妈死后你是又当爹又当妈，我老了一再劝你让你找一老伴儿，你说什么也不找，弄得街坊邻居都说咱们家是一双筷子夹根排骨。
1: 怎么解释？
0: 仨光棍。气得我老了也直骂。
1: 骂什么呀？
0: 说咱们屋里仨和尚。
1: 这都成和尚庙了。
0: 我听着话都乐了。
1: 你乐什么呀？
0: 你说哪有和尚当局长的呀？
1: 就是啊，
0: 现在咱们家的形势你还看不出来吗？
1: 什么形势？
0: 3票赞成，1票反对。
1: 哦，3-1。
0: 你投反对票心里就踏实吗？说实话爸爸，难道你心里就不想吗？
1: 那谁像你呀？
0: 其实你找一正合适。
1: 我都不找啊。
0: 你要不找啊，那我也不劝你了。但是我跟严肃谈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先跟我说一媳妇儿。你跟我说一媳妇儿，今后我一定报答你。我肯定报答你。
1: 怎么报答？
0: 我再给你说一个啊。
2: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黑龙江的相声艺术家宗成斌、徐宝库合作的相声父子情。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笑话，由田连元表演。
5: 老王头啊，自己一个人过日子，为什么呢？头两年老伴死了，孤苦伶仃一个人，这天就上他老朋友老周头家里来，跟老周头就说，哎，我说你家不有个鹦鹉吗？把那鹦鹉借我玩几天，我太孤单了。老周头说，你借我鹦鹉干什么？我家里连个说话的都没有啊，起码有个说话的。我告诉你，我这鹦鹉啊就会说一句话，就会说一句话。对，我这是笨鹦鹉，就会说一句，你干啥的？你是谁呀？就跟你是谁，你是谁？别的呢？别的不会了。那也行，我先借他，到我家里边我慢慢教他，我肯定能把他教会。

0: 你是干啥的？我是这家主人呢。
1: 老妈就心想，就这么一句，这鹦鹉够笨的了，但是教他学不会。忽然这天，老王头出去，他外边来一人，干什么的呢？查水表的。这查水表的来了，在外边敲门，梆梆梆，梆梆梆。这鹦鹉在屋里就问：“你是谁呀？”查水表的。这鹦鹉接着还问：“你是谁呀？”查水表的。查水表的现在屋里这是个笼子，这是。我这么大声听不着，这鹦鹉还问：“你是谁呀？”查水表的。这位气得直蹦，查水表的这个心脏不太好。这鹦鹉紧着问，他就紧着说，两人一对一答说了十来遍，最后这个查水表的心脏病犯了，咕噔倒那儿了。这一倒那儿，一会儿老王头回来了，回来到门口一看，呀，这怎么躺着一位？一摸还有气儿，哎，不错，你是谁呀？鹦鹉咋不说话了？查水表的。
2: 好，听完了田连元先生表演的这个小笑话，今天的空中小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小林，明天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我是西西。
3: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2: 那么说到吹风机啊，我们首先要想到的一个品牌肯定就是戴森。
4: 买戴森买的是什么？买的就是一份放心。另外呢，我相信很多人知道戴森这款吹风机的造型被很多的模仿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戴森 HD15 的彩陶波普礼盒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它的价格真的合适。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HD15 的这款吹风机呢，它的一切强大还是源于它的 V9 马达，非常替咱们的节省时间。比如说对于现在的很多现代女性来说呢，忙碌是生活当中的主题，我又要去职场，我又要在家里边承担角色，我同时还要自己每天都美美的。 HD15 的 V9 马达能够提供高达110,000转每分钟的这个电机速度和46米每秒的风速，它能够让你比如说我们在及肩的长发2分钟左右就能吹干，及腰的长发4到5分钟，这个就是戴森去给你节省时间，同时在节省时间的同时还不会伤头发。
2: 对，因为我们知道啊，频繁的使用吹风机是容易损伤头发的，但是戴森吹风机内置了智能温控系统和负离子发生器，能够有效的减少对头发的损伤，它能够防止过热对于头发造成的不可逆的损伤，因为它监测出风口的温度要每分钟到40多次，确保温度始终都不超过150度，
4: 保护我们的毛鳞片，
2: 对，
4: 让干燥毛躁和失去光泽远离您的头发。
2: 是，那另外一个它非常好的方面呢，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吹头发会担心，比如说家里人睡着了，我担心我吹头发声音太大了，对，但是戴森这款吹风机就完全没有这样的担心，它是静音，用了非常好的降噪技术。
4: 这款吹风机就是使用起来非常的享受，同时保护我们的头发，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静音。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的彩陶波普的吹风机 HD15 的礼盒装，这个礼盒里边有什么？4款戴森的风嘴，有这个防飞翘的顺发风嘴、柔和风嘴、顺滑风嘴，还有造型风嘴，帮助我们去日常的造型。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彩陶波普的限量颜色，它是双色的橘色和青色的一个搭配，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好看，有那种马卡龙的感觉。
2: 对，没错，少女心。
4: 要知道整套礼盒在官旗2899，有官方的店加上国补2199，今天北广只需要1399，顺丰给您送到家门口。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吹风机或者阿拉伯数字15，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4: 一定要去看看，因为什么？它的防飞翘的顺发风嘴是 HD15 独有的，想要直发也可以用它。另外比如说我要想要打造高颅顶，然后呢我不想头发的自己炸毛，用它的防飞翘模式特别特别的好用。然后包括它的造型的风嘴啊，包括柔和风嘴啊，适用于我们每天快速的让自己的头发有一个造型出来，
2: 是
4: 这样呢我们的上班其实是可以节省非常非常多时间的。还有一点，今天我们这款吹风机是一机一码的保真，什么意思？就是你在里边会发现一张卡片，这个卡片是可以刮开以后去戴森官网注册的，这样就是保证您收到手的是正品。但是同时也要求您，就是如果您注册了一机一码以后，或者说验真了以后，防伪码验真了以后，就不能再退换货了。其他情况下我们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今天我们的戴森的彩陶波普的 HD15 的礼盒1399块钱，4个风嘴1399块钱，这个价格非常非常香。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吹风机或者是阿拉伯数字15，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4: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

0: 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1: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2: 内侍进来之后，跪在沙幔之外。陛下，太常将军刘秀在宫门求见，他说是奉调而来。刘玄一听，怎么，刘秀他来了？来得这么快吗？传旨的还没回来呢，奉调的倒先到了。刘玄这阵儿真有点不知如何是好了，因为调刘秀回宛城这个事儿是朱伟和申屠建他们的主意，目的是要把杀刘隐的事告诉刘秀，刘秀如果不满，一块就把他杀了。可今天刘秀到这儿来了，朱伟、申屠建这两个人都没在宫中，他们呢估计刘秀不会来得这么快，

0: 说，这那是刘秀带来了几个人呢？除他自己之外，另带了两个人。刘玄一听，他就带了两个人，看来他是毫无准备呀。来呀，金瓜武士，严守宫门，让刘秀自己亲身而入，不准携带兵器。内宫周围，武士埋伏听命。
1: 是。
0: 内侍按刘玄的旨意传达安排，二番来到宫门之外。刘秀在宫门外面一看呢，这金甲武士又出来不少，列立在宫门的两旁，手持枪刀，怒目而视。马武一瞧，冲着姚琪就说了：“
2: 哎，我说姚琪呀，抄家伙，到时候了。”
0: 马武说着话，从马上把这口三厅板门刀摘下来。姚琪呢，也真听他的，乌金虎头枪也拿到了手中。刘秀一看，你们这是要干什么？马武说：“您没看见吗？啊，他们这儿僧人设防，瞪着眼睛，马上就要干了，咱得准备好喽。”
2: 不可莽撞。
0: 正这个时候，刚才那内侍就出来了：“万岁圣旨下，要太常将军解下兵器，内宫见驾。”这话刚说完，旁边过来两名武士走到刘秀的跟前，要下他的宝剑，还没等伸手，马武那个大刀照他那手唰就一刀，把这武士吓一身冷汗。幸亏这手往回缩得快，慢一点就剁下来了。
2: 马武说：“你要干什么？还要脑袋不？往后靠。”
0: 马武这一下子，姚七那边那位干脆没敢傍钱。刘秀自己把宝剑摘下来了，交给了内侍，然后迈步往里就走。马武、姚七两个人身后跟随。内侍说：“圣上有旨，只准刘秀自己觐见，余者宫门外等候。”这一说，马武可不干了。马武心想：“这不是诚心要害人吗？啊，不让我们俩进，那就都成了你们的了。”马武说：“不行，要进，仨人都进，缺一不可。”内侍一听：“呀，这蓝的脑袋挺横啊！啊，听他这口气，他比皇上还厉害呀，在这儿。”你想要说了算，那还了得吗？来呀，把刘秀身后两个人拦住。这一说，过来了四名武士，手里边拿着大戟，在马武与姚七面前交叉一搭，拦住了去路。
2: 马武一瞧，嘿嘿，你们想不让马老子进去吗？这还了得？姚七，咱们往里冲。姚七说：“好，我听你的。”
0: 他把手中的虎头枪一颤，闪开点，枪往起一挑，嘡啷，不但把两个人的大戟给挑开了，同时还把这两个人给闹了个定堆。马武那边也是大刀一磕他们的兵器，然后往旁边一划了，把右边这武士的帽子给划了掉了。内侍一看，哎呀，要造反呢，来呀，快把这两个人给我拿下。这一声命令，几十名武士一起摆兵器，冲着马武姚七就冲上来了。马武一看，好啊，挑开了比蒙着盖着好，咱就在这开战吧。姚七，你要小心。姚七说：“就在这干了吗？扎死人偿命不？”马武说：“不偿命，动手吧。”姚七说：“好，不偿命咱就放心了，你们一起来。”
3: 这些武士们一当着自己人多势众，并没有把姚马二人看在眼里，他们蜂拥而上，想要把这两个人给绑起来。马武幺七大声一吼：“来得好！”只听得叮当刺啷，哎呦娘哎，有几个武士武器出了手了，还有几个武士倒在地上了。这时候刘秀大喊一声：“
2: 住手！”
3: 众武士都住手了。刘秀要早喊呢，还真的喊不住，这一动手，武士们都知道姚马二人的厉害了，这才都停住。
4: 刘秀是姚七马武，你二人竟敢与宫门武士动武，真是胆大包天，难道你们目无国法了吗？
2: 马武说：“三将军，他们不让我们进宫。”
4: 刘秀说：“天子圣旨，谁敢违抗？你二人在此等候，我自去朝见圣上，不可放肆。”
0: 马武和姚七眼看着刘秀，那意思是很不放心呐。刘秀向他们说：“
3: 万岁在内宫，我去不多时，自会回来的。接着刘秀随着内侍就来到了内宫以外。内侍往里边禀告刘玄，刘玄在那垂纱幔帐的后头没出来，跟韩娘娘啊还在那穷斗呢。听说刘秀来了，刘玄这才说让他进来。内侍把刘秀引进宫内，用手往垂幔这一指，还不快参见圣上。刘秀一看明白了，刘玄在这里头呢。从外边往里看，虽然说可以恍惚惚的看见是一男一女两个人，但是刘秀却没看，他跪倒身去：陛下，臣刘秀奉旨而回参见圣上。刘玄在帷幔的后边看了看刘秀：太常将军，何时接到的圣旨啊？刘秀说：昨日清晨。刘玄说：昨日接到圣旨，今天就赶回了宛城了。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呀？刘秀心想：这皇上当的，我在哪儿驻兵都不知道啊，可见整天是不务国事啊。刘秀说：万岁，臣从定陵来。哦，从定陵来，怎么传旨官还没回来呢？刘秀说：想必是我奉调之后奏圣上。万岁，传旨官刚刚回来。刘玄点了点头。刘秀啊，你知道朕为什么调你回宛城吗？臣不知。告诉你一件不好的事情，大司徒刘伯升被朕杀了。刘玄说完这句话，故意的停顿了一下，他观察刘秀的表情，看他如何反应。刘秀听到这句话之后略有震惊，但是并没有多大的波动，因为他早就知道这个消息了。现在这个略有震惊

刘玄说：“大司徒居功自傲，目无天子，竟敢与刘季一同违抗圣意。他们在军兵之中还谣言惑众，说什么刘隐当做皇帝，这岂不是有意的要篡夺帝位吗？故此，朕将。”

0: 得到的。如陛下所言，家兄竟敢给予宝座，真是不自量力。这乃是上为天亲，下无民意之举，身受极刑，理应如此。刘出刘玄所料，刘玄以为刘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一定会勃然大怒，甚至会当面质问刘玄。如果一这样，刘玄马上下命令斩刘秀于阶下，马上把哥俩就全杀了，斩草除根，免去后患。可刘秀非但没有恼怒，反而说出这么几句话来，说他大哥身受极刑，理应如此。刘玄心想，哎呀，这我找茬还找不着了。他当时半天没说话，这就在他旁边的韩娘娘着了急了。这韩娘娘低低的声音在说，
1: 陛下，大司马不是说这个人万万不可收留吗？你就别犹豫了，脸旁边既然已经埋伏好了人了，你就下命令吧。
0: 刘玄说，欲斥其人得先治其罪呀，
1: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你就说他图谋不轨，斩于阶下嘛。
0: 他们两个在这帷幔后边小声这么一嘀咕，刘秀跪在外头隐约约可以听出这个意思来。刘秀心想，看来这个韩娘娘是个狠如妲己的女人呐，今日恐怕我要命丧此妇人之手中。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边，刘秀想的非常多，他悔恨刚才为什么不把马武幺七带进来。他知道此时刘玄只需一句话，他就会碎尸万段。刘秀额头上渗出了一层冷汗，他在这等待着刘玄下边这句关键性的话。刘玄在里边正在要下决心的功夫，忽见有一个人从外边径直走进了宫中。这个人进来之后，厉言正色地冲着那个帷幔就说了，陛下，我听说古之明君对待臣民好像是骑着马没有鞍鞯，扛着东西走上了薄冰，要异常的小心谨慎。而今刘将军在前敌杀敌立功十分辛苦，回来朝见万岁，您怎么能连帷幔都不拉起来呢？这岂不让在前线为您卖力的将军感到心寒吗？请陛下挑起帷幔。来的是谁呀？正是刘玄的老丈人赵蒙。赵蒙他怎么来了呢？这里头有个缘由。刘隐的舅舅樊宏啊，给刘秀送走了信的时候，这老头怕刘秀回来刘玄杀害他，所以就给刘秀先托了一个大人情。他知道现在朝廷中负责处理国事的是国丈赵蒙，赵蒙的女儿正宫赵娘娘现在不太吃香，因为刘玄已经被韩娘娘给迷住了，将来这韩娘娘大有取而代之的可能。所以樊宏知道赵蒙对刘玄很不满意，同时他还知道赵蒙这老头喜好骑马，更爱养马，于是樊宏就花钱买了几匹上等的好马送到了赵蒙的家中，这叫投其所好啊。赵蒙一看这马呢，老头当然就乐了，樊宏一看他乐了，就把自个儿的想法说出来了，说我呀有件事要求您。赵蒙说，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咱们老哥俩还用客气吗？樊宏就把刘隐被杀之后刘玄有可能加害刘秀的事说了一遍，他担心刘秀要被害，如果一旦刘玄真把刘秀调回宛城，求国丈赵蒙您要想尽千方百计保住刘秀的性命。赵蒙就说了，这个事儿你就包在我身上了。这更始皇帝呀，他纯粹就让朱伟这帮子人把他给坑了，他一杀刘隐，现在底下是议论纷纷，他如果再敢杀刘秀，我看他就要倒大霉了。你放心吧，刘秀不来则罢，刘秀要是来了，别的我不敢保，我保他绝无有闪失差错。樊宏说，那我就拜托您了。樊宏走了以后呢，赵蒙收了人家的马了， 那就得给人家办事儿啊。他把自个儿的手下人安排出去，四处打听，打听什么？打听朱伟这些个人，他们都怎么行动。他自己在朝廷里头呢，也经常探听刘玄的打算。当他知道刘玄圣旨调刘秀到宛城的时候，他就留了心了。他要等着刘秀进宫的时候一同去见刘玄。今天他怎么没在这儿呢？他也是没想到刘秀能够回来的这么快。刚一上朝，有人告诉他说刘秀进了宫了，赵蒙赶忙就奔后宫而来。他来的还正是时候，一步闯到了关键时刻。他一看刘玄垂着帷幔跟刘秀说话，的确有点生气，所以就给刘玄来了这么几句。刘玄对这老丈人呢，还真有几分惧怕。一是这个老头现在替他处理国事，二呢，是他跟韩娘娘这一好，让老头看见，怕他告诉赵娘娘。赵娘娘是他的原配夫人，多年在一块儿，刘玄比较了解，这位脾气不大，轻易不发，发一回半个月没完，能折腾的刘玄黑白睡不着觉，所以刘玄真怵他一头。今天赵蒙一说这几句话，刘玄在这帷幔里头低声跟韩娘娘说了，
1: 与其你先回避一下，待我把帷幔打开。
0: 韩娘娘撇了下嘴儿，哼了一声，使了个性子，扭哒扭哒的走了。刘玄命内侍挑起帷幔，这帷幔一挑，赵蒙啊刚好看见韩娘娘的一个背影。这韩娘娘是从后门走的，赵蒙一瞧，哦，合着你这撂着帷幔跟娘娘在里边逗着玩呢啊，这边还跟大将说话。这老头可真有点火了，没等刘玄赐座，自个儿一屁股就坐旁边了。
2: 陛下，我听说古代的帝王有很多人是由于沉湎于女色而招致国破家亡，像纣王宠妲己，幽王宠褒姒，这些都是前车之鉴呐。如今王莽没灭，天下未定，王万岁万万不要荒废了国事。
0: 赵蒙这几句话把刘玄那脸说得红一阵白一阵的。刘玄这阵有点理屈词穷，没敢对老丈人说什么，他略微的一停顿，
2: 啊，不知您到此处有何事情啊？
3: 陛下，我听下边有人传言，说陛下您把刘秀调回来，要杀了他，有这回事吗？
0: 刘玄一听，心想，你怎么当着刘秀的面说这话呀？啊，这让我怎么说呀？刘玄只好说，这个，国丈，文殊是忠厚老实人，我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杀他呢？
2: 赵蒙说，就是吗，我琢磨你也不能办这种浑事，别看你把刘隐杀了，这跟刘秀毫无牵连。我听说刘秀在前敌上连夺三关，建立了奇功，这回您把他调回来，是不是要对他封官呢？
0: 刘玄说，这个
2: 是。
0: 刘玄心想，这回不但没杀了他，还得升官晋级了。
2: 赵蒙说，万岁，对这样的人您要大加封赏，天下的人都能来归附于您。对这样的人您要是把他杀了，天下的人都得背弃于您。在这件事上您可不要被你周围的人所左右。
0: 刘玄心想，郭丈说的这几句话倒也很有道理，我是不能杀刘秀。
2: 赵蒙说，万岁，要封他什么官呢？
0: 刘玄这阵就坡下驴，
2: 说我封他司隶校尉。
0: 刘秀赶紧在那谢主隆恩。
2: 刘玄说，晋升你为大将军。
0: 刘秀再谢隆恩。正这个功夫，忽听见外面一阵大乱，埋伏在内宫两侧的武士们全都出来了，一阵兵器的磕碰声，叮个嘡，叮当个啷嘡，就见两个人，一个端刀，一个端枪，闯进宫门，站立在两侧，正是姚七马武。这两位在外边等的时间太长了。

0: 以为刘秀在里边出了事儿呢，拿着兵器往里边就闯啊。宫门外的武士想要拦挡这二位，谈何容易，一口板门刀，一条虎头枪，所向无敌呀，直接就闯到了后宫门。当他们两个人进到内宫的时候，一看刘秀没死，这才意识到自个儿的行动有些莽撞了，所以站到门口这儿不动了。刘玄一看这二位，把他吓了一跳，一个像金刚，一个像太岁，而且手里边全拿着兵器，尤其是马武，刘玄认得，当年刚一合兵的时候，在酒席宴上他曾经三摔过张某，这位是山贼出身，可野性去了。刘玄没等说话，刘秀看见了。刘秀知道他们闯宫的目的是担心他的安危，但是闯宫这可有罪呀，所以刘秀就说了，你们两个人见了万岁还不磕头，当待何时？刘秀一边说着冲他们使了个眼色，马武心里明白，一扯腰旗跪倒身躯。这点腰旗呀，他的行动都看马武的，马武干什么他干什么，他一瞧马武跪下了，他也跟着跪下了，跪那儿了，两个人都说，万岁在上，臣给万岁见礼。刘玄认识马武，不认识妖七，他问刘秀，文叔他们是什么人呢？因何身带兵器闯进后宫啊？刘秀说，陛下，他叫马武，他叫妖七，妖七乃是我攻打玉阳之时入伍的一位猎户，他老母心丧，身带重孝，给万岁您连夺三关，杀得言由陈茂的队伍望风而逃，此番陈到宛城打算带他向万岁讨封，没想到他们在宫门外等的时间太久了，而冒犯了圣上，望万岁念起打猎出身不懂国礼，饶恕他们的罪名吧。赵蒙在旁边说，万岁，如此猛将世上少有，宫门武士都拦他不住，可想而知疆场之上必定是勇冠三军，万岁你要重加封赏。这赵蒙啊，简直成了刘秀的辩护士了。刘玄一听，好，朕封姚七为偏将军之职。刘秀当时又把战纪阳、收岑彭、收冯彦、收寇寻等人的经过说了一遍，并在此替他们讨封，刘玄一律封他们为偏将军，加封侯爵，刘秀代替谢恩。刘玄说，文叔，既然已经回到宛城，暂且到馆驿之中安住几天，什么时候回转前线，听候朕的旨意。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

0: 此缘。
1: 当画家回到画室的时候，我盯着他的脸问道，是菊妹在洗澡吗？画家没有否认，只是同样惊讶地问道，怎么，你认识她？这个菊妹是谁？不言自明。因为我刚从雪糕店回来，那个后来的菊妹现在正在店里卖东西呢。我没有正面回答是否认识菊妹，只是仰望着天花板，自言自语地说，一个上吊死了的女孩。画家猛地扑过来捂住了我的嘴，他急促地低声说道，
2: 别，你别这么讲，他听见了会伤心的。
1: 我推开了画家的手，低头从他的家里逃了出来。

慷慨资助。这也许是他在此岸和彼岸之间的一种内心挣扎。何以出门去市场了？在这两天的混乱之中，冰箱已经空了，他得去市场买些食物回来。这是女人的坚韧，活着，希望着，一切都会好的。我突然感到致命的内疚。要是我不来给小妮做家教，也许一切都不会发生。小妮的出

0: 尽管我不知道它在哪儿，能否有电脑上网也不得而知。然而，我还是抱着一线的希望这么做。接下来，我给建材公司的老总赵开苗打电话。我必须将调查公司分派给我的事儿办妥，以便集中精力去寻找小妮。赵总对需要重填贷款申请并不意外。他说，一幅画儿值几百万，银行对这种事儿肯定会很谨慎的。赵总愿意重新填写自己的资产。我的任务看来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但是，赵总提出今天晚上在紫园见面，这个地点让我很为难。因为我的同学小咪虽然说暂时跑回了学校，会不会再在紫园出现却很难把握。我的沉默让赵总在电话上急了，他说，
1: 晶晶，你怎么了？你倒是说话呀。
0: 啊，嗯，赵总，您的行踪不是需要隐秘吗？我是担心那儿不太安全。赵总在电话上笑了，
1: 好，你这是多虑了。紫园的谢总是我信得过的朋友，我对他讲过了，债主啊正想办法听我，得注意保密才行。谢总怪我不早对他讲实情，他说啊，他一定守口如瓶。我住在紫园，鬼也不会知道的。
0: 这样看来，谢总以前对外讲起我去紫园的事儿，也许是不知情，说漏了嘴吧。但是，为了避免与小咪相遇，我还是不能去那儿。我说，谁说鬼也不知道你在那儿？也许啊，紫园里的女鬼就盯着您呢。
1: 晶晶，你信鬼？我以前不信，现在啊，倒是被各种事情搞得有点晕了。不过，紫园闹鬼挺好啊，没有人敢在这儿过夜，我倒是更安全了。谢总临走的时候，对这儿的人啊，都做了交代，让他们好好的照顾我。
0: 谢总走了，赵总说还是他逍遥带着那个叫小咪的小妞长途旅行去了，说是小咪住在这儿受了惊吓，带他出去玩压压惊。这个消息让我顿时就释然了，这下我可以放心的去紫园了。按照约定，我在当天晚上10点整来到了紫园。一个弓着背的老头来给我开大门的时候，他的身后跟着一条狼狗。问过我的名字之后，老头将狗喊在身边，对我说，别怕，你只管进去吧。紫园里的路灯都没有亮，我沿着树荫浓密的小道往前走的时候，想到了黑暗为什么既让人害怕又让人感到安全呢？这有点像死亡。害怕是发生在没有进入黑暗之前，而一旦走进黑暗之后，人却有了温暖的、受到庇护的感觉。

0: 过，我还是想落实一下，这款真能贷到吗？500万不算是小数目了，要是真能贷到，我是不惜一切的。这款能贷到吗？赵总的追问让我的心里一个寒噤。面对这个调查公司布下的圈套，赵总发现了什么可疑之处吗？我定了定神，鼓足勇气说，只要自有资产能过关，贷到款的把握还是很大的。
1: 好。
0: 赵总用手在桌子上拍了一下，晶晶，我就听你这句话。我现在啊，就说大实话吧，房产我是没有了，现在还有几万块钱，加上一辆小车，现在应该还值30多万。这点资产不会得到银行的信任的。不过，我在一家建材厂还有35%的股权，当初投入的是160万。现在啊，应该值200万以上了。怎么样？我将这个股权填在申请表上，再加上相关证明文件，银行的贷款能通得过了吧？我真是大喜过望啊！这些资产一定能够让调查公司和债权人满意了。我点头说，既然有这些资产，贷款的事儿啊，就成功了一大半了。赵总认真地埋头填写起贷款申请表来，在灯光的映照之下，我看见40多岁的人呢，这白发也许来得早了点儿。我想，就是商业的折磨吧。正在这时，外头有人轻轻地敲门。赵总本能地用一张报纸盖在了申请表上，侧脸问道，
1: 谁啊？
0: 一个女孩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2: 您要的蚊香我给您找来了。
0: 这个女孩的声音很细很弱，给人一种有气无力的感觉。赵总松了一口气，起身去开门拿蚊香。一个身着白色衣裙的女孩出现在了门口，也许是外头太黑了，屋里的灯光射出去，使她用手在额头遮了遮。我听见他小声地对赵总说，
2: 您这屋里有客人呢，谢总临走的时候不是说过任何人都不许到这儿见您吗？
1: 哦，是这样。不过这是我约来的朋友，没关系，谢谢你了啊，小冷。
0: 赵总关上了门，把一盒蚊香放在桌子上对我说，
1: 这个小冷还是挺负责的。
0: 啊，他是这里的服务员吗？
1: 是啊，子源没什么生意，这院子里啊，就安排他一个服务员。就这样，他还清闲得很，白天睡大觉，晚上才出来给我送送热水瓶什么的。
0: 这女孩的声儿怎么那么细呢？比蚊子声音大不了多少。
1: 也许是这女孩身体太弱了吧，你看见她的脸色没有？很病态的样子。
0: 我心里无端的有点发慌。为了使自己镇静，我半开玩笑地说，这院子里闹鬼该不会就是她吧？您证实过她的身份没有啊？赵总有些吃惊地说，
1: 他住在值班。

0: 室里，当然就是服务员了，这还需要怎么证实吗？啊，我开玩笑开玩笑啊。因为在这个时候，我听见窗外有轻微的动静，我不愿意让人偷听到我的想法。赵总继续填表，填完之后附上若干证明材料一起交给了我。他说，拜托你了，事成之后啊，我会好好感谢你的。接过材料的时候，我的手抖了一下。我知道我已经罪孽在身了。赵总把头仰靠在椅背上，伸了伸身子，突然他呻吟了一声。我忙问赵总，你怎么了？他站起来撩起上衣，我看见他的腰部有一条暗红色的伤痕。他说，这是那帮黑社会的小子干的。赵总的遭遇让我吃惊。几天前，他从超市出来的时候，被几个汉子强行地带上了一辆小车。他的眼睛被蒙上了，不知道自己被劫持到了什么地方。蒙布取掉之后，他已经在一间简陋的小屋子里了。那几个人说是奉债主之命让他还钱的。他说，真的没钱，你们不是知道那栋烂楼吗？300万都砸在里头了，开发商也跑了，你们叫我到哪儿去拿钱呢？那几个汉子就用刀在赵总的脸上晃动着说，你另外找钱来还呢，否则我们只有取你的肾和眼角膜这些东西来卖钱了。你这条命不值钱，可你身上的零件还是值些钱的。那个拿刀的汉子一边说着，一边就在他的腰上抹了一刀。那汉子还说，这只是给你一个提醒，回去之后赶紧筹钱吧，下一次你再说没钱，我们可就动真格的了。这之后，他们又蒙上了赵总的眼睛，然后把他押上车，把他扔到了城郊的一条路边上。
1: 小军对赵开淼的监视工作让刘总非常满意，却让小军深感愧疚。小妮失踪后一直没有消息，那他究竟去了哪儿呢？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作家于以健创作的恐怖小说《纸上的姐妹》，演播小曾，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

0: 后来有一天，他又出现在医院门外，身边站着他师兄，侧着脸，诚心不看我。我也又一次将他们俩带入了旅馆。有没有做人原则固然重要，但是在我这儿，酌情放宽一下原则也很重要。我对于自己的要求开始变得不那么严了。春节前几天，我护理的老人出院了，我便闲了下来。在洗脸池那儿，姚云对我说，春节期间希望和我结伴在深圳周围玩玩。我愉快地答应了。三十晚上，旅馆里突然闯进来几名公安人员，实行扫黄大排查。他们直接敲开了姚云房间的门，请他跟着他们走一趟。我站在自己门外，目睹了那一幕。姚云很镇定，也不分辨，平静地说，我得跟他说几句话。公安们都看着我，我忍不住说，他有这种权利。于是姚云进了我的房间。我问公安，我可以关一下门吗？对方示意我可以，之后我将门关上了。姚云看着我问，我能信赖你吗？
1: 能啊。
0: 抱抱我。我抱住了姚云，他对我耳语，我枕头里有5000块现金，还有写在信封上的地址，我不能带着钱走，那样钱会被没收的。你能替我按照信封上的地址把钱寄走吗？我又说，能。姚云回他的房间收拾东西时，老板站在门外催他先把账结清。他突然烦了，大声嚷了一句，等会儿行吗？我对老板说，哦，我替他结。姚云一手拖着拉杆箱，一手抱着枕头走出房间时，我上前一步抢先说，哎，枕头给我吧。他笑了，若无其事地说，哼，正是要给你。我抱着他的枕头默默跟到旅馆外，看着他上了警车。他在警车上说，我不会再回这里了，我房间剩下的东西，你用得着的都归你，用不着的由老板任意处置。他的房间没剩什么我用得着的东西，我只拿走了一个小圆镜子和几个衣架。小圆镜下压着一张纸，纸上写着几行时间和地点，是他为我们俩拟定的出行计划。我将那页纸也折起来揣入兜里。我替姚云结账的时候，老板说，他的事儿可别影响你住在这儿的心情，虽然我们和他都是东北老乡，那从道理上讲应该互相关照，但理是那么个理儿。如果我们不检举，那这小旅馆是要被摘牌的，那我们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去啊。老板娘从一旁插言道，再说了，他也没对我们表示过点意思，也不知道是缺心眼儿啊还是咋的，行行都得讲规则吧。他男人这时吼的，哎呀哎呀，瞎咧咧啥呀，一边凉快去。我一句话没说，又如于浩哥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我已经多少了解了一些自己以前所看不到的人间的无奈。那一日我再次领教了他的虚伪和险恶。自从老板夫妇双方的老人和儿女也来到深圳以后，姚云请他们全家吃了好几顿饭呢，怎么能说没有表示过呢？他们也常请姚云共餐，彼此相处得相情融融啊。估计姚云怎么也不会想到， 是口口声声亲切地叫他大妹子的老乡把他给出卖了。从三十晚上起，有二十几个房间的旅馆就剩我一名住户了。旅馆原本是有小餐厅的，住客多的时候那也是一项经营收入啊。厨师和服务员都回原籍探家以后，餐厅就关了。好在马路对面有几家小饭店，我的吃饭问题仍然能够解决。老板对我说，哎呀，现在住这儿的就你自己了，明天起对面的饭店也不开门了，你一个姑娘家到处找吃饭的地方，那多难为你啊。莫如在我们家入伙吧，我们吃什么你吃什么，你是常住客人，春节这几天对你免费，你呢只要不挑剔就行。他的表现很诚恳。我说春节这几天我要四处逛逛，一日三餐不定在什么地方吃呢。我对他婉谢了，其实我说的是实话，但不愿吃他家的饭也是隐性原因。他们家四个大人包饺子的时候，我出去买了些方便面、面包、熟食、牛奶、饮料和水果。我拎着两袋食品回来的时候，小餐厅里热闹了，老板一家已经吃上了年夜饭，电视的声音开得挺大。老板娘请我一块儿吃年夜饭，我说我不饿，也困了，想早点睡。关上门，我喝了一盒牛奶，吃了几块饼干，到水池那儿洗洗漱漱之后，就躺在床上了。实际上那时也不早了，快十点了，春晚都开始很久了。从小餐厅那儿传过来谁和谁说的相声，听不清楚，一阵阵的笑声却听得很清。我将餐巾纸弄湿，严严实实地堵上了耳朵，想看书却又看不进去。我的小朋友卧在我的身边，不一会儿就睡得四爪朝天了。因为有他的陪伴，我并没有觉得太孤独，也不觉得没吃饺子不看春晚多么的委屈自己。现在的情况是我自己的选择，人得承担自我选择的后果。不知不觉我睡着了，我被鞭炮声震醒过一次，老板家也在旅馆门外放起了鞭炮，黑如墨镜的小横窗外不时出现一道道橘色的火线，那是礼花上天的痕迹。我完全看不到礼花在夜空绽放的绚丽，却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一双红色高跟鞋像被一束光照着。我一下子坐起来，定睛细看，并没有。我闭上眼睛呆坐片刻，再次缓缓躺倒，一翻身抱着摇匀的枕头渐渐又睡着了。2003年的初一，深圳的邮局多数是营业的，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按地址将姚云的5000块钱寄出去了。姚云曾告诉我在什么地方可以租到自行车，租自行车时一位大叔问我拿的是暂住证还是居民证，我说是暂住证，他说那得同时交200块钱的押金，而有居民证的话只交50块的租金，将居民证押那就行。幸亏我带的钱多，否则我就白去了。我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外地人有居民证的事，问他怎么可以获得。他说，姑娘，深圳现在是常住人口不少了，明摆着正朝大城市发展嘛， 不实行居民证制度那还行啊。不过呢，得通过考试，去年才有三分之一不到的人考过去了。这城市的前景肯定好，你年纪轻轻的，要是有心成为深圳人，努力考考啊。我如果年轻，肯定也想考考。听大叔的，我保证你成了深圳人，绝不会后悔的。多谢那位大叔，他的话对我起到了指点迷津的作用，使我不再仅仅以打工妹的心理来感受深圳，开始以究竟要不要成为深圳人的眼光来看深圳了。那时我从四面八方形形色色的外地人口中听到的话，多半是停产、停工、倒闭、下岗，而我在深圳看到的四处在投产、开工、新行业兴起的信息和各种各样的招工广告，从关里到关外，从城区到郊区，建设中的楼价目不暇接，虽是春节期间，几处工地仍有工人在劳动。可以肯定的是，我所观望到的所谓郊区，过不了多久也会变为新的城区，一座发展势头生气勃勃的新城市征服了我。我觉得它像英俊少年，将来成为前途光明的有为青年无可争议。我心为之所动，我意为之倾倒。起初我还按照姚云留下的路线图骑车，后来就随心所欲四处兜兜转转了。初三下午我还自行车的时候，送给那位大叔整整一箱矿泉水，他感到讶然。
2: 姑娘，你这是干什么呀？
0: 我没为你做什么事吗？
2: 这让我多不好意思收啊。
0: 我笑着说，大叔，收下吧，收下吧，因为您是我的大贵人。我说完向他鞠了一躬，转身高兴地跑了。春节一过，

且还涨价了。这也意味着全深圳的住宿费都提高了。李坚说他就要回深圳了。我问老板，如果我按照原价将预订期延长到年底行不行？我学会了砍价。我已经明白，砍价是人生最基本的能力，必须具备。老板说继续常住当然欢迎，但是按照原价绝对不行，那他就亏了。他也要交租金嘛，他一家老少六口要靠小旅馆的承租收入生活呀。他的话使我陷入难堪之境。见我不说话，他又说，这样吧，我每个月少收你一天的租金，你呢从六月份开始续租，七个月我少收你350块，你觉得咋样？在当年对于打工妹而言，350块那也是不少钱呢，可平均一算只不过每月少收了我50块钱。有时候砍价只不过是一种心理游戏，小百姓之间的斤斤计较最是如此。我说，嗨，跟你开玩笑呢，你也不容易，别让利给我了，就按照现价就行了。哎，方姑娘，还是你体恤我们呢，那你就安心常住就是了，我们一定为你服务好。老板如释重负地笑了。我补充道，哎，下次可不许再涨价了。哎，一言为定。住的人多了，小餐厅又开始营业。我很少在那儿吃饭，住客男多女少，35岁以上的多，35岁以下的少，全是农村人，地方口音重。吃饭的时候会使小餐厅像开会前的长院，吵吵嚷嚷，各地乡音混杂，那样一些三五为伴的男人使我一次次联想到我大姐夫和二姐夫，而那是不快的联想。

0: 排起了队。等水池那儿安静了，地上已经是一片水迹，到处牙膏沫子，狼藉不堪。我对老板提过意见，希望他要管管不良的公共行为。老板苦笑道：
1: 哎呀，说到底还不是因为咱这儿的公共洗漱空间太小吗？人家不嫌咱这儿条件差，图便宜住下来了，我们已经谢天谢地了，哪还有底气管呢？
0: 我于是也体会到了他作为承包人的不容易。老板反过来给我提了一个建议，每日在马路对面吃过早晚饭，走

0: 喜欢。面试就这样开始了。
1: 喜欢，喜欢看哪类书？
0: 古今中外都有喜欢看的。我有些奇怪，他对我的面试为什么从书开始啊？因为我看出他自己并非是一个喜欢看书的人。喜欢看书的人面相上多少会有点书卷气的，而他脸上丝毫没有。他略微一愣，又问，
1: 看过三国吗？
0: 我随口就答，当然，其实我没看过。我认为全中国没有几个20多岁的姑娘喜欢看三国的。

0: 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库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还有宅男丹尼。音乐已经到齐时，最后一名参与者杂货铺的打工仔本推门进来了。
1: 好吧，这可要命了。
2: 嗨，
3: 哎，
2: 要签到吗？
3: 用不着的，接待员没空管我们。你好，我是 Mike。
2: 啊，
3: Ben、哎、你也收到那盒子了对吗？
2: 对。
3: 大概他用了很久吧。
2: 我倒是没用太久。
3: 啊，是吗？
2: 没错，我们都收到盒子了，打开它已经算简单的了。
3: 对了，我看网站觉得这游戏还挺好玩的是吧？
0: 听到麦克问，丹尼立刻接过了话。
2: 是，就是把电子游戏挪到现实世界里。
3: 是吗？
4: 哦，这么说你玩过这种游戏？
2: 我之前
5: 玩过93次了。
2: 对，都是大型密室，有占领空间、难解迷局、地下迷城、越狱、闯空门、反锁室，当然还有禁闭屋。哦，我还玩过各种地堡，有一战的、二战的、冷战的，还有冷战二波尔波特的复仇。你们玩过什么？
4: 看来你非常擅长玩这个喽。
2: 对，我是玩得不错。
4: 这不算本事。
3: 知道吗？我侄子很像你，他玩这个上瘾，把所有零花钱都花在密室逃生上了。我来这儿都是他替我报的名。我听说这个密室被一些网友评为全国最棒的密室之一，是吗？
2: 对。
4: 我呢，我的盒子是有钱的怪客户送的，不来不合适。
6: 花钱请别人把我关到密室里这种事，我是没什么兴趣。
4: 是吗？那怎么改主意了？
6: 我是为了$10,000。
3: 对对，我也是，$10,000对我来说是很大一笔钱。我以前受过伤，一直在当拖车司机，但是老有新闻说会有什么自动驾驶汽车，你们知道吗？我听说卡车运输业会是率先实现自动化的产业，所以我想在被机器抢走饭碗之前多攒点钱。
4: 这话题太扫兴了。
3: 这就是我的生活。
2: 这个密室难度一定很高，不然不会有现金大奖。据网上说，至今还没有人成功逃脱。如果我们成功了，会有多少粉丝，你们绝对想象不到。
3: 那这个游戏有什么规则没有？
2: 只要在限定时间内逃出来就行。
3: 哦，
6: 那要是逃不出来呢？
2: 会有人从那扇门进来，告诉你错过了什么线索，让你觉得自己是个蠢蛋。
7: 游戏什么时候开始？
2: 我们要先等游戏大师过来给我们讲解故事背景，然后他再带我们到密室。比如要是玩僵尸启示录，就得在被吃掉之前找到解药。
3: 这个我喜欢，很有意思。
2: 我估计这个游戏大师还在找停车位吧，我先出去抽根烟。
0: 奔走到出口指示的地方，一拉门把手，谁知门没开，门把手却掉了下来。奔看着手里的门把手，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而丹尼发现门上的锁是一个密码锁，必须找到线索输入密码才能脱困。佐伊突然看到了桌子上一本名为《华氏450》

0: 外一片冰天雪地。当佐伊最后一个走出木屋时，门砰的一声被关上，并且上了锁。屋外挂的温度计显示已经是-1°，而且还在继续降温。大家赶紧分头寻找逃生线索。杰森在松树后找到了一扇锁着的门，佐伊发现了冰冻的湖面下放着钥匙的冰块。正在远处抽烟的奔想把打火机扔给大家，却不小心落在了冰面上。丹尼自告奋勇地去拿，谁知刚把打火机拿到手，脚下的冰面就裂开了一个大洞，将它瞬间吞噬。
1: 既然奔的打火机不见了，那我们就尽量围住冰块，用体温去融化它。
2: 你只关心奔的打

0: 秀阳家，我一个人还活着。
1: 他们对我们的事了如指掌，每个细节都一清二楚，甚至包括我和室友当时在船上穿的那件外套，
2: 还有鲁道夫红鼻子驯鹿。我们出车祸时放的就是这首歌。我，这些密室是为我们定制的，盒子上写的寄件人都是我们信任的人。我
3: 侄子发短信说祝你玩得开心，这帮混蛋黑了他的手机。
4: 是丹尼。
5: 这时佐伊又冲到了丹尼的病床前。
4: 一氧化碳中毒，他们家的人除了他都死了。
1: 我们全都没死，对吗？
4: 我们都是唯一的幸存者。
1: 所以呢，
4: 我们从概率上来说是不该活下来的。他们搞这些就是想看看

0: 也总算是做成了一件事。
1: 你就是设计这个杀人迷宫的神经病？
0: 不，我是游戏大师，负责设计的是密室制造者。
1: 可你拿杀人当消遣，难道看电视还不可能消遣？
0: 你的朋友都被你害死了，就因为你不愿意出一趟打车钱？我想你没那个资格指责我
2: 们。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人类自相残杀谋求生机的过程一直就非常具有观赏性，所以我们会看决斗式竞技，会看公开行刑，会在高速上探头看追尾。可现在的人太脆弱，在哪儿都图个安全，干什么都要小心，所以我们才为那些骨子里依旧嗜血的人发明了这个游戏，还为他们提供专属的包厢来观赏这极致的生死大战。我们的客户都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但是他们每年都有新要求，
3: 有更复杂的密室，更有意思的主题，更多用来赌谁生谁死的玩法。去年他们要大学生运动员来，而前年呢是学者，今年我们找来了终极幸存者，他们想知道运气这东西到底能不能保命。
1: 要真有运气，我们就不会被变态绑架和折磨了。
3: 你知道叫人变态会伤对方的心吧？
0: 我也觉得这游戏挺蠢的，但是再看看你，我们有史以来赢面最小的玩家竟然还活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部经典影片《怦然心动》的故事。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0: 故事发生在1957年美国的一个小镇上，布莱斯一家成为了朱蒂·贝克一家的邻居。在看到布莱斯的蓝眼睛的那一瞬间，朱莉就怦然心动了。同时，布莱斯也转到了朱莉所在的班级，从此布莱斯成为了萦绕朱莉

0: 些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而有些人则不是。童年的朱莉一直坚信布莱斯一定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人，但随着这个女孩的成长，她渐渐体悟到了亲情、家庭、成就、情感等等。她的眼里不再只有布莱斯，她的注意力也开始转移，她开始质疑当初自己的想法，布莱斯真的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人吗？也许这只是当初自己的希望，而现实的布莱斯却那么的缺少内涵。但是就在朱莉与布莱斯渐行渐远的时候，布莱斯突然对朱莉也怦然心动了。
1: 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朱莉·贝克的这个麻烦解决之后，更多的新麻烦又接踵而至。事实上，与他缠着我的感觉相比，他生起我的气来似乎更加糟糕。他漠视我从

0: 别害怕，试试，你伤不到他们。
1: 是这样吗？
0: 没错，就这样。
2: 原来布莱斯看到了外公和朱莉在整理朱莉家的院子。
3: 我的外公在我的记忆里，他总是穿着一双拖鞋，可今天他穿了一双工作靴。我总忍不住要往那边看，我越看就越抓狂。外公在这一个小时里和朱莉所说的话，比我和他说过的所有话还要多。可以肯定，我从没见外公对我笑过。可他怎么会和朱莉·贝克相处得那么好呢？
2: 晚上，外公切特敲开了布莱斯的房门。
3: 嘿，外公。
0: 你把鸡蛋扔了，布莱斯知道吗？一个人的品质是在年轻时定型的，倘若你染上了恶习，就很难改掉。
3: 什么？
0: 事关诚信，一定得懂得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的道理。嗯？
2: 外公摇着头关上了布莱斯的房门。布莱斯决定要向朱莉道歉了。
3: 要是谁想和朱莉·贝克比记仇的本事，那可真是自不量力。整整一周，我绞尽脑汁要接近他，可他总有办法避开我。而一旦他回到自家院子里时，外公又和他形影不离。终于，在一个周六的下午，我盼来了机会。那天，外公要到镇上一趟买点膏药，我想他肯定是对这院子着迷了。
2: 原来这时，朱莉正在给院子里的花草。

0: 燕子说闲话，我错了。
1: 或许你是出于好意，我觉得我从切特那儿学到了不少东西，真羡慕你。我的外公外婆都不在了，

0: 布莱斯的爸爸有些不满意的看了看外公，
1: 那丫头让你挺忙活。
2: 那丫头名叫朱莉，她没再让我干重活。
1: 你好像对她印象还挺不错。嗯，
3: 史蒂文，
1: 没事的，我就是好奇你爸爸怎么会乐此不疲，宁可整天和一个陌生女孩

0: 听到这些话，布莱斯的妈妈抹着眼泪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布莱斯觉得很好奇。
1: 爬起，
2: 离我远点。
3: 我感到抱歉。
2: 妈妈为什么生气呢？
3: 因为若非上帝垂青，你妈妈也会成为下一个贝克先生。
2: 难道他的兄弟出生时也脐带缠脖吗？
3: 是你。幸运的是，为你接生的医生医术很好，处理得很妥当，要不然你也会变成那样。出去走走吧。
2: 啊，
3: 那样就不会心烦了。
0: 布莱斯和外公来到院子里，他们说着话散着步。
3: 别总想着那些虚无缥缈的事，布莱斯。
2: 听爸爸刚才的意思，他肯定会把我送到精神病院。
3: 不会的，千万别这么想，你可不能这样去评价你的父亲。那棵梧桐树就在这儿吧？
2: 是的。
3: 那一定是一道壮丽的风景线。助理这孩子不错。有些人太过肤浅，还有些人被表象迷惑。如果你有幸遇到一个绚丽夺目的人，无论别人再怎么好，都不及他一毫。
0: 布莱斯睡不着觉，翻身下床，找到了登载着朱莉保护梧桐树的报纸。
2: 肤浅，表象迷惑，绚丽夺目，到底是什么意思？恕我眼拙，我没觉得朱莉贝克有何过人之处，直到现在。他谈到自己在树上感觉时的情形，就好像超脱凡尘一样，微风轻拂过脸庞。哪个初中生会像他那样说话？一种奇怪的感觉笼罩了我，我不喜欢这种感觉，我不能一直逃避下去，我应该做点什么。
0: 不知不觉中，布莱斯已经喜欢上了朱莉，可他自己却不敢承认。由于背地里说了朱莉叔叔的坏话，又恰好被朱莉听到了，朱莉对布莱斯越来越失望，甚至不再理睬他。突然有一天，布莱斯的妈妈向全家人宣布，他们要请朱莉一家共进晚餐。听到这个消息后，布莱斯有点紧张，他既想引起朱莉的注意，又不想让朱莉看出来。而朱莉因为之前的一些事，让他很不情愿地前往布莱斯家赴宴。
4: 在我要穿衣服准备赴宴时，我发现自己站在爸爸送给我的那幅画前，一股莫名的怒火油然而生。布莱斯从来没把我当作朋友，他没有和我一起去保护梧桐树，还把我送给他的鸡蛋通通扔掉。他不但嘲笑我，还积极侮辱我的叔叔。当妈妈催我快走时，
5: 朱莉，快走吧，要迟到了。
4: 我真想对他说，我实在不想去洛斯基家吃晚饭。
5: 哦，亲爱的，帮我拿一下，我还得再整理一下头发。
6: 宝贝儿，你的发型真好看。
5: 是吗？
4: 可看到妈妈是那样开心，还特意做了一大堆派，

0: 在雪莉喋喋不休地对着布莱斯说话，而布莱斯的眼睛一直盯着不远处的朱莉。突然，布莱斯走到朱莉身边，把她从座位上拉起来。布莱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的嘴慢慢地向朱莉凑过去。朱莉甩开布莱斯，急速骑车回到家后，跑回自己的房间。妈妈觉得很奇怪，她走进朱莉的房间，看着趴在床上抽泣的朱莉。
1: 朱莉安娜，朱莉安娜，宝贝儿，你怎么了？
2: 我做不动。

0: 现实的碰撞。
1: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0: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2: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影片《怦然心动》的故事。这是一部小众影片，很特别的影片，它把人们置于一种温暖有趣又充满人文关怀的氛围之中，直到最后给你一个看上去有些不靠谱的很美好的故事。影片导演罗伯莱纳1947年出生，他可谓是好莱坞老资历的从业人士，早年作为演员参演了很多影片，不过大都名声不大，倒是从事导演行当后开始取得更大的知名度，特别是在1993年以一部《艺海雄风》提名当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从那以后他更是成为一名制片人，从更宏观的角度表达自己对电影事业的热爱。罗伯莱纳对摇滚乐无比的热爱，甚至亲自上阵演绎，以编剧、导演、主演三位一体的身份献上了经典伪纪录片《摇滚万岁》，甚至在这部影片大火后真的拉出片中虚构的乐队举办了演唱会。在影片中扮演朱莉的演员是14岁的马德琳·卡罗尔，尽管岁数不大，实际上马德琳·卡罗尔的表演经验已经相当丰富，她三岁时就成为了小模特，七岁起就已经参与了电视节目的录制，那以后她已经在20多部电视或电影作品中继续着自己的星路，比如《生化危机3》《林家特工》《波普先生的企鹅》等等。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 Let it be me， 让我爱着你。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新月的情绪还比较稳定，出院后的第一次复查，几项主要指标也都趋于正常，风湿活动也已经得到控制，但卢大夫却并不是很乐观，他需要的是长期的稳定，为实施手术准备好必要的条件。在这之前，如果病情出现反复，那将是极为不利的。谁又能绝对保证避免可能出现的反复呢？谁也不能。再高明的医生也不敢向病人做出100%的许诺。病魔那是无情的，他不遵守任何协定，随时都可能肆虐成凶。何况病魔现在附着在一个缺乏抵御能力的女孩子身上。
3: 楚燕朝的思绪跑远了，他不能再安心依住了，关上了桌上的台灯，让疲惫的眼睛和头脑避开这强烈的刺激。窗外榆叶梅的枝叶在夜风中摇曳，啊，这就是那株小树，它曾经因为病弱瘦小被连根拔起弃至路旁，濒临死亡，现在又活得多么健康，多么富有朝气了。为什么经过严格挑选的好苗韩新月却遇到了那样的灾难呢？蓓蕾还没有绽开，花枝就被折断，折断了还能不能重新接上呢？问谁？问园丁？园丁能回答吗？哦，屋里太闷热了。楚燕朝打开了门，走出宿舍，走出备斋，在浑浊的夜色中，沿着楼前的小路，跨过石桥，踏上小岛。小岛默默不语，未名湖默默不语，天空一片昏暗，没有星星，没有月亮，空气是湿的，夜风是热的，让人透不过气。也许是夏天的暴风雨就要来临吧。夜色中，苍翠的树木，璀璨的花草都失去了光彩，像重重黑云压在湖岸上，向它包围过来。在闷热的夏夜，楚燕朝突然感到一股冷气侵遍着肌肤，不再看周围那些黑黝黝的怪物，低下头，步履迟缓地走回去。黑暗中，一块坚硬的东西挡住了他的去路，他蓦然站住，辨认出那是一块石头，是小亭旁边的石阶。这是石阶最低的一层，要登上小亭，纵览全湖景色，踏上这块石阶是第一步。漫长的视野之路， 新月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可惜也只是第一步就停下来了。记得去年秋天，新月曾经坐在这块石头上

0: 人和人是平等的，人和人的区别在于为发掘和体现自身的价值所做出的努力，而不在人的本身。基督徒相信，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唯物主义者认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但是现在又钻出来一个病魔，为什么人和人在病魔面前却不能平等呢？在这个世界上，不乏尸位素餐的人，穷凶极恶的人，阴险虚伪的人，醉生梦死的人，为什么病魔却偏偏绕开了他们，去加害一个纯洁善良而又柔弱的姑娘呢？黑暗中，楚燕朝看见了那双纯真无邪的大眼睛，在看着自己，在问自己：
1: 楚老师，我的生日那天您可一定要来呀。

0: 又见新月，弯弯的，尖尖的，不等落日余晖完全隐没，已经出现在西南方向绯红色的天空中了。一家人都集中在餐厅里，餐厅的正中摆着一个精致的圆形纸盒。韩子琪慢慢地打开盒盖，一只雪白的大蛋糕出现在新月面前，上面用红色的奶油立成了一行英文字 Happy Birthday。
1: 哦，爸爸，
2: 这是爸爸特意为你订做的，去年的生日，今年一定补上，这样呢，爸爸才安心。做父亲的，永远也不必向女儿炫耀恩惠，何况他韩子琪做的还太少了。对于新月，韩子琪总是充满了愧意，而这种愧意他不能用语言表达，也不能用眼神流露，所以他不敢让女儿看他的眼睛，他怕女儿透过父亲的笑容看到埋藏在里面的深深的痛苦。他低着头，把小小的蜡烛一支一支插在蛋糕的边沿上，那神情仿佛是年轻的时候精雕细刻一件心爱的玉活，每插一支，他的嘴里都轻轻地数着，一、二、三，最后一支插完，十八。韩子琪收回了手，两只手攥在了一起，喃喃地说：“我的女儿，十八岁了。”
0: 韩太太笑了。瞧你爸爸跟老小孩似的哄着你玩呢。姑妈从厨房里跑了过来，瞅了瞅，哎呦，你们弄的洋玩意儿，我那边啊把吃面的卤都打好了。姑妈呀，甭管是洋的还是土的了，都是讨个吉利，只要孩子喜欢，咱们就两样都掺和着来。韩太太和去年今日相比，似乎

0: 姑妈呀，就是把自个儿姓什么都忘了，也忘不了新月纪言。这卤啊，我做两样，新月的口清，大伙儿的口沉，我还特为呀，把卤多做了好些呢。街坊四邻，甭瞅着平常日子没什么来往，我这回呀，得都给他们送去点儿，让他们呢都吃吃我们新月的长寿面。
1: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0: 新月的心里升起了一股暖流，姑妈的心和她是紧紧地连着的。
2: 坐在旁边的天星还一直没有吭声，她今天回来的比哪天都早，还特地地理了发，进门就钻到东厢房去换了件新的白衬衣。这会儿她抬起头来对妹妹说：新月，送给你一样东西。
3: 哥，你可别再给我钱了啊，我现在反正……
0: 话说了一半，忽然又住了口。现在不上学了，用不着钱了，这是新月不愿意正视，不愿意说的。
2: 不是钱，妹妹心里想的是什么脸上就能带出来，天星一看就明白，生怕妹妹再说出伤心的话来，就把兜里的东西拿出来递给了新月。哎，给你个小玩意儿。
3: 啊，这倒是真好玩。哎，舒燕，你看呀，这真是好东西啊。
2: 韩太太一愣，韩子琪也是一愣。那是一只翠如意，是天星小的时候挂在脖子上的吉祥物，它让人一见猛地就像倒退了20多年。不，20多年早就过去了，天星都已经26了吗？哟，天星啊，这东西你还留着呢？啊，留着，我给新月留着呢，今儿就给她了。
0: 韩太太不悦地看了天星一眼，你送他什么不成啊，偏把这个给他。这可是你小时候过生日的时候戴上的长命锁，这得留着传宗接代。
2: 什么传宗接代啊，我宁可断子绝孙，也希望新月万事如意。
0: 陈淑燕在旁边红了脸，这话让她没法搭茬。
2: 韩太太生气了，
0: 你胡说什么啊，你凭什么断子绝孙呢？啊，
2: 姑妈赶紧跑过来。
0: 哎，天性这孩子好话也说得不中听，他的意思是啊，哥我不要了。新月

0: 事如意。好，好，这话呀，顶是吉利了，姑妈爱听。你呀，就借你哥的那个皮实劲儿啊，瞧他壮得跟头牛似的。心月他妈，你说是不是啊？啊、哦，我
1: 韩子就打起了精神。哎，心月，拿着这只翠如意，是你哥给你的，也是你爸、你妈给你的。按照我们玉器行里的说法，绿色象征着青春、和平、朝气，这正是全家对你的心愿啊。
0: 心月捧着那只翠如意，感激地看着。

0: 韩新月同学，祝贺你的18岁生日。这同学们都，哎呦，谢谢谢谢楚老师，您请坐，您请坐。
1: 韩子琪对楚燕朝十分客气，陈淑燕赶紧把椅子往楚燕朝跟前挪了挪。
0: 这一让座，就把楚燕朝说了一半的话给打断了。他本来想说，同学们都在准备期末考试，不能来参加你的。现在一想，不妥，考试的事儿最好不要提。楚燕朝把手里的东西放在旁边的空椅子上。韩新月同学，我代表全班的同学来看你。哦，同学们还让我带给你点心意。他拿出了一个纸卷儿，新月实在想不出那是什么。楚燕朝把纸卷展开，那是一张从荣宝斋买来的洒金笺，上面用毛笔字工工整整地写着：“
1: 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他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公路毛主席为王观澜同志题词，赠韩新月同学。下面是15位同学的签名，郑小晶签在第一个。一看那熟悉的字迹，新月就知道这是猫尼特的手笔，也只有他才会想出赠送这样的生日礼物。不知从哪儿抄来了没有收入毛泽东选集的这段话，一家人都围了过来。新月轻轻地读着上面的字句，被同学们真诚的心意激动了。
0: 姑妈听了颇感到荣幸。
2: 感情毛主席也在惦记着我们新月呢，都捎信儿来了，瞧瞧瞧瞧。
0: 这话把大家都逗乐了。楚燕朝把一个大硬纸盒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啊，新月同学，这个是我给你的。
1: 楚老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本周我们请您听的是东北的相声名家名作和其他曲种的名段啊。那么今天上半时段呢，我们先来请您听一段田连元表演的评书短篇作品追车回电。我们说啊，东北的评书事业那是历史上非常繁荣的，很多有全国影响力的评书名家是在东北工作，或者青少年时代是在东北度过的。田连元先生呢是曲艺世家出身，那么也是少小从艺学艺。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他加入了辽宁本溪市曲艺团，弹弦伴奏啊，后来开始说书。因为田连元先生呢很有学习的能力，所以在文化素养方面呢比老艺人比同辈艺人呢要高。那么尤其在说新唱新方面很快就崭露头角，在当时的辽宁省内啊，应该说是有一定名气了啊。1956年田连元先生创作表演了短篇的新评书追车回电，这也是他有全国影响力的一个段子。在1965年辽宁全省的啊说新唱新的曲艺大汇演当中绽放异彩，一炮打响。那么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播出了这个作品。从这里之后呢，田连元这个名字从辽宁省内啊影响到了全国，都知道了有一个年轻的评书演员叫田连元。1966年他又录制了长篇的广播评书欧阳海之歌，也成为了当时说新书的青年评书演员当中的佼佼者。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田老师的成名作之一评书追车回电，这也是60多年前的录音了。
2: 从丹东开往北京的快车呀，眼看着就要到锦州车站了。这个时候正是过半夜1点多钟，车厢里面的旅客随着列车有节奏的震动，

谁说不是了？我活了60多岁呀，头一回出这么远的门啊。干什么去？看闺女。去年呢，闺女女婿又打本溪调到成都去了，闺女也跟着调过去了。前些日子给我来了封信，说让我到那边去看看。我儿子这边说请假去送我，可是生产这么忙，哪有功夫啊？我说呀，就别送了。咱们这个社会啊，就俺们这上岁数的，还出门沾光啊。我说不用送，我自己能去，这不吗？买了张车票就来了。大娘，您自己去能找着吗？嗨，那咋找不着啊？鼻子下边不有个嘴吗？再者说了，我闺女给我来信那个信皮儿带着呢，那上面有她的地址，有这个信皮儿啊，就不愁找人啊。这信皮儿在这儿呢。哎，我那信皮儿呢？同志啊，那俩包袱是我的。哎，小王上去把那俩包袱从行李架上拿下来了。哎，我的信皮儿哪去了？大娘，您别着急，冷静地想一想，放哪儿了？哎，我想起来了，放哪儿了？忘家了，忘家了。可不是咋的，我怕把他忘了，单独把他拿出来就放到我们家那箱子盖上了。怕把他忘了，我还就把他忘了，什么都带了，就是信皮没带来。你说这信皮没带了，我到那找谁去？你说这可咋办呢？说着话，老太太急哭了。大娘这一哭啊，里边靠车窗有位睡觉的旅客给哭醒了。

0: 怎么的了？哭什么？丢什么东西了？
1: 哪儿啊？信皮儿没带来。信皮儿，信皮儿没带。嗨，那哭啥？我这书包里好几个呢，我给你俩。小王同志啊，是这么回事，他把情况向这位旅客一介绍，这位旅客一听，哦，这么回事啊。哎，不是大娘啊，您到哪儿啊？
2: 到成都。
1: 到成都啊？到成都就别哭了，到成都就别哭了。我也上成都，到那儿下车，我领你找去。你领我上哪儿找去？我问您，您那闺女女婿是干什么的？他是个钳工啊。
2: 钳工，
1: 嗯，好啊。是哪个单位的钳工？他刚调过去，我也不知道啊。您女儿是做什么的？
2: 我女儿是保育员。
1: 保育员？哪个单位的保育员啊？他都在那信里写着，在那信瓶里装着呢。哎呀，不是大娘啊，我问您什么您什么都不知道，这忙怎么办啊？现在我这是拽着耳朵擤鼻涕，有劲使不上啊。车厢里边旅客一听怎么办呢？干脆吧，前面到锦州站让大娘下车坐火车回本溪求信皮儿去。正在这个时候，车长来了，小王把情况向车长做了反映。车长一听，大娘60多岁，头一次出这么个远门，又碰见这么一件事儿，怎么帮助大娘解决这个困难呢？让她在锦州下车回本溪求信皮儿去吗？快车没有，等慢车得到天亮。老太太一着急上火，再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哎，有了，大娘啊，本溪那边您儿子的地址能记住吧？嗨，那咋还记不住啊？大娘，这样吧，您把您儿子的地址告诉我。说着话，车长拿出日记本来，钢笔打开，您说吧。那边啊是本溪市平山区胜利街1组8号，我儿子叫杨铁山。好，大娘，您就在这坐着吧，到锦州也别下车了，我们想办法给您要信皮儿去。说完话，车长转身出去了。全车厢的旅客大家都不知道车长这信皮儿怎么往回要。车到锦州站停下，列车长第一个走下车厢，来到车站值班室，向值班员介绍了车上发生的情况，然后说要值班员用铁路专线电话挂到本溪站，告诉本溪站的值班同志按照大娘所说的这个地址到他家里边把那个信皮要过来，然后再用铁路专线电话回传过来，我到下一站山海关听信儿，这叫追车回电。就这样，车长安排完了，上了车，火车开进山海关，列车员小王第一个蹦下车厢，老远的就奔值班室去了。哎，本溪有长途没有？啊，什么？本溪站有长途没有？没有，没有，没来长途电话？没有啊。出什么事了？是这么回事，有一位老大娘啊上成都找她闺女，找她闺女回来在车上忽然发现个信皮儿，她没带来，信皮没带来，在北京换车，换完车也不行啊，这玩意儿就我说不明白，车都开了。火车开出山海关了，怎么回事呢？本溪那边已经接到电话，值班室里值班的是老赵跟小孟，小孟这个人20多岁，小伙子干着工作有个虎实劲儿，不管干什么事儿讲究干净利索麻利快。接过电话之后把地址记下来了，夸放起听筒，把纸条一叠，老赵你得看着啊，我给你老大娘拿信皮去。啊，怎么回事？第二句话没说明白，他出去了，掏出自行车钥匙到外边打开自行车锁，骗驴上了自行车一猫腰到了胜利街1组8号，就这院。这是过半夜，大伙睡觉正香的时候，敲门得慢点，咣咣咣，慢点能听得着吗？咣咣咣，睡得太死了，
3: 咚咚咚，
1: 就听里边有人搭茬了。谁呀？
4: 我呀，同志，开下门您呢。我是火车站的，有点奇事，快开门。
1: 随着脚步声音临近，咕隆咕隆，门开了，里边站着一个30来岁的中年妇女。
4: 同志啊，你找谁呀？
1: 啊，同志，这是胜利街1组8号吧？
4: 对呀，这边有姓杨的吗？
1: 我们家就姓杨啊。
4: 你们家有个老太太？
1: 对对对，快点，你们那老太太不是看她闺女去了吗？那信瓶忘到家里边了，就在那个箱子盖上放着呢。要不然的话，到北京换车那就麻烦了。你快点拿来，我得拿电话给她传过去。无论如何，得要在那老太太没到北京之前把这个信递过去，不然的话全耽误了，越快越好。
4: 同志啊，我们家老太太在屋睡觉呢。
1: 睡觉呢？我说你这不是1组8号吗？
4: 对呀。
1: 不是叫杨铁山吗？
4: 不对，我们这儿不叫杨铁山呢。
1: 哦，哎，那你们这儿房前左近的还有几家姓杨的？
4: 姓杨的啊，斜对过那家姓杨，顺着我们这边把那头那家也姓杨。
1: 哎，据您所知，那两家姓杨的家里边有没有老太太出门的？
4: 那两家
1: 啊，紧那头老杨太太出门了，干什么去了？看闺女去了。

不能啊，这边着急呀、啊、那边火车已经离开唐山车站驶向天津。老太太坐在这车厢里边，两个眼睛直瞪瞪的也不动弹。小王给端了一份饭放那儿，老太太也不吃。大娘您可别上火呀。啊同志啊，我不上火呀。同志啊，我看这样得了，这个那边的信皮儿你们也要不来，回台屋我也不下去，他这不越拉越远吗？看不干什么呀？我到前面得让我下车得了，我还坐车回去吧。啊大娘您别着急，我们相信本溪车站一定能给您办好这件事情。刚说到这儿，列车长走进来了。大娘啊，刚才在唐山站停车的时候，本溪来长途了，说是按您说的那个地址到家去找。不对呀、啊、不对，那咋能不对呢？大娘，为了稳妥起见，咱们把这个地址再核对一下。您听着啊，您那地址是本溪市平山区胜利街一组八号杨铁山，对吗？这是我说的。哎大娘啊，是您念的我记的。嗨，错了，我们那是利胜街呀、啊、我这一着急给说颠倒了。大伙一听这回可好，猴吃麻花满拧，这怎么办呢？到天津站往那边挂长途吧，还赶趟吗？恐怕就不赶趟了。火车到天津停车15分，由打天津站开出来，眼看进入北京市区了。这个时候

0: 啊，咋要来的？用的双挂号啊，双挂号也没这么快呀、啊。大娘啊，您这么一说错呀，可把本溪站的同志给忙坏了。他们找到了派出所和警察一块查户口底卡才翻出来的，这不嘛，给您拿来了。哎呀，太好了，你们都跟雷锋一样啊。大娘，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说着话，小王又掏出三张纸条来。大娘，我们怕您把地址再丢了，我给您誊写了四张。这张我给您包这包袱里啊，这张我给您包这包袱里，这张您自个儿在身上带着，这还富裕一张呢。靠车窗那位去成都的旅客站起来了，哎，这张给我。大娘，到北京换车我搀着您，到成都下车我领您去找啊。您那仨条都丢了，我这还一个呢。老太太激动地握住了车长的手，同志啊，这都是毛主席领导的好啊。此时列车一声长鸣，车速减慢，北京到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表演的短篇评书《追车回电》，再请您听一段相声《希望》，陈寒柏、王敏合说。
2: 很高兴在这里为大家演出我们这个节目啊。
3: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没有对象我心里空荡荡。走四方，哎，我看见了一个大姑娘，头发不长，模样还挺漂亮。大姐，咱看看姐哥。
2: 等会儿，等会儿，你叫我什么？
3: 大姐。
2: 你管我叫大姐啊？
3: 坏了，你不是大姐。
2: 不是大姐，
3: 是大嫂啊。还爷们儿吧？
2: 嗨，你这不大喘气吗？
3: 不是同志啊，你不知道啊，啊，我这个心里头一着急啊，我这个眼睛就乱了。
2: 是啊，
3: 再搭上你长得漂亮点吧，我就把品种给看差了。啊，
2: 我问问你吧，什么事你这么急啊？
3: 没听出来吗？
2: 没有啊。
3: 找对象啊。
2: 给谁找对象啊？
3: 给别人找对象，我能急成这个样吗？我呀。
2: 说了半天给你自己找对象。
3: 你多帮忙吧你、啊、
2: 是吗？我得先问问你、啊、你有多大岁数了？
3: 35了。
2: 35了啊？那边刚离，这边想再续个小的。
3: 谁刚离 啊？你别看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可是地地道道的男庄原配的小伙子。
2: 就是没结过婚。
3: 我结过婚啊。
2: 打算找个什么样的？
3: 我这个条件要求不高啊。
2: 这就好办啊、
3: 只要是大学生，那个模样呢啊，长得像个模特也就凑合了。
2: 就你啊，想找一个大学毕业生长得像模特
3: 怎么样？
2: 难点。
3: 难点没有关系啊。
2: 没关系，
3: 我有优惠条件呢。
2: 什么优惠条件啊？
3: 只要女的愿意给我啊，我负责把她的户口办到我们那儿去。
2: 好，你能办户口？
3: 我有指标啊。
2: 太好了、说说怎么办
3: 这个事儿哈。啊，咱得这么办。
2: 怎么办？
3: 我先把她调到我们村里，然后呢，
2: 你往乡下办户口啊？
3: 靠海边啊，
2: 有船也没人去。
3: 怎么了？
2: 像话吗？有往乡下办户口的吗？
3: 你看你这个人不行了。
2: 怎么了？
3: 你这个脑子跟不上趟了。
2: 我跟上趟，我也上你们那儿去了。
3: 上我们那儿不要你。
2: 不要啊？
3: 你上我们那儿看看去。
2: 看看什么？
3: 多少城里打工的想把户口办到我们那儿，没有指标啊。
2: 是啊，
3: 我们现在的农村和原来可大不一样了。
2: 有变化。
3: 你看我们那个村里啊，我们那个脑子啊，那都是带电的了。
2: 脑子带电的，
3: 就是那个咔嚓嚓咔嚓嚓咔嚓嚓，给电，
2: 就是用上电脑了。
3: 对了，出了门呢啊，我们坐的都是带盘的了，
2: 有车了。
3: 对了，
2: 明白了。
3: 在城里住几间房子？
2: 我两间。
3: 完了，
2: 完了，
3: 我们那会儿老母猪住两间半。
2: 你这 怎么说话你这？

0: 真是啊，一间餐厅，一间卧室，半间厕所，两间大。
1: 我问问吧，你住几间？
0: 我住的那就不论间了，
1: 那论什么呀？
0: 论洞啊。
1: 论洞？
0: 对了。
1: 那么你们出来进去就得这样吧？
0: 你说的那是耗子。
1: 不是，你怎么告诉我论洞啊？
0: 我们那是一栋楼两栋楼的洞啊。
1: 哦，那个洞。
0: 对了。
1: 那么你住几层啊？
0: 不宽敞。
1: 不宽敞。
0: 两栋楼。
1: 一间两栋楼
0: 怎么样？
1: 这么好的条件
0: 能找来大学生吗？
1: 哎，不是，你这么好的条件干嘛非找个大学生啊？
0: 大学生有文化呀。
1: 是啊，
0: 有知识啊。
1: 对，
0: 技术上他是我的老师啊，在家里是我的老婆，出了门呢、还能给我当秘书。
1: 当我忘了问了，你是干嘛的？
0: 我是搞海产品的。
1: 啊，就是街头卖蛤蜊的。
0: 你怎么说话呀？啊，你看见哪个卖蛤蜊的后边跟这个秘书啊？
2: 啊，哎，总经理，这位先生要买两毛钱的蛤蜊，你看咱是称你还是抓呀？哎，
0: 叫话吗？
1: 说了半天呢，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0: 我是搞海珍品捕捞的。
1: 这海珍品可值钱，
0: 可是捞着捞着我就发了现了。
1: 发现什么？
0: 这个海珍品呀、它越捞越少啊。
1: 多新鲜的，资源有限嘛，
0: 咱可不能富了这一代再穷了下一代呀、
1: 还有点远见，
0: 攒了两个钱儿啊，我就开了一个海珍品养殖场。
1: 怎么说你是位农民企业家？
0: 你说这个人呀，他就是怪了。
1: 怎么了？
0: 没有钱的时候吧，难。
1: 是啊，
0: 等有了钱呢，就更难了。
1: 有了钱怎么还难呢？
0: 不会花了。
1: 这好办，你给我呀。
0: 那是不可能的。
1: 那你怎么不会花呢？
0: 我就不知道怎么把这个小钱儿啊变成大钱了。
1: 哦，你这么说我明白了啊。所以说你想起找大学生来了？
0: 但更主要的，我是想找个希望啊。
1: 对，你这意思是代表农民渴求知识的一种愿望。
2: 太对了。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没人关心，没人帮忙，我怎么找对象？走了太阳，来了月亮，又是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胡思乱想。
1: 我说那个，醒醒，
0: 别叫我啊，别叫我。
1: 怎么了？
0: 我正做梦娶媳妇呢。
1: 想好事儿了你这。
0: 我不做梦娶媳妇，谁来帮助我呀？
1: 你呀，别着急，我帮你个忙。
0: 你怎么帮我？
1: 怎么帮你啊？这样，我回家先跟我爱人商量一下。
0: 大哥啊，大哥，你这个人热情，心眼好，我知道。
1: 是啊，
0: 但是二婚的我是不想要了。
1: 你要我得给你。
0: 怎么了？
1: 像话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说跟我爱人商量一下，他有个妹妹，水产学院刚毕业，
0: 专门研究水产的，愿意到我们这儿来吗？
1: 正想找个地方施展一下才华。
0: 你说的这是真的？
1: 好事吗？
0: 太好了，这可真是穿着铁鞋找不着，没想到今天在这瞎猫碰上个死耗子。姐夫，
1: 等会儿，
0: 咱先这么叫着。你等姐夫，我的好姐夫呀！
1: 快！
0: 姐夫，
1: 有什么话你慢慢说。
0: 姐夫，我问问你啊。
1: 说呀、
0: 你这个小姨子他会外语吗？
1: 干嘛还得会外语啊？
0: 我们经常的跟外国人打交道啊。
1: 是吗？
0: 那不上一回吗？来了一个日本人，要跟我做买卖。
1: 好啊，
0: 见了面呢，人家这个日本人就跟我说了。
1: 怎么说的？
0: 哈西米马西代，多少有点辛苦。
1: 你也得这么回答人家呀。
0: 是啊，我也说了。
1: 是啊，
0: 我说你
1: 说呀。
0: 他怎么说的？
1: 哈西米马西代啊，
0: 东西我便宜卖。
1: 多少有点辛苦
0: 啊，下海要穿皮裤。
1: 在。还是卖蛤蜊的词儿啊？
0: 他什么意思啊？
1: 人家说呀，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0: 我不懂啊。嗨，好好的一笔买卖，一句话吹了。
1: 我明白了。你那是缺少。

0: 姐夫
1: 啊，
0: 太好了，姐夫
1: 是吗？
0: 姐夫，我还问问你啊，你这个二小姨子他会画图吗？
1: 怎么又改会画图了？
0: 哎呦，我们那儿的山呢，我们那儿的海呀，我们那个房子，我们那个田呢，得找人去给我们画呀。哦、我们照着那个画往前走啊，我们。
1: 明白了啊，您这还缺少一个规划设计人才。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办啊！我爱人还有个三妹妹，在规划设计院工作，
0: 也愿意到我们那儿去，
1: 可以调过来啊。
0: 太好了，
1: 怎么样，
0: 姐夫啊？你有会电脑的小姨子吗？
1: 你有
0: 高管理的，
1: 有
0: 懂法律的，
1: 有
0: 那个什么，
1: 有。你要吧，我有。
0: 你等会儿啊。我问问你啊，
1: 什么事儿？
0: 你一共几个小姨子？
1: 我呀，五个。
0: 五个？
1: 哎，
0: 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
0: 恁丈母娘家里产量不低呀。
1: 怎么说话你这是？
0: 有那么多小姨子怎么？
1: 刚才我是跟您开了个玩笑。
0: 这可不是闹的。
1: 你先别着急。我刚才说的这些啊，里边有我爱人的表妹。
0: 还有表妹？
1: 哎，
0: 都听你的吗？
1: 都听我的。
0: 太好了啊，姐夫，你把他们五个都给我弄了来。
1: 你全要啊？
0: 我都有用了。
1: 那有用也不行。
0: 你不知道啊，再过几年的啊，我们那个事业就发达了。
1: 发达了，这五个也不能都要。
0: 我们那个产量可就上去了。
1: 上去了也不行。
0: 我们那个钱就越来越多了。
1: 钱多了也不能胡来。
0: 我们那个感情就越来越深了。
1: 感情深你得挤着一个谈呐。
0: 是啊，有一个就先给我登了记了。
1: 那么那四个呢？
0: 我还有四个表弟嘞，
1: 他给包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陈寒柏、王敏合说的相声《希望》上半段的空中小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过会儿见。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跟您聊的是东北的相声名家名作和其他曲艺门类的作品。那么今天下半段呢，我们请您听一段宗成斌、徐宝库合说的父子情。他们二位呢是黑龙江的相声艺术家，宗成斌曾经担任过黑龙江曲协的副主席啊，黑龙江曲艺团的领导啊，获得过扎根龙江做奉献优秀艺术家的称号。他1978年调入黑龙江省曲艺团，也是获得了不少比赛的奖项。下面呢，我们就请您来听宗成斌和黑龙江的另一位相声名家徐宝库合作的《父子情》。
2: 这回啊，由我们俩给同志们表演。我们这次来呀，向同志们主要是汇报和学习。我们来到这里心情非常高兴，因为有机会跟朋友们见面。这位什么毛病？这是上台一话不圆呀，开口就哭。哎，和尚，等会儿，您哭什么呀？
3: 我难受。
2: 什么事儿这么难受？跟我说说。您说话呀。
3: 那什么
2: 什么，
3: 我爸爸他那什么了、
2: 啊、什么了
3: 你说他那什么了吗？结果我们家就那什么了。我们家那什么，最后我也不能什么眼馋，看着什么都没了，我也不能什么，就不就什么就不能什么了。
2: 哦，这回我算听明白了，这是他爸爸死了。
3: 对对，
2: 嗯，你爸爸才死了呢，怎么说话这是？
4: 不是，您甭着急啊，你爸不死，你哭什么呀？
2: 哭什么？啊。

0: 连接份工不徇私情，要当公仆不做老爷，就是不知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你说这不傻爹吗？这不是？
1: 你这都是什么逻辑？这倒是。
0: 你再看我们同学二狗他爸爸，人家也是局长，论岁数比我爸爸还大了。
1: 是吗？
0: 上面找他好几次让他离休，说什么人不离。
1: 为什么呀？
0: 为局长那点权呢？人家有权那是真用啊。
1: 哦，
0: 什么房子问题呀、孩子工作问题呀、工资问题呀，全都解决了。
1: 是
0: 啊，一上班局里大小人物拉着大门得让他爸爸先进，
1: 嚯，
0: 一下班汽车在门口都等着。晚上家里从来都不断人。跟你这么说吧，就连闹脚气都有人送颗大人参来。
1: 闹脚气送人参
0: 啊？治脚气呀、
1: 人参治脚气，
0: 人参汤洗脚治脚气，偏方。
1: 没听说过这都。
0: 你不管治不治脚气，你说不都冲着他局长那点权吗？可是我爸爸有权他不用啊。
1: 你爸爸做的对呀、对
0: 对什么对啊？他纯粹窝头翻个
1: 嗯
0: 显大眼儿饭勺子过江。

0: 平时怎么一张嘴呲没有他哈呀各音巴拉的，你说他中国话还没说好的，冲的什么外国鸟啊？这都什么话，看来你这个人什么书都不看。
1: 谁说的？我看书可不像他。我得有选择的看，得适合我的情趣和爱好。
0: 那么你都看什么书？
1: 我看什么书？我看爱的萌芽，爱的分裂，爱的决斗，爱的和好，爱的永世长久，爱的你追我跑。
0: 怎么净看这书啊？
1: 哎，我有点想媳妇儿。
0: 二十刚出头想媳妇儿
1: 啊？
0: 还别想，把你这精力放到工作上。
1: 哎，这话说得对。
0: 嗯，
1: 咱们得先弄一个好工作。
0: 对喽，
1: 找媳妇就不难。

0: 急找人活动去。
1: 你找谁呀？
0: 找谁？找我舅舅。
1: 你舅舅？
0: 我舅舅人事科长，
1: 哦，
0: 特别喜欢我。
1: 是吗？
0: 小时候总抱我玩，有时候还让我骑在脖子上。哎，有一次呢，玩高兴了，我还尿他一脖子。瞧到失教不失教？
1: 失教。哦，失教啊！
0: 长大对我更好了。
1: 是吗？
0: 今天给我块肠，明天给块巧克力。
1: 哦，
0: 有时候领我捏二两。
1: 瞧瞧，
0: 这事儿求他办错不了，准能把我办到文化馆。
1: 哎，你到文化馆干嘛呀？
0: 干嘛？
1: 哎，
0: 当辅导员。
1: 辅导员？
0: 啊，

0: 了，你把积攒多年的20000块钱全都捐献给了儿童福利基金会，一子儿没留给我们。嗯，你说你也不想想啊，小孩要那么多钱干嘛呀？他们现在能娶媳妇吗？他们
1: 你当都像你呢？
0: 你还说要想早点抱孙子，早点抱孙子。嗯，可是你想过没有？要想抱孙子，儿子儿媳妇两大因素是缺一不可呀。嗯，而儿媳妇又是要想抱孙子的先决条件，没有儿媳妇就不可能有孙子。你学过马列主义辩证法，怎么连这点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呢？
1: 我这都挨得上吗？
0: 说实话吧，我不是舍不你那20000块钱，但是你应该为我想想啊。
1: 怎么想？
0: 我先后认识了7-8个姑娘，嗯，人家一听说我是局长的儿子，张口就是3000块
1: 啊，结婚要3000块
0: 啊，这是市场牌价呀、啊哎，
2: 这价格够高的，
0: 价高就对了。
1: 怎么对呀、啊？
0: 有首诗说得好吧，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儿子娶媳妇，老子掏腰包。
1: 不对了，不对了，
0: 不对、啊。
1: 那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0: 啊！那后边我自个儿改编的、啊、
1: 好嘛，自个儿改了，
0: 对我的生活不关心，这也可以。嗯，可是你也应该为我的前途着想了。你哦，你看你的周围，哪有局长的儿子耍板敲的？起码也得进机关的。人都说爸爸是局长，儿子准沾光，这叫龙生龙。

0: 再跟你说一个啊。
1: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2: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黑龙江的相声艺术家宗成斌、徐宝库合作的相声父子情，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笑话，由田连元表演。
4: 老王头啊，自己一个人过日子，为什么呢？头两年老伴儿死了，孤苦伶仃一个人，这天就上他老朋友老周头家里来，跟老周头就说，哎，我说你家不有个鹦鹉吗？把那鹦鹉借我玩几天，我太孤单了。老周头说，你借我鹦鹉干什么？我家里连个说话的都没有啊，起码有说话的。我告诉你，我这鹦鹉啊就会说一句话，就会说一句话。对，我这是笨鹦鹉，就会说一句，你干啥的？你是谁呀？就跟你是谁，你是谁？别的呢？别的不会了。那也行，我先借他，到我家里边我慢慢教他，我肯定能把他教会。能教会啊？那就借给你。于是老王头提溜这鹦鹉回到自个儿家里来了，把这鹦鹉挂在屋里头，挂屋里边，他有时候出去，回来一进屋，这鹦鹉就问一句：“你是谁啊？”“我老王头啊。”老王头心想：“可就这么一句，有的是你是干啥的？我是这家主人呐。”老王头心想：“就这么一句，这鹦鹉够笨的了，但是教他学不会。”忽然这天，老王头出去，在外边来一人，干什么的呢？查水表的。这查水表的来了，在外边敲门，梆梆梆，梆梆梆。这鹦鹉在屋里就问：“你是谁呀？”查水表的。这鹦鹉接着还问：“你是谁呀？”查水表的。查水表的现在屋里这是个聋子，这是，我这么大声听不着。这鹦鹉还问：“你是谁呀？”查水表的。这位气得直蹦，查水表的这个心脏不太好。这鹦鹉紧着问，他就紧着说，两人一对一答说了十来遍，最后这个查水表的心脏病犯了，咕噔倒那儿了。这一倒那儿，一会儿老王头回来了，回来到门口一看，呀，这怎么躺着一位？一摸还有气儿。哎，不错，你是谁呀？鹦鹉咋不说话了？查水表的。
1: 好，听完了田连元先生表演的这个小笑话，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明天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3: 小马乍行衔鹿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小月亭真侥幸，掌镇江州八怪，就把这些人打得大口喷血，是腿一断胳膊折。下清，哎，等他们败戏之后，赖皮僧法缘抢救过来，顺着嘴角还淌血呢。弥陀佛，晃晃悠悠站起身去，一看，江州八怪太惨了。法缘眼泪掉下来了。哎，时也，命也，运也，早不丢人，晚不丢人，在这节骨眼上丢人了。我们网称江州八怪，从此隐遁山林，把江州八怪一笔勾销。月亭啊，小子你等着，这笔账给你记上，咱们之间这梁子可就接上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挡着我们的。阿弥陀佛，各位，老僧告辞了。搀架着八怪走了。月亭还说呢，走了各位，不送了啊。

0: 来了。哎呀，月婷啊，又在这儿见着了。我说你这孩子不傻，方才一对三掌我看得清清楚楚，你多大的胆子？你是遇上法院了，你要遇上比法院能力大的，研究你的命在啊，往后别冒险啊。是是是，我头脑一发热，我想比令不比。老人家您从哪儿来？顺元峰啊，新搬家呀，哈哈，我们丐帮总舵挪进顺元峰九一山。哎呀，月婷别提了，24个分舵，还有一支分舵没搬家，就在家门前，正好在这路过，听见院里打斗之声，居高临下一看，这才知道怎么回事。来来来，我也凑凑趣儿，你看把你累的，哎，推到旁边歇着，看我的。老人家遵命。哎呀，月婷就蹲到旁边，这汗都湿透了。小月婷大口大口喘粗气。叶无光把他安顿好了，迈步过来了。哎呦，各位，少见少见少见，各位听好啊，司空老剑客又见面了。
1: 叶无光，是你
0: 啊？是我呀，一点都不差，花字头啊。司空廖，我看你快恶贯满盈了，你活不了几天了，你是作恶多端哦，凭着人多力量大，

全算是一个好东西全没有。欺负小孩不算能耐，来来来，跟花子头伸伸手，哪个敢过来？谁敢过来？一个两个三个五个，谁也不敢过来，都知道叶无光的厉害。但是司空亮有心就这么退兵，也太难看点儿了。面见秦丞相如何交代？我们来了好几十号，

上，上啊！三四十号把老剑可是围在当中。咱还是那句话，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说这人再能耐，再能耐，人家人多，老虎能耐不？一群狼把他围上也受不了。熊瞎子厉害不？一群猎狗把他圈上也跑不了，何况是个人呢？再说这帮贼哪有一个饭桶啊？都有两下子，到了现在玩了命了。

你我也是艺高人，我多带几个人呢。话又说回来，我不是到这儿打仗，你看这事儿弄的这么被动，这可怎么办？心里是一阵阵起急。司空廖一看，行了，行了，冒汗就好办事儿。弟兄们，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夜瞎子不行了，众位齐心努力，再加一把劲儿，把他抓活的赏银一万两，死的赏八千两，冲啊冲啊！小月平这阵歇够了，月平站起来。

岳平心说，今天无论如何我得把他整死。这小子罪魁祸首，那些人往哪跑我不管，我非把他拿住不可。岳平就下定决心了，司空亮跑着

秦桧勾结大金国，跟金国书信往来，那些信都放到什么地方？你们是怎么狼狈为奸害死我爹的？你要老老实实跟我说呢，免受皮肉之苦。你要胆敢耍滑司空廖，我可不愿意收拾人，今天可讲不了，我往死折磨你，我抠你的眼，我抽你的筋，我剥你的皮，你说不说？月亭啊，

死司空亮，我再伸手，你给我站着，站着，别动。兄弟，兄弟，兄弟，肯定你对哥哥怀有敌意，不怪你，事情造成的。你曾经问过我吧，你问过我你爹是谁，我瞪眼我不告诉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没法说呀，由于条件所限，我迫不得已就得装横。兄弟，我的老爹爹就是高宠啊，我娘就是冯氏啊。兄弟，你忘了咱们哥俩在一起长大成人的，我领着你没事到处去玩，后来摊了事情，

一句话把常玉春点醒了，六爷浑身一激灵，打了个冷战。我不知道也就算了，要知道了，我能看着我大哲就这么死了吗？豁出我这条命不要，我也得把他救出来，要不怎么叫报恩？所以常玉春不容分说，是飞身上马，赶奔葫芦峪。弟兄们在后头喊，有叫哥哥的，有叫兄弟的，六哥六弟站住。常玉春就这没听见一样，疯了一般就闯到山头，催马往里就冲啊。当兵的一看是六王千岁，赶紧过来施礼，六爷你怎么了，这都咱自己的人呢。我问你们，

彪率领着家眷去向不明，大部分军队都跑没影了，现在无人设防。哦，大伙儿一商量知道了，宁伯彪也不打了，弃城而走了，拿我们还有啥说的。就这样义军占领芜湖关。哎，虽然如此啊，朱元璋这心里边堵了个大疙瘩，但是该办的事儿得办呢。到帅府歇马，出榜安民，安抚百姓，宣布义军的政策法令。朱元璋啊，连饭都吃不下去了，派了多少人四处打探常遇春的下落，无奈因空信鸟，踪迹皆无。一连过了好几天呢，经过大家的苦劝，朱元璋勉强抖擞精神，升听议事。说来也巧，这一天吃罢了早饭，军师大帅、主要的将领还有朱元璋，大伙儿商议下一步怎么办。太平府雨花台到南京，咱怎么个取法？就在这时，外边报师的进来了，报主公、报大帅、报军师，各位英雄，恭喜恭喜，贺喜贺喜！朱元璋一愣，以为常遇春回来了呢。哦，何喜之有啊？是我六弟回来了吗？嗨，您想，您六弟都降魔上了？不是，外边来了一支人马，看那样三四百人吧，为首的有辆车，有几个护车的英雄，非要进城。我们问他哪儿来的，说呢山西来的，要求见二王千岁。哎，说是二王千岁的家眷，您说这不是喜事吗？朱元璋一听，真是喜事，哈哈，我二嫂来了。听我二哥说过，当年从乱石山弟兄分散，家眷各奔东西，始终没见过面啊。事隔多年，一旦团聚，哪能不高兴呢？郭英、汤和、邓玉都很高兴，恭喜二哥，你快接嫂子去吧。胡大海啊，一开始还假装抹不开，后来把大脑袋一晃，哎，同喜同喜，哎呀，这老娘们还没死，还来了，哈哈哈哈。老四啊，我去接去，哎，你们谁也别动啊，你们都挺忙的，我去去就来。好，二哥啊，我就不接了，千万把嫂子让来，我们要见一见啊。哎，好嘞，您放心吧。说着话，胡大海就往外走。中军官花云跟出来了，主公，我也跟着去看看。你就说二王自己多不方便呢，我跟着做个伴，显着脸上也好看。朱元璋点头同意。就这样，胡大海、花云在外边上马，一直到南关。别看占了芜湖关了，城门仍然是闭着，出入还要严格的检查，因为现在时局紧张啊，什么事儿都可能出现。这个地方呢，离着太平府又不远，要开着城门，一旦援兵突袭怎么办？所以千斤闸板、吊桥都挑着。胡大海和花云领着亲兵顺着马道上了城，两人从马上跳下来，手把着城垛口往城外观瞧。老胡把大黑脑袋探下去一看呢，嘿，军兵说的不假，三四百人呢，喽啰兵的打扮，但是还比较整齐，清一色蓝衣服，打着裹腿，看意思是走长途来的，每个人脸上都一层土啊。正中间有一辆骡车，帘儿撂着，有大青骡子驾辕，大花骡子拉套，车老板抱着鞭子在旁边一站，仰脸往城上看，再往轿车的旁边一瞅，三匹马，两匹马上坐着俩人，哎，这俩人呢长得很像，都是三十五六岁，白脸儿，细眉朗目，鼻直口阔，留着黑胡，都是绛紫色的扎金箭袖，外边披着英雄氅，腰中悬剑，马上挂着刀，手里还拿着打马的藤条。这俩人是谁呀？正是胡大海的小舅子金良、金栋。胡大海的老丈人呢，乃是山西万宝山老筛筛金有德。
这金粮金动。

就是金有德的儿子，一对双，双胞胎。胡大海一看是小舅子，这没说的了，错不了啊，一家人了。不用问，车上坐的是妻子。他往金梁金洞旁边一看，还有一匹白龙驹，马上端坐个小伙子。这小伙子细皮嫩肉的，太漂亮了，看年纪也就二十来岁，一张粉面，弯弯的眼眉，黑森森的大豹子眼儿，长眼睛毛往上卷卷着，鼻子悬胆，口若桃花，元宝的耳朵，还带俩酒窝。乍眼一瞅啊，跟个大姑娘似的，但是仔细一看，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煞气，身前背后百步的威风，这是个棒小伙子，只不过眉目长得很清秀，扎金见袖，腰里边悬剑，鸟巢得胜轴上挂着一条特殊的兵刃。胡大海不认识，叫不出名来。书中代言，这种兵刃叫七宝毒龙铲，就好像那大铁锹差不多，三面是棱，铲头一丈八，锃明瓦亮。这一条铲杆是一条龙啊，龙尾就是杆转，上边是雕花套龙啊。这条武器是闪闪放光。这小伙是谁呀？胡大海没见过，不认识。他把脑瓜子一晃，哎，下边是金梁金洞吗？二位公子抬头一看，哎呀，姐夫，可找着你了，姐夫，正是我们哥俩。二将甩凳下马，躬身施礼，姐夫啊，把我姐姐都想死了，咱一家人没有不想你的，好不容易见着了，姐姐姐姐，我姐夫来了。放了个小板凳，夫人打里边出来了。金氏夫人徐娘半老了，鬓边也添了白发了，按这个岁数来说呀，倒不至于，可见平常太操心了。衣着很朴素，举止很大方。金氏夫人仰面看了看，将军一向可好，我们来找你来了，赶紧开城，让我们进去吧。哎呀，胡大海这么个人啊，粗心大叶的，鼻子刺一酸的哭了。人生在世多不容易呀，悲欢离合呀。老婆子，你略等片刻，我这就开城啊。哎，这小伙我不认识，他是谁呀？金氏夫人用手一指，你还不知道呢，这就是咱们的儿子胡德济呀。胡大海一听啊，差点从墙上掉下来。什么？这是我儿子，都这么大了。小将胡德济从马上跳下来，撩衣服跪倒施礼，爹爹，儿德济给爹爹行礼。哎哎，好好好，哎，我儿子这么大了，等着啊，我命人开城。城门一开，接进去不就完事儿了吗？不怕没好事儿啊，就怕没好人。这花云呢，跟胡大海闹着玩儿。平常这俩人呢，哎，你捅咕捅咕我，我捅咕捅咕你，一点正形没有。今天这花云在旁边一看呢，对别人他倒没什么想法，一看这胡德济呀，花云觉着有意思。胡大海这就要开城，他掐了胡大海腿一下，哎，你干什么？老胡啊，我说来的这小年轻的小伙是谁？咋的？这我儿子，那是我老婆，那俩人是我小舅子。你，我可说句话，你别挑理啊。你别的我倒没什么，就你这儿子，这长得这小伙太漂亮了，哎，我说这话，你我不知道对不对啊？你瞧你这模样，你能生出这么个儿子来？哎，我可听说了啊，你跟我大嫂离别可二十多年了，怎么平地蹦出个大小子来？哎，你别看我大嫂子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呐。那个年轻时是个漂亮人物，
现在也不丑啊。我说这二十来年他守寡真能守得住，莫不是这孩子他不是你的吧？你说挺大这将军说这话掉价，哎，他就这么一种人。但是胡大海不听便罢，一听啊，这脸就沉下来了，触动了老胡的心事。老胡脑袋一转个，这个金翅是不是正像花云说的这样？我是

生了这么个野种，现在看我混出来了，又找我来了，我才不认呢。想到这儿啊，胡大海吩咐一声，来呀，城门紧闭，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城。他扯着嗓子在城头上一吵吵，底下听见了，金良金动就说，姐夫、啊、开城啊，我们还没吃饭呢，等着进城歇歇呢，怎么这么慢呢？金良金动，我告诉你们啊，两国战争的时候我们得多加注意，你说把城门一开，把你们放进来，倘若援兵乘虚而入，我负不了这责任，现在你们还不能进来。哎呦，我们都来了，怎么还不让进呢？姐夫，不让进就是不让进，废话少说。那姐夫，那我们上哪儿去？我们住在哪儿啊？离这儿东北方向8里地有片树林，叫孤树林，你们先在那儿过一夜吧。我得跟大帅主公请示请示，何时放你们进城啊，我再告诉你们。走吧。啊，真好比冷水泼头啊。一家人哭着走了。胡大海带着花云从城上下来，回到帅府议事厅，见到朱元璋和徐达，人家早都准备了呀，厨房啊忙活半天了，准备的全羊席呀、啊。给胡大海特意单收拾出一个院子来，里边忙忙叨叨的正在布置呢。朱元璋就等着嫂子进城，一家人团聚好好谈谈。没想到胡大海沉着个脸蛋子回来了，从脸上就看出来胡大海不高兴了。朱元璋很纳闷，哎，二哥，这接人把人接哪儿去了？我嫂子呢？啊，是这么回事儿，我暂时没让他们进来，让他们去孤树林歇着去，这事儿啊往后再说吧。啊啊，二哥呀，这是干嘛呢？我嫂子他们千山万水前来投奔，你怎么不让进城呢？怎么让人家住到树林里呀？你这是何意？哎呀，老四啊，咱不常讲，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尤其现在兵荒马乱的，什么人都有。你说你嫂子她为了进城把城门一开，有敌人乘虚而入，我哪担得了那个责任呢？还得谨慎啊。行行行，咱先搁在一边吧。这事儿不对，胡大海说话办事很反常啊，可大伙怎么问胡大海也不说。朱元璋心里画问号，

本来闹着玩儿，结果没想到胡大海痴心了。哎呀，华云心说啊，像这种人呐，别跟他开玩笑，你看看，经不起玩笑。华云也没好意思说。朱元璋就更纳闷了，说着话，日头往西转了。吃完了晚饭，徐达吩咐叫各位将军到厅前议事。时间不大，二十几名大将来到帅府议事厅。徐达传令，头一支令给宝枪将张兴祖，让张兴祖守护无

0: 今天晚上非出事不可，你要多加谨慎。丁德兴接令在手，末将遵令。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嬉笑怒骂成佳话，
3: 喜怒哀乐是人生。我是郎鹤炎，
2: 我是说书人关永超，
3: 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醒目一响，精彩的故事。

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是杨飞，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醒目有声。

0: 的，
1: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季彤和方明啊。
4: 方明是谁呀？
3: 二婶儿啊。
0: 我去你的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4: 大家好，我是季彤。

0: 个例子说。
1: 行，
0: 你爱人呢？啊，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的难过。
1: 那我们夫妻感情好啊，
0: 来到你的身边啊，磨磨叨叨几句，
1: 说什么呀？
0: 赵爷，
1: 难过。
0: 赵爷，你死了，你跟谁商量你死了？
1: 这有商量的吗？
0: 你料想我们孤儿寡母会怎么过呀？赵爷，你怎么死了？你为什么死
1: 的？那是你让我死的。
0: 你死就死了。

0: 转转吧。
1: 孩子
0: 啊，
1: 使劲哭。
0: 嗯，
1: 哭啊。
0: 什么？
1: 都哭出来。
0: 哦，
1: 省得憋在心里闷出病来呀。
0: 这么个意思。
2: 大娘说出了这个科学道理。
0: 什么道理？
2: 心情烦躁，心情郁闷，赶紧哭，多哭几声。
0: 哦，
2: 把它哭出来。
0: 嗯，
2: 对身体健康很有益处。
0: 这哭有这么大的作用。
1: 另外它可以长寿啊。
0: 啊，这跟长寿又有什么关系啊？
1: 报纸上发表过这个资料啊。
0: 写的什么？
1: 我们中国人呢
0: 啊，
1: 现在男子平均寿命69岁，
0: 嗯，
1: 女子平均寿命73岁。
0: 哦，男的短女的长。
1: 为什么男的短女的长？
0: 就是啊，
1: 他女的爱哭，他给哭长了。
0: 哭长了。这都哎。

0: 啊，我给你举个例子说吧。
1: 哦，又来了。
0: 比如说呀，
1: 啊，
0: 你，
1: 哎，我是行
0: 啊，
1: 这例子你离开我不行是怎么着？
0: 举你个好例子。
1: 那行，
0: 比如说你呀，
1: 啊，
0: 让汽车给撞了。
1: 哎，这是好例子吗？这个
0: 没撞死，还有一口气呢，
1: 那还不如死了好受呢。
0: 那干脆给你撞死了。
1: 没听说过。
0: 啊，
1: 不是你这半天举一个好例子了吗？
0: 这不就是举例子说？
1: 那举例子你怎么不拿你自己举例子呀？
0: 你看你一点亏都不吃，
1: 多新鲜！
0: 好好好，拿我举例子。
1: 行，
0: 我开汽车，
1: 哎，
0: 把你给撞了，
1: 哎，还没离开我呀？
0: 这跟咱俩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哦，
0: 一个汽车司机不遵守交通规则，把人给撞了，
1: 那就得罚款。
0: 罚款呢？
1: 啊，
0: 他不交，
1: 不交能行吗？
0: 能行啊。
1: 那怎么办？
0: 想办法哭。一流眼泪，这笔钱就可以节省了。
1: 哦，这哭就能不交款了？
0: 你不信，咱俩学一学。
1: 怎么学？
0: 我就是那个肇事的司机。
1: 哦，
0: 你是警察。
1: 哦，我警察。
0: 你看我怎么跟你哭的？
1: 咱们瞧瞧。
0: 来吧，
1: 我教育教育你。
0: 警察同志，
1: 过来。什么形象？
0: 警察同志，
1: 你违章了，你知道不知道？
0: 我知道，我错了，我错了，警察。

0: 就得罚你。
1: 罚我呀、啊？
0: 哎，
1: 您罚不了。
0: 怎么？
1: 警察同志，我跟您讲讲我的家庭情况，您就不会罚了。
0: 怎么？
1: 您看我这一家的人、
0: 啊，
1: 我爸爸有病，我妈卧床，我爱人吃劳保，孩子还没大，就我一人在外工作，我是汽车司机。你想每天我这么撞个这么七八个的，我得交多少吗？
0: 不像话吗？
1: 警察同志，面临这种情况，我相信你也会同情我。过去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刀子嘴豆腐心，一见眼泪你准犯晕。
0: 什么理论？
1: 警察。
0: 行行，
1: 你不说如何，你别爬我吧，你爬我吧，
0: 别哭了，别哭了，
1: 我跟你说，
0: 别哭了，行行行行，
1: 这俩都是我
0: 的，别哭。

0: 么人呢？这就
1: 哎，我有办法。
0: 是吗？
1: 通过眼泪啊，我就可以增加收入。
0: 是啊，
1: 咱俩人学一学。
0: 可以，
1: 这样好不好？
0: 啊，
1: 你呀 啊就去我母亲。
0: 哎，对，我呀，合着还是死的。
1: 哎，死的好啊
0: 啊，
1: 省得用表情了。
0: 行行行
1: 啊，
0: 这倒省事。
1: 哎，你就是
0: 行了啊。
1: 别动我了啊，死了。你看像不像那死的？
0: 就别形容了。
1: 妈，
0: 哎，
1: 别说，你干嘛呢？
0: 他你叫我，我能不答应吗？
1: 你是活的是死的？
0: 我是死的。
1: 死的能答应吗？
0: 我把这茬给忘了。
2: 妈，安息吧，您生前未了的事情交给儿子办，我一定给您办得漂漂亮亮的。妈，您瞑目，一切事情您就交给我了。
3: 哟，科长、处长、局长，你们几位领导同志都来了。你看我母亲去世了，这些事情我都料理得差不多了，再过几天我就上班去了。你们领导这么忙，还亲自跑到家里来一趟，我太受感动了。我回去之后一定好好工作，来报答领导同志了。你们领导请坐吧。啊，哦，还给我带付血金来。啊，几十块钱付血金我不要了，人已经死了，我还要钱干嘛？这钱您拿回去，明天给我买辆自行车的。
0: 啊，什么人
3: 呢？您领几位领导请坐，请坐，你们喝茶喝茶，没什么事儿了。这那个科长，科长您来，您来，我跟您请示点事儿。科长，
2: 科长，科长，科长，我爸临死之前跟领导是申请3间房，到现在没有到手，看来也没什么希望了。可是我妈临死之前已经说了，3间房不到手那是死不瞑目啊。科长，我知道您是富有同情心的人，无论如何您帮着我解决这3间房的了。您要解决了，我全家人感谢您，您要不给我解决，今儿晚上我就让我妈直接找你去吧。
0: 你这都像话吗？你这人死了你要什么房啊？你们家准缺房吗？一家四口人住着3间房，这房子还差呀？还少吗？你想借死人敲竹杠，向组织敲诈勒索，你这都像话吗？
1: 你说完了吗？说完了。你是活的死的？
0: 死的。
1: 死的？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啊？你
0: 我又忘了这茬。
1: 别冤了，
3: 科长，这事就拜托您了，回头您把钥匙交我您就行了。您坐下，您请喝茶吧。您喝茶。处长，您来，我跟您请示点事儿。处长就那个处长，
2: 这个我妈临死之前呢，跟人借了3000块钱。过去有一句话，父债子还，母亲的债儿子也得负责呀。可是我这家庭情况我实在还不起啊，处长啊，我只能依靠组织，我希望处长能把这3000块钱给我组织出来啊。您要组织出来我全家感谢您，您要不组织出来我很跟您说，让我妈找完科长就找你那儿去。
0: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要完房又要钱了，你妈什么时候欠人那么多钱呢？你让各位听听，他一月100多块钱，加上他爱人100多块钱，一共俩孩子，他们家经济一点不困难呢，这纯粹敲诈勒索。

0: 来抒发你惜别的心情。
1: 哎，
0: 那你送阿妹吧。
1: 阿妹是个好青年，十里相送难分手，难分手。
0: 一到这岁数是难舍难分的。
1: 啊，天上云追月。
0: 啊，天。

0: 千般事儿涌心头，万句话儿难开口。
1: 此处无声胜有声啊。
0: 他深情地望着我
1: 啊，
0: 我久久凝视着他。他不作声，我也不说话。
1: 看来要动真格的了啊。
0: 我看了看四周没人
1: 啊，
0: 悄悄走上前，凑上去轻轻地对着他，
1: 怎么样，
0: 唱了一支歌。
1: 嗨，等了半天就唱一支歌啊？唱的什么歌？
0: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
1: 对，劝劝他。
0: 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

0: 你把他给忘了。
1: 我能忘得了吗？
0: 忘不了了。
1: 我们这是什么时候？
0: 俄勒金德的时候。
1: 你有句好形容词儿吗？
0: 哎，不是啊，飞机马上。

0: 对，大家伙都认识大山，这是姜昆的徒弟，
1: 对啊，
0: 加拿大的，
1: 嗯，
2: 对，
0: 我们这里不仅有加拿大的
2: 啊，
0: 我们还有这马来西亚的
2: 啊，姚先生，
0: 还有美国的，
1: 嗯
0: 啊，没来得及赶到，总之哪儿的人都有。哎，横批是什么？
1: 里通外国。
0: 哎，这啊，这叫什么词儿啊？这
1: 怎么了？
0: 啊，

0: 么？
1: 哥们儿像话吗？
0: 我这句话说的不地道吗？难道
1: 啊？地道，你这差着辈儿呢，知道吗？
0: 这怎么差着辈儿呢？
1: 你是谁徒弟啊？
0: 我姜昆老师的徒弟啊。
1: 你管他叫什么？
0: 叫师傅啊。
1: 姜昆管我叫什么？
0: 也叫师傅啊。
1: 师傅加师傅叫哥们儿啊。
0: 不是
1: 啊，
0: 您想啊，
1: 啊，
0: 您比姜老师大一辈儿对吗？
1: 大一辈儿。
0: 哎，我比姜老师小一辈儿
1: 啊，
0: 一大一小，这不就平了吗？
1: 哦，这么拉平了。我要不看你是外国人，怕引起国际纠纷，我揍你。
0: 哎，
1: 像话吗？
0: 我给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未放江北一纸草。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1: 北门的战将邢沸把城门开了，吊桥也放下了，迎接司马昭进城。接这机会呢，有进城的，有出城的，老百姓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有出城的，有进城的，诸葛诞带着这些死士就冲出北门，刚过吊桥，司马昭手下大将姓胡，叫胡奋，往前一催马，举着这口刀，噗的一下就把诸葛诞人头砍下了，然后一甩凳，伸手把诸葛诞的人头放在自己马鞍桥鸟环得胜沟上，面见司马昭请功。司马昭指挥大队人马就进了城了，寿春就失守了。等寿春失守了，那司马昭能饶得了诸葛诞全家吗？全家300多口

这边站着是裴秀，刚才说咱们的地理专家，这边就站着钟会黄门侍郎，来呀、啊，带诸葛诞之兵。这些死士点了点，还剩174名。启禀大将军，现在诸葛诞手下的兵将还剩174名。好啊，你们归降不归降？归降高官厚禄，如果不归降，全杀。没想到这174个人异口同声，我们只保诸葛将军，不归降你司马昭。好啊，来呀、啊、把头一个给我带来。你归降不归降？不降，不降我可要杀你了。杀吧。往前一挺这脖子，呵，司马昭一努嘴儿，武士就上来了，底下一脚趟的一下，这人就跪下了。前边一兵一揪他的头发往前这么一蹬，这边一个兵，那边一兵，两个都转马刀，啪往下一砍，噗的一声，人头落地了。就问这173个人，你们降不降？不降，就是保诸葛诞，就不服你司马昭。司马昭没办法，砍了一个又一个，砍了一个又一个，砍第二个问后边172个，砍第三个问后边171个，一直杀到最后没有归降的。司马昭叹了一口气啊，心说呀，裴秀啊，钟会啊，你们两个人是不知道，想当初我的父亲高平陵之变，如果不养着3000死士，不是由我哥哥司马师为统帅，没有这3000死士，不能控制洛阳的4个城门，也不能控制洛水桥，我的父亲成功不了啊！如今我大权在握，就感激这些死士。来呀、啊，厚葬而埋。底下兵士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反而把这些人埋葬了。

的兵将大部分都归降了，还有少部分没降，您说怎么办？你说呢？他问这地理学家，这地理学家当时呢好像也不太明白，那干脆咱们就活埋了得了。钟会说慢着，如果要把他们活埋了可就坏了，他们是前来帮助诸葛诞的，虽然说大部分归降了，有少部分人您干脆放回东吴，以显咱们大度

送回东吴，这些人送回东吴去了，每人还给十两银子。这些人回去了，面见孙琛，把这经过的事情禀报了。孙琛这时候正发愁呢，刚才我说了，为什么发愁？因为他要灭孙鲁班，孙鲁班掌握后权，掌握后宫的权利。这时候可就得到消息了，皇上要杀他。皇上为什么要杀他？因为孙亮十岁称帝，现在长大成人了，老在皇宫内院，他就知道勾心斗角、权力之争了。没想到孙琛控制朝中大权，他就发愁，不但发愁，而且有时的眼泪就下来了。旁边站着谁呀？站着国舅权济，因为全皇后她哥哥，这全后是谁做的媒，也是孙鲁班，所以现在皇后嫁给皇上是孙鲁班的主意，孙鲁班大权在握。这权济呢就问陛下，您是怎么了？我看您老发愁，而且看见您今天眼泪下来，想起孙琛掌握实权，欺压朕，朕无时不刻不想杀他。这国舅权济扑通一声跪下了，陛下您有用臣之处，请您发话，您传下旨意，臣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好啊，我确实想杀孙琛，你扶耳过来，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你就这么办，好啊。但是又一样，您是不是下个密诏啊？您传下密诏，等将来您动手之时，我可以把这密诏高声朗读，使孙琛手底下的人就不至于捣乱了，好吧？这样小皇上呢，就写了个密诏，就交给这权济了，权济就揣在怀里了。皇上有主意，让这权济带着御林军3000御林军，然后他派两员战将，能把皇宫外头围住，然后皇上亲自带着兵要杀这孙琛，都布置好了。皇上就嘱咐这权济，你天天在我身旁，你是黄门侍郎，我可嘱咐你一样，你的母亲，你的父亲叫权尚，你的母亲是孙琛的堂姐，无论如何不能让你母亲知道，你母亲要知道，你母亲要告诉孙琛，咱们这计策就失败了。没想到权济回去就跟他父亲说了，这爷俩一嘀咕呢，他母亲不知道什么事儿啊，母亲就进来了，你们这说什么呢？没说什么，没说什么。这俩人一打马虎眼呢，可这事儿呢，孙琛他姐姐就知道了。什么叫堂姐？堂姐就是没出五服的，也许是大爷的闺女，也许是叔叔的闺女。孙琛的姐姐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暗中的就派个丫鬟告诉他的父亲，让家将去禀报孙琛，你留点神，可能要动你。这时候孙琛呢正坐在丞相府，东吴的归降的兵将已然都归降了北魏了，剩下这些兵将呢每人发十两银子回归东吴禀报孙琛。孙琛正着急呢，得着报告了，皇上要动我，怎么动法，哪天动手不知道，先下手为强。这孙琛马上把自己的这几个兄弟叫来了，哥五个，把哥四个叫来了，你们哥仨带着3000禁军围住内园，今天晚上就行动，我带着一个兄弟3000禁军直接够奔权尚他们家，把权尚他们家控制了。说行动就行动啊，这孙琛马上就带着6000禁军就行动了，唰的一下，他这禁军首领就把这个孙亮这个内院给围住了，然后他呢就带着兵就直接够奔权济，就权尚他们家了，把权尚权济他们家都杀了，

然后这些兵围困着内院，他带着兵就来了。孙亮一看直哆嗦呀，丞相，您为什么带兵围困内院呢？孙亮啊，我本应当把你杀了，但是你是皇上，我身为丞相，我告诉你，你昏庸无道，我就必然要把你这皇上废了。来呀，升坐朝堂。文武官员全都到了，他不敢坐在皇位上，他就站在这个龙书案前。众位，你们看见这皇上了没有？昏庸无道，今天我把他废了，仍然让他当会稽王。至于孙鲁班嘛，我已然派人把他逮住了，把他发配到豫章。这豫章什么地方啊？豫章是汉朝和唐朝时候叫豫章，现在的南昌县，就在江西。就把孙鲁班派人看着，押解发送到豫章，把他困起来，一直困到死。把这皇上呢就下了，下了到哪儿当会稽王？咱们都知道会稽这地方，当会稽王，然后把他的印绶就收了，选谁当皇上？大家伙商量商量，就选孙权的六儿子，也就是孙亮的哥哥孙休来当这皇上。这旨意呢就传下去了，谁传呢？那当然是孙琛传呢，替皇上传的旨啊。孙休不知道怎么回事，孙休就来了。那么您要查阅历史，有人说是孙休把孙和给毒死的，这点我不太相信，因为他俩人住的地方不一样，他怎么毒？孙休来了，当了皇上，不敢坐龙辇，就坐着小车来的。然后文武官员跪倒在两旁边磕头，他下了这小车，挨着个的应手相牵，众位请起，众位请起，我实在不敢当这九五之尊。孙琛让人把他扶起来，逼着他升坐庙堂，他推辞了好几回，没有办法。其实他心里想不想当啊？谁不想当皇上啊？孙休当了皇上了。孙休当皇上，封孙琛丞相之职，而且封孙琛是荆州牧，就把这些禁军首领全都封成孙琛的弟弟了。孙琛他们家是高官得坐骏马任骑，所有的文武官员都晋升一级。孙休当了皇上了，哼，孙琛美，大权在握呀。您想想，孙俊死时候30多岁，他死时候28岁，他现在还不知道自己死呢，27。这孙琛呢，掌握。

0: 哪天的寿日
1: 啊？我还得过俩月，
0: 12月腊月，腊月初五，好吧。三朝，他就说话三朝了，文武官员各回各府。等到12月初，他带着牛酒就入了宫了。今天陛下，我给您献寿，您把这牛酒饮了吧。孙修这么一看，这牛酒不敢饮，这里边有毒怎么办呢？他掌握朝中大权呢，他那几个兄弟掌握禁军，我惹得起吗？啊，这两天我身体不太舒服，我不敢饮酒。什么叫牛酒啊？实际上过去呢，按照秦朝的制度，就是献给长辈或者献给朋友、高官得禄这些人，或者献给皇上牛肉和酒，后来就改称牛酒了。他不敢喝。这孙权一看旁边呢，站着左将军张布。张将军啊，丞相，你到我府中把这些牛酒带回府去，陪我饮酒。哈，是丞相，我陪您饮酒。这样，张布呢就派着手下人把这些牛酒拉到丞相府。这时候。

说书常说，酒肉欢成千杯不醉，酒肉愁成一杯醉的。这张布呢，有人敬酒，赶紧敬。这孙琛呢，酒入肚，慢慢喝着喝着就有点酒上头了。哎，张将军，我告诉你，当初我把孙良废了，让他到会稽当会稽王之时，就有人劝我，干脆您得这皇位得了。我不是冲着

醉言醉语出来了，这张布回去蔫巴筋儿的进了宫，就禀报了皇帝孙休。孙休就着急呀，张将军，那孙琛要杀我，您看怎么办呢？您要跟我要主意，我可没主意。这么办吧，现在老将丁奉还活着，您要把丁奉出来，丁奉会有主意。好吧，你赶紧偷偷的派人把丁将军给我请来。刚才我说了，最后一句是丁奉计杀孙春。三国演义您都有，回去您都看，所以三国演义没法留扣。说您说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没过去，这不对是吧？白马坡斩颜良，斩颜良诛文丑，您说没斩颜良，您也没诛文丑，不对。您说吕布骑着不是赤兔马，不对，因为三国是明书啊，所以咱们也就不留书扣。丁奉将军就来了，孙权手下这些老将只有丁奉一个人在。说丁奉到底多大死的？有人说他80多岁死的，实际上算年龄他可能活到90多岁。这样呢，就把丁奉请来了。丁奉说：“您放心，这件事就交给我了。什么时候咱们办？我告诉您，马上就到年末了，腊日就办，咱们除掉孙琛，我来布置一切，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就把计策一说。咱们都知道腊八哈，腊八就叫腊日，老百姓呢认为这天祭祀特别好，所以呢这天呢就叫岁末腊八啊。咱们现在都兴喝腊八粥，都把这腊八怎么回事都忘了哈。其实呢就是腊日年末的时候，所有的朝廷文武官员都聚齐，摆上风风盛盛的酒宴，大家庆贺来年新春。定好了计策之后，丁奉呢叫来两员战将，这两员战将呢一个姓魏，另外一个呢就姓张。两员副将统帅着所有的兵丁，就把这宫给围住了，暗中埋伏好了，准备好了刀枪器皿。只要是孙琛一进宫，这老将丁奉就带着这两个人，带着所有的兵将到孙琛他们家抄他们的

这管家比孙琛还厉害，什么事啊？张嘴就问什么事，这传旨官得客气，哎，对不起您呢，还得先说对不起。丞相起来没有？没起呢。现在当今万岁旨意下了，请他到宫中去赴宴，文武官员已然到齐了，等着吧。那这传旨官，你说等着还是走啊？捧着这旨意又回去了。这管家呢，就直接来到孙琛的住房。丞相，丞相，您起来了吗？我呀，这一宿也没睡好。是啊，狂风，哎呦，我们旁边这院子大树都刮倒了，连根拔呀。您起来吧，现在宫中旨意下，陛下请您过府饮宴。什么日子呀？今天是腊日。好吧，我去。这孙琛那就起来了。起来呢，穿上鞋，往前走几步呢，准备更衣。没想到旁边没有人伺候，离得都挺老远的呢。突然间扑通一声，他就躺下了。说多大岁数？要我这岁数还差不多哈，他才二十多岁，二十七岁。没人推就躺下了。手下人赶紧过来就说：“哎呀，丞相无惊，丞相无惊，您赶紧起来。”就把孙琛搀起来，摁到旁边坐下了。干嘛呀？让我过府饮宴呢？不是过府，让您上宫中饮宴。哦，我听错了。那宫中饮宴好啊，您别去了。我干嘛不去呀？您不能去。您瞧着，刚才您看没人推您，您就趴下了，是不是有什么天灾人祸呀？哎，没事儿，没事儿。我四个兄弟管理禁军，啊，再说丞相府能看见宫院，宫院也能看见丞相府。这么办吧，你留点神啊，如果说有人来捣乱了，你就放把火。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刘秀和马五幺七辞别了刘玄，离开了后宫，在侍臣的带领之下，投奔管医之中。刘秀真的好像死里逃生，但是心里边还不知道没离开宛城之前再会发生什么事情。

0: 回来了。朱伟秘密的在刘秀住的馆驿之中安插上了自己的亲信，让他们每天从早到晚监视刘秀的活动，每天晚上都要到朱伟这儿向他汇报一次。头一天汇报的人来了，说刘秀今天呢带着他两个随从到宛城城外行为打猎，整整的打了一天，傍晚的时候才回来。诸位说你看他的情绪如何？
1: 情绪挺好啊，
0: 跟他那两个随从和管驿的人谈笑风生。他身上穿孝了没有？
1: 没有，没穿孝，不但没穿孝，还穿的红衣裳呢。
0: 第二天他的亲信又到这儿来了，说刘秀今天呢上他舅舅樊宏家里喝酒去了，早晨去的，晌午回来的。诸位说他喝酒了吗？
1: 喝了，喝的还不少呢，回来睡一觉之后啊醒了就吐了。
0: 诸位说他吐的是酒吗？
1: 那没错，不信您可以去闻闻，
0: 这用不着。第三天诸位的亲信又到这儿来了，
1: 今儿个刘秀哪也没去，看见我们医馆里头有一个古琴，他搬过来在那整整的弹了一天。您还别说，刘秀这琴呢弹的还真不错。
0: 诸位说他弹的是什么曲子？
1: 他弹的那个，哎呦，这什么曲子咱们也说不上来呀。
0: 你听他那曲子
1: 是悲哀的还是欢快的呢？我们听那曲子反正呼呼隆隆的挺热闹。
0: 到了第四天，朱伟不听汇报了，他派了几个过去跟刘秀有过交往的人特意到馆驿之中去找刘秀闲谈，故意的往杀刘隐的这事儿上引。引到这个事儿上之后，他们还故意的表示同情，埋怨刘玄不该这么做。但是刘秀呢并不同意他们这个说法。刘秀说，我大哥刘隐武艺是不错，但是作为一个将才来要求，有时候他有些刚愎自用，目空一切。过去我就劝过他，但他听不进去。我说你要不听啊，将来会要吃大亏的。结果怎么样？今天证实了我过去的看法，这是他自食其果呀。这些个人回来向朱伟一说，朱伟心中暗想，看来刘秀果真是一个懦弱无能之辈，刘隐死了他竟然无动于衷，看来我对他有点估计过高了。是不是朱伟对刘秀估计过高了呢？不是，是朱伟把刘秀估计的过低了。朱伟在医馆中所得到的这些个消息，其实都是刘秀做的假象给朱伟看的。他这个假象做的连摇旗马舞都没看出来，相反摇马两人倒觉得刘秀比平常更活跃了，话也多了，也爱动了。有时候他们俩偷着问刘秀，殿下您怎么这么高兴？
2: 刘秀说，不但我高兴，你们两个也得高兴。
1: 马武说，我高兴不起来。
2: 刘秀说，你高兴不起来也得跟着我一起高兴。
0: 马武不知道刘秀是怎么想的，只有刘秀自己知道。在医馆的这几天呢，刘秀白天非常高兴的出出进进，但是每天晚上躺在床上他都是泪湿枕畔。刘秀心里边怀念着自己生死与共的大哥，他默默的在叨念，大哥因亡魂不散，保佑着兄弟我能脱离险境，此仇不报誓不为人。刘秀把自己的悲痛藏在心底，这叫男儿有志在胸中，丈夫有泪暗处流啊！耻祸之躯以求深也。刘秀就靠这个真把朱伟的眼目给搪塞过去了。但是朱伟这个人毕竟是很狡猾的，朱伟心想，你真不想给你哥哥报仇吗？这回啊我亲自试试你，要是看出破绽还要把你杀掉。

这天朱伟亲自到医馆里来，见着刘秀就说了：文叔啊，圣上有旨意，打算要兵取洛阳，眼下我们兵力不足，听说你连取三关，前敌已经有10万人马了，所以皇帝打算让你亲笔写一封书信到前敌定陵，把你的队伍调回来7万人，不知你意下如何呢？刘秀听到这句话之后说：好吧，我马上就给您写信。刘秀当即就写了一封信交给朱伟拿走了。姚七马五可沉不住气了：殿下，他们这不是诚心要拆咱们的台吗？要给咱们调回7万人来，我们就兵不满3万了，那我们这些个将军都他娘的有其名无其实了。刘秀说：昔日韩信其实与嫖母受辱于胯下，乃是以忍为高，今天我们也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啊。马武说：您这个忍劲我可真服了。刘秀说：我正是要以柔道治天下。马武说：好吧，那您就柔吧。又过了两天，朱伟又来了：文叔，你的书信我已经派人送到前线去了，不久队伍就会调回来了。万岁又有旨意，他打算要让你带领所剩的那些人马去兵取昆阳，你看如何呀？没等刘秀说话，马武在旁边火了。马武心想：调走了我们的队伍，还让我们出兵打仗，这纯属是骑着脖梗拉屎欺负人。马武说：谁让我们打昆阳？朱伟说：这是更始皇帝。马武说：他说的这是混蛋话。这句话要是出自别人之口，恐怕真要招惹是非，但是出自马武之口，朱伟倒没往心里去，因为朱伟早就知道马武就是这么一个人。相反，马武要是不骂，恐怕呀他还倒犯疑心了。刘秀冲马武说：马将军，怎么会如此大胆呢？皇帝的旨意怎敢违抗？他这一说呀，马武不言语了。刘秀说：大司马，定陵人马调回7万的话，我处只有不足3万人了，却又是取玉阳、夺郾城、下定陵，接连大战，人马疲劳，需待休整，我想等候着寒冬已过，天暖之时再行兵也不为晚吧，不知大司马意下如何呢？诸位心想：只要你兴兵就行啊。诸位说：好吧，就依你的见解。诸位在医馆走了之后，又等了许多天，从定陵调来了7万人马，已经到了宛城。到这个功夫，诸位才算是解除了对刘秀的怀疑，告诉刘秀可以回定陵去整顿队伍，严加训练，准备出征。刘秀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一刻也不停留啊，带着马武幺七离开宛城，飞奔定陵。回到了定陵以后，邓禹众人是大为欢喜，他们一直在为刘秀提心吊胆呐。调那7万人马的功夫，有不少的将官不让调，但是邓禹统观全局，还是答应了。刘秀说：这7万人马要是不答应调回宛城啊，恐怕我们三个人就回不来了。但是预防是不可疏忽的，一子封前郎镇守济阳，余者准备出征。寒去暑来，到了五月间，刘秀忽又接到了刘玄的旨意，让他速取昆阳。刘秀接旨之后不敢怠慢，准备立即出兵。不过兵马现在可是不多了，算了算账，打昆阳啊只能带着10000来人，说是10000，其实不足，也就是8-9千人吧。别看兵不太多，但是将官们不少。

在昆阳城里头待了没有三天，忽然这天由探马来报，说王莽调集了几路大军，号称雄兵百万，要收复昆阳、济阳、豫阳、郾城和定陵，然后还要收复宛城，与汉军打算要决一死战。刘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命令再探。这个消息对汉军来说震动可不小啊，百万人马打昆阳，昆阳城里边只有9000人呢，这个仗怎么打呀？但是汉军们并不太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觉得有可能是探马失误，再听听看吧。又过了一天，探马又来报，说是大军的浩浩荡荡已经向昆阳而来了。刘秀为了稳妥起见，他派了一名御吏，带着十几个人骑着快马向他们发兵来的方向去探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十几个人骑着快马走出了昆阳有50多里地，登上了一个高处，远远的望去，这不看还好，这一看呢，把这十几位吓得目瞪口呆，心跳气短。怎么回事？一瞧远处大队人马旌旗招展，遮天映日，尘土飞扬，马嘶人喊，这队伍有多少看不出来，只见队头是不见队尾。尤其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队伍

不错，真是像探军说的那样子，不光是人，连老虎大象都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王莽啊，真急了。他从头年冬就开始筹备这次大的军事行动，先是调集他的主力队伍，而且出榜招贤，要招世上的能人奇人，有推荐贤才的重加封赏。这一招贤呢、这能人奇人还真招了不少。有的人来了说了，说他呀能使军队过河不用船，光用马。还有的说他能让军队出征不用吃饭，他有一种药，吃了之后一天不饿，可以激战疆场。还有一位说他会飞，说一气儿能飞几百里，可以探听敌情。王莽一听这会飞的感兴趣了，他要让这个人亲自给他飞一个看看。到了时候这么一瞧，这个人呢感情是用那羽毛编织了两个大翅膀子，跟这胳膊连在一块，翅膀子当中呢安上萧黄机械，跑起来之后一扯那萧黄，震动双翅，您还别说，真能飞个一人多高。不过呀，飞那么二三十步就掉下来了，不像他自个儿说的飞那么远，其实他这是在那吹。就这样王莽也收用，主要是用这个向人们宣阅王莽这儿有能人。至于说前边那个过河不用船的，打仗不吃饭的那个呢，王莽还都没有试验。但是这会飞的这位，从我们今天看来，说不定就是最早的想要造飞机的人。这一天在宿叶城又给王莽送了一个奇人，是宿叶城的元帅韩波给王莽送来的。这个人呢身高一丈四尺，腰阔十围，那可真是头如麦斗，眼似钢铃，大手像蒲扇，大脚像小船，在人烟稠密的大街上要是一站，比所有的人都能高一半，一里地以外就能看见他。这个人力大无比，无人匹敌，而且有一门本领，会训练野兽，老虎、大象、犀牛、豹子，经过他的训练都能听他的指挥。此人姓巨，叫巨无霸。这个巨无霸在史书上还真有记载，说他善训虎豹。照这么看，这位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驯兽员了。莽莽一见到巨无霸高兴坏了，这位是坐着一辆四匹马拉着的特制的大车来的，一般的车他坐不下。王莽心想，我有这么一位人物，何愁敌军不破呀。王莽当时看了看他的武艺，他善使一条凤翅鎏金躺，这条躺都是特制的，于是当时封官，让他当王莽的随驾卫士，保护王莽，同时呢还让他训练野兽。王莽下旨把他这个长安城里上林园的那些个野兽都归他管，听巨无霸的训练，训练好了他准备让巨无霸出兵打汉军。王莽收了巨无霸之后，回到自己的宫中就琢磨巨无霸这名字，巨无霸。王莽心想，韩伯给我进献的这个人怎么叫这个名呢？哎，我叫王莽，号称巨君，王莽王巨君，他这个人姓巨，这不是冲撞了我的会字了吗？巨无霸，这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韩伯有意的在讽刺我？巨君勿要称霸。韩伯你好大胆，竟敢借尽其人之机暗骂孤王。王莽火了，马上降旨到宿叶城调韩伯进长安。这韩伯听到王莽调他进京啊，
还以为是他献了其人有功，要对他重加封赏呢，乐颠颠的就来到了长安城。刚一进宫，太监传旨，韩伯以进贤为名，慢上不敬，绑出斩首。把韩伯绑出去给宰了，这位至死没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是对他溜须拍马取得的最高奖赏。转过年来之后，王莽派三齐王兵部大司马苏宪、大司空王毅、大将军严由、陈茂、正副偏将军数百人及几路人马在洛阳集结，共计是42万军兵，号称雄兵百万，加封巨无霸为累御之职，兼带四路军中的一路元帅，带着训练好了的上林园中的虎豹西象有那么几十头，同时巨无霸还驯服了5000兵，这5000兵叫虎豹兵。这些个兵啊，都穿着豹皮衣服、虎皮衣服，头上戴着虎头盔、豹头盔，跟那些个装在笼子里边的真老虎、真豹掺和在一块儿，远处一看全是一群野兽。这回王莽是孤注一掷啊，想要彻底扭转一下战局。就这样，这些队伍浩浩荡荡奔着昆阳就

0: 他们急忙回到了帅堂，商量怎么办。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1: 五代十国，中原政权频繁交替，中原之外藩镇割据，混乱之中，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北宋。他出身将门，弱冠入伍，在乱世中几经挫折，他善用机会，屡立战功，最终定鼎江山。整个宋朝充满了权谋和霸术，既有乱世的政治博弈，也有古代官场的尔虞我诈，更有争权夺利的不择手段。两宋烟雨三百年之没有长城的王朝，带您领略这幅乱

0: 上回我们讲到，郭威为后汉立下了汗马功劳，轻松地帮刘知远摆平了吐谷浑这个部落。而在这之后，在刘知远称帝的路上，郭威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 是时候称帝了，刘知远。从契丹侵略者撤出的那一天起，时机已经变得无比成熟起来。这个充满诱惑力的时机无疑在告诉刘知远，时候到了，你一定要好好把握。我们的刘知远早就这么想了，可是想归想，做起来却是另外一回事。刘知远呢，现在还有一个心结没有打开，这让他对称帝这么隆重的事儿很是忧虑。什么心结啊？这个心结就是缺乏自信。刘知远认为契丹的势力很强大，他的军队没有足够的威望，也没有足够的势力，而且民心也不曾向着他。这个残酷的现实让刘知远对称帝很缺乏信心。但是呢，时机就在眼前挑逗着他，如果他不去抓，很快就会有其他人争着去抓。那抓还是不抓呢？这是个问题，而且是个关乎如果抓了死不死的问题。显然刘知远先生抓了的话，他肯定是大有好处的，但是他自幼以来的沉稳性格告诉他，没有十拿九稳的把握和信心，就不能轻易出手。这个就好办了，武侠小说里告诉我们，对付一个不愿出手的人的最好办法就是逼他出手，而且最终出手了，不打了你非死即伤，他还不会收手。为此呢，刘知远的部下们齐心协力商定好了一项计谋，那就是不管谁见了上司刘知远的面，都不能再叫将军了，得改口叫万岁。这项为刘知远服务的计策很快地实施起来了。刘知远对这项计策的回应是命令闭嘴，但是毕竟嘴巴太多了，一时间闭不上，刘知远干脆下令，谁敢乱叫他万岁的就掌嘴。

不是。历史告诉我们，这只是一个开始，远远的没有结束，更大的事还在后头。这一事件的前前后后，落在了在一旁冷静查看的郭威眼中。他给这件事的评价是，分量不够，远远不够。意思就是闹得不够大，没有达到让刘知远下定决心称帝的地步。为了能让刘知远下定决心称帝，郭威决定狠狠地逼刘知远一把。这个举动在历史上有个美化的名字，叫做劝进。但是在此我们一起出手撕掉他的衣服，还原他真实的面目，叫做逼宫。而由于未造成类似聚众斗殴等暴力流血事件的发生，在这儿我们姑且称之为轻度逼宫。首先呢，郭威必须成立一个联盟组织吸收成员，这个联盟我们姑且称之为逼宫联盟。然后呢，郭威就去找一些有地位有分量的人一起搞一搞娱乐活动，渲染一下场面，烘托一下气氛。

公当皇帝。这些联盟成员的脸上都有着慷慨激昂的表情，他们把逼刘知远当皇帝作为一项神圣的任务，甚至为此能将生死置之度外。由此组织，何愁大事不成？然而刘知远的主见比他们想象的要牢固得多。当郭威领着众人前来逼宫的时候，刘知远只是沉静地看着他们，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不惊讶也不兴奋，更没有愤怒。刘知远用一句话击退了他们的逼宫，此事得从长计议，勿要再提。但是这些逼宫联盟的成员是不会那么就轻易认输的，他们被刘知远击退了一次，第二次再来，第二次不行，还有第三次，逼不死你，烦都烦死你。

决定放弃抵抗，选择抓住时机称帝，最终登上了权力的巅峰，做了皇帝。刘知远对郭威以及他的逼宫联盟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给了自己充足的信心，打破自己牢固的主见，巧妙地抓住了时机，完成宏图霸业。他的成功离不开这些忠心耿耿的手下，更离不开郭威。

准备杀猪一样毫无职业道德。历史告诉我们，它是不能被翻拍和重演的。好吧，例子在此已经列举完毕了。相信呢，大家对郭威为后汉立下的汗马功劳

在这场镇压叛乱的战争中，大家的目光只会投向郭威，除非刘成又突然驾崩，否则休想吸引到一丝民众的眼光。刘成又把这一点看得非常透彻，虽然他第一个想起的是郭威，但是他现在决定这场镇压叛乱的战争一定要绕开郭威，不然他就无法一举树立起他的威望。他把目光从郭威的身上挪开，最终集中在三个人身上，郭从义、常思、白文科。对于这三位仁兄，刘成又不知道使用了多少次十一抽杀法才得以定下来。在这儿我们就不得不佩服刘成又的智谋和眼光了。郭从义和常思这两位仁兄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刘成又择取了他们，无疑是想借此机会培植自己的势力，然后用他们来突出自己的领导地位，树立自己的威望。而真正选得巧妙的还得数白文科，这位仁兄当时已经73岁了，离进棺材日子差不远了。刘成又看中白文科的原因不只是因为他的年纪，更是因为此人的劳苦功高。刘成又任命他前去，正好杜绝了群臣对刘成又不用重量级人物的非议。当时很多人见白文科年事已高，担心他这一去连从战场上爬回来的机会都没了，纷纷为他说情，但是白文科一口答应下来，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可怜的白文科被人当枪使了，依然强装金枪不老，屁颠屁颠的在大军拥护下上了战场。这次作战的策略是先消灭李守贞这只领头羊，然后再消灭赵思婉和王景崇这两个搞拥护的。对于刘成又所布置的一切以及想借此达到的目的，在一旁落个清闲的郭威先生都是知道的。他从这个布置当中感觉到了一丝危险，这个年轻的皇帝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么单纯和天真，他想他也许该准备些什么了。刘成又正饶有兴味的等着郭从义和常思凯旋，然后再亲手给他们颁个大奖犒劳一番。可事实并不能如人所愿，白文科、郭从义、常思虽然击败了李守贞，但却无法消灭李守贞。那现在的李守贞依然可以躲在他的老巢河中城里大吃大喝。白文科、郭从义、常思三人攻打河中城，从春天打到了夏天，打得花儿都谢了，河中城岿然不动。就是李守贞这颗钉子硬生生地阻碍了刘成又顺利树立自己的威严。无奈啊，真的是很无奈。有些人认为李守贞在河中城里待着就是为了一个目的，玩命死撑，尽量多的拖死前来攻城的汉军士兵。这样的观点呢，未免太过片面了，更低估了我们李守贞先生的智商，他是不可能坐以待毙的。好了，李守贞先生听到这个论断，请不用先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后面你会被一个人整得很惨。其实李守贞先生这个叫做以守为攻，这个富有哲理的词语在这儿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李守贞为了与赵思婉、王景崇两位盟友会合，必须先用防守这种方式把朝廷的军队拖垮。他这样做是有目的的，不是傻傻的等着刘成又同志送他上路。从春季到夏季，赵思婉和王景崇虽然已经进行了好几次援救，但是白文科、郭从义、常思这三位仁兄像看守死刑犯一样为李守贞先生设置了绝对防御体系。很可惜，赵思婉和王景崇几次营救都无功而返。我们再来看看李守贞先生那更深层次的目的，投降辽国。此时呢，已经由契丹改名为大辽了。从这几个月的战争当中，李守贞能看得出来，就算是联合了赵王两位仁兄也不会是朝廷的对手，因为他们这三位从反叛开始到现在几乎都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如果日后想要生存下去，辽国必然是他们的第一选择。自老早以前起，耶律氏有限不负责任公司便已经打出了招聘广告，不论你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只要你手上有兵马，你前去应聘。

谦卑，他看了刘承佑，照旧屈膝下拜，用平和的语气说话，丝毫不失作为臣子的礼数。刘承佑用一种近乎恳求的语气对郭威说，对于镇压李守贞这三个反贼，我能麻烦你去吗？郭威依旧用很平静的语气说，我不敢请命，也不敢推辞，谨遵皇上谕令。刘承佑这时才发现自己在郭威面前是那么的毫无威望，几乎完全没有招架之力。郭威越是谦卑，就越令刘承佑的怨气更深一层，因此可以想见他们之间矛盾的爆发已经不远了。这一点刘承佑知道，郭威当然也知道。就这样，在千万人的瞩目下，郭威再一次挂帅上阵，这才是人们所期盼的人，这场战争本来就该属于这个人。郭威首先到达军中，做每个将领出征前应该做的事儿，誓师。他将自己的穿着换成了和普通士兵一个模样，并且把上头派发的军饷一一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怎么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三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87.6 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上。

0: 副主席，黑龙江省曲协主席。他是施圣杰先生的大弟子，也是北方曲校的优秀毕业生，曾经获得过中央电视台全国相声大赛的最佳逗哏奖。王殿云呢，也是黑龙江曲艺团的老演员了啊，曾经做过剧团的领导，还非常重视创作啊，有很多好的节目。好，下面呢，我们就请您听，这是多年前录制的了啊，《回心转意》，刘同和王殿云的合作。
1: 接下来呢，由我给大家表演。您看，
2: 您在这儿演出呢，
1: 啊，
2: 太羡慕您这工作了。
1: 怎么着？
2: 当演员多好啊！
1: 怎么好啊？
2: 又轻松又快乐，
1: 嗯，
2: 又有名又有利，
1: 是
2: 走趟学不少挣，
1: 嗯，
2: 好家伙，不上税啊，偷个税漏个税你抓不着。
1: 行，你呀，
2: 嗯，
1: 太小看我们演员工作了。
2: 怎么呢？
1: 我们台上十分钟，台下得十年功啊。
2: 嗯，
1: 我们平时得练功啊，只有我们好好练功，才能为亲爱的观众服务。
2: 练什么功啊？
1: 嗯，
2: 就你这演员，我也能当。
1: 你也能当？
2: 当然了。
1: 你会什么呀？
2: 我会唱。
1: 你会唱？
2: 哎，
1: 听我说，那今儿在这儿，你能不能给我们亲爱的观众唱一段？
2: 你听着，
1: 您来来。
3: 小伙儿今年23，垂头丧气站台前，未曾开眼我心，好惨在座的朋友。

0: 你呀，就冲你这想法，就是当演员，你也不是一个合格的演员。
1: 真让你说对了，
0: 对不对？
1: 我们工长也这么说。
0: 您瞧，
1: 我说小刘啊，你别整天给丢了魂似的。你先把你这个活干好了。你看你干的那是什么活？
0: 那您是干什么工作的呢？
1: 建筑公司的一名木工。
0: 哦，建筑工人。
1: 谁不知道啊？建筑工人。低人三分，矮人半截儿。连对象都找不着啊，哪个姑娘愿意跟我们呢？你没听有个顺口溜吗？
0: 怎么说呀？
1: 远看像个背篓的啊，近看像个要饭的。仔细一看呢，
0: 哪儿的？
1: 我们省建的。
0: 我说啊，你这个想法可不对。
1: 我们工长也这么说，
0: 是不是？
1: 小刘啊，你这个想法不对。嘿，你先把你那个活干好了。知道吗？你看你那个门安的，
0: 怎么？
1: 你都安警卫了。领导多矫情。
0: 怎么矫情啊？
1: 不就歪了吗？
0: 是。
1: 咱把它正过来不就完了吗？当当当几斧子啊，门正过来了，
0: 修好了，
1: 关是关上了，再开开不开了，
0: 怎么着？哦，把自己定屋里了。
1: 定屋里更好。
0: 怎么着？
1: 工长走了，我先歇会儿。
0: 他歇着去。
1: 你叫大伙儿看看啊，就我这天才，当木工啊，这不大材小用吗？再者说这活也累啊，一天下来累得我腰酸腿疼，说心里话真对不起我这一身文艺脓包。
0: 那叫文艺细胞。
1: 你甭管什么吧，我非当个演员不可。
0: 非当演员？
1: 那当然了。
0: 哪个团能要你啊？
1: 哪个团要我呀？说出来我吓你一跳。
0: 怎么着？
1: 北京啊，有个中国京剧院。
0: 你考上了？
1: 我在门口走过。
0: 那管什么用啊？
1: 我走不一趟。我走好几趟。
0: 你在那溜达一天都没用。
1: 他们那儿招生。
0: 那这么说你想试试了？
1: 咱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啊。我去了。
0: 真去了？
1: 到那一看，把我吓坏了。
0: 怎么吓坏了？
1: 好家伙，里边坐的都是京剧界的名人。
0: 都有谁呀？
1: 有谁？有李维康，
0: 哦，唱青衣的；
1: 马昌礼，
0: 唱老生的；
1: 叶绍兰，
0: 唱小生的；
1: 袁世凯，
0: 有蒋介石吗？
1: 蒋介石干嘛？
0: 你袁世凯像话吗？
1: 就唱花脸那老头，
0: 那叫袁世凯，
1: 就是袁啊，
0: 袁世海都气糊涂了，这
1: 袁世海，都来了，面对这些名人名家啊，我面无惧色，镇定自若，我给他们鞠了一躬，
0: 你瞧，还挺规矩。
1: 各位领导，哎，各位老师，
0: 是，
1: 各位来宾，哦，各位朋友，各位叔叔阿姨，各位大爷大娘，
0: 这都什么称呼啊？
1: 有礼貌吗？比咱岁数大呀。
0: 你瞧瞧，
1: 各位老师啊，我今天来啊，
0: 干嘛？
1: 我主要是考考大家。哎，不，这考考大家像话？我跟大家探讨。哎，也不对，不是我干嘛来了？
0: 我哪知道啊？
1: 不是，我觉得你们这几位这不都来了吗？我想说这，你们都吃了吧？
0: 他不知说什么好了。
1: 我也纳闷啊，平时嘴挺利索的。
0: 就是啊。
1: 别着急，我先练练。
0: 赶紧练练。
1: 你听着，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要不咱们这么着吧，要不咱们那么着吧？你说咱们怎么着吧？
0: 你皮不皮呢你？
1: 让你知道知道咱口才。
0: 什么心眼儿这是？
1: 各位老师，我考试来了。我首先给大家唱一段京剧。十老安流，
0: 哦，也叫淮河营，
1: 其中一段老生的唱段，
0: 您唱唱，
1: 听着，
0: 您来吧。
1: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胡言乱语怎满砸在长安？是你夸大话，为什么事到如今耍电话？左手拉直了李左臣，右手在把乱布拉，三人同把

0: 我唱完以后
1: 啊，
0: 两旁的评委给我热烈鼓掌。
1: 哟，
0: 李维康
1: 怎么着？
0: 当时决定拜我为掌门大师哥。
1: 嚯，
0: 好家伙！
1: 嗯，
0: 袁世海
1: 怎么
0: 收我当关门小师弟？
1: 是啊，
0: 我为难了。
1: 怎么着？
0: 你说我掌门好啊，还是关门好啊？
1: 我看你还是修门吧。
0: 修，
1: 你把自己都进屋里了，你还不修门呢？

0: 我调走。
1: 那工长怎么说呀？
0: 往哪里调啊？
2: 就是
0: 我说小刘啊，小小的年纪，参加工作不到两年，你都调六回了。
1: 可不吗？
0: 啊？
1: 嗯。
0: 你说你哪里没考过
2: 啊？
0: 你考过京剧院，
1: 是
0: 对吧？
2: 啊。
0: 考过评剧院，
2: 对。
0: 考过歌剧院，
1: 嗯。
0: 考过话剧院，哪个你考上了？
2: 就是啊。
0: 也别说
2: 啊，
0: 我说个地方甭考你都能去。
1: 哪个院呢？
0: 精神病院。
2: 还真差不多。
0: 这领导他瞧不起我。
2: 怎么瞧不起啊？
0: 瞧不起我。
2: 怎么了？
0: 就冲着这句话
2: 啊，
0: 我非考个文艺团体给他看看。
2: 还过

0: 你当当
1: 哦，这是西河大鼓。
0: 当当当，你当当当，当当当，你当当。
1: 这是过门。
0: 当当你当当当，当当你当当。
1: 这过门还挺长。
0: 当当你当当当，当当你当当。
1: 你倒唱啊！你还唱不唱了你啊？
0: 我让你听听这过门。
1: 这什么心眼啊？
0: 你听着。
1: 你来，
0: 马子。

0: 咚咚咚，嘚隆咚，里的隆里咚，
1: 还真不错。
0: 嘚隆咚，里的隆里咚，
1: 往下唱。
0: 嘚隆咚，里的隆里咚，
1: 下句
2: 就会一句，
1: 就会一句啊。
2: 我唱西河呀、啊，
1: 嗯，
2: 溜溜嗓子，
1: 是，
2: 知道吗？
1: 嗯，
2: 团长不天津人吗？
1: 是的，
2: 我给他唱天津时调，我看他懂不懂？
1: 您来了，
2: 你听着，
1: 唱。

0: 还真行，
1: 好不好？
2: 好，
0: 就会一句。
2: 哎，你这蒙事呢你啊？
0: 这我跟你说实话吧，这我唱的都不行。我唱的最好的
2: 什么呀？
0: 东北二人转。
2: 哦，他没羞没臊。
0: 你听着，
2: 你来吧。
0: 王二姐独坐绣楼，玉泪汪汪啊！
2: 哒啦啦啦，哒啦啦个儿，当个儿里个儿里个儿隆。
0: 想起了二哥哥呀，这个白眼狼啊！
2: 什么词儿啊？
0: 想二哥想的我，一天吃了八张饼啊。
2: 好饭量，
0: 盼二哥盼得我呀，喝了六桶汤，吃罢了饼了，我就喝罢了汤啊，叫了一声丫鬟小红娘，快搀你的二姐姐呀，
2: 怎么样？
0: 咱们上汤茅房吧。
2: 你外边溜达溜达，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不是，我就这么个脾气，这调啊我都会。

不了想啊，我只在这半儿关啊，竟恨死个人啊，怎不见

0: 行，别难过了。嗯，我跟您说，无论干什么工作呀，嗯，都是为人民服务。
1: 对，
0: 再者说了，嗯，这建筑工人有什么不好的呀？
1: 就是，
0: 是不是？
1: 说的太对了。
0: 哎，
1: 才多大呀？
0: 可不嘛，
1: 这么年轻。
0: 哎，
1: 只要好好工作
0: 啊，
1: 钻研业务本领，
0: 嗯，
1: 照样给社会做贡献，
0: 是不是？
1: 知道吗？
0: 哎，
1: 常言说得好啊，
0: 啊，
1: 行行出状元。
0: 对，
1: 得了，别难过，我给你擦擦吧。
0: 哎，你哪儿擦的呀？
1: 这是我们工长劝我呢。
0: 那你往我这儿划了什么呀？
1: 我跟你说实话啊，
0: 嗯，
1: 刚才我跟你讲的这些
0: 啊，
1: 都是我过去的一段经历。
0: 哦，以前的事儿。
1: 现在我跟过去是大不一样了。
0: 那您现在呢？
1: 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
0: 啊，
1: 我苦练业务本领
0: 啊，
1: 不但精通了木工技术，
0: 啊，
1: 连瓦工
0: 是
1: 绘图
0: 啊、
1: 制表，
0: 嗯，
1: 都有了一定的基础。
0: 是啊，
1: 在去年，
0: 嗯，
1: 全市的设计大奖赛中，
0: 啊，
1: 我获得了特别奖。电视台介绍了我的经历，
0: 嗯，
1: 领导和同志们为我的进步感到高兴啊！
0: 嗯，
1: 为了发挥我的特长，
0: 怎么了？
1: 工区领导，
0: 嗯，
1: 安排我到单位当了工会的文体委员，
0: 是吗？
1: 我还经常参加区里市里的比赛，
0: 呵，
1: 并且多次获奖啊！
0: 哎，那得向您表示祝贺了。
1: 这不前几天吗？
0: 怎么着？
1: 电台的记者
0: 啊，
1: 到我们单位采访我。
0: 哦，我说
1: 啊，
0: 那这段你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呢？
1: 没法介绍。
0: 怎么没法介绍啊？
1: 没有记者呀。
0: 我来那记者呀，
1: 你来那记者
0: 啊，
1: 咱们两个人表演，
0: 咱们试试
1: 行不行？
0: 您来，
1: 开始
0: 试试。您来，
1: 你这是什么东西？
0: 这都不知道啊？
1: 啊，
0: 这叫人体传真麦克，
1: 麦克
0: 啊，
1: 我以为奶嘴呢。
0: 刘头同志，
1: 嗯，
0: 我是电台的记者，
1: 是，
0: 我想请你谈一谈，你是怎样从一个好逸恶劳、不安心本着工作的学徒工发展成为一名很有成绩的优秀建筑工人的。请您谈谈好吗？
1: 好，我谈一谈。
0: 请您谈谈。
1: 我嘛，
0: 嗯，不是，别抹不开，
1: 我没干过这个。
0: 您来，
1: 我谈谈。
0: 哎，谈谈。
1: 其实我

情升华到一定程度了，这小伙子一激动，搂着那姑娘就来这么一下，这姑娘这脸腾一下就红了，把脑子就低下去了。小伙子一想，坏了，我太冲动了，赶紧解释，啊，真对不起，我太爱你了，所以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我才来这么一下，真是不好意思。不过我这种心情，我想你应该理解哈。我这个，不过我想问问你，这个我原来也曾经处过女朋友，我总觉得他们不够单纯，所以都没有成功。那么我之所以那么喜欢你，我就觉得你非常非常的单纯，非常非常的善良。我想问一问。

0: 入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1: 听众朋友，前面您听到的是施正杰先生表演的两个小笑话，上半段的最后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王大海演唱的滑稽京东大鼓。王大海是吉林省曲艺团的艺术家，也是中国曲艺牡丹奖的获得者。他出身曲艺世家，他的母亲就是天津石调的一代宗师王玉宝老师。他呢从小对传统艺术非常的喜爱，后来拜在了董湘昆先生的门下。他也开创了滑稽京东大鼓啊这样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好，请听王大海表演的《让座》。

人这儿有人儿，这时节从后边走过来人一个呀，20多岁是位大闺女儿啊。这姑娘长得个人带劲儿，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大海表演的滑稽京东大鼓小段让座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听相声姑娘小伙别这样，作者袁建邦，表演者施胜杰、冯永志。说到袁建邦老师，这是黑龙江非常著名的

0: 样。
1: 什么样？
0: 只要你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他这个鼻子
1: 啊，
0: 集中了世界著名电影女影星的全部特点。
1: 有什么特点？
0: 你从左面看，
1: 嗯，
0: 他这个鼻子就像索菲亚·罗兰的鼻子。
1: 哦，
0: 你从右面看
1: 啊，
0: 又像罗塞利亚的鼻子。
1: 呵，
0: 你从前面看，
1: 嗯，
0: 像山口百惠的鼻子。
1: 瞧瞧，
0: 你从后边看，
1: 怎么样？
0: 没长鼻子。
1: 废话。后脑勺长一鼻子，那是妖精。
0: 他不但长得漂亮，而且才华出众，温柔大方，
1: 是吗？
0: 特别是他那大方劲儿，我感受颇深，永生难忘。
1: 哎，什么感受啊？
0: 记得那是在他上大学前的一个夜晚。
1: 嗯，
0: 天空繁星点点，
1: 哦，
0: 江边树叶沙沙，我们两个人肩靠肩依偎在松花江畔的一棵歪脖树下。

0: 你冷吗？
1: 我有点起鸡皮疙瘩。你还朝这边来吧，
2: 算了，算转过去。
0: 是，明天我就要离开你了。我就要到大学去读书了，你应该多说几句热情话才对呀。你不要胡思乱想，我不会变心的。没有你，我上大学谈何容易？没有你，我的生活中怎么会有乐趣？无论何时何地，哪怕走到天涯海角，我都会说，我的心，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因为你好，你美，你聪明，你善良，说着话的扑到我的怀里，双手紧紧搂住我的脖子，
3: 不说了。
1: 正说的接不远上的，接着说，说
0: 来。他扑到我的怀里
1: 啊，
0: 搂住我的脖子。
3: 不好意思。
1: 行了，不行，
0: 再说了。
1: 您那得接着说，哎，咱们大家鼓掌欢迎，让他说了好不好啊？啊，接着说。
0: 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他当时啊，他搂住我的脖子
1: 啊，

0: 我的情变真，我的意也真，外婆书代表我的心。
1: 行了，快别哭了，怎么唱着唱着就哭上了？
0: 你不知道，后来他变了心了。
1: 你怎么知道他变心了？
0: 上大学好长时间不给我来信，
1: 嗯，
0: 毕业前我突然接到他一封信，我一看内容，他变了心了。
1: 什么内容啊？
0: 我给你念念，
1: 念念吧。你瞧吧，这封信还随身携带。
0: 我给你念念，
1: 念吧。
0: 亲爱的干，
1: 你先等会儿吧，不是湿吗？怎么又干了？
0: 我也奇怪
1: 啊，
0: 可能好长时间不给我来信，把我晒干了。这。
1: 没听说过，
0: 看看内容，
1: 看看吧。
0: 亲爱的甘，我马上就要大学毕业了。几天来，我几乎夜夜梦见你那英俊的面庞和你那照亮我灵魂的目光。爱情的力量使我不得不再给你写这封信，向你诉说我的衷肠。甘，我觉得你不但有演员的形象，还有运动员的体魄，诗人的才华，外交官的风度。你的周身上下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在时刻吸引着我。
2: 人家多爱你啊！
1: 我
0: 干，虽然你比我大十几岁，身边有俩孩子
1: 啊，
0: 但是把你和施圣杰做一次比较，我觉得你比他强百倍。
1: 这
0: 施圣杰算神马东西
1: 啊？
0: 臭说相声的，就会耍嘴皮子。只要你跟你老婆离婚，
1: 怎么样？
0: 我做你终生伴侣。
1: 呦，快，怎么都气晕过去了？你瞧瞧，哎，对了，这样得掐人中，
0: 这是人中吗？
1: 哎，这
0: 不肚脐眼吗？
1: 一着急掐错地方了。
0: 都什么时候跟我开玩笑？你这
1: 是。这封信是你女朋友写的吗？
0: 没错，你看落款这不写着呢吗？
1: 写着什么呀？
0: 爱你的粉。
1: 粉是谁呀？
0: 我女朋友姓白，叫白鞋粉。
1: 叫什么？
0: 白鞋粉。
1: 哎呀，那咱俩拉拉手吧。
0: 你也白鞋粉，
1: 我黑又亮。
0: 鞋油啊？
1: 有叫这名的吗？啊，
0: 白鞋粉是我女朋友的名字。我一看这封信，他准是爱上一姓甘的了。
1: 那不对呀。
0: 怎么不对呀？
1: 爱上姓甘的，给姓甘的写信，怎么会寄给你呀？
0: 我也奇怪呀，
1: 干脆写信问问他。
0: 什么时候我还写信呢？
1: 那怎么办？
0: 干脆坐飞机我去了。
1: 这就去了。
0: 我到了学校，我找着白谢粉，我说谢粉，

0: 对，
1: 那你怎么会把姓甘的信寄给姓施的呀？
0: 因为我同时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甘，一封写给施。结果把甘的信给了施，把施的信给了甘，施甘没分清楚。
1: 您瞧这寸劲
0: 啊！我一听他真变心了，当时气得我是双手发抖，浑身打颤呢。媳妇，媳妇，我
2: 没忘记你，你忘记我，连名字你都说错，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看今天你怎么说？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365个日子不好过，你心里根本没有我，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1: 这首歌才用到这儿了。
0: 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叶扁舟被推向了痛苦的海岸，我该怎么办？
3: 怎么办？
0: 朋友们，我该怎么办？小佛儿
3: 啊，
0: 我该怎么办？你告诉我，
3: 你
0: 告诉我，请你告诉我，请你告诉我。
1: 算了算了算了，我跟你讲啊，莎士比亚有句话说得好，
0: 说的什么？
1: 当爱情的波涛被推翻之后，我们应当友好的分手，说声再见。
0: 怎么，他把我踹了，我还得跟他说声再见？太便宜他了，他不让我好，我也不能让他好过了。
1: 那你怎么办呢？
0: 我一把抓住他脖领子，我说：“白小白，当初你跟我山盟海誓，如今你背信弃义，你不仁，我也不义。既然你不爱我，把我们的订婚纪念还给我。”
1: 什么纪念呢？
0: 你的鼻子。
1: 鼻子？鼻子能随便给吗？
0: 不给也得给。说着话，我一伸手，一反腕，来了个仙人摘豆，你猜怎么样？
1: 怎么样？
0: 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了。
1: 啊？把鼻子拧下来了？
0: 真拧下来了？
1: 真拧下来了？
0: 我用手绢一包，我就揣兜里了。
1: 好嘛，这都头回听说。我说，你怎么能干这样的蠢事儿？
0: 这怎么叫蠢事儿？这是我向他采取的报复行动。
1: 什么报复行动？
0: 怎么？
1: 你这是犯法的行为呀！
0: 我犯什么法？
1: 不是，你知法不知法呀？
0: 我知法干嘛？
1: 嗯，
0: 你没听人家常说吗？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我不知法不更轻松吗？
1: 好，这位是法盲。

0: 进去了，你就不能说替我炖两天吗？哎，
1: 我没那个瘾，脚上的泡自个儿走的。你呀，等着法庭宣判吧。
0: 你不要幸灾乐祸，宣判了，
1: 宣判了。
0: 那天法庭进行了公开审判，
1: 怎么说的？
0: 法庭调查结束以后，审判长宣布，下面由被告人陈述。
1: 哦，让你发言。
0: 我一听让我说话，我规规矩矩往。

0: 起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教育。嗯，同时也对不起白先粉同志。嗯，在此我向白先粉同志表示衷心的哀悼。
1: 哀悼？
0: 不不，歉意。对不起，太紧张，请原谅舌头抽筋了。
1: 对了，这舌头还带抽筋的啊！
0: 痛定思痛。

0: 几年来我对你体贴照顾，我不怕大家笑话我，我对我妈妈也没那么好过，后来那鼻子得了鼻癌啊，我照样的爱着你，领你到医院去治疗，你要整容我也领你到北京，去广州，跑上海，前后花了那是5000多块。
1: 多少钱呢？
0: 你想过吗？你鼻子里流的那不是鼻涕，
1: 那是什么呀？
0: 那是我的血呀。
1: 有这么比喻的吗？
0: 后来你要上大学，我又全力支持你，光为你买书我又拉下了200多块钱的计划，高考前你需要一本高考复习提纲上册核定本，大热天30多度我穿着背心跑了10几里路为你买书啊，后来到了书店一看我带的钱不够，那怎么办呢？我也得买啊，一狠心我光着膀子就跑回来了。
1: 哎，怎么光膀子回来了？
0: 我把背心卖了，
1: 都豁出去了，
0: 还算万幸。你只要上册，
1: 要要下册呢？
0: 我裤子也保不住。
1: 对了，那非光着回来不可呀。我说，你对白鞋粉这么好，他是应该好好想一想了。
0: 我说到这儿，白鞋粉站起来了。只见他脸上戴一个大口罩，眼泪把口罩都给湿透了。
1: 您瞧瞧，
0: 审判长，我虽然是原告，但是请允许我以被告辩护人的身份在这儿说几句话。施正莲同志把我鼻子拧掉了，却和我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个法庭上我是原告，但在道德法庭上我却是被告。
1: 明白了。
0: 我不应该喜新厌旧，更不应该充当第三者这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1: 就是啊，
0: 甘老师是我们学校的一位有夫之妇，由于我在中间的插足，把他们家搅成一锅粥，
1: 多不好啊。
0: 回忆起来我太惭愧了，太内疚了。施正杰把我鼻子拧掉了，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1: 什么好事啊？
0: 他使我头脑更清醒了，眼睛更明亮了，
1: 对，
0: 鼻子透气儿痛快多了。
1: 那是痛快多了。
0: 我决定撤销我原来的起诉，和施正杰同志重归于好，破镜重圆啊，希望他原谅我过去的行为。我还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啊？
0: 请把我们订婚纪念还给我。
1: 哎，男人东西了？
0: 就那鼻子。我一会儿站起来了，我说谢粉，既然你有悔过自新的表现，过去的事儿咱们一笔勾销了不要谈了。你说话挺别扭的，得了，我把鼻子给你安上吧。
1: 这鼻子能说安就安吗？
0: 你不知道，这是他整容后一个假鼻子。
1: 哦，假的呀。
0: 当时很激动的走过去，我啪叽就给他安上了。
1: 哎，这回就好了。
0: 安完以后大伙儿一看白鞋粉，当时就乐了。
1: 怎么都乐了？
0: 这鼻子大头朝上，
1: 安到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施圣杰、冯永志合说的《姑娘小伙别这样》。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暂时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请您欣赏相声、马和其他曲艺门类的名家名作。空中笑林明天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3: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现在很多男孩女孩呢，可能都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头发。
2: 没错。
3: 如果您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那么您看一下是不是自己还是头发还在的幸运儿啊，以及现在可能听到这儿以后就有离场的战友们。
2: 别走别走，我们今天要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啊。
3: 哎，欢迎来到21世纪的护发修罗场。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诗的黑钻耀源洗发水，解决的就是我们男生和女生的头发问题。
2: 对，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哈，因为我们经常会这个烫染漂三件套，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啊还要勤。发尾分叉能当扫帚，头顶啊油光可见，发梢呢干如枯草。每天哎对着镜子扒拉看见发缝，瞳孔地震呀，又得说它是不是又变宽了呢？
3: 男生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发际线上演大撤退啊，梳头发的手法呢，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依旧是一瓶多用的这样的洗发水能行吗？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卡诗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及时，而且是您真的需要的。
2: 对，当您的头发啊发出这种 SOS 的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这个护发界的爱马仕就该登场了。咱们来扒一扒卡诗有多凡尔赛哈。他出身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
3: 而且这款卡诗的鱼子酱啊，人们口中的鱼子酱能够带来什么呢？就是给您的头发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因为它有着成分党狂喜的配方表，比如说里边有海源微生精粹，它能够堪比头发的复活甲。在此基础上，卡诗还大手笔的加入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多维维护发丝，直接给头皮和头发灌水光针，毛鳞片被熨的丝滑，有什么精纯的玻尿酸，让你的发丝非常非常的顺滑，荧光亮泽，有维 E 精粹，还有神经酰胺，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无论是您烫头染发频繁的使用卷发棒，还有频繁的拉直导致的什么，比如说脱发分叉以及细软塌，还有一些发质受损问题的话，能让您枯木逢春。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卡诗黑钻耀源洗发水的原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一年的时间基本上用这一瓶就够了。它的送有泵头，那么市场价现在基本上他们家的这个卡诗鱼子酱，也就是卡诗的这个黑钻洗发水，1毫升1块钱啊，现在的这个市场价。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带走1000毫升，同时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直接发到您手上，保真的。两瓶只需要499，更加便宜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2: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卡诗的卡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3: 它的使用感受也非常非常好，
2: 是它是那种啫喱的质地，质地的流动性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呢就能够搓出很多比较细腻的泡沫，特别耐用。而且头发用完了它之后柔韧有弹性，并且您还能看到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而且隔天这个发根依然蓬松，不会说那个您睡一觉它就塌了，不会的，您不用刻意的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感。
3: 另外它的香味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2: 对，它的那种前调啊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而且它的留香持久度很好。

0: 非常顺滑，好像自带打光灯，而且用完了以后头皮比较轻盈，没有压力，感觉非常好。可以说卡诗真的是把他们家的好东西都留给了黑钻的这个系列，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也叫卡诗他们家的鱼子酱的洗发水，那么市场价750毫升，7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1000毫升只需299，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给大家发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卡，卡诗的卡，卡片的卡，然后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97.6。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5.8摄氏度。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昨天夜间呢，北京部分地区出现了弱的降雨天气。今天早晨，山区及南部有小阵雨。午后呢，天气逐渐转晴，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呢在32摄氏度左右。由于湿度大，闷热感与晴晒同时出现，因而防暑降温不能松懈。今天的后半夜呢，西部、北部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低气温在22摄氏度上下。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山区和南部有小阵雨转晴，北转南风1级转3级左右，阵风5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2: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3: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是在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双方向农大南路路口北向南富士路电汇桥西向东莲石东路。

0: 北京时间上午的7:33，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各位周五快乐。
1: 是的，今天大家这个好好上一天班啊，明天咱就能休息了啊。
0: 是，到周末了，好好放松放松啊。不过就前期就是在咱们大概应该是周一左右的时候，好像我记得当时预报就说了，这个周末有可能会有降水。
1: 哎，是，
0: 哎，会下雨。
1: 我看天气预报，就是好像明天标准的是有雨的，
0: 是吧？
1: 所以呢，这个。

0: 一个非常快乐的日子，尤其是前半部分啊。
1: 哎，是
0: 对吧？啊，这可能每人干的不一样。就我小时候就喜欢看电视剧，
1: 啊，
0: 一下午都不带动会儿的，
1: 对，
0: 七八个小时的看。
1: 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因为夏天它确实是热，
0: 嗯，
1: 对吧？你出去玩的话，晒一身黑，出一身汗，可能很多人就懒得动。
0: 最主要那会儿电视剧啊，它几集连放，
1: 而且很精彩。
0: 哎，是的啊，
1: 嗯，
0: 就小时候没少看啊。
1: 对，所以今天咱们聊的话题就是让大家来分享一下您在您的暑假里最难忘的事儿。
0: 是
1: 啊，
0: 嗯，大家可以。

0: 影像检验数据一键调阅。2025年1月一直到2026年4月呢，跨院数据累计调阅量突破了100万次。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事儿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事儿。
1: 对，
0: 对吧？就比如说我在那儿看的，拿过来结果不认，我还得再看一遍。
1: 嗯，
0: 你要说花钱就罢了，有的时候比如说扎了针了。

0: 就
1: 有的时候可能事儿一多，可能他有短信提醒，看到了以后，哎呦，明天该还款了，行行行，
0: 然后一忙一打岔，
1: 对，就
0: 给
1: 忘
0: 了、嗯。
1: 所以有时候可能就过了一天，然后但是有的时候他不是说人家诚心不还的啊，
0: 对对 对, 对, 对，
1: 这种其实就比较亏。
0: 对，所以就是作为银行这边来分清到底是恶意拖欠，还是客观困难逾期，还是怎么样。嗯，不一刀切，我觉得这就很人性化。
1: 是的啊，
0: 来吧，再关注下面一条关于停车位的消息。

0: 的速度也是显著的提升。那四大停车场也是配建了四个网约车候车区，总面积达到了2150平方米，共设置了停车位876个，876哈。
1: 是的。
0: 然后停车场改造之后呢，出租车、网约车分区接客，流线不再交叉。过去呢，旅客跟车辆在少数点位扎堆的这个状况得到了缓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候车环境提升的同时，停车场的智慧化水平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第一时段节目资讯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小段片花之后，进入到我们的快问快答。
1: 早安北京，快乐随行。怎么说到这快问快答，你还挺兴奋？
0: 哎，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兴奋。就早上的时候，比如说，哎，觉得昏昏沉沉，一听快问快答，这要开始动脑子了，立马人就高兴了哈，
1: 是吧？嗯，行吧，那我还是先给你出。
0: 你别让我就一高兴就又那个什么，乐极生悲
1: 啊！不会不会，我这出的题还挺简单的，我觉得
0: 是不是？
1: 你昨天我去了那个玛雅的展，
0: 哎，对，我知道，嗯
1: 啊，你之前去了吗？
0: 你猜呢？
1: 你去过了是不是？所以那你应该知道这题。
0: 我不一定，我真的万一呢？
1: 我出这题肯定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
0: 是不是？
1: 嗯，哦，就因为它挺特殊的。
0: 来，您说说。
1: 来吧啊，
0: 哎，
1: 来，我你还记得我之前给你出了道题，就是玛雅的这个贵族啊，
0: 嗯，
1: 人家小的时候要把脑门给拍撇。
0: 哎呦，对对对，
1: 对，然后把那头弄斜了，
0: 嗯，
1: 是吧？啊，这是人家的一个贵族的这种象征。然后呢，我下面这题呢，因为昨天去了嘛，我又加深了一下印象
0: 啊，就是，
1: 然后我再出一跟这个玛雅贵族有关系的啊，
0: 对，这是实打实从博物馆拿来的题
1: 啊，对，
0: 嗯，
1: 然后就是，但是他就是再分个女性。
0: 啊，分个女性
1: 啊，咱先不说男性啊，咱说女性，就是玛雅贵族的女婴啊，
0: 啊，
1: 她家里人啊，她也最早就是也会为她进行一项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很小的时候，大概在婴儿时期吧，
0: 啊，
1: 她就会也给她进行一项这个贵族的这种
0: 仪式，
1: 美容的一些改造，
0: 啊，
1: 除了那个压扁脑门之外啊，
0: 啊，
1: 然后第一个啊，就是比如说她会在她的这个婴儿的眉心，挂一个那个蜡烛，有点像那个。就跟珠子似的
0: 啊，挂一颗珠子，明星挂颗珠子，
1: 让它变成青微豆角
0: 儿
1: 啊啊，这是第一个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婴儿的时候就给他全身大面积的纹身。
0: 哎呦呵
1: 啊啊，时间有点紧啊。第三个啊，就是耳垂上，就是小的时候就给他佩戴上那种大的那种木耳环，就给他撑撑撑撑撑
0: 啊。
1: 然后第四个就是手脚的指甲要给他染成那种黑色。
0: 啊，手脚的指甲染成黑色。
1: 嗯，
0: 大家听好了吗？对于比如说玛雅的那个女婴，他们会做怎样的一种美容仪式呢？
1: 哎，
0: 稍后跟大家再聊。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3: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